0: 很高啊，
1: 含金量很高，但是虽然说是未遂，但是哈，因为入围即是肯定嘛，
2: 真的呀，真的。
1: 所以这个今天呢是啊，也很久没看到他了哈，这是再次看到他，觉得整个人不一样，嚯，金光
2: 容光焕发，
1: 歌后一种气场，鬼龙
2: 气场，
0: 真的真的，
1: 而且长得漂亮不说，身材又好。然后又是这个才华满满。
3: 对，你刚刚对姐每个女来宾，你刚刚全都按你讲的。
1: 无嘞，我对于我看医生渊源蛮深，因为我他之前我们在厦门办歌唱活动的时候，也有一年也
3: 合作
1: 跟他一起，有跟他一起，他去领了一个最佳女歌手的奖。哇！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哦，他感觉起来一直在往上爬，尤其是银刀灰修主料哦，愈修愈
3: 旺哦。
1: 哎呀，你若不爱当棒，我给你刀修修的嘛。
3: 哎，袂当啦，卖啦。
1: 我叫恁爸恁。
3: 我刀哥有爸爸妈妈啊，个真高啊。
1: 叫因拢处理了，你甲棒灰修修。
3: 喂，不行
2: 嘛，无修啊，
3: 不行。
0: 然后讲愈修愈旺啊。
3: 不要啦。
1: 坦白讲，这明日之星的比赛之前，我不认识这个人啊。看了明日之星比赛之后，才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歌手。然后他发片之后。后来这边已经也上过好几次节目，慢慢了解他，从生活的层面啊，从他的事业的层面各方面去了解他，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真的很各方面个性也很好，然后才艺也很好，然后他也很认真，
2: 对，
1: 就是说你不能适才而教，然后就是什么都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他没有，他一直很努力的，很刻苦，很努力。而且他平常除了唱歌以外，做秀之外，他还在教小朋友弹钢琴。
0: 真的，
2: 而且他的入围的心得也是蛮辛苦的，等一下可以听他聊聊。
1: 讲到这里，大概猜应该大致上稍微可以猜得出来是哪一位了啊。不过介绍他出来，还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哎，还有我们两位美丽的何英老师啊，何英老师，今天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啊，今天哈剩最近加贵，恐金的啦哈，恐金。我们节目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疗愈系的香精歌后，恐金的歌曲。
0: 哎呦，
1: 那我们这里上盖一个掌声欢迎，让那陈怡婷带一首《有你梦才会碎》。

0: 掌声欢迎我们的金曲准歌后陈怡婷，
1: 欢迎。
2: 荣哥好，
1: 欢迎陈怡婷。
2: Hello， 美玲、永斌 ，Hello， 大家好。
3: 向左，
0: 整个气势都强起来哈。
2: 没有，谢谢谢谢。
0: 打扮拢是迄个天后的打扮哈。
2: 不，
0: 陈怡婷这边哈，虽然讲哦入围，但是没有得奖，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是觉得，起码刚刚到都抽掉起来，你看都要听过那种感觉。
1: 对啊，
0: 一抽条呢哈。
2: 没有。
0: 不过我觉得你当上一张入围那张专辑的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三十贵哈，三十贵这个名字哈，如果我是评审，如果是评审群其中一个，我看到这个专辑的名字，我想要听听看，就是早间那三十贵，伊要跟讲啥物？他想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想要从这个取歌名、取专辑名称的时候，就把它，就是进入到评审的心里面，他想要多听听看，
1: 会让人家更想要
3: 了解这张，
1: 进去一点。
0: 因为你看评审拢五十贵嘛，伊喜欢在那三十贵有点羞涩，哇哈！
3: 而且我们女生
2: 一攻进去，
3: 女歌手很少会谈及自己的年纪，
1: 就是情感放进去一点点。
0: 我来一年一两不用三十贵，够流流还被戏诈嘛，所以我都贵三十贵。
1: 我头到讲迄句诶，咱的玉芬阿姨，你那
3: 特别有感，
1: 红起来。
2: 你第一改叫我阿姨哦，阿姨刚才伊叫你。
1: 我是对荣哥在叫的，那我哪卡说讲哦，要轮回轮回，我过年还叫你姨伯啊，
0: 姨嘛，
2: 无大无小，
0: 你都叫我爸爸，你都叫我荣爸嘞，
1: 对啊，我拢叫荣哥爸爸，
0: 我叫阿姨，你不要叫姨伯，
1: 对啊，
3: 未婚都有机会
1: 管，越来越管，
0: 在他面前我们算什么，对不对？在玉芬姐面前我们算什么？
2: 从小在玉芬姐长大，
3: 没有听我的歌长大，
4: 玉芬姐在唱歌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2: 真的。
0: 不过讲真的哦，那一天金曲奖颁奖典礼那一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金光闪闪，
0: 然后这两万七
1: 两万
0: 喝，
3: 我们大家都在电视机跟手机前面等。
0: 哎呦，今天哎呦，你看来电拢无钱，你来看麦。
3: 啊，龙哥吗？
1: 龙哥，你看他胸色，
0: 因为他那个带和浓鲜和度，那个里面穿了就
3: 贴胸贴了。
2: 应该这样说好了，这一件礼服呢，它真的就是很非常透的薄丝纱，一整件这样。
0: 里面都不能穿着，对的。
2: 其实真的没办法，对，因为它是有一点透肤色，
1: 里面都没有，
0: 没有连 new bra 都
3: 有啦，安全措施还是要有，
2: 安全措施就只有就是
0: 简单贴一下而已。
2: 对，真的是这样。
1: 这个尺度应该是你有史以来穿的
2: 布料最少的一次，哦，
3: 比演唱会更少。
0: 我听他讲哦，因为哦这是太透了，你知道，但是太透，如果里面都没穿，怕。灯光强光一照，好怕有时候
3: 原形毕露。
0: 哎，对，
2: 会看到什么
0: 长辈啊、姐妹啊，都会出来见的。
1: 对哦，
0: 所以还是要稍微遮一下哈，
2: 就对啦，安全措施还是会
0: 把姐妹遮一下，把长辈照顾好一下。
2: 对，
0: 听说阿金来口金以上怎么样？
2: 哎，金无啦，不是是金。新礼服啦
3: ，
2: 我们就去试穿，然后就觉得好像都还是差一点，然后就是各个婚纱礼服店都去试穿。
0: 但是问题是，礼服选定这一套之后，那么透，你里面的怎么样让人家看起来觉得没有违和感，也是很重要啊。
3: 应该就丁字裤了吧？
2: 其实是哎，对我为了走这一次的红地毯，我尝试了很多第一次。
0: 丁字裤之类的，
2: 对，然后就是长辈，就是没有
3: 坦诚相见，
2: 对。

0: 对，稍微应该前面应该有没有贴住吧？哈，应该是要自然的。
1: 其实就真的是一点点的贴住，然后在走路的时候，就是你是就是真的是要很小心，不然就真的是会破。
2: 而且这套衣服，这套礼服。真的很难驾驭耶，
3: 对，
2: 你看你的身形，
3: 很婀娜，真的
1: 好像。其实我要走红地毯的前一周开始，我每一天只吃两颗水煮蛋，
3: 一天哦，
4: 真的受得了，
1: 真的是一天。
0: 而且穿这种算是有一点改良式旗袍那种礼服，
3: 有点那种感觉。
0: 对
2: 对对对，
0: 就是整个那个东方女性的那种曲线美哈，
1: 就有点鱼尾服的，
0: 对，毕露无遗哈，真的。
3: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1: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
3: 前半段
4: 他有后半，
2: 因为其实我
1: 们对我们走红地毯是我跟伟忠一组，我们就是一起从
0: 两个人而已啊，
1: 对，我们一起从一台车下车。
0: 你们公司都没有人陪你去走？
1: 哎，没有，就我跟伟忠，因为我刚好这一次37届是我们俩一起入围，
2: 对对对。
1: 然后在车上呢，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车，就是虽然非常好坐，可是因为我礼服的关系，我不可能整个贴后背。
3: 哦，那个很合身，
0: 板凳坐三分之一而已，
1: 对，坐下去我可能起不来，所以我一上车，我就是大概只有坐四分之一这样。然后沿路就是抓着前座的那个椅背这样。然后伟忠就看见状，他就说：“哇，你这样好辛苦，那不然我帮你扶一下背。”他就沿路，因为我们是在小巨蛋，然后我们车子是从小巨蛋绕一圈，然后进场。他就沿路这样扶着我的腰，
0: 然后一直到
1: 对，一直到下车。然后在车上我就说：“哇，伟忠你好贴心，你好绅士哦。”这样，那你等一下下车要慢慢走，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然后那红毯都积水。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鞋子到底止不止滑，所以我们就互相提醒。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这样。然后你要看一下，因为我穿高跟鞋比较难走。”他说：“好好好，没问题。”问题，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好，我就一下车，我就等伟忠到另一边来跟我一起走。结果走走走，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直往前走。然后我想说，
4: 他已经忘了你的存在了。
1: 对于是呢，我就这样
0: 啊，优雅。
1: 伟忠，
3: 原来这么优雅的背后还有这一幕。
1: 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0: 用腹语啊，用腹语
1: 啊。周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直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我说：“周伟忠等我。”
0: 哎，你蛮厉害的，可以去练腹语啊。
3: 啊，他有听到吗？
1: 有，他有听到，他就顿呆了一下，然后就在原地挥手挥手等我上
4: 车。等你啊，
2: 才回过神呐。
0: 那天他是穿着原住民的，
5: 对，原民的服，
0: 原住民的礼服啦哈。
5: 对，
0: 因为伟忠也身材也练得很健壮，
1: 对，
0: 真的很健壮，所以这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他们两个刚好是一对好战友了哈。虽然双双铩羽而归，但是啊，这个美好的经验哦，共同去享受，我就是觉得也蛮好的。
1: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因为从以前比赛，伟忠只要遇到我，他就会回去，他就会被我就是回队淘汰。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在歌坛上面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比较的，对。然后又一起双双入围在第37届的金曲奖，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
0: 就像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讲，我说这几年看陈怡婷这样一路上的这个成长哦，这包括拎刀挥袖除料。
1: 对，我刚刚在后台，我想说，哎，荣哥还记得这件事？
0: 当然记得啊，对，这位美女在我心目中一定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那就是去年吼，三十几我来宣传的时阵，
0: 对啊，对，
1: 分享我家里的事情。
0: 不过这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是老话一句了哈，入围即是肯定。但是你看那么多作品，然后最后能够入围。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2: 对啊，
3: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怡婷接下来哈，她在她的歌坛上面一定会坚持她的梦想，然后继续的努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怡婷唱这一首《绣榜》。

0: 哦，小梦，那就人拢是爱有梦想水啊，希望想水嘛哈。那咱人现在这人生有梦，逐梦要踏实。
1: 对，
0: 看他是一步一步跟国父一样，到第十一次
2: 革命，十一次
3: 会革命成功
0: 才入围，还没有成功哦哈。那可能比国父更艰辛，可能要第十五次、十四次。
4: 国父都要十一次了，我们要算什么？对不对？继续努力，
2: 对，
1: 总有一天会成功
4: 的。对，
0: 我是觉得只要你不放弃了，这是这条路你继续走，尤其是你的歌声、你的才华，已经让评审听到了。
1: 对啊。
0: 不过讲到陈怡婷入围的那一天，那一天呢，就是听说入围的那一天，
2: 公
1: 布名单。
0: 他爸爸那时候刚好是身体好像不好。
4: 其实那时候爸爸身体已经出院大概一年多，
3: 回家休养。
4: 回家休养那个时候是要拄着拐杖，哦，就是
0: 哎呀乖了，
4: 对对对，
0: 你入围要乖了，都要撇掉
4: 了。哎丢，真的，
0: 真的，
4: 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在入围的当天早上，入围前一天，我刚好录影，录到三更半夜，然后隔天我通常都会回家陪爸妈，所以那一天入围的那一天，我大概是中午的时候回家，然后回到家，我想说奇怪，那个手机怎么一直响？因为我根本没有意会到那天是公布入围的那一天这样。然后我就一进门之后，我就看手机，觉得哎，怎么一堆人在跟我恭喜？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东西？这样，就后来我
0: 绯闻被拍到。

0: 就后来我经纪人就传了一个那个入围名单这样，然后我就在我爸妈家的餐厅就说啊什么，然后我妈吓到，我妈以为我可能就
1: 办什么事情，
0: 对，这样我说我入围了哎，这样，然后我妈说哎真的哦，然后因为我爸那时候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听到客厅有动静，他就跑出来，你给我安坐，我说我入围了哎，然后我爸说真的哦，哇真好真好这样，然后后来我跟我妈两个互看之后，同时看一下我爸。
2: 不也乖，
0: 啊你也乖啊嘞。然后我爸说：“哎，今天嘞，我喉咙好啊。”对，够可爱的。
2: 但是我问你一句实话啦，就是说，可是入围已经入围了嘛？哈，
0: 是。
2: 得金曲奖跟你嫁人这两件事情，你爸妈会喜欢哪一个？
0: 我觉得哦，我爸妈应该。会一半一半哎，以前可能爸妈会觉得说你就是专心在事业上，但是随着一年一年过去，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会开始会比较希望的是，除了我的事业，我喜欢在 enjoy 在我的事业上面之外，他也会更希望的是在走事业的这个过程中能够有
2: 一个伴，
0: 一个伴可以陪伴
2: 的。只是说现在目前身边的那个护花使者到底。会不会一起
1: 有没有出现
2: 一起走到另外一个红毯上面来？
0: 对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要
2: 对方还没有表示就对了。
0: 就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吧。啊，
2: 爸，
0: 对啊。
3: 会不会爸爸妈妈都希望说看不会双喜临门？哦，
0: 我觉得应该比较难。在，
2: 我觉得搞不好下次入围得奖那时候他就现场求婚了，会不会？
1: 庆功宴跟婚宴一起办？
0: 不可能啊，不会不会。
2: 他不是那种人，对不对？
0: 不是没那个人还没出现
2: 啊。对，哎，我们这样套他还可以讲到那个人还没出现。
0: 对对对，
2: 我明明就已经觉得有那个人了，但是刚刚开场的时候介绍，其实他一直以来哈从事教学工作都没有停过。
3: 对。
2: 他很喜欢教小朋友弹钢琴，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女生，有没有？如果我是小朋友，我也要跟他学。
3: 对啊，老师这么有气质。
1: 龙哥是要去学音乐还是？
2: 学优雅。哦，去
0: 学气质，
3: 学气质，哎，学老师的气质。弹钢琴的时候，
1: 你要去看看老师。
2: 一般来讲，
1: 对，我也这么觉得。
2: 会送小孩子去学钢琴的家庭啊，他们家庭基本上大概。听台语歌的机会不大，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的学生们很可爱的是，他们包含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因为我的歌手身份而把小孩送来我这边上课，都是上了大概三四个月左右，然后有一次就是可能小朋友就跟着阿公阿妈在看电视，因为阿公阿妈可能就会看我们那一个
1: 歌唱节目，
0: 对，就有一次小朋友就看想说奇怪这电视机这个
1: 好眼熟，
0: 对，怎么跟我的老师有点像。那于是呢小朋友很可爱哦，他就说他就下一次来上课就带着疑惑来上课，然后谈一谈他就说老师你是不是在电视机前面有在电视里面，然后我还捉弄他，我说你要确定吗？是吗？你看看，你回去再看看。结果他很可爱，又回去哦，回去又看看。他说：“老师是哎，就是陈怡婷，
1: 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
2: 知道你的名字吗？他知道吧？
0: 他知道，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上不会贴名牌啊。对。后来他们就知道了我是在电视机前面的歌手之后，我就说。他们就觉得老师很厉害，我就说那你想不想？
2: 那我不要学钢琴，老师你叫我唱台语歌这样。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有小朋友真的是这样，我说但是所有的音乐，钢琴是所有的音乐的钢琴之王，对，你要先把钢琴弹好，你才能够延伸更多的可能性。我说那你要不要跟老师一样？他说要。我说那你要从现在开始要认真练琴，老师教给你的功课你要认真练。
2: 有进步吗？
0: 从那一次之后，哇，都不用练琴，都不用爸爸妈妈叫，马上带着我要跟怡婷老师一样就去练琴了。
2: 学生有时候把老师当偶像嘛，
0: 然后
2: 他不但钢琴弹好，然后又会唱歌，长得又漂亮，又上电视，那当然会跟同学炫耀，哎，我钢琴老师是哪一个？
1: 是谁是谁？
4: 电视台的，
0: 真的会，很可爱。
2: 而且哦，他们会把你讲的话哦更当一回事。
0: 对，没错，
2: 就是。老师的功劳，我也本来不上爱听啊，或者我爸妈逼我来的。自从发现，哎，我老师是明星哎，
1: 哇，
2: 回去一直电脑颠簸哈。
0: 老师讲的话就是圣旨，
2: 对。
0: 所以有些爸爸妈妈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小孩讲一下，都讲不听哎。我说好，没关系，老师来处理。

0: 真的。
1: 所以这个这我大家就是有时候讲话的轻重，就是看看那个讲话的人的重量到哪里哈。最近有一首歌很红啊，这其实也是十几年的了哈。
2: 对。
1: 不过在又翻红起来，可能在网络上面被大量的传唱。
2: 没错。
1: 这首歌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清风写的歌。
2: 是。啊，
1: 就是苏打绿的清风写的歌，是将会在《远走高飞》那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叫做《你讲的话》。这首歌很多女明星大家争相的翻唱，都有各自的版本。
2: 对。
1: 为什么会想要翻唱？因为它好听，动人，动人，所以。身为歌后的怡婷啊，那也不免俗。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都为大家带来这一首《你讲的话》。

0: 听说制作人换人了，
1: 是
0: 找了这个三苗老师，
1: 是啊，
0: 三苗老师不是他有名叫三苗，他不是三苗，不是跟我就三苗，

0: 应该较久小寡，但是当偌久我嘛袂当替做证明吼。基本上来讲，既然是金曲制作人啊，那当然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好不好？
1: 是，其实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跟制作人合作最强调的就是默契，对。
0: 而且你们录的时候也不知道哪首歌会收，哪首歌不会收，
2: 都不知道。
0: 对，你知道了吗？
1: 大概心里有个底。
2: 可是我这一次跟我妈猜，我们两个都猜错了。
1: 哦，真的。
2: 有时候猜会猜不到。
1: 等到你发了十几张，你就会猜对了。
2: 大概有变准了。公司哪一首会中？
0: 对。不过听说你这次拍 MV 的时候还跟导演大小声哈。
1: 是也没有大小声啦，就是因为毕竟这是我的第十二张专辑，我从第一张专辑就跟那个陈永秀秀秀导演合作到这已经是第十二次，对。所以秀导就说：“那依婷，你这一次的那个 MV 啊，就是每一次的 MV。”我们都来挑战一些新的好吗？这样我就说老师，那不然就看老师想要像导看导演想要怎么玩这样。他就说那我们就来跳海。我说什么？
3: 这有点狠哦，
2: 都画得美美的就这样跳海。
0: 我就觉得他想要看你撕着上来吧。
1: 没有。然后呢我说导演你在开玩笑吗？他说试试看嘛，我们都合作十二张。后来导演就说那我们就先从海边沿岸开始走。他说很好很好，这个画面很好，来再往海里面走一点，来再来再来。我说导演你在开玩笑吗？已经涨潮了，已经快要到我膝盖了。然后后来呢就在海里面好把这个场景很美的拍完之后呢，导演说好啦，我们再来玩一下不一样的。我说哦好，我想说都湿了还能够玩什么不一样。好了，导演就说来，你那个我们要带浪景，你的高跟鞋要踩上，然后是在那个沙滩上，而且是有一个
0: 穿高跟鞋怎么走？
1: 对，而且那个沙滩是有一点山坡地的沙滩，就算了，那个沙是会流动的流动沙，不是硬沙，
2: 细的那种。
1: 然后导演就说：“来来来，我们要营造的画面就是很唯美，你走在沙滩上。”我说：“导演，你在开玩笑吗？这是流动沙，我又穿高跟鞋，
3: 那踩了就陷下去了，
1: 就会变成一拐一拐一拐。”
2: 对啊，
0: 他把它当李唐华特技团，那也算厉害了，没有叫你在沙滩上翻跟斗。算不错
1: 了，对对，
0: 没有要求很多。
1: 后来这个剪出来的 MV 就哇，原来导演当初的坚持是对
3: 对的，
4: 真的值得，
3: 辛苦。
0: 所以这是吴晴峰那一首吗？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这首吴晴峰这首歌的 MV， 来一起欣赏。

0: 这次这个你看他在海边把自己弄湿了，不是在海边弄湿，连到摄影棚里面又湿一次，啊，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湿哈，湿到有一点咸湿。哦，
1: 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因为他们时代双有一个新的男歌手来，一两小师弟叫黄新浩嘛，前一阵子刚刚有来嘛，长得又帅，基本上那应该是怡婷的菜了，我认为哈。
2: 我觉得他应该是蛮多人的菜，
0: 也是你的，
2: 不是我的，你不要误会，
0: 不要误会，你是不是怕被人家听到？
2: 没有，我最近有听到一个八卦，他也是某个男生的菜。哦，对，你知道那男女通吃，超厉害的。
0: 男的也行，
2: 对，好
3: 嘞，还是这段先拉掉，我们先听一下是谁，好好奇哦，
2: 小本子，小本子，对。
0: 不过这个听说。这次他也跨到你的 MV 是不是？
4: 是，因为我们公司的男歌手，我应该合作的差不多了。
0: 他是专业的演员哦，
4: 是，
0: 他是文化专业的演员，
1: 对，他是戏剧科的。
4: 所以这次特别邀请他到我的这个，
0: 有没有很缠绵的画面？
4: 缠绵的画面哦，其实。
3: 好像有，
4: 比较少，但是因为这首歌叫做《力道对爱温都几行》，是已经缠绵完到最后，《
0: 力道对爱温都几行》
4: 是感情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那个画面，所以刚刚那个荣哥讲到的就是咸湿，其实是流眼泪啦，就是已经走到快要走不下去了，流眼泪。
0: 听说有一个从背后
3: 对啊，背后拥抱那个
2: 没有身体上的纠葛，
0: 你抱他还是他抱你？
4: 是我，
3: 他抱你
4: 都有，我抱他，他抱我，
0: 你抱他要贴上去。
4: 有哎，其实有，
3: 没有。他们这首歌是第二序曲，因为第一序曲在我们那个新浩哥专辑里面
4: 第一次合作是
0: 在新浩，你就有去跨刀了。
4: 有，我有去跨刀，因为在新浩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是跟我合唱，
3: 然后那个就是
4: 甜蜜蜜的歌曲在里面。然后走到感情走到最后走不下去，
3: 就是
4: 到了爱滚多久。然后这一首 MV 其实我要特别讲的是，新浩在我的这首歌曲的 MV 里面牺牲蛮大的。因为其中有一幕，是因为走不下去，然后我在跟他吵架，然后我就给他塞去，
3: 我以为他拖，
0: 这条歌新歌名叫《你到底爱我多几行》啊，伊若讲多几行，我改。你卖给我爱过，
3: 好狠哦！
0: 对，你喜欢哪一项我都改。你到底爱过上面我改也是我改，我不要再爱了哈。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哦。有时候当一对情侣走到最后，哎呦，
4: 怎么看怎么都不对。
0: 对啊，就是觉得为什么当初他可能也许不是什么优点，可是他就喜欢那个样子。这也是很奇怪啊。
4: 是，
0: 感情啊，爱丢看生气了哈。好，来听这首《你到底爱过多少行》。

0: 演得很投入哦，哈，
1: 对啊，
2: 就是我有被他带进到歌词情境里面，
0: 嗯，对，有时候你跟演员搭戏哈，歌手毕竟是歌手，演员他们有不同的进入情境的一种方式，
2: 因为通常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都嬉皮笑脸，蛮欢乐的，
0: 对，
2: 是当下其实
0: 都在胜的，
2: 新浩他就是已经在歌里面，然后我看到他我就被他影响到，然后有一幕是他流下眼泪，那是真的流眼泪，
0: 对，但是我这个其实新浩毕竟算是小师弟啦，怡婷虽然已经用过两次，但是使用上还是稍嫌保守一点。不过他这赵浩胜假行嘛，胜紧当哈，这个当众在台上就使用人夫了哈，人的翁哦，完全无你。
3: 我的 cake
0: 你边啊嘛，不是惯的哦。
3: 完全我的 cake，
1: 千人见证。
0: 试一下拈花惹草的情境也是传遍了整个歌坛的哈。哇！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爱伊多一行的哈，也目睭也无看，也不知道你生到啥款，你也用的累啊。
2: 没有，就是才华嘛，没啦。安尼大概误会啦。
0: 没，因为这最近才刚刚开过而已嘛，跟曾伟忠哈。
2: 对，跟曾伟忠、郭忠佑是在今年八月，然后刚刚荣哥说的是在今年四月，
0: 四月那一场是有邀请到萧煌奇老师，
2: 对，
0: 还有康康哥哈，
2: 对，没错，
0: 康康哥是来主持还是在唱？
2: 没有，他一样是唱情歌
0: 啊，那样，
2: 对，
0: 来唱情歌哦，
2: 对，啊，
0: 都在国际会议中心吗？
2: 没错，哦，
0: 四月一场，八月一场，
2: 对，
0: 一年开两场，哇，人气很旺哎吼，
1: 而且康哥还唱怡婷姐的《问情》，
2: 对，
1: 一起合唱《
2: 问情》这首歌。

0: 是我撒贾贵专辑的首播主打歌，然后是我自己独唱。那康哥在我的演唱会里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变成合唱的歌曲，
1: 拆成合唱的版本了。不过这一次这一张专辑叫做《一路上的爱》啊，这个歌很特别啊，那它是用这个歌的单曲的
2: 专辑名称
1: 的主题专辑的名称，而且它是一首华语歌哈，是国语的。这条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来跟大家
0: 讲。其实这首歌曲是宝吉祥集团严总裁特别邀请金曲制作人吕胜斐老师为我量身定做的一首国语歌曲、华语歌曲。那因为在今年四月，我的演唱会的主题就是《一路上的爱》啊，其实就是把从小到大，因为我喜欢唱歌，然后所有支持我的家人，
1: 我以为把前男友都找来
3: 了。那上婚礼的时候，
1: 我那两
3: 前男友太混了。
1: 游览车才够哎，哇！
0: 哎，没有那么多。
1: 一路上的爱好，
4: 那太可怕了啦！
2: 人家三十几年，三十几年应该不
1: 可能啦哈。
0: 没有啦，
1: 是在游览车都够啊。三十几不是讲三十几的男朋友吗？
0: 三十几对。
2: 会
0: 是把这一首歌曲，就是从我小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到一直到现在，就是所有支持我的粉丝朋友，然后家人朋友，把它变成一首轻快的一首旋律，然后。
1: 这首歌是轻快的，
0: 对，是12岁的我哼哼唱唱，然后19岁我去参加歌唱比赛，跌跌撞撞，然后一直到23岁我拿到明日之星的头衔，然后出了唱片，一直到现在。
1: 所以这首歌啊，就是要让怡婷感受到一路上备受大家的疼爱，所以她也要用这首歌啊来回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所以最后我们来听这首《一路上的爱》啊。

0: 轻快的歌哦，而且
1: 很适合，
0: 很欢乐哎，
2: 对，
3: 俏皮，
0: 而且配合我们五弦他们一路上的爱呀，
2: 是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1: 龙哥，你跳起来怎么这么
0: 娘？
1: 这么，
0: 其实我也可以娘的，只是不方便展现了。
1: 这么有画面这样，
0: 不，这是刚一直在听这首歌，在旁边听着就觉得哇，
1: 对啊，跟着摇起来，对对对，跟着动起来。
0: 就看到怡婷在分享一路上成长的自己，
2: 是没错，
0: 从小到大，然后一路上一路走过来，走到那入围金曲奖，然后这个这一次再推出这张专辑，用这样的心情跟大家做分享，
2: 对，
0: 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看怡婷也看这好几年哈，几乎每年都会来上节目，然后看她一年一年的成长，然后到去年入围。其实坦白讲，我看入围名单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激动。我觉得真的是年轻的女歌手，真的需要这样的鼓励，
1: 对，
0: 让他们更有信心，可以去突破他们自己的境界。那我这次在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真的有在突破，包括从整体的气场、外形各方面都很棒，而且歌声的部分，像你这次收录的歌曲，除了刚刚这首《一路上的爱》啊，这首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歌，是很轻快的歌。但是你的在台语传统的歌曲的这个方面，你还是一样琢磨很深。
2: 对，
0: 就是在这些不管是转音的技巧，或者是说情感的释放，各方面都很投入。
2: 对，
0: 所以我对你这张专辑也是很看好，所以希望啊，我们评审的老师哈，明年啊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这张专辑，
2: 是
0: 再给我们怡婷一次机会，让大家看到他的努力，然后来颁发我们的金唱片
1: 《一路上的爱》呀。
0: 对啊，这张唱片算是怡婷的第12张啊，12张专辑，国父11次革命成功。第十二张专辑，我们要把金曲歌后的讲座拿回家里面，好不好？好，
2: 继续努力，
0: 好，也非常谢谢怡婷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下一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哦，一晨，哎，哦，听到这个嘉莹，我咧唱这个《爸爸亲像山》。
1: 是，哎，
0: 我真正感觉吼，查甫人哦，上重要就是爱用。对没？
1: 老师，人是咧写爸爸撑起一个家。
0: 我也是说，男人要撑久一点，要站得直，家庭才有依靠，才有幸福。
1: 啊，老师，你不要把那个动一固跟站得直粘在一起。这个节目才刚刚开始而已，啊，真紧都要阁叫加掉的哦。
0: 你安尼哦，自从开始主持了吼，那你安尼乌白想，乌白想。爸爸本来在保护咱厝内底，而且囝儿是谁？
1: 还是？
0: 所以呢，脚尾爱徛稳，哎，脚袂使软。那，你看我今嘛是不是作孽？
1: 好啦，老师，拄只呢这首《爸爸亲像山》，原唱是杨宗宪，由咱吴念真老师作词，吴嘉祥老师作曲甲编曲。这首歌哦，不是吴嘉祥老师先写曲哦，是吴念真老师先把词写好，吴嘉祥老师才提起吼木吉他来给谱上旋律。爸爸亲像山啊，后来入围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吴嘉祥老师哈嘛，靠这首歌入围最佳作曲人奖。今日嘞主题就是从眷村少年噶歌坛幕后全能手吴嘉祥。
2: 哦，你敢知影吴嘉祥写的这首歌，竟然出自李敏良开钱的习惯？精彩内容一直等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伫个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6: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嘿，刚去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6: 他都 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6: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6: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7: 吃的也很好。
8: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7: 啊，你食了安那？
8: 足好诶，
7: 安那好。
8: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7: 拢未涩哦。嘿，
8: 啊，拢足清诶，
7: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8: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7: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8: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7: 啊，你食了安怎？
8: 好啊，足好诶。
7: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8: 吼。
7: 确实袂歹吼。
8: 我食过真好啊。
7: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8: 我82。
7: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8: 我青光眼啊。
7: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8: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7: 真叫做金诶吼。
8: 哎，我下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健病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仔叮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安尼哦。
9: 食真侪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来当时家，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成分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公，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爱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嘞，

青光眼的食个食咱营养素食个好诶，哦，即、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营养素食个好诶，咱的大肚腰大一个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板阿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背板阿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脱目镜，感觉足好，啊佫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够长长啊！哦，啊，佮咱麻豆的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做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咧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啊，即马也袂老板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别来讲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然后在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老白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没价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000多，我都没给你订单，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底过薪水也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
但是呢，今天加限定50组了，0800-0019-19，开放吃啊，无你。

0: 去吃，吃不好，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撮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定来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4: 哎你啊，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又是啊，这秀兰姐，
3: 哎，
0: 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哎，
0: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5: 好
0: 来，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啊？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你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摇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哦，
3: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你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7: 拜拜，
0: 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8: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7: 哎，
0: 买叶黄素哦。
8: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9: 嘿，
0: 买叶黄素吼，
9: 对，
0: 好来等下加好57线，甲下者小珍姐你好，
10: 来我一组，
0: 好来等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11: 嘿，
0: 叶黄素吼，
11: 嘿，
0: 等下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吼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买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仔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吼。
13: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知影吃无效，我无给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4: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你尤其你有翘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5: 你好。
0: 叶黄素哦。
1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也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16: 哎，
0: 买叶黄素哦。
16: 哎，
0: 好，电话摇好哈，电话要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肯吃就有效果。不是讲叫你，不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不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啊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17: 嗯，
0: 不要叶黄素哦，
17: 哎，
0: 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8: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杂耍你好，
18: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啊，这秀兰姐，
3: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9: 阿妹，
0: 水玲姐啊。
1: 哎，
0: 不要你啊！志珍姐妹几多？
1: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9: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5: 哎，
0: 买一组哦。
5: 哎，
0: 吃好。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你。

0: 叶黄素无好面子，无好面子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我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叫我来五十四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 拜
2: 谢。
0: 喂。叶黄素好。
2: 哎。
0: 好，来五十五岁，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2: 嘿。
0: 叶黄素好。
2: 对，
0: 好来，等下然后我去耍阿小姐，小陈姐你好。
3: 对，我一
0: 组。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变耍甲小姐来了。罗志威，
4: 嘿，
0: 叶黄素好。
4: 嘿，
0: 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5: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好。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五十组了，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6: 我没接
0: 到。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跟我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0: 叶黄素吼。
7: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功德大，功德主，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还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8: 哎，
0: 叶黄素吼，
8: 拢会
0: 使。等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十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眉油若无较收，吼、哦，眉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9: 哦，
0: 干
9: 啥、欸？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0: 你好。
0: 买叶黄素吼。
10: 嘿。
0: 谢谢，多谢来。五十七串广告。
11: 今日的主题就是从眷村少年甲歌坛幕后全能手吴家祥。吴家祥老师1965年出世伫中华眷村
12: 啊，
11: 出来的排行老幺。
12: 嘿，
11: 迄顶面有一个阿兄，两个阿姐，伊家己讲爸爸妈妈哦，真正非常的疼惜伊。
12: 莫怪伊会听这个写这首《爸爸亲像山》。这旋律写得这么感人哦，所以对这个父母的感情一定真深的。
11: 嗯，吴家祥老师哦，高中毕业了后，伊就为中华去到台北念读迄世新广电。
12: 哎，
11: 迄当阵哦，伊唱民歌、组乐团，佮拍撞球。本来吼，五专爱读五年啊，伊读七年才毕业。
12: 哎，爱是当作医学院的读哦，
11: 啊，因为哦，可能音乐练了较认真呐，哎，啊，所以吼，就爱读较久安尼啦。毕业了后哦，吴家祥老师哦，无立刻入去什么唱片公司，
12: 哎，
11: 伊是先继续唱民歌，走去 piano bar， 走去酒店，甚至吼，连那李荣苑伊拢走去唱
12: 片。等，李荣苑，
11: 系啊，
12: 啊，歌唱咧唱歌。
11: 啊，甲老师你报告，迄个年代吼，有一挂李荣苑会安排现场表演，人客吼一边消费一边听歌。不过呢，吴家祥老师吼一边驻唱，嘛一边写歌咧投稿哦。
12: 嘿，
11: 只是吼伊投出去诶作品吼， 大部分都没有回音啦。啊，后来啊，那华伦。

0: 唱片给录用，伊才正式吼入去唱片圈。1987年哦，伊第一首正式发表的作品，就是沈文成演唱的《黄金孔雀城》哦，嘛成为台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哦。但是吼，这头前吼，唔知等偌济个，去用退偌济摆，才等到这摆机会啦。哦。而且吼，吴家祥老师是为国中就开始弹吉他，模仿民歌咧写作品、写歌，唔是吼入去唱片公司才开始汹涌会晓写的哦。
1: 哦，你讲到这個，我知道一件代志。其实吴家祥来，因有三個这个师兄弟，你敢拿啥物人？你有想要了解一下？
0: 我想，我要知，我要。
1: 第一就是陈百潭。
0: 啊，陈百潭。
1: 第二就是张燕青。
0: 我张燕
1: 青。第三個是师兄弟。哎，去拄着陈木老师，陈木老师咧教他们个做个写歌，啊，所以甲伊学习了，就这种种的经验，所以伊才吼，遐拍破经验、酒店的经验，拢会当回累积写歌写个足厉害的这个原因呐。
0: 原来是安尼哦。在1990年，吴家祥老师哈，要个替沈文成制作1990台湾人专辑，同名主打歌1990台湾人为作词作曲。编曲甲制作全部拢是由吴家祥老师一个人包鬼。
1: 哦，这首吼足特别的，伊毋是一般的弹琴耍的台语歌哦。
0: 迄完全毋是啦，哎，伊是甲迄东西吼股票的热，啊个房价、枪击啊、绑票案件，以及吼咱一般人生活的压力的，全部拢甲写写入面。迄歌内底吼，摕两种人来做对比。普通人买米吼，为着迄一两块，咧甲人来讨价还价。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一万两万，安尼照样花。
1: 一万两万哦，哎，遮贵。我应该免遐济吧？用便宜哦。
0: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尔，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用变好呢，吼，够。
1: 无爱来编写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0: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麦行情无？
1: 我唔知道。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不好？
0: 对啦，来问内行的。
1: 对。
0: 哎呦，1990年台湾人哦、喔，唔是吴家祥老师坐咧房间内底咧画口号呢，迄是直接甲迄一年的新闻内底啊，街头面顶咧发生的代志，拢写成歌呢。
1: 歌名虽然是1990，但是即卖有一挂代志会当伫即卖来听，好像就会当摕来用哦、喔，
0: 所以啊，一首歌哦、喔，除了旋律，嘛替一个年代留下记录。
1: 对。
0: 吴家祥老师哦，另外一个厉害所在吼，是同款写台语歌，迄歌咯，煞会当完全无同款呢。1995年哦，伊制作王宗品的专辑，先完成一首带有南管色彩的曲，才交予武雄老师去填词，也就是这首《空笑梦》。
1: 哦，所以爸爸亲像山石生有词。啊，后来靠曲，
0: 是的，
1: 空笑梦是哦，先写曲，再来填词哦。
0: 无唔对，武雄老师有讲哦，伊甲几首歌的词吼，当作是一笔水墨画来写，最后吼是用迄名是俗物字看破来作为画完了后的落款，整个歌词只有52个字。啊。
1: 52字啊，对对啊，安尼这有够贫淡的吧？那
0: 哈，没有，人这是浓缩精华、啊。但是呢，后来王宗平啊、蔡振南啊、江蕙拢唱过呢，啊，佮有足侪歌手哦，陆续拢有翻唱。武雄老师家己有讲啊，这是伊投资迄报酬率吼上悬的一首歌曲，迄字上少，
1: 啊
0: 流传吼上快。
1: 所以你看吼，无一定爱邓较厉害啊，短短啊，哦，安尼嘛是足厉害啊，哦，来当红烛晚烛啊，哦，来当来来。
0: 老师，你即马是咧介绍康笑梦，还是咧安慰你家己啊？

0: 你讲得怪怪哦，我哪有什么需要安慰呢？我是得给这作品短短啊，就足有力啦，唔免伤长。你知无？人生短短，这首嘛一下，我是嘉祥老师。
1: 咱进来，进来，进歌，进歌，进歌。
0: 来来来。
1: 啊，那无吼，老师等下吼，又开始提供伊的春秋大事啊，咱嘛哎，进来，进来欣赏1990台湾人以及康笑王。

0: 头拄只讲到吴家祥老师早期曾经哦四界咧驻唱，其实有一挂现场的经验，后来吼真正帮伊写出一首足重要的作品《雪中红》。
1: 哦，这首真正当然是有够红的啦，就是王世贤甲陈亮颖的经典男女对唱歌，有够红的嘿。
0: 对，迄当中吴家祥老师哦曾经伫卡拉 OK 的兼职啊，一边哦替人客放歌，一边驻唱。伊发现哦，迄饮酒的人客吼，非常喜欢迄种男女对唱。
1: 对。
0: 啊，毋过哦，迄阵嘛吼，迄唱片市场哦，已经足久足久拢无推出迄新的对唱的歌。所以哦，伊就写出《雪中红》这首歌，想要讲吼来填补这个空缺。
1: 迄酒场内底男女对唱拢足危险的呢，唱到最后听讲拢男做伙，啊不，拢做伙。
0: 老师，那个叫和声，不能叫合体。
1: 和嘿啦，先合作会对。
0: 对，哎，观念爱正确。啊，结果啦，雪中红写完了后，唱片公司哦，并无马上接收呢。争争拗拗哦，互五个唱片企划来退稿。你有可能吼。就是，迄当时无流行男女对唱啦，啊，唱片公司无想要冒险啦，啊，所以啊，吴家祥老师都无甲这条歌断掉呢。哦，伊一直坚持到1991年，嘿，雪中红哦，终于有迄王世贤甲陈亮颖来录唱，哦，收进了全部的爱专辑内底。哦，后来哦，迄林福地导演哦，足介意这首歌诶，伊伫连续剧《草地状元》内底吼，一再使用，一直使用啦。迄歌曲吼，真正传遍咱台湾啦。啊个吴家祥老师吼，家己甚至讲哦，这首歌会当红吼，林福地导演有80%的功劳。这嘛是吴家祥老师后来吼，甲王世贤长期开始合作配合。伊讲王世贤吼有杀气兄弟，这种歌咯会当唱。亲情的情歌嘛会当唱，所以哦，也当替设计无同款、无同方向的歌咯。
1: 无唔对，其实迄段时间王世贤唱了一首《雪中红》作红。伊后来要唱这个《爱甲无命》，唔知惊的时候，迄段时间有发生一件代志。阮斗阵的时候，我讲兄弟啊，你即马红家呢？红家遮红，你会当帮我甲吴家祥老师讨歌无？王世贤所以找我去找王，找这个吴家祥老师，所以你敢知吴立的声是安怎诞生呢？
0: 就是王世贤找你去找吴家祥老师。
1: 对，所以感谢萨斯，我叫伊萨斯，感谢你哈。王世贤叫我去甲讨歌啊，所以讲喂，家祥就马上写出来。所以我根本都唔识，进前拢唔捌听过这条歌。伊家讲明阳，明阳再要来录音哈。啊，我录音我唔捌听过这条歌，什么歌？讲叫做吴立的声是，你把唱你就知。我记袂听着，当哒啦哩，当哒啦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吼，我著听前奏，我著哭出来。
0: 啊，去给我陪。
1: 有你的声音，就是安尼诞生的。吼。哇。所以呢，迄段时间，王世贤做了好代志了，爱甲无名，唔知惊得出来个大红。有你的声音。
0: 啊，因为伊替你，诶，帮你一个大功劳啦。
1: 对，但是呢。这个也经纪人讲，王世贤这首《吴立的声音》应该给你唱吧？王世贤讲，我红的歌足多啊，无差这条。萨斯，感谢你，好，来继续。
0: 但是话又讲倒转来，咱都系爱甲无命，唔知惊。迄歌词内底迄句吼，拆开伤痕才知痛。吴家祥老师坚持要用拆开，老师。应该你嘛是算内行的啦，

0: 当然啦、啊，你若看到喜欢的人，嗯、我看到原来的下心，我就对自然的拆开。
1: 哦，所以要拆开。
0: 对。
1: 但是我讲的吼，
0: 欣赏
1: 全是歌曲，这里内行。嘿，我唔是咧讲拆开你内行的呢。
0: 好，我是。

0: 哦，这有你的城市真正，我后来足侪人甲写过，我冇唱过无你的城市。哦。吼、哦，冇唱过甲龙姐唱过异乡的城市。
1: 哦，龙姐。
0: 所以那时候我是成为城市猎人。哇。所以后一张呢叫做《幸福的城市》。哇。怕你的城市。经历的城市，拢
1: 裂开的城市，安尼敢
0: 好？好，继续。
1: 哎呦喂！来，本来阮老师也是城市猎人的对，但是2001年有你的城市，为作词、作曲、编曲，一直到制作，全部拢由咱吴家祥老师来完成嘞。后来啊，佫摕起台语 KTV 点播冠军呢。
0: 什么话？你乌白讲什么冠军？啊？是蝉联半年的冠军。
1: 哎、欸，
0: 迄阵啊报纸拢报李明阳，吼、哦，迄条有你的声音足好听。
1: 那你听起来，老师你的歌迷遍布各大城市呢。
0: 这歌张子真的是帮了我一
1: 大。我较好奇，啊，敢有人伫咧饭店的房间咧等你帮伊听歌迄种？
0: 当然，这个废话当然嘛无。
1: 你骗人！你骗人！你明明都啊讲甲自信，一定有人找你。你紧讲，你紧讲，你紧讲，你家己饭店咧创。
0: 我伫面头前，我别家拢爱讲老实话。有啦，是找我签名。
1: 哎、欸，签名、喔？
0: 系啊。
1: 啊，签你倒？
0: 好、哦、是要签对啦，嘛当然是签 CD 个海报。迄阵啊拢用海报啊，无要签个对啊，签个卡通哦。嗯。哦。嗯。
1: 好好好。安尼，啊无提倒一支笔签诶。是用老师你身躯顶去，
0: 这个叫越描越黑，人伊拢有诈笔啦。你安尼去问落，我咧讲，拄只家用咧唱一条《爸爸亲像山》，你搁继续问落，阮囝来唱迄个《爸爸要出山》你会敢害个出凄惨的好
1: 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老师你放心，我今天保证一定让你平安回家啊。除了流行歌曲，吴家祥老师后来哈嘛投入大量电视甲电影的配乐哦。2011年，吴家祥老师哈为着加一点点啊时间来陪厝内底人，伊达工作搬登去厝内底。嗯。但是呢，写歌、编曲、制作，伊拢嘛是无停啦。啊，毋过吴家祥老师明明写这么侪歌，嗯，伊家己说讲伊是慢动作、低产量的音乐人。
0: 哎，那有可能啊！你莫叫我骗你好啊！哎，伊个代表作你是咱三米三，你都讲袂完呢。哦，写作最乖呢。
1: 因为伊唔是只求数量，有时吼行路、骑车，迄脑中拢汹涌安尼出现旋律。嗯，啊，伊就会吼赶紧甲录落来。以前吼咱无手机啊嘛，甚至吼伊个走去找公用电话，卡登去因家。把迄旋律吼唱入去引导家己的迄打录机内底。
0: 哎呀，三更半夜啊，讲啊，敲电话当然唔讲话啊，但伫电话底啊，伫啊呢吼啊呢，人啊听者感觉真变态呢。
1: 哎，嘛足奇怪，老师，如果你啊半夜啊敲登去厝，啊电话内底敢啊喘，哎，夏欣姐应该唔来插，唔在插去。
0: 哦，你想想做
1: 呀，人诶，
0: 有当时啊，唱歌是毋是爱换气？对啊，啊哪唱哪换气，迄声就好啦，我白想。
1: 安尼哦，若要安尼，老师你爱记得，你爱补上一句，我在录旋律哦，你爱补起来，啊无你会解说袂完。
0: 诶，冇样吼，
1: 所以啊，创作哦，毋是干坐咧等，等灵感。伊是吼，迄旋律来吼，诶时阵你无法度安尼家留落来，伊会足艰苦诶。嗯。哦，最后啦，这首《重出江湖》是吴家祥老师伫2005年替袁小迪创作同名主打歌。
0: 对。
1: 歌词
0: 曲
1: 编曲，同款拢由吴家祥老师家己一个人包过。
0: 迄、哦、段时间哦，不只是小迪哥，佮有雷哥。陈雷
1: 哦，不唔对，不唔对，欢喜就好嘛，是吴家祥老师词曲创作的作品哦。咱今来欣赏有你的城市以及重出江湖。

0: 江湖点决，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我洗洗，哎，奇怪，还水下袂掉。阮家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整理足久的，才发现着吼，原来迄、那个咱的水管要排出遐规则的哦，嗯，拢是油啊。天气较冷的时候，也跟档，
1: 凝固，
0: 啊，跟档了伊就甲
1: 变成是块状，
0: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伫个出来。
1: 其实你阿多咧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0: 啊。是啊是啊。
1: 伊啊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用久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做侪问题。
0: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时，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讲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十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尾冷叽叽啦，会麻啦，行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的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哦，这是我的好朋友哈，这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吃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2: 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吃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2: 咱今天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因吃过油本身。富含欧米伽三，咱若逐天啉一嘴，一段时间好油吼，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0: 哦，直接啉油啊？
2: 直接啉，直接啉吼。因只果本身伊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啊，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0: 会当
2: 预防一挂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冇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0: 哇，啊，这那就熟悉的鱼油，同款的意思
2: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啦。哦。另外，因只果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1: 润滑。
2: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0: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2: 脂溶。
0: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比如伫咧饭后来吃较好？
2: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吃，
0: 空腹去吃，
2: 因为袂损胃嘛。即马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咧，有淀粉
1: 哈。
2: 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就是因为油它会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0: 先喝一杯油
1: 再吃饭，
0: 这样饭后血糖不会欠管，
2: 欠管的比例比较慢。
0: 哇，你今天有炸这罐油来，对不对？这是听说有中奖的。
2: 我们2023年、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我们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我们拿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0: 啊。咱啉偌济较拄好，安尼有够无？
2: 唔捌啉过油的吼，咱建议滴五 CC 甲十 CC 一挂先啉。
1: 可能加一挂啦。
2: 嘿，啊你若讲，逐天拢啉惯习惯习
1: 吼，
2: 其实一天啉到三十 CC 拢会使。你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0: 啊
2: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吼，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脆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的坚果的味道安尼。
1: 我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啊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2: 哎，对啊。
1: 这拢袂。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就知这差足侪。
2: 清新温和的。
0: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仔阁准备一个。那是有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生偌济安尼？
2: 就是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又要吸收较济咧吼，嘿，啊，就
0: 加
2: 多
0: 一寡。哇，那个胸
1: 味。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即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淋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2: 溶性呐。
1: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淋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0: 看起来是敢那还蛮健康的，
1: 颜色很漂亮。
0: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啊当然你若想要有淡薄啊咸汫的话。哦，你下当放一撮盐，一小撮盐花啊，调味一下就好。
2: 对啦，
0: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1: 好吃，
2: 对啊。
0: 因为我美食吃多侪吼。
1: 我要吃清淡啦。
0: 对，哦。
1: 就是晚上嘛，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来一个清淡。
0: 要让肠胃休息。
1: 对，清清的。
0: 阿哥，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1: 最主要是吃那个。
0: 嗯，哎，袂较属于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种酱料，咱拢听着就应该会有一种芳桂。
1: 你搞食过你哪去？早上会用羽衣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捧个，反正你就是把无煮过，也是讲有当下有菠菜，菠菜就要烫过哦。加汁进前爱淋
0: 盐。加汁哦。
1: 是加汁。

0: 洗衣了嘛？
1: 蔬果汁的意思吧？
0: 对。
1: 然后蔬果汁里面加硬加果油就对了。
0: 对，没错没错。
1: 他的意思是说，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它需要油的转化，
0: 对，
1: 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代谢吸收，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杯绿色的果汁，然后加油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拿铁，像喝咖啡一样。
0: 是的，没错。
1: 为什么叫要鼓励咱的观众爱吃这個？
2: 现在很多人为着健康，拢讲啊，我拢啉植物性的油脂。啊，植物性油脂就是 Omega 369，医学界建议就是讲三加六的比例上好是1:1。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1:20以上，拢 Omega 3就少，拢 Omega 6，安尼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还是出家人，还是吼，伊拢食。最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拢 omega 六，啊 omega 三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到 omega 三。
1: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出家师傅吼，食足清的，不过换食大块吼，
2: 嘛是，
1: 伊嘛拢食素啦，咱不是讲伊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 omega 六较侪。
0: 对，
1: 拄仔我啉一杯油吼，等于是食12-17鲑鱼的这条，这动物性的油脂来滴 omega 三，
0: 对吧？
1: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2: 前几年咱是有迄 COVID-19 的世界疫情有吼，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可以大力栽培硬加果油，
1: 是好好
2: 好人民提升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啦、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啦、降血糖啦、降血压，这种本来都是硬加果油 ，Omega 三的迄、那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了，
1: 对对对，抗发炎，
2: 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吼，啊，佮有一寡像咱拄仔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啊，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哦，对，所以这东西有期刊的研究，
2: 这当国外拢有一寡相关的期刊论文去发表。
1: 所以你要看咱拄只后用啉的。啊，后用用食，后用温的，
2: 对。
1: 现在讲也是用抹的，
2: 伊会当帮助咱那迄个一寡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拢是算发炎。
1: 这个一点点沾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2: 你都手收收嘞吼，薄薄的，为患部要甲收收嘞，安尼，迄天然的，但是你应该会感觉会对，又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肤炎有一个效果。
1: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硬加果油的一生了哈。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2: 听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今嘛在做，咱就是这白豆料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不过榨第二次啊。
0: 对，刚一道。
2: 有的人哦，为着要利用哦，会添加一挂有机的溶剂。啊，溶剂了，搁讲内底剩的油搁用出来，迄都唔是，迄都。
1: 所以你呢，渣渣就偏掉啊，做肥料。
2: 偏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天然啊，第一道的呀，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1: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2: 经过 ISO 认证
1: ，ISO 认证
2: 哈 ，HACCP 黑龙有啊。
1: 我大刚透早起来要出门见，我太太说，哎，你喝油了没有？那我们
0: 啊，
1: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都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加油，那我刚刚加油会多好对不对？没有哎，我觉得肚子反而在销售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上面好食的物件，咱有钱拢食得起，但是问题是哦，即卖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卖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原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现在足厉害。即教育工，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哦，亚美地区，对印加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叫你知道做印加果油。
2: 对，秘鲁。
1: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因是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哦，这对这个有这啊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吃粗粮来吃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拄好真正是足坚持吃素食的朋友，这真正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吃，每天就是一小杯10cc， 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10cc 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呢，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花莲有利啊。风尘仆仆来，甲咱大家做这样详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讲哦，咱来替咱台湾的小农哦，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0: 支持小农。
1: 好，我们矿力的八位大家进行感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谢金金新专辑《想过 A 了》。
0: 连你家己嘛承认，正适合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3: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徐仔你进，徐仔你
3: 丢啦，对吧？
1: 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3: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3: 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亲，可以
1: 请。永料小心嘛，
3: 永情太亲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来这首《永料小心》。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4: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5: 你等，哈，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4: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5: 哦，领带哦，
4: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诶，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5: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诶内裤啦，有啦。
4: 我
5: 的
4: 天嘞！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0: 我很喜欢你那个不奇怪。哦，你那个叹息真的很厉害耶！
1: 你个唱一遍，
2: 不奇怪，
3: 不奇怪，奇嘞！真的
4: 还有在叹气啊！
5: 你也把这首歌铺成得很好，因为我在听这首歌里面的 A B C 段，你都把它唱得很好，好像在洗山路一样，有笑有练啊嘞！
6: 你们两个在唱哦，确实让我感觉是足和谐的。哦，我真正听得足享受的。
7: 你能猜出它是什么东西？
1: 我屁，我来屁出来，
8: 我来讲。我不相信。
0: 来，那要试这好，那个袂用林嘉碧的讲嘴。啊，那是白啉的嘛？
9: 哈。他已经不是在唱一首歌的，他是用了生命来表达这首歌了。
10: 伤脑筋呢？他都话应该是情绪什么，他很到位。
1: 对。
10: 好，啊，今天笑人笑够好。
11: 欢迎收看
12: 《歌唱大联盟》。
11: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0: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13: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哇，
11: 又到这个我们这个歌唱大联盟的时间。
10: 耶！
11: 这个时间哈，不管是哈伫电视机面头前，还个网络拢看得到。
10: 哎，没有错。
11: 所以感谢恁哦，大家支持咱的歌唱大联盟，
10: 谢谢。
11: 歌唱大联盟就是咱的，哎，算讲一挂耳唱歌的这个学生，有时候不知道去哪里上这个大舞台。
10: 有啊。哎
11: 呦，经过朋友的介绍，来到大力电视台，这个地方就是让你们成果发表的这个舞台。
13: 想不想上电视啊？
11: 对，欢迎你们赶快来报名哦！谢谢谢谢。好，赶快进入呢，我们介绍这个评审团。哇，这位呢，也是恭喜十点线。然后，十点线，然后什么？
9: 深夜曲。
11: 深夜哦，深夜哦。哒哒哒
13: 不是那个声呐，声音的声呐。
11: 我以为现声。
13: 马是现，是现声音的声。
11: 一张队伍界的猪给了，开玩笑。来，我们欢迎的是郑淑静

0: 老师，
1: 你今天跟请假休，
2: 你今天是请假了，那
3: 这夸张哎呀，那
2: 是夸张哎啦，哦，
0: 很抢戏哦，
3: 很抢戏嘛，
1: 真的
3: 深夜嘛，深夜的
2: 深夜你安尼包伤济，你爱搁看落去小夸，
3: 啊不，我另外再套贵安尼
2: 啊，你解放起来
3: 呀，人家我们只有讲话的声音而已，我们一点都
4: 没有看到吗？
2: 福哥有意见哦，
4: 朱俊老师都露点了，你都没有，
2: 他哪里有啊？他穿那件好多点点点，
0: 你看
2: 你黑是瓢虫装嘞，
3: 你看你数得出来到底有几点？点吗？对不？数不出来，
2: 数不出来，
0: 好多点，好多点，好多点哈，刚多漏一点。
3: 我已经漏很多点了，不要再叫我漏了，好不好？
0: 来，我们介绍第二位的这个评审老师，可以说是音乐方面的那种哎，那刚才说我们要邀歌啊，
2: 对，
0: 干嘛专辑没有他的歌都觉得
2: 对怪怪的，
0: 对，好像这张专辑找对白啊，
2: 一定可以叫，
1: 对呀，
2: 爱唱伊的歌才会红。
0: 对，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2: 冰狗哥。
0: 好，接下来我们的王牌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2: 欢迎我们的福哥。
0: 来，接下来是音乐魔法师
2: 文松老师。
0: 来，每一边呢，咱的节目就是有点这个云娟呐、啊，还有这个子君呢，会带各带一支队伍，然后分成了是算是热恋组
2: 是。
0: 对唱组还有
2: 高手组，
0: 最后呢，我们会颁发奖金给你们喽！
2: 哇，大家加油喽！
0: 上次经过这个激烈的这个
2: 战，
0: 对厮杀之后呢，由这个心灵音乐歌唱班
2: 是
0: 脱颖而出哈、哦、啊，小赖老师已经等你开戏哈，马赶快的脸赶赴要那个来、啊，
3: 当然啦、
2: 啊，哦、
0: 对，好，所以呢，今天获胜的队伍啊，就可以跟这个老师呢，算是心灵歌唱班老师，也当个 gay 熊来拼
2: PK
0: 十六强，好，那阿冠
2: 有
0: 派出的老师。
2: 来自云林星云音乐学院班导师曹星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在河北桃》。

0: 校长好，还有两位美女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老师。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0: OK， 没有问题。来，我们的强力的对手，来，我们介绍这个曾鹏荣，
2: 曾大哥。
0: 是的，
1: 欢迎
2: 乐林组。
0: 接下来我们对唱组的，来，陈和森跟张秀金，
2: 欢迎。
0: 再来是我们高手组，来，杨凤玉，
2: 欢迎。
1: 是，欢迎欢迎。好，那请各位同学先吼，饮一下水的，饮一下茶啊，休困一下，
2: 准备一下，
1: 等下开始要厮杀，
2: 火力全开。
1: 好，稍作休息，谢谢谢谢。来，我先跟曹老师聊一下哈，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哇，你久仰大名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然后喜欢你的歌曲哈，
1: 谢谢谢谢，
0: 是
1: 的，是的。
0: 而如果我们一般的正常歌唱班的话，因为同学学唱歌呢，最想学的就是，哎，我丹田怎么用？
1: 对
0: 啊，怎么训练呢？哦，除了在学校以外，是我们又用弹唇，那再来我们用自然，就是自然发音里面，我们的母音是不着喉咙音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来我们一个咕咕咕好了。
1: 哦，咕咕咕，
0: 咕咕咕。
2: 很长的，
1: 哇。这如果没有丹田，没有办法那么长呢。
3: 对，那个闹钟都关不掉，咕咕咕的声音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哇，老师好厉害啊！
3: 真的，
1: 透过呜的共鸣去把它这个丹田的气，
0: 对，这个呜音，对，呜音，这是我们的母音，
1: 好，
0: 里面没有着喉咙。
1: 谢谢老师，
0: 哇，
1: 老师，等一下哈，麻烦你上我们的评审台帮我们一下评审好不好？
0: 是，好，
1: 谢谢新民老师，谢谢。哇，这个我觉得真的好厉害。老师们都会把结合一些我们的动物啊，真的呢，你看动物那高嘛，我告五高
2: 五高
1: 星啊，真正好。来，子俊得力。
3: 来，子俊来介绍来自台中的天后歌唱班班导师刘耀明，带来好听的歌曲《用听就几位》。

0: 欢迎刘耀明老师。
1: 哇，老师好。
2: 明阳老师，还有我们两位教官阿关，还有子君，
3: 你好，老师，
2: 评审老师，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1: 又见面了哈。
4: 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盖小家学员呢、哎哦，
2: 今天带来学员哈、
4: 这个，对，
2: 我们天后伙伴的成员，我们在乐林组是我们的林继荣，
0: 欢迎
1: 欢迎。
2: 好，我们的对唱组是我们的洪思杰，是男生哦。哦，
1: 思杰是男生，
2: 是洪静真。
1: 欢迎
4: 欢迎欢迎！
2: 我们的高手组是我们的豪哥林子豪，
4: 林子豪欢迎欢迎！好，那请这个同学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备战哦，好不好？谢谢，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哇，喝啊，你们吹啊，得休息，跟老师开杠啊！耀明老师你好，
2: 明老师，
4: 老师恭喜呢，最近刚刚有发片哦，
1: 你的新作品呢？
4: 对啊，下面歌介绍一下。
2: 那首歌是跟那个。
4: 明奇嘛哈，对唱的
2: 《人生海波浪》
4: 哦，这次是由唱片公司邀请的，
1: 是
4: 邀请老师到这个啊，算是明奇的专辑里面，嗯，哦，改安娜盛赞改赞
1: 下跨
4: 刀帮忙一下，
2: 这样子
4: 对，老师挨啦，你的声音这么好，
1: 一定这么会唱，
4: 我们用简厚
2: 了，稍微
4: 哈，不用客气，
2: 因为我们在教学那么久以来哈。我本身以前是乐手，然后兼歌手嘛，在驻唱的时候啊，我现在跟学生讲说，你现在听到音乐，你有什么感觉啦？所有的加背景 background 音乐里面，它有鼓、有琴、有吉他、贝斯、有弦呐，啊嘛 saxophone， 大概拢足和谐，在造起来，它都一条歌曲花。

0: 华兹诶，
1: 对，
0: 结果你唱的歌，你唱的方式不是华兹唱法，哦、是你跟他乐队格格不入啊，那你像围殴哦。
2: 哦，老师讲就是要把它结合为一体，一个团队。老师，我你示范起来，
1: 好来，示范
0: 一段。
2: 来，老师，哦，对，哦，刚好老师。火车已经到站，
1: 对，不是啦，
2: 不是啊，拍谁？
0: 他也是花子，
2: 拍谁
0: 是花子？
2: 我想投入啊，
0: 前面很像，
1: 魏校长都是这样想我。
2: 魏老师，拍谁？来来，
0: 前面超像的，
3: 很像很像。
1: 阿哥，你麦克该收起来，麦克笑。火车。
4: 当情予我过，行的。
0: 好，我们华尔兹是一种，你看它的舞步哈，写的
1: 对，
0: 蹦
1: 恰恰，
0: 类似圆舞曲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给他给他唱。
4: 感情予我过，行的敢无够多？
0: 我甲音乐袂合。
2: 哦，对。
1: 安尼嘛怪怪。
0: 哦。嗯啊，就是、我甲音乐，我唔是，我即摆我咧唱，我即个乐器甲华尔兹无关系去。
2: 对，嗯。对，也许你讲唱 slow slow 细拍的
0: 迄个
2: 速度，就是哎，华尔兹蹦恰恰，
0: 对，
2: 蹦
0: 恰
2: 对
0: 对，
2: 哦，那种感觉。
0: 那到副歌的时候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我跟学生讲，你来学的东西就是乐理，你是乐器，你要学乐理加歌唱技巧才是唱歌。
2: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其实很多学唱歌就是在，如果你要精进乐理，这个一定要去加强。谢谢老师，老师，等一下帮我们上评审台，感恩评审起来好不好？
0: 好好好
2: 好，谢谢耀明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哇，哎，说真的，有时候教学相长，
1: 对，
2: 哦，看到老师在教，哇，那我们在旁边听，
1: 稍微
2: 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哈。嗯，
2: 好，进入比赛了，阿冠，来
1: 来来，邀请来自云林星云音乐学院乐龄组学员曾鹏荣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中海》。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嘿，哇，普隆大哥，你以前是在从事对这方面的工作啊？
2: 我之前是职业军人，
1: 哦，
2: 退伍以后，就是因为家境需要，那个那一份薪水要多一点，
1: 对对对，
2: 所以我就去开砂石车。
3: 哦，看不出来耶，
1: 刷脚啊，穿
4: 来感觉开砂石车的都很粗犷哎，
3: 刷脚就他短来的哦。
4: 嘿啊，
1: 阿哥吼，还分拢放伫遮呢。
3: 对啊，嘴巴还要动一动。
1: 阿哥槟榔还包还包的呢，
2: 抽烟槟榔都没有。
1: 我看你这斯文，应该是买较对啊。
2: 我去应征的时候，老板跟我说你不像开砂石车，
3: 真的不像。
2: 开给我看，你开给我看。去绕一圈，因为大部分都在工地比较多。后来就是因为湖山水库在建嘛，我想说要有一个代表作嘛，
1: 对，
2: 因为我做的都是那个堤防啊什么啊，刚好云岭要做这个水库，所以我就去应征。
1: 哦，水库，我做辛苦的呢，工程。
2: 哦，一天都开十几个小时，
1: 十几点钟，
4: 哇，橡皮饼顶侪哈，
1: 哇，这干那建车这，
2: 它里面。设备很好哦，
1: 你看他那个轮胎都比你人
3: 还高。对，我怎么上去我都会有问题啊。
2: 上去都要爬楼梯。
1: 这个很少看到哎，
3: 完全没看过。
2: 那驾驶舱里面都是有冷气，我们都铺地毯进去都没有穿鞋子，
3: 要脱鞋子的哦。哎呦，
4: 好高级哦。
3: 对
1: 对，还可以当泡的。
2: 那个车都进口的，都进口。
1: 都进口哦，做大起来了。
3: 天哪！
2: 开起来那个马力，听那个就轰轰轰。听起来很过瘾。
1: 哦，大哥人生阅历真的是各方面都尝试过。
4: 生命其他拢有赛过，
1: 刚刚。对。所以你在唱歌的人生历练也是很多故事在里面。咱来听老师对你今仔演唱的奖品，好不好？来，我们欢迎的是伟杰老师。
5: 欸，我听伊唱歌，我真的好久好久，足久毋捌听到讲吼唱台语歌不用装饰音的。而且他是稳稳的唱，稳稳的唱，稳稳的唱哦，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味道啦。有的时候问他那听金姐这些酸球的比赛时阵哦，你就想说希望能够唱出他生命中的一种味道。我觉得今天这个彭隆大哥有唱出属于自己的味道，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啦，就是说刚刚我们在讲说那个气怎么去推他，让他变成一种情绪。我当下在刮数，你要看一下，比如说他说单薄你来看一对，不应该，你也不应该唱在网中海，一起不在，然后无气来，其心不改。你看他用那么多无，不要形容他是负面表列，所以负面表列的歌情绪要多一点，因为他是情歌嘛。如果他是正面表列的歌，你就可以阳光一点，肯定一点，所以这种情绪要稍微加一点点情绪放进去，我觉得会帮助你在这个歌的表现，好不好？
2: 好，谢谢老师。
1: 来，谢顺福老师来。
6: 你都要伟杰老师讲了就正确的是啥？这首歌是一个有情绪的。好，这个情绪是啥？一个老司机叫女司机放散。哦，啊，你好，你这个心情真歹啊，对不对？你头前可能软，哦，但是中开始渐渐定啊。但是到上尾啊，这段的时阵，你的高潮哪有出来啊？啊，但是你啊，到上尾啊，这段的高潮无出来哦。
2: 啊，但是我无失恋过，较无法度体会到一种。
6: 我
2: 尽量。
6: 这你找明阳老师的对啊。明阳老师跟你同款的，伊嘛体会袂到。
1: 对，我嘛。
6: 但是用一罐吼，迄个十六档的，叫我甲教伊的。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好。现在来听老师，你的老师哦，伊咧听上准，都要听拢无准。来，老师，
7: 大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所以呢，他在情绪的表达的部分，从以前都比较内敛型的，所以说刚开始在学唱歌的时候，原先是立正站好，不太敢动的，慢慢现在整个身体已经有把这个律动慢慢情绪带出来了哦，这个就是我一直看到他的一个进步啊，所以跟每个学员说，哎，我们跟自己比，一天比一天，一次比一次更好，这就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事情了。这个舞台呢，第一次来嘛哈，所以呢，第二次一个也驾轻就熟啊，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们的建议都很好，不是你唱不好哦，拄阮徛伫遮，伊嘛会阮建议，这是你们来这个地方。可以学习到这个成果发表的舞台的一个原因，好，大哥，那你先休困一下哦，好，谢谢，谢谢。 哇，真的，不管怎样哈，乐龄组因有人生的故事，的声音在这歌曲来对哈。来，子君换你了。
4: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天后歌唱班乐龄组学员林继荣带来好听的歌曲《梦的醒，酒的醒》。

0: 启荣姐你好，
1: 老师好，各位主持人好。
0: 哇，启荣姐，你学唱歌学多久啊？
1: 我跟刘耀明老师学了五年多了。
0: 五年多哦。啊，你也干嘛讲？突然间呐，这礼拜无时间去学，啊，你也干嘛那怪怪的呗？
1: 哦，我们天后班长非常的贴心哦，我们如果没去上，他都会泼出来让我们在家自学。
0: 天后班长是天后宫附近的。天后班长是像
2: 啊，因那班呐，因那班那个叫天后歌唱班
3: 啊，文秀姐姐今天有来呢，
2: 这里都
1: 是天后班的哦哦
0: 哦哦，文秀姐啦，
3: 上次又来比赛的姐姐，
0: 一个点啊，姐姐名叫做演歌天后，
2: 对啦对啦，
0: 就搞唱诶，老师那无用，伊也讲啊不，文秀来这道，我今仔无用，我咧做助教啊那边。
1: 我们老师非常敬业，他连出国回来马上又来上课，
0: 哎呦，
1: 真的老师超级敬业，都没缺席。
0: 我觉得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班长，然后一个这么好的老师，咱得好好学习班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好，阿兰今麦听评审老师来对你今天的演出来讲评，来淑静老师。
4: Hello， 季龙你好。哎，其实我几年前听他唱歌，我觉得他现在进步很多哎。真的就是那个技巧上面都蛮多的，不过你应该也紧张吼，是不是
1: 第一次上来？
4: 你第一次录这个吗？
1: 对。哦，
4: 难怪他平常哦，他其实他现在有在外场比赛，
0: 是，
4: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稳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在尾音最后一句的尾音那个气有点 hold 不住，有点在飘，好，就是我觉得就在这个地方啦，啊，不然其实你的技巧，而且感情度放很重哦，那个哭腔那个真的好放得很重哦，其他的话我觉得都很棒，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伟杰老师，
5: 好，季龙，嘿，听你唱歌其实有一种不同的温度啊，就是说，哎，我想要告诉你我心中很多的叙述。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很喜欢你那个不羁瓜那个瓜，哦，你那个叹息真的很厉害耶，那个应该练蛮久的吧，啊，还是真的有感而发，
1: 老师有指导哦，
0: 重点
5: 归功一下老师，
0: 真的你唱一遍不羁瓜，
1: 不羁瓜积累，
0: 太经典了，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这个我厉害厉害，来来来，接下来小明老师来麻烦你讲评，
6: 人讲戏杯卡卡固都是你的嘛哈，啊，当时是体验一下这个摄影棚啦，真的今天老师听你真的有点紧张了哈，没有关系 ，Slow Rock 的歌你唱的铺真的不错。因为 Slow Rock 的歌都是比赛软趴趴的，一是要 Q 多诶，因为 Slow Rock 来宾就得切分，你这点你做得很好，因为我很紧张哟，一在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切分，你做不出来，啊，跟你三连连嘣嘣嘣加加加，这个你都要做出来，那这个表示你紧张哈，没有淹没这些歌唱技巧，非常好，加油，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哇，表现得很好呢，啊，好，安利和老师来进行投票。好，我们到底是男阿莹还是女阿莹？会赢呢？我们现在进行开票，来，
7: 来了，
8: 蓝队、
3: 红队、红队、红队，
0: 大哥你要喊一下哦，
3: 红队、
7: 蓝队、
3: 红队，蓝队
7: 加一票，
2: 姐姐来帮我们自己加油一下，
0: 蓝加油，
7: 蓝队、
9: 红队、
7: 红队、
0: 红队，耶，红队、红队。来，加油！
9: 红队，
0: 红队，
9: 红队，
0: 蓝队，
9: 红队，
0: 对，
3: 啊，平了！
0: 来来来，
3: 继续，
0: 加油，加油！
9: 红队，
0: 到底是红还是蓝？
9: 蓝队，
7: 蓝队，
9: 蓝
7: 队，
3: 目前哇，
0: 乐音组
3: 2-2，来最后一颗，
0: 来来来来来，到底是红还是蓝？
9: 红队，
0: 红队，
9: 红队，
0: 红队，
9: 红队，
3: 恭喜红队！

0: 都表现得很好。好，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哇，都唱得很好，都唱得很好。但是呢，咱比赛的喜爱混出胜负，
1: 是
0: 好，来，
1: 最好看的地方就在这里。

0: 秀君，还有这个和声大哥，你们好，
1: 林阳老师，
2: 是，
0: 我就问一下哈，和声大哥，你好，啊，你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啊？那我多啊，这无用过，我多练歌，唱歌才好听。

0: 无啦，我有饲一挂羊啊啦，啊，所以有当时啊，
1: 饲羊啊，
2: 什么样的羊？是吃的吗？
0: 肉羊，肉羊，
2: 哦，肉羊。
0: 所以你去食羊肉咯，无定定食过我的羊。
1: 真的哦。啊，这么羊啊，拢安尼叫啊？
2: 不是咩咩咩咩咩吗？
1: 今仔跟侬做些老师分享一种哦动物啦，
0: 不一样的羊其实有它的。怎么讲？就是因为我有养公羊跟母羊，
2: 哦，叫声不同
3: 吗？可以分辨得出来吗？
0: 一头公羊，哦，它基本上可以大概50头母羊。
2: 哦，体力这么好。
0: 对对对对，
1: 一头公羊啊，
2: 你看你的表情，你都眼睛。
0: 一只公诶，顶个配50只啦。
2: 哇塞，怎么公体力那么好啊？单养的公羊怎么那么好？
0: 它不是同一次啦，它是。
2: 哦，吓死我了！一次50只。
1: 我是讲他们没休困诶，到底啊？
0: 安尼就软卡而已啊。
2: 你可能搞母羊公，你自己来吧。
1: 你要买软卡。哦，没有，我是觉得哈，这个我们这个恒氏大哥，你从事过作者，这圣公啊，独料公饲羊啊，啊，佮有种农业，哈，啊是最
0: 方便。割秋，哎，割秋，
1: 我还唔做无
2: 用。我真的很忙呢，
1: 嘛做无用。
2: 啊，佮羊啊，啊，佮咱个农作物，
1: 对啊，好。
3: 啊，佮唱歌，
1: 对啊，佮唱歌，你足快乐的啦，哈，袂歹袂歹，真好。然后那个小金姐阿丽咧，你唱歌吼，你是。按当时较知影讲家己会晓唱歌啊。
4: 其实我从小就很爱唱歌，
1: 从小
4: 只是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学校就是国乐团或是合唱团。
1: 哦，那时候
4: 对，但是就是可能是我感谢爸爸妈妈给除了只有给我了一个好嗓子，对啊，就是一个兴趣啦。
1: 所以小时候你就是拢有伫班上啊学校，
4: 对对对，
1: 都拢有机会通演出。
4: 演出倒没有，但这都是团队，
1: 都团队，
4: 对对对，哦，社团的，对。
1: 应该让那种叫你歌后吧。
4: 歌曲从永远唱在最后面的就是歌后。
1: 这可以客气了，
3: 对啊，
4: 没有
3: 客气，
4: 真还在学习。
1: 我出去我靠，看人比赛，我
4: 都没有哎，都没有，
1: 哎呀，
4: 都
1: 没
4: 有，因为就不大。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们唱歌都在教室里面学唱，
4: 是
1: 为什么要来这个舞台？成果发表，啊，我嘛是做希望讲，哎，到外面比赛啊，
4: 很开心。
1: 对啊，不要去。
4: 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抽搐，哎，但是也留下一个，告诉自己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哎，
1: 对，
4: 对，
1: 好，谢谢阿
4: 仁，谢谢
1: 田老师。我感觉讲有当下来比赛，啊，田老师给咱的奖品，嗯，拢足期待。我嘛说爱听，来顺福老师。
5: 啊，我嘛是要来甲咱秀金小妹妹吼，娱乐一下。哦，确实有影，我对伊哦，虽然要60啊，但是我对伊的声音中间有听到一个吼，要需要等爱的女人的那种感觉，对爱的冲动、憧憬、冲动，迄款的感觉足好的。所以讲，你真正你爱记的吼，阮家的人虽然吼有当只好难吹，哦，但是阮对你的歌声的这个肯定我是真正足好的。
4: 谢谢老师。
5: 啊，但是有影吼，今仔和声吼，咱。两个诶，这个搭配诶，这个和谐度会差淡薄啊，吼，所以讲有影，听你这了后，我想到一句成语啦，叫男怕嫁错，男怕选错行，对不对？啊，女怕嫁错人，哦，我今麦决定要搁加一句，我下辈子要当公羊。
1: 好啦，我
3: 早起
1: 来给你准备又好，我跟你讲，好，来，我们欢迎曹老师。来，
2: 那今天这两位搭配，其实他们真的都很忙哈，两个都是各行业的龙头老大，结果各忙各的，所以呢，就是到这里来做演练。但是今天这个经验给他们呢，未来会更好，未来会更好。好，谢谢，
4: 谢谢老师。
1: 好，我们欢迎耀明老师。
6: 好，和声大哥，秀金小姐哈，哎，我首先讲一下秀金小姐，她你声音真的是哈。真的很有它的那个味道，你足特殊的一个味道，非常好，可见你天赋很好呢。我相信你跟着新运老师哈，再学一阵子技巧进去哦，你会不一样，因为你本身天赋很好，真的。哎，听你的声音有一点空灵的感觉，空灵的声音，哎，好，那你也把这首歌铺成得很好，因为我在听这首歌里面的 A B C 段，你都把它唱得很好。你头前安嫩嫩的阿表吼，16bit有唱去当，因为家己的表情，到 C 段又恢复平静啊，好像在洗山温暖一样，有笑有泪啊呢，这非常好。我觉得你今天唱得非常好。
4: 谢谢
6: 和声大哥，因为你很忙嘛，然后又。

0: 下去哦，有点紧张啦，真的是啦。不过哦，你的声嘛足好诶，就是哦，落去啊，脾气小可有时啊飘飘走，那不影响啦。因为啥物人唔捌，这就是你头一届嘛，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挫折感，一直甲唱落去。为啥物啊？唱落去都是对诶，都是进步都对啊。系啊，那没有关系。好，谢谢。
1: 谢谢老师啦。
2: 好的，好的，哇，这个等一下也很期待啊，老师怎么投票，对好不好？哦，我呢真的是，
1: 我说
2: 我跟阿公、阿公一定有人叫你歌后哎哈，因为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1: 是非常好听。
2: 好，那先休息一下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哎、欸，对，唱主做精彩呢，
1: 真的呀。
2: 子君，有力来，
1: 来，
2: 派出
1: 来，子君来该小来自台中天后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洪思杰、洪静珍带来好听的歌曲《丽奈唔八卦》。

0: 真，哇，两个默契很好哎。这样就好，你们两个是
1: 超会搭的啦，
0: 兄妹哦，你们是兄妹哦，难怪这个默契很好。啊，恁兄妹来，你唱歌会干嘛？会尴尬吗？
1: 难有难有呗，
0: 会不会？
2: 会啊，
3: 都 A 哦，都啊 A 啦，都啊咧二 A 啦。
0: 啊，今麦较袂啊，今麦较习惯啦吼。
3: 啊，阮老师刘老师。哦，加雕加的，啊个，
0: 安尼吼，
3: 阮班长吼，雕加就是啊骨头，啊个叫咩灯人，
0: 是啊，哎呀，恁头前这是，
1: 今天有福利哦，变魔术呢哈，哦，
0: 哎这。啊，这嘉宾是像的专业吧？
2: 这打我的卖啦。像这个一般混豆，就是他可能看每一个，就是咖啡师他自己的秘方。哦。就是说我可能我要用南美啊、非洲啊，或者是。
0: 等于是拼配。
2: 对。
0: 拼配混豆混啊，这个是。
2: 这个非洲
0: 哦，
1: 非洲的耶。
2: 哇，伊索比亚，
0: 我现在在这边就闻到那个香气，
1: 很香。
0: 这个黄金曼特梅，
2: 你有发现它比较大颗？
0: 对，哇啊，所以这现在是怎样？今麦是
4: 今麦像一号、二号、三号，
2: 今麦的喜功，想说请你们三位，
1: 我们三位是不是
2: 喝喝看，你能猜出它是什么豆子？
0: 我品又得品出来，
1: 真的假的？我不相信，来尝尝，
0: 来。
1: 怎么可能？你这样闻就闻得出来。
0: 竞争力嘛是爱力吗？
1: 要。
0: 你因为不一定哦，搞不好我们猜对，你不一定猜对哦。
2: 好。
0: 来。
1: 来，一人一杯。
0: 来，喝一下，喝一下。哎，这个很甘甜呢，会回甘呢。记住味道。
1: 记住味道。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哦，这个好喝哎。
4: 哎，这一杯的味道感觉比较淡一点，闻起来。
0: 哎，对，它整个香气就没有那么阳。
4: 好，都还做胖的对吧？弄哎。
0: 答案出来了。
4: 好，来，今麦来到第三盒哈，来。
0: 金珍，你从事这个咖啡的事业已经多久了？
2: 十三年。13年的咖啡。
0: 哇，也是很用心。哇，来。
1: 第三杯。
0: 好，来，我们现在来一二三杯，我们猜哪一杯是混豆，好不好？
4: 好，
0: 第三
4: 号，我们三个都猜三号嘛。
0: 好，
2: 是混豆吗？
4: 混豆，
0: 要错就一起错了。
1: 好，要错就错了。
0: 好，来，竞争姐，你看你
2: 第二杯
0: 、
1: 喔，第二杯是混豆，
0: 不一定哦、喔，还不一定哦、喔，
4: 第二杯。
0: 到底是哪一个号码才是一般的混豆？请公布答案。
1: 二号，
0: 真的耶。那刚刚第一号是哪一个？
2: 是黄金曼特宁吧？哦，
4: 这样对吗？因为它味道超级浓的，
1: 我也是猜它有。
0: 但是我喝，
1: 因为它是酸的，然后回甘，嗯，所以我那个也是猜它。
0: 我也想喝三，喝这个黄金曼特宁，这个。
2: 问你们的那个啊，问你们的对不对啊？
0: 好，
2: 它是黄金曼特宁嘛，三号才是耶加雪菲，因为耶加雪菲的果香味是特浓，就是比较重。
0: 是哦，这样子哦，答对了啊，答对了，耶！
1: 不愧是科技豆专家。
0: 对，哇，厉害，这个太专业了。嗯，没错，我平常是比较，我平常比较少喝咖啡。
4: 大哥，拍谁哦？你拢无啉到嘛？无摇到，谢谢。
0: 哇，真的专业不一样，一喝就知道了。
4: 真的，
0: 我咧讲这个啉普洱茶，我咧知。
4: 拄啊边啊，外口一行咧臭屁，讲我等下绝对摇到，普洱茶专家呢。好的，哦，你看。
0: 好，有机会再请教你好不好，哈，请教竞争。来，我们现在进入奖评的部分，

0: 来，我们欢迎耀明老师。
1: 好，我们这两个杨梅哈，他唱唱，我们果然弦哈真是有差了哈，默契十足。因为就我老师看到你们呢，平常练习哈，你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练习的。你们两个都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站过了，今天这个表现可圈可点的啦。哎呀，真的不错。我只能说你唱的你就是这样子。如果是我第一次站在那边唱这首歌，我可能也唱的不好啦，真的啦。所以说，老师觉得很光荣，不错。OK，
2: 谢谢。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郑淑静老师。
3: 嗨，两位好。其实哦，我刚刚我后来是用欣赏的角度在看你们，哦，因为其实那个洪大哥有没有？其实一唱歌有一种乡土味，有无？很道地的台语味。其实那个唱下去，其实那个感情度，我觉得它自然就会出来。好的，有几个咬字，还有一些共鸣腔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去挑剔你这个部分，因为你好啊，干妈公，这首歌就是我可以进入你的情绪里面。东人，我觉得歌唱班，两个人要去练这种舞台，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好，所以其实一定能来共的标准，我也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好，继续加油。好，
0: 谢谢谢谢。哇，我觉得两队呢，真的都这次都算是听起来都很完美了。
4: 对，
0: 你说要评哪一队，这个真的很难，
4: 很困难。
0: 没关系，赶快进入来投票。到底是星云还是天后可以胜出？来，我们进行开票。
5: 来，
6: 红队，红队，
7: 红队，
8: 红队，
9: 红队，
10: 红队，
0: 红队，
11: 红队，
0: 红队，
11: 红
0: 队，红队，红队，红队，红
12: 队，红队，
13: 红队，
14: 蓝队，
15: 蓝队呀！
0: 对，蓝队，蓝队，来，继续，来，加油！
1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7: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8: 小妹姐，你小妹姐，
19: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8: 的。来，你讲。
19: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膝盖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拉血，骑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吃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8: 安尼吼，
19: 食四组去啊
18: 呢。四组，安尼食。
19: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18: 安那好。
19: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8: 有斑。
19: 哎，会无去。
18: 手会斑会无去吼。
19: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哪会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8: 加食好食。
20: 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陪我，佮碰碰起来。
18: 安尼
20: 哦，
18: 嘿，本来摸落摸碰起来。
20: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8: 哦哦哦，
20: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8: 摸落对
20: 哈。摸，啊，结果我食洗身就拢袂啊。
18: 安尼吼。
20: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19: 嘿，爸爸会发。
18: 爸爸也会发。
19: 嘿，我爸爸没有美。
21: 哦，伊个。倒卡伊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8: 拢袂疼。
21: 拢袂疼，
18: 因为你的妈妈唔着只80岁左右，
21: 嘿嘿嘿，
18: 对吼，啊，即摆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21: 精神啊加加好，啊，最主要伊讲都无 迄个疼的感觉，
2: 拢未疼，对不对？
4: 唔系啊，要大做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4: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4: 好，食咧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4: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2: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4: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2: 啊，即马拢未啊，对无？
4: 嘿，
2: 真好用的吼。谢谢。

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为即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个。食过我即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有个多顿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顿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即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啊，即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嘞。啊好，那朋友倒顿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你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阮的吴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家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个，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佮增加足厉害，迄有个早人搭头毛搭佮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有无吼，蛋加迄种个哦，食咱的哦，增加个鼻鼻，头毛佫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红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肌足好诶，目睭嘛较未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诶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谭主诶詹大哥，伊诶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个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个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个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个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个视网膜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即拢跟你个视、跟你个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个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25岁以后就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做膨起来，哦，这有做膨起来，这有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即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即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佫加70%嘛胶原蛋白啊，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

0: 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壁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 Galaxy。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有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哎、欸，你一撮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哦。主持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啊。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5: 啊，
0: 买一组、哦，
5: 哎、
0: 欸，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5: 哎、欸，你好，
0: 一组、哦，
5: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哦，
7: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会，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李云啊，
4: 嘉莹，
0: 哎、欸。
4: 你
0: 是
4: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我甲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哎、欸，买一组吼、
6: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拿个预算，甲下者来，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哈。
5: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

0: 宝钗啊，
1: 哎，
0: 一组好。
1: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1: 有。
0: 哎，要一组好。
1: 哎。
0: 我来过啦，我串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好。
2: 哎。
0: 来来，串过一组来，你要来，我加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哎。一组好。
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1: 喂，
0: 嘿，我加油，你要一组好。
1: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好。
1: 嘿，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3: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 哎，对。
0: 一组好。
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陈雷，你要陈雷。
1: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平啊，你好。
3: 喂，要一组，
0: 好一组吼。
1: 喂，
0: 要一组吼。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啊燕皇，燕皇，要一组吼。
1: 要
0: 来来，二哪一线来？你啊玉梅，你啊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二线？甲下一下，你啊来抽人啊，你啊。
3: 喂，你加油
0: 个。哎，要一组吼。
3: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1: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5: 你好。
0: 嘿，要一组吼。
5: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6: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了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7: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嘞三零八。
1: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但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再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关，你啊小关，哎，胶原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啊小姐，
8: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8: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等我姐，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仔定岗主文种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丽芬啊。
8: 嘉莹，
0: 嘿，
8: 你是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9: 喂。
0: 嘿，要一组吼。
9: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来二线，搁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9: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1: 有。
0: 哎，要一组吼。
1: 嘿。
0: 来过来，我串紧接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2: 哎。
0: 来来，串过一组来，你要来我加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
1: 哎。
0: 一组吼。
1: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1: 喂，
0: 嘿，我加油，你要一组吼。
1: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吼。
1: 嘿，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3: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 哎，对。
0: 一组吼。
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3: 喂，要
0: 好一组吼。
1: 喂，
0: 要一组吼。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1: 哎。

0: 好，来来，你哪一耍？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集中，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耍，甲下一下，你要来抽，来你要。
1: 喂，你家用
0: 嘅。哎，要集中。
1: 我集中。
0: 好，来五十七耍，来抽，来来甲下一下，抽，来来收轻啊，收轻啊。
1: 嗯，你好。
0: 要集中。
1: 集中。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耍，来四耍，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 你好，
0: 哎，要集中。
2: 我正刚有叫啊，未上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啊，十三。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万一主大主诶。
0: 好，大主的。大诶，是啊，上你那个讲安啦安啦，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要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4: 谢谢
0: 苏
4: 晴。
0: 欢迎要集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5: 哎，
0: 哎，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6: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6: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电工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红队
1: 来，继续来，加油！
2: 红
3: 蓝队，
2: 对
3: 红队，
4: 红
3: 蓝队，
2: 两票。
1: 对，来，继续加油，要有信心。
2: 红队，
3: 对蓝队，蓝队，
5: 蓝队，
3: 蓝队，
1: 蓝队，哇！
5: 蓝队，
1: 没关系，没关系。
2: 还有最后一个球，
1: 还是要一分。来，
2: 二
1: 三，蓝队，
2: 红队，
4: 红队，
1: 蓝队，
2: 恭喜
6: 蓝队获胜。
1: 所以第一阶段是红队赢嘛，对不对？好，
2: 是。
1: 那现在是1-1哦，现在把压力交给
6: 这是高手组，
2: 对，好不好？下一组了。
1: 好 ，OK， 好，那两位呢？两队先稍作休息一下，
2: 哦，做垫垫，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呀，哇，哎，
1: 这个真的高手组爱拼了哟，
6: 哈。我们要加油
1: 了，派出选手来，
2: 来，来自云林星云音乐学院高手组学员杨凤玉带来好听的歌曲。妈妈，你不对我讲。

0: 持人好，
1: 姐姐好。
2: 哇，你唱歌哪会感情这重啊？
1: 嘿呀，够好听嘞！
2: 这孙淑媚歌呢？
0: 对啊，我很爱，我
2: 很爱哦。为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心有什么样的？那种不管是感慨或是感受是哪一种？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应该是说情感面的部分。
2: 情感面的部分是有什么样的？有一个情况
3: 还是过程？
0: 想说这首歌的，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好了，
2: 对，
0: 我20岁就结婚，在那个当下，
3: 20岁啊！
0: 当下我说我要结婚，我爸爸妈妈都没有挡我，他们太爱我，连反对我都
2: 很爱你呀。
3: 你喜欢就嫁吧。
0: 对啊，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很喜欢
3: 啊，那你干嘛要嫁啦？
0: 就是刚好家里出了一些很大的状况，那我觉得说算了，反正我读不了大学了，我就放弃自己的人生，我就嫁了吧。
2: 我相信爸爸妈妈是嘛，唔知影讲到底要安怎甲你懂，万一甲你懂了，恁私奔，
3: 你
2: 可无
3: 花钱啊？所以
2: 真的，我觉得天下父母心，这是上困难的。
0: 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这段婚姻给我的部分，其实早就已经分开了，
2: 是
0: 让他锻炼我现在面对任何问题问的困难，
2: 对，
0: 觉得那是小事了，
2: 对，而且你就可以把这种经验，甚至这种反馈回来的感受，去辅导一些我们监狱里面的这些。

0: 的耶，真的是很特别。
1: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2: 更生人？
0: 有，就是我现在目前辅导一位，他就是更生人，他就是他们要先评估嘛，
2: 是
0: 那评估以后，他如果出狱之后，他要做什么工作，是可以跟更生人保护协会申请那个贷款。
1: 贷款
0: 可以创业，
1: 对。
0: 那我现在有辅导一位，就是他自己就是开洗衣店。我觉得辅导他们出狱，对，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工作。
1: 工作，
0: 然后其实为什么会去做更生人，是觉得如果我辅导一个，走出监狱，他不要再犯法，
1: 对对，不要再
3: 有他更新的人生，
2: 改过自新，
0: 那他就不会去再害别人，
3: 再犯错，
2: 对，
0: 那我就可以止住那个再犯率。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1: 你就跟他爷妈妈，你有对伊讲，
3: 对，
1: 就该讲，
3: 我给你辅导好，
1: 没
0: 使，嘿，没使去惊歹路。
1: 对，太有意义，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喜欢这样的。
1: 希望呢，你能够帮助更多人，好不好？
0: 好，我会
1: 继续做，谢谢，
0: 谢谢。
1: 好，那接下来那姚倩老师给你奖品，好不好？你的老师哦，好不好？来，星云老师。
4: 平常我们就有听到凤玉来唱这首歌，但是今天他我所听到的，真的让我在第二段的那个感情上的一个置入，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已经不是在唱一首歌的，他是用了生命来表达这首歌了，用他曾经以往的一个爸爸妈妈曾经没有阻止过你的，现在你用你一样的同等的心来阻止别人再成为社会问题，这是多大的一个大爱啊！所以呢，今天真的，听你唱那么多次的这首歌，今天真的赚到我的眼泪了。
1: 谢谢老师是含着泪讲，
5: 很感动。
1: 对，因为我刚才听，我也是听到鸡皮疙瘩。
5: 真的呀，我就听到说，
1: 这个凤玉她内心有很多故事，所以原来是妈妈，她把她唱出妈妈那一种感觉。
0: 是，
1: 来，舒静老师。
6: 嗨，凤玉你好。
0: 嗨，老师。
6: 原来你的人生的故事就精彩，因为我听你唱歌哦，里面的情绪很浓烈，就是真的有把这首歌的味道唱出来。然后也是应该是经历过那种痛，所以你的整个情绪张力真的很满。
0: 是，
6: 其实我听得很感动。尤其你哥这届的监狱的辅导老师，其实我听到都快哭了。我觉得那个人生的故事真的很棒。好，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好带来好听的歌曲，谢谢，
0: 谢谢老师。
1: 来，伟杰老师，
7: 好，凤玉，
2: 是老师。
7: 你今天唱的情感有打到我，
0: 老师。
7: 而且你刚刚唱完了以后，我觉得那个明阳老师在讲的那一段说爸妈的为难这件事情，我其实也很感动。我干嘛我当下被做这决定，被阻止一件事情，黑家是用被火狼意给那时阵哦，这个同理心很难拿捏，对不对？如同你现在的工作，
0: 对，
7: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已经唱到有打动到我们心里的感受了。
0: 谢谢老师。
7: 一首歌其实如果要真的去挑剔的话，当然很多技巧可以去挑剔，可是我觉得真实的感情是无容挑剔的。
0: 谢谢，
7: 谢谢，
0: 谢谢老师。
1: 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8: 哦，听你唱歌做样子，确实哦，是我嘛跟你同款，我对阮爸爸嘛有小可怨言啦，大家拢一寡朋友拢知啦，我40岁才结婚啦，所以讲我嘛要甲阮爸爸讲，爸爸怎样你无对我讲，结婚了后这么爽，对啊，害我40岁了才结婚啊，真正是啊，我头前迄20-30冬拢无菜
3: 去，拢拍算去，
2: 无爱
8: 恁爸爸海滚去啊，
2: 福哥，暗过恁爸爸结做一间，你应该知，
8: 对啊，伊就是惊我知啊。啊！你我看讲结婚了，结婚，你结婚可能无啥好。啊无那会安尼，对不？所以讲有当时啊，咱爸母吼对咱的一挂关爱吼，是有当时啊，咱感受袂到。
0: 是。
8: 但是咱的人生，咱家己爱做决定。
1: 对。
8: 决定了，咱为咱家己的人生负责。
2: 负责。
8: 所以虽然咱拢要60吧，但是咱嘛要继续爽的。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把握当下
0: 是
1: 啊，然后不要再往后看，往前看。
0: 对，
1: 我相信呢，这个光景一片美好，
0: 是
1: 吧？好，谢谢你的好歌声，
0: 谢
1: 谢，谢谢，谢谢。稍作休息一下，
2: 哇，很感动。
1: 对呀，哎呀，子君，那你今晚 哦，我感觉你足辛苦的呢，你的选手啊。
2: 我袂辛苦，是我的选手较辛苦。
1: 但是呗，我相信，
2: 有信心
1: 我相信这位选手也会 hold 住。
3: 是的，
2: 好好加油啊！
1: 高手组，对不对？

0: 要高手组，
1: 来，
0: 是来子君来盖手，来自我们台中天后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林子豪带来好听的歌曲《今夜又搁想起你》。

0: 杨老师好，阿俊姐姐，子君姐姐好。
1: 哦，你拢无咧喘呢？你头前迄个孙叔妹才厉害。
2: 对啊，两个咧 PK 啦，两个咧 PK 啊。
0: 就顺其自然，平常心啊。
1: 真的哦，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有被影响。
2: 对，
1: 遇强则强。
2: 对对对。
1: 当然，老师的伤脑筋啊。嗯。啊，你这条歌你学偌久啊？这条歌呢？
0: 这首歌其实是我曾经在友台电视台，然后就是。

0: 要是你帮我选的歌曲哦，
1: 真的，
0: 对，
2: 你看，有
1: 跟你有关系，
2: 你看，
1: 我你好会跳、哦，
2: 我的查这条歌应该是我拣的哦。哎、欸，你是说当时我有帮你挑这首歌？
0: 对，那时候在选手的时候，老师你有叫我准备十首歌，
2: 对，
0: 然后你挑了这首歌。
2: 我们都那时候会十首，然后挑一首，
0: 对，
2: 因为新来的选手都要进选手村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就要帮他

0: 很过瘾，然后也可以
1: 可是就是那种想赢的心情啊，对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啊，那时候有赢吗？
2: 那时候因为节目组我上去的时候刚好是录制有一个企划的，所以临时就改革掉。啊，对，老师你是在第二天就是正式要录影的彩排完才跟我说啊，那不是今天有个选 KTV
0: 对啊，
2: 对啊，那时候制作人就说因为那个企划是在讲就是故事性的歌曲，所以就临时改革
0: 啊。有时候会有主题，
2: 对对对，主题，
1: 哎，这也是一种缘分
3: 呢。
0: 对啊，哎，真的唱得很好，
2: 谢谢谢谢。
0: 哎，我哪干嘛你做行姐郎？
1: 什么意思？
3: 感觉有谁的影子？
0: 你是耀明老师的儿子哟？
2: 不是不是啊，跟老师学很久了。
0: 做 rock， 你无看嘛？
3: 那个打扮啊，
1: 打面啊，
3: 一群动动装，你有看到啊？
0: 哦，你是跟耀明老师学歌之后才变这个样子，
1: 就是变这个样子是哪样子？
0: 他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就是包括发型，现在都是很 fashion
1: 啊，很 fashion。你看你变挑染，
0: 你看耀明老师多性格，
1: 真的呀，
0: 对不对？有改变吗？你跟老师学歌之后？
2: 应该是说我本身也是自己是做头发的哦，所以从整体造型上就会比较讲究，
0: 真的不绕亏，
2: 谢谢。好，
0: 不要紧，咱嘛是爱听，因为杜家哦凤玉嘛足强的哦，
2: 对，
0: 那你也强，这个连我都分不出到底谁会赢。来，耀明老师来讲评一下你的学生。
4: 好，子豪哈，你从以前很小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在学哈，其实哈老师对你多放很大的期许啦。真的就把你当成他都叫我什么呀？我就叫徒儿。我们赖的时候，徒儿你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师傅
0: 是哦是是是，
4: 我们要在演古装戏，
0: 对对，
4: 他就像我儿子一样啊，真的。然后久而久之啊，我对他很大的期许。虽然或许说他在走另外他的正业是造型师嘛，
0: 是，
4: 但是我觉得歌唱不要放弃，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天赋，他也从13岁就开始在比赛了。我觉得说他有这个天赋，我希望说把我所学的东西要给年轻人啊，多多学，多多挖，多多挖，不然我可能也没有人接得到我的工作，多多挖他，多多挖我的东西，然后以后你也是歌唱班的老师啊。也是可能也是会教人家传承下去啦。
0: 对，
4: 其实我对他的期许是这样子。嗯，你除了你这彩戏造型师之外，你可以去歌唱班当老师，一样我的学生很多在当老师啊，传承下去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今天你表现得还不错，有一阵子没有比赛的，还蛮稳定的。我怕怕的，因为你的对手很强哦。
0: 对对对对
4: ，OK。
1: 你刚刚有听到你对手唱歌？
2: 有哈，
0: 哎，那是一点嘛都不影响，
1: 真的。
4: 对对对，今天还蛮稳定的
0: 哈。好，谢谢耀明老师，来，淑静老师。
5: 伤脑筋呢，他对话应该是情绪什么，他很到位。
0: 对，
5: 好，啊，今天笑人笑有够好，整个层次那个咬字，24岁，台语咬字很好。再讲一下未来的那个可以发片歌手，我感觉好不好？继续加油。
6: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7: 好，来子豪
8: 老师好，
7: 好听，
2: 谢谢，
7: 也够深情。我在上面写说，哇，唱的好像刘耀明老师哦。可是你觉得你跟老师唯一的差别在哪里？你的高音比较紧，对不对？
2: 对，
7: 他的高音比较松。
2: 对，
7: 虽然他误会啊，老师拍谁好？哎，可是你看老师一直保持得很好哦。唱歌有的时候那个观念要稍微开窍一下。你看你第三遍歌那个高音是松的，可是第一遍歌很紧，那个就是表示说你那观念还你可以做到，可是为什么那时候又没有？这个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然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如果会赢的话，应该是你高音的稳定度抓住了。好，但是还可以再松一点。
2: 好
7: 好，加油，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星云老师。
9: 好，子豪哈，
8: 老师好。
9: 很难得年轻人哈，年轻人然后会把台语歌能够唱得这么好。现在一般的年轻人都喜欢时下的国语歌哈，所以真的很难得。你今天这首歌也表现得很好。那但是呢，就像也许因为你在这个情绪的表达方面，就是比较统一的，好像中规中矩的把一首歌表达完、唱完。那如果这个情绪呢，能够在张力能够再把它表达好一点，好，这样子的抑扬顿挫，真的是很棒啊，在舞台真的是很迷人的啊。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0: 哇，这个也是一致好评
9: 哈。
0: 那老师，我连熊脑筋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开票，不， 投票。到底是凤玉还是

0: 子豪这一组很重要。来，我们进行开票。
1: 蓝队，红队，
2: 蓝队，
3: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2: 红队，
3: 蓝队，红队，
1: 红队。
0: 你看，感情，感情嘛是很感人。来，
1: 对，
0: 呀，
3: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2: 蓝队，
0: 加油，
3: 蓝队，
1: 蓝队，
3: 红队。
1: 紧张起来了，
0: 我把你惊瓜惊了，对，拍谁？哎，来，还不一定哦。
3: 蓝队，
0: 来，
3: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2: 蓝队，
0: 到底是哪支红？
1: 蓝队一票。哎呦，
0: 来来来来来。啊，蓝很牛，观众听得到
3: 吗？红队，
2: 蓝队，
3: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0: 蓝队，蓝队，
3: 两票。
1: 最关键的一票在这里。
0: 但麦克已经票了，不要开好不好啦？
2: 蓝队，
0: 有关正负的一票，来一、二、三，
2: 蓝队，
3: 恭喜蓝队！
0: 哇哇！不管怎样，你们两位真的都唱得很好，
4: 非常好，
0: 我们赶快进行颁奖典礼。
1: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

0: 以及奖学金3000元。
1: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幸运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2: 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电视台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能够让我们带同学来这边验收成果啊，谢谢明阳校长，还有两位美女，好，谢谢大家，谢谢，
3: 谢谢老师，也谢谢同学哦，这么的精彩的表演，也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再过来，好不好？谢谢，
1: 欢迎，
3: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来，请稍作休息，
1: 来，请我们的学员往前一步。
3: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郑淑静老师，为我们颁发天后歌唱班奖学金3000元。
1: 哇，恭喜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耀明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4: 首先，再次的谢谢我们主持人以及我们两位教官，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我们的大力电视公司哈，一直以来给我们的会唱歌全国歌唱的。一些学员哈有一个舞台，我们也会唱歌，就是要有一个舞台啊，这样非常非常开心哦，又来到这个舞台上啊，也谢谢，也是谢谢我们的天后班的所有学员哈，我要谢谢我们的曹老师带来了这么强劲的队伍，跟我们一起交流，在这边谢谢他们，谢谢，
3: 谢谢谢谢各位同学，接下来有更严格的挑战哦，你们要加油。好，那期待我们下次你们的表现，所以下次同一时间我们请继续收看

0: 江湖一点诀，讲破有价值，煮菜较简单，要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龙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安娜，今麦是啥？
0: 我看你炒菜啊，拜托个，增加
1: 点气势。我还没来，你就先开你嘛。我，不是讲要叫我煮菜吗？

0: 没败呢。
1: 嗯，好香的。嗯，好脆哦，那个味。哦耶。
0: 你在拍美食节目，你在拍 A 片。我有超级宝彩，真的不简单。但我话，刚刚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1: 嗯，嘿啊，就搁讲，当年嘛闭关无我敢搞。
0: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来李来，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0: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1: 对，
0: 来做店敢袂少浪费？
2: 没，
1: 一般你拢三控术都是。
2: 以早是拢讲三控术就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的人吼，我食安问题足严重，
1: 对，吼，
2: 足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是上好的，
0: 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1: 对，
0: 尤其它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用这白铁啊垫着啥呢？伊就是小火做中火用，
1: 对，
0: 中火做大火用。
1: 因为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0: 你来看，里面人到看偌酷的，你来看，17年用这个垫，对
1: 吧？不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个愈用个愈好用。
0: 既然刚来啊，就来表演让大家看，对不对？
2: 我大火先吹落，哦，
1: 吹了。
2: 油的落
0: 啊，哦，会开油的落啊，
2: 嘿，会开油的落啊。316，它强调的是导热剂，蓄热高，
0: 散热慢，
2: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纹照出来吧，
1: 有，
0: 太阳纹路，
2: 太阳纹路，我家有背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纹啊，
1: 有，
2: 油纹照出来了，我底下加大火，转做中火，底下要落
1: 来，
2: 啊，注意哦，今麦就走，做者妈妈下落就。调
1: 的
0: 嘿，哦，
2: 安想怎煮，安
1: 真正有的人遐货就是鼎底就夹起来啊，
2: 调的哈，伊就调的啊。
0: 我现在就不粘锅呢
2: 吼，为什么也不粘锅？我头多讲，伊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嗯，好，我就把锅盖起来啊。我今天很开啊哈。
0: 哦。哎，哇，
2: 足水哦，来。
1: 食多真是热气啦，真正无什么油烟呢。
2: 都没有油烟，来，
0: 这边这群没病，
2: 这个是重点哦，
0: 不睡不睡，差这一秒，
2: 掉片，
1: 来，
2: 注意哦，
1: 哎呦，无啦，
0: 哎呦，
2: 水加无回家，
0: 哎，你有听到无？这个啊，
1: 水。
2: 过来，恁注意哦，我的店拢白苍苍，
1: 对啊，
2: 拢水当当，做侪人整起啊，整了边啊拢红衣，
1: 啊不红红，
2: 拢白，因为这支是316，哦，也是医疗级，
1: 来来，
0: 啊，即摆啊小细节的无？
2: 唔免，我先加油切掉哈，
1: 加油切掉，
3: 开会，
2: 唔免
0: 开会，
2: 是免开哈，
0: 免开会不要钱两，
2: 我先让恁看哈，像我呢无下油，我两卡落要来，来我两卡落啊，哦无下油，一定拄着啥物状况？调鼎，好，像安尼是唔调鼎
0: 啊？
2: 但是你注意哦，拢没有烦恼。这个时间，我们家勇哥帮我们开中火就好了。在那弄中火就好哈，你不怕？
1: 有啊，一位布呢，伊唔是卜，你看有无？
2: 有啊，勇哥，
0: 用布呢吗？
2: 你有在唱歌，你弹点上有力，来帮我布一下。
1: 哎呦，我好生气哦！
2: 这么厉害不？好，然后阿龙没压掉，
1: 这么厉害嘞，
2: 这个，来。
1: 对，你啊，拢袂叫
2: 漂亮的太阳蛋就出来。
0: 这款店啊，你讲有毛细孔，啊，佫看，佫遮娇贵，这若插电卡的物件，唔知我多无吼。
2: 做者店哦，像乌的不粘锅，不粘锅，做者妈妈会讲不粘锅袂当刮伤，
0: 袂当烧伤，就变成夹吧，
2: 夹掉，嘿，阿哥来释放毒素啊，好，来，偏汤料啊，来，我还给这个插好，

0: 刮伤的问题哈。
1: 来看你安那洗鼎好样啦，
0: 哈，炒一打来，鼎烧烧，一只帮我冲水就好。烧烧就常常冲水啊，伊拢免烦恼。
1: 菜粿泡水在你，
0: 拢水在你用。
1: 恁兜要用啥物拢无要紧。
2: 哦，这太太妈妈上爱，有一个鼎好，伊嘛是要用这种炉，伊就感觉这是伊的开心啦。开心，
1: 看清气无清气啊，倒水倒掉就知影哈。
2: 哦，我就安尼卤卤的，啊，搁迄落搁把水分切掉，哦，赞，一支鼎水，拢无起起的物件呢，哦耶，
0: 金闪闪。
1: 啊，这鼎在炊肉粽嘛，吼，你看哦，等已经炊肉粽炊一滚了哦，内底差不多要三十粒啦，一卡是四十公分的嘛，对吧？
0: 相
1: 比四十公分，啊，你看。
2: 哦，这若讲过年需要无，是不是？这大家族拢转来。
1: 啊，你看这。
2: 要个大锅煮，要大锅炒。
1: 所以一卡是四十公分的，是双耳的啊，这个三一六的炒锅。
0: 啊，来，过来手艺。
1: 炒米粉没啊炒，少年家刚炒米粉来，来表演一下。

0: 我都差这样酱
1: 这么多都放得下，
2: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1: 好来，米粉爱撒是干浸一下就好啊。夹子
2: 浸撒拢会使，
1: 浸撒拢会使哟。
0: 哎，啊这搞我处理得了。
1: 哦，爱放水无？
2: 没，
1: 哈，你没放水哦？
0: 菜本内就会出水啊嘛。
2: 嘿，菜本内就出水啊。好，肉丝赶快下落来，继续来炒。哦，这时候就这个。
1: 哦，直接就过来
2: 啊。米粉天贵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哎，一点仔豆油，好哟，烧水，汤一点仔就好。
0: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煮拢用大鸡滴油，
2: 嘿，用大鸡滴。
1: 对啦，你好。
2: 来，那最后葱段下了哈，
0: 挨个拌，挨个拌，
2: 嘿，挨个拌。好，个也咱个沙乌的拢无要紧。
1: 这会哦，这沙乌差会落哦，因为有空间嘛。
2: 嘿，够有空间哦，沙乌这个差会落哦。
1: 米粉的炒的爱会 Q， 袂使烂去，可以吼。嗯，
2: 袂歹哦。
0: 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吼，莫浪费嘞。
2: 煮只火锅诶。
0: 对啊，炸米粉的假贵啊，所以吼配只汤嘞。你有看无？我
1: 啊，海鲜汤。
2: 这个物件你看。
1: 人参。
0: 人参嘿，人参。你敢知影人参？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
1: 对。
0: 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嗯。垂下海鲜的鲟啊，
1: 它的汤汁，
0: 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吃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嗯，然后那个火锅汤又搁未叫落去，好丢，
2: 好丢，弄只啊，
0: 啊，今麦我扛起啊，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2: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1: 哎，黑金的做好吃。可以真的做好吃，好，安尼清蒸而已哦。
2: 干杯，干杯一定要。嗯，哦，这胖哎，
1: 胖，
2: 海味，
0: 鲜呐，
2: 鲜味，嗯，
1: 对。
0: 这个叫做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1: 对，
0: 拢铁铺弄的，
1: 对。
0: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1: 披萨，
2: 火腿先爆香，嗯，超香，安尼披萨开始香哈，也香开走出来，嗯，
1: 哇，哇，香，嗯，嘿，培根，
2: 接下来直接
0: 用烤饼皮，
2: 嘿，直接下去烤了。哦，这小朋友婆婆妈妈，好，就妈妈做的阿妈哦，你那孙啊爱吃披萨，套餐买家己哦。哦，弄足简单的哈，嗯，起司铺上去，
0: 康熙了，康熙，哎，
2: 康熙，起司铺上去，油会较慢呢，好，最后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水，
0: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2: 半蒸半烤的，哎，那我们这时候锅盖，好，
0: 今天来看你的吧哈，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么丰丰富的料理，这么好用的锅具，啊，还有这么帅的主厨，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一组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的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4: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你是要去倒啊？
1: 无啊，啊，阿成遐讲买一台拍麻将机啊，我来遐蒙蒙两枪啊。哦，啊，你去找等我，暗顿煮好，知无？啊，对，我来讲，灶脚你嘛拼拼嘞，啊，涂脚垃圾干呢？床单换换嘞，鞋啊洗洗，花压压，涂脚溜溜嘞，知无？太高太贵，我出来一个，哦，回来哦，你莫我看到我拢无做，看我拢无做哦，我都。
0: 你是安怎？
1: 我都吼，叫起来家己做，你唔敢遐忝，哈、哦？

0: 来呀、啊，人客啊！
1: 哎呦，哎呀，
0: 哎，你们尽量卖，你们加强
2: 哦。今天看不看款哦？来，来 ，King 哥来呀、啊！
1: 哎呦，大家好
0: ，King 哥哦，全中华民国最会吹的主持人。
2: 没错，没错，
0: 对，没错。

0: 来，感谢哈，那手机要加开不？04-2338
1: 03-03，
0: 我怕谁跑过来讲诶？你忙小刚无啦，拢无怕，你著出去啊！你诶人真正袂使。
2: 领导啊，爱食饭。
0: 小刚，小刚有拍诶，轻轻。

0: 哦。
1: 谢谢。
0: 来呀，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
0: 好，来袂歹啦哈。来，你来当家，卡我卡电话出来，我恁只有够无情的。
3: 安那讲？
0: 哎，小刚无大，恁在唱什么福气哦？那真正，啊，真正无意思啦，讲实在啦，无啦。人看迄歌词有写，无论是虾米代志，
1: 对吧？
0: 咱斗
1: 阵。心情爱放好
0: 去。嘿咩？啊，伊就要走，你有法度呢？那
1: 你爱甲祝福啊？
0: 对啊。讲实在，少年人吼有伊的想法，啊，哎，外面的天地是更宽广啦。
1: 对。
0: 啊，直接算讲是个头拢硬啊，对不对？
3: 我们硬，敢有硬啊？
0: 有啦，有硬啦。我意思讲，我们在这边吼，其实他吸收的蛮多的。
3: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也是很好，那没关系。啊啊，他可以啊，这个长大成人，在外面独立门户，对不对？哦，
3: 对对。
1: 哎呀，林刚，
0: 哎，然后有机会马杰邀下来，可以参加超级巨星秀，
3: 客串一下。
1: 一定就期待等来超级巨星秀准备表演什么？
0: 一点啊。你意思就看他
1: 不是不是
0: 看他要表演什么呢
1: 不是我很期待他我来表演
3: 去
0: 刮好这样好啦今天嘛跟陪你在这四点跟六点这算我们大力电视台的重责大任啦希望说大家那喜爱小刚的吼，唔通去转来呢？
3: 哦，
0: 啊，小刚只是暂时啦，啊，要暂时外久要看伊心情啦。
1: 你啦，猛看，说不定有当时也嘛会转来。
0: 系啊，系啊，
3: 对对对，
1: 不小心看到他。
0: 对啊，对啊，
1: 不小心就会看到他。
0: 系啊，有当时要买棒重播啊，对不对？
3: 拄着啊，恁拄着咧。
0: 系啦，俺棍生就拄着
1: 啊。对啦，好啦，阿兰的 Kingo 嘛，非常的棒。
0: 便当King啊，
3: 谢谢谢谢。
1: 红人榜，超级
0: 红人榜，
3: 超级红人榜，
0: 开玩笑呢。便当King啊，开便当店，对吧？开到尾啊，
3: 倒去，
0: 不是倒去，为着大利，伊怎啊改收起来？
3: 收起来，
0: 这种精神使人感动
3: 啊！有志气啊！
0: 对啊，有志气啊！对啊，想要都要做便当，唔要做艺人，咁未使，对不对？
3: 较好谈，
0: 哎呀，坐咧谈，哦，便当我无用咧，对不对？
1: 欠的，
0: 哎呀，欠个
1: 职业伤害，
0: 就是啊，呢，唔好哎。职业生涯的愈食愈大块，因为剩的拢家己食嘛，伊就唔敢淡掉啊。
3: 我就是安尼来，你无？
0: 好啦，希望啊，闽南腔的家己大家会当喜爱。啊，小刚无紧哦，人民就转来啊，我看伊外敖，对不对？
1: 刚插队来，
0: 哎呀，看伊外敖，
3: 带队征战哦。
0: 我来刚改祝贺啦，家己的算就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1: 公
0: 仔啊，啊都干那个看改啊。你做修改呢，很认真，
3: 非常优秀，
0: 很认真，
1: 没错没错。
0: 好，希望大家继续个怀念来，要唱点怀念，
3: 怀念你，小刚，
1: 怀念的人啊，
0: 想你在天边，
1: 哈哈哈哈
0: 哈。我们改怀念，我们改怀念，好了，来欢迎两队的队长，来红队跟白队，来白队这边，红队这边，啊，哎，对对对对。来高一点，高一点来哦！紧张不简单哈！
4: 哇，美女主持人，
1: 你好，
0: 辛苦
4: 啊，大家好。
0: 好，
1: 大家好。
0: 你拢伫对咧噶？
4: 我拢伫高雄大寮咧。
0: 哎呦，哎，
4: 对对。
0: 伊高雄特别呢，开个车来哈，感谢恁啦，
4: 未
0: 感谢。啊，今麦阮从元月一号开始吼，哎，改伫咧十点跟两点。啊，十点有一个好处，
4: 是半暝啊两点。
0: 无啦，
4: 半暝两点我来过
0: 啦。对对对对对。暗时啊，不是暗时啊，
4: 早
0: 起
1: 12:00，
0: 10:00啊，到2:00安尼吼。啊，这10:00到12:00有一个好处，连那个无线台嘛看会到。
4: 安尼，
0: 哎呀，中视经典台。
4: 安尼，
0: 哎，第三台。
4: 报头一堆呗。
0: 哎，他就是有量播，你报第二届，第二届。欢迎你们继续组队来参加。
4: OK，
0: 来红队队长。
5: 好，大家好。
0: 西哇，
5: 我是意见幸福群的歌友会的，谢谢大家。
0: 哎呦，意见幸福，可见意见很多哈。
5: 对呀，
0: 讲两个意见看看。公，你有什么意见？公子，你不是意见啊？意见的
3: 遇见
5: 啊？遇见
0: 啊？遇见啊？
3: 度丢了，
5: 度丢了，
0: 度丢，度丢。
5: 希望大家都幸福。
0: 哎呦，啊你贵姓？姓刘，
5: 我姓刘，
0: 你不是姓胡啊？
5: 我很幸福，我好幸福。
0: 你幸福，你是都要来？
5: 我要宏源来的。
0: 宏源哦，哦，宏源到这近近啊，
5: 尔啦。台中来的。
3: 当时搁过啦，当时搁过。
5: 无啦。宏源到台中。
0: 宏源到哦，台中嘛有就对啦。
5: 对。
0: 听讲是碰碰特别带伊来，
5: 对，碰碰姐带领我们过来的，对，
0: 感谢碰碰拢四个为咱招吹，你看嘛，高唱歌，搁啥水也少曲个，
1: 一
0: 波拢安尼啦。
5: 我们天下第一美就是我们碰碰姐，
0: 哇，伊
1: 囡
0: 仔
1: 真正水哦，
0: 水个，
5: 对啊，红彤彤的。
0: 搁只要邀请来上迄个超级巨星秀，你看，好，好，哎，时间的关系哦，来，所以第一队林志斌，好来，红队的，
1: 红队第一组张完。张王春桃，春桃姐，大家好听的歌曲，台中乱情。
0: 哎呦，依晨的歌，你看嘛，高干的哈。

0: 谢谢我们的荣君姐、美珍姐、
1: 梦姐。
0: 哎呀，荣君真久无看到你啊！他都一层毛拍破嘞，你拍一个，你怎随随拨落去
1: 安尼啦？
0: 嘿啦嘿啦，哦，真正搞。
1: 谢谢感恩，啊、因我今仔欠
0: 欠嘛。
1: 看到一个人，
0: 到一个人，
1: 小刚，
2: 哦，小刚、
0: 啊，小刚、
1: 啊，哈、啊，这个便当厅
0: 啊，哦、啊，
1: 加到本萨克斯风，
0: 专攻上高本呢，做曲的一年啦，
1: 高吹哦，
0: 最会吹的了，没啊，哦，
3: 陈桃姐今天真水耶呢，
0: 哦，
1: 不错啦，来这个。

0: 台吼，爱笑啊，爱穿啊水
1: 啊，爱亮亮吼，
0: 对啊，肯定啊，
2: 伊今日炸三叔来咧，
0: 今年几岁？
2: 无啦，你炸三叔啊，更叔上水出来
1: 咧啦，今年十八岁啦，
2: 哎呐，十八岁
0: 啦，我穿这件有星星牛无？
2: 有啦，有星啦，有星啦，较早我阿妈要出嫁是嘛咧啊，嘛穿安尼啊，穿个红啪啪
1: 咧，足水诶，
0: 我吼今回来唱。
2: 阿爸的架势哈，
0: 搁顶边，上届诶，明阳老师诶，
2: 上好名，
0: 搁来就是阿爸架势，就是你，我今日拢会放你诶阿爸架势歌听，我
2: 讲
0: 哦，伯乐诶歌爱听，即卖来就是爱顾身体，较好顾家
2: 伙，
0: 我即卖爱来练诶，甲来唱
1: 诶，阿
0: 今仔诶唱伊晨老师的歌吼，啊来改拍歌，哎
2: 呀，
1: 哎继续拍
0: 爸妈，
1: 继续拍唱，你唱啊最好，
3: 最好
0: 啊，
3: 安尼
0: 哦，
3: 就感觉，
2: 你安尼算袂歹，干阿姐坐在唔对呢，哦，袂歹啊，
0: 别讲了，
2: 好吗？
0: 你讲，
2: 有哦，你拍啊电话暖伊啊，你讲，
1: 一个有来现场加油，
2: 对啊，
0: 谢谢啦，感恩啦，安尼唔只有成功，咱朋友，
2: 对啊，
0: 对
2: 啊，
0: 咱咧代志莫讲，
2: 咱当时莫讲出来啦，咱约定啊，系啊，阮
0: 已经熟识足久啊，
2: 对啦，要求久啊，你啦，
3: 做足久啊，阮
0: 情深深到今嘛，
2: 系啦，情深深嘛，今嘛愈亲啦，因前景底
0: 啊，
2: 呢，
0: 啊，今嘛吼，就是。
2: 都是时间到啊！
0: 碰碰吼，在帮助无乐吼，叫一挂天下有情人来这参加唱歌，而且十二月初五吼，
2: 有啦，我那四多嘞咧，
0: 是啊，我嘛有啊，嘿啊，
2: 弄嘛你嘞，弄嘛你，
0: 都嘛管，
2: 哎呀，暗时啊拜不嘞，伊讲无要紧，咱来中道咧，
1: 谢，
2: 受人感动
0: 啦，谢谢啦，
2: 受人感动，
0: 啊，谢谢，有我的好朋友甲我敲电话，红队无，
2: 有啦，
0: 感恩，
1: 谢谢志涛姐，
0: 谢谢，
2: 跟你讲这个时间到哈，
3: 来，
2: 你看这个。
0: 他早小刚在看什么？
3: 来，冬天
2: 来，别你讲个差者，个差者哈。好，来，我来讲哈。来，白队的第一组华华要唱《红帽港西》，来，破声鼓励一下。

还有谢谢我们的秋强大哥、江水大哥、我们的达森大哥，还有尾数500，还有有次大哥、秀琴姐、952的朋友、宝钗姐，隆重收到感谢您的热情的大声，继续跟吹下去哦。

0: 哎呦，哪里来的美女呀、啊？
1: 好会唱哦！哎、
0: 对呀、啊，哇，阿姨大都一样，大都一样。
1: 高雄。
0: 高雄哦。嘿。哦，阿、啊、你几点就起来啊？
1: 五点半。
0: 啊娘喂、哦，辛苦辛苦。啊，咱甲高一点啊，老师学下。
1: 嘿对。
0: 哎呦，阿姨，伊根本身敢有要高一。
1: 袂歹啦，嘿，我看有时介高。
0: 你看到，啊，若看袂到的所在，咪讲出来。
1: 嘿，我
0: 都
1: 唔知
0: 啊。你都唔知啊，我存疑啦。生到只烟斗，佮酱酱菜，还佮搞加。
1: 真正啊，
0: 对哇。我都唔相信我话高义啊！你存这个生做安尼都无高义啊！
1: 我嘛无清楚呢。
0: 你还无清楚？
1: 对，我唔捌你
0: 诶。安尼啊，
2: 唱得很好。怎样？
1: 帅哥主持。
0: 你咪你讲讲变动经啊，他只超级红人榜啊。
2: 对对对对。
0: 超级红人榜就是因为伊啊。
1: 不
0: 以为，
2: 因为伊穿起来，
0: 嘛不用怪伊，因为伊较早无法大裤，
3: 啊，所以较大裤，
0: 对，所以唔是你的问题。
1: 心宽体胖、
0: 哦，对啦，来只大刚刚刚公务人
2: 员，要恭
0: 维，哎呀，
1: 刚刚看到像我那美女都
0: 欢迎，
1: 心宽体胖，
0: 伊我那超有自信，
2: 一定爱啦，一定爱啦，
0: 真正是美女啦，
1: 真的
0: 哈，够久哈，谢谢你，谢谢，
2: 漂亮漂亮，好
0: 听，高雄的美女
2: 哈，谢谢。
0: 好，来红队第二组，
2: 红队第二组刘秀梅带来好听的歌曲《多情的安娜达》。
0: 好，我们今天改八分，哎，足够了哈，
3: 光点要唱啊，来来来来。

感谢英语大哥，还有我们的达森大哥，以及我们的宝仔一起慧文杰奇博大哥，6685157006的新朋友啊，欢迎你们早日加入我们大力的行列，还有我们的小峰同学，谢谢你们哦。

哇，谢谢亲爱的明田大哥、孟正大哥，还有我们的188的新朋友、922的新朋友、099的新朋友、469的新朋友、6

0: 哎呦，嚯、哦，哎、欸，你对对啊？
1: 意见性红
0: 对啦，红对，红对，这有备而来，唔是水就是高唱安尼啦。
1: 哦，
0: 啊，过来个迫不及待，因为你较早出来加五分伫遐拍跑啊，你一出来伊就看到啊。
1: 我足紧张
0: 诶，你紧张安怎？
1: 我足紧张，唔捌来咪
0: 足。唔捌来啊，我们较接不来。
2: 啊，你平常时啊，拢去带去唱歌？
1: 我卡拉 OK 啊，
0: 卡拉 OK 哈。啊，
1: 你
0: 感觉安尼即安尼？安尼好哇，对对对。
1: 哦，这个舞台好豪华，
3: 好赞，
0: 好好，嗯，真适合你。
1: 让我站上来就觉得很惊艳。
0: 没呀啦，你安尼跟这舞台真搭配呢，
2: 真的，
1: 真的，
0: 哎呀，
1: 谢谢。
0: 哦，啊，这书我那开袂少哦。
4: 对
0: 呀，
4: 对
0: 呀。对哦，对不？哎呀，我
1: 还好啦。
0: 你开我票出来，我报公司啦。
1: 安尼哦，好啦，
3: 无一定会过。
0: 伊会甲你拍破啊！
1: 我等人家开开开。
0: 伊会甲你拍破啊！我用一个感谢状给你啊。
1: 好啦，
0: 哎，彩色的哦。
1: 真的吗？
0: 哎呀，彩色的哦。
1: 真的吗？
0: 毛空间够包圆的。安
1: 尼哦，好啦，好
0: 啦。哦，发票在提，唔免开通边啦，伊迄袂过啦。
1: 好，
0: 好啦，感谢你。
1: 好，谢谢啦。
0: 头一届惊，第二届
1: 对。哦，真紧有影，足紧张。
0: 我紧啊，袂就顺啊。
2: 听袂出来，听袂出来。
0: 哎呀。
2: 唱啊就好，
1: 很棒，
0: 谢谢你啊，
3: 谢谢谢谢，
0: 好，欢迎大家啦，爱唱歌做恁来哈，免烦恼啦，拜托了哈，来第二组，
3: 好，第二组咱古艺歌唱班，咱的黄婉仪带来好听的歌曲《查某囡仔》，来，婆阿先个吹的，
0: 是故意的啊，无唔是讲，伊无故意，系故意的啊，来，我先个拍婆啊。

0: 是跟你要温顺，你看卖下咧。
1: 哇，那是查某囡仔，
0: 查某囡仔，你的灯头脏啊！啊，听说呢，本身是在我们的

0: 哪边啊？医检师哈、啊。
1: 嗯，对。
0: 是哪里的医检师？
1: 嗯，我现在还在读书，现在是在实习。
0: 哦啊，实习那你们都要去要干嘛？干督瑞
2: 医检师
1: 有很多，因为医检师范围很广。
0: 嗯嗯，是干督瑞啊，那唔对，我叫起来，我督是安怎？啊，无是安怎？啊，无恁这有的揣无会见呢？对吧？你存那个刚，那个会见刚看有，
2: 我这拢油砍掉
0: 了。哦，你现在还在读书哦？
1: 对。
0: 哦啊，这首歌是高一点的，你卡。
1: 嗯。
0: 真的哦。
1: 对啊。
3: 听说他讲超过几句话就有钱。
0: 差不多啊，用咩几万块啊？
3: 真的哦。
0: 爱配达成啊，对不对？都差两姑娘啦。来自我介绍一下，你住倒？
1: 我住在大寮。
0: 大寮。
1: 高雄大寮。
3: 高雄大寮、
0: 欸、大寮出生巴拉
2: 一啊
0: 尽量配合主持人我来较好问啦咱有咧一万块咧我搁配合者大寮拢出生
1: 巴拉
3: 真的好真
0: 的感谢你有会啊感谢你有会啊哎迄迄是燕巢过来什么大虾啦吼大虾都有啦大色啦啊大寮咧我都有
1: 嗯
0: 从伊边啊有捷运无
1: 高有啊，
0: 有捷运哈，
1: 有
0: 大寮要有捷运哦，
1: 有捷运
0: 哦啊，桥头嘞，桥头大寮有关系无？连你起来无？系啊，拢高雄嘛。
3: 你今日你想办法多说几句，还有一万块，快点。
0: 够几股？够高股，纯高股呀！你话你导游的大寮啊，你读大寮国中哦？
1: 我现在是辅音的。
0: 福音的
2: 福音，
0: 福音是
2: 阿门的呀、
3: 哦，几股啊几股？
0: 福音哦，是那个天主教的学校吗？
1: 不是，
0: 你买乱讲啊，什么阿门？
3: 看看就行了。
0: 阿母福音是什么样？
1: 福音是
0: 啊辅啦，
2: 啊
0: 那个推
3: 辅大是吗？
2: 辅助为辅啦，
1: 嗯又不一样，
0: 辅助的辅嘛，
3: 还是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1: 福音就是它是一间护理学校，
0: 护、嗯、理学校啦，
3: 护理学校，
0: 春能姑娘都当几班了、哦
3: 啊、你怎么选喜欢选这首歌嘞？
1: 因为
0: 高一点叫一唱的啊，嘛无为什么啊？
2: 因为人家本身就是查甫囡呐，
0: 啊，你本身喜欢这个医检这方面的吗？
1: 喜欢，
0: 喜欢了、哦。为什么会喜欢？嗯、是因为看到。红字，哈哈哈哈，红字哈，
3: 在吃啊。
1: 我比较喜欢读理科类的。
0: 嗯、理科哦，
2: 理科。
0: 可是，
3: 安尼谈到最好的哦。
0: 哎，算理科吗？这家算理科，分析那个数据嘛。
1: 对啊，算。
0: 哦，嗯、啊，本身高一点的胆固醇有监管无？无去检查过的对啊。哦
1: 好啦，
0: 好啦，差不多啊，哎，几班啊？
3: 哎，几班？
0: 几班啦、啊？几班啦、啊？几班啦、啊？恭喜你答过关，哈哈谢谢你，谢谢，谢谢，哇，很漂亮，哈，谢谢，
3: 有这么好的老师，
0: 开玩笑啊，呃，啊，音波在看无，音波在看有来无，啊，一万块啊，一万块啊，唔免讲，本官都不咧抽这啦，来第三组，
3: 来红队第三组李世英带来好听的歌曲《一剪梅》，
0: 来五分钟解拍波啊。

谢谢，感谢我们的美红，美红姐，属于美红姐，还有我们的北屯，北屯的李泉，李泉大哥，孟正大哥，还有我们的玉里，玉里姐，零零零的新朋友美珍姐，啊，385的新朋友，来，给我声继续把吹的哟。

0: 这种代志你甲阮讲就好啊，对不对？痴情，我唔敢，我也要痴情。唱，免你甲你，免你甲你接啊接的，点开接袂得下开。
1: 何音天使啊！
0: 嘿咩？阿钦啊，嘛我甲你插背数咧。你讲个也卖句啦，嘿。啊对啦，你无卖句是无声诶吼。啊，你住南投
2: 哦？中心村。
0: 哎呦哦，迄袂歹呢。中心村，你较早公务人员吼。
2: 职业军人，
0: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呢。哦，
2: 中校啊，啊，
3: 哦，两颗泡泡诶。
0: 哎，你即马算讲迄落，我啦，你退休诶，哎，你那个终身俸了吼，
2: 哎，对啊，阿哥，水塘到底玩的呀？
0: 哎呀，水塘啦，哎呀，水塘那里要考试嘛吼，你水塘爱考试，
2: 引导到底下，跟老朋友蛮好底下。
0: 安尼哦，哎呀，啊，水塘有水无？
2: 哦。人路骨悬，
0: 安尼哦，
2: 甲小强同款，
0: 啊，甲小强
1: 哦，伊恁厝边遐，
0: 系啊，恁厝边啊，
2: 无啦，阮厝边，阮厝边是镇长啦，
0: 哎呦，
2: 差多的镇长，
0: 那一门豪杰呢，
2: 系啦系啦，
0: 镇长是现任的镇长还是啊？
2: 现任的，
0: 哎呦，啊，镇长叫啥物名？
2: 简思胜，
0: 哦，啊，你有叫伊拍婆啊？
2: 有啊，有啊，伊嘛知我要来啊，
0: 对啊，有啊，我头下看伊拍伊婆仔声呢，
2: 嘿。以外以外，细汉嘞，
0: 安尼啊，看会出来，看会出来，
1: 哎，老大，老大，哎，
2: 啊，南投市长嘛喜欢细汉嘞，
0: 很高干，南投市长叫啥名？
2: 张家泽，
0: 哦，
3: 安尼有可能，
2: 邝秀华喜欢，
0: 安尼吼，
2: 这辈小妹啊，
0: 好啦，你不讲我这部啊，我你讲，叫两点啊，我来做秀的哈，
2: 好啊，
0: 叫店长啦，该，
2: 好啊，吼，那我呢表演厅啊，去康宏，康宏该叫啊。
0: 叫来嘛，系
2: 啊
0: 系
2: 啊，
0: 来
2: 我
0: 你啊，无啦，唔是啦，你叫市南投市啦，是迄个
2: 厂长，
0: 系啊，伊拢办活动啊，我来去给你录影啦。
2: 好啊，个保利啊，
0: 系啦系
2: 啊，开了二十几万啊，
0: 对啊对啊，
3: 好啦，
2: 好啊，
0: 等你要等电话，哎，个电话抄起来哈，电话抄起来哈，
2: 冇问题，
0: 阿金星阿嘞，好，谢谢你
3: 哈，感谢
0: 哈，我安尼咱就有活动能做哈，
3: 好，
0: 那有需要庙会，赶紧叫我进啦哈，哦，这大。过半年啦，吼，比迄个什么超越啊、超级夜总会
3: 哦，熟悉了，
0: 哇，
1: 啊，有伯乐哥，哎，气氛绝对是讲，
0: 卖你熟，不是卖你歹，莫珍珠敢当作鸟鼠啊塞，你要偌大牌我嘛有啊，做起来我嘛甲叫来啊，你讲，只要你有钱有时间，都得有啥哩啊，好来哦，第三组，
3: 来第三组，咱的这个陈明珠带来这首《用命甲天换》，
0: 来，高文清甲伊拍拍哦。

0: 哇！哎、欸，搞哎、欸，老师搞教还是你搞唱啊？嘿呀、啊，
1: 搞教搞教，
0: 老师搞教吼，哦，
1: 搞教搞教。
0: 啊，你学偌久啊？跟老师学偌久啊？
2: 一档。
0: 一档哦，哇！啊，一个月去几遍？
2: 一礼拜一届。
0: 好安尼哦，哇！啊，你拢无缺席的对啦。
2: 是嘛，
0: 是请假。安尼哦，十届头就请九届安尼，无定啊请啦。
3: 无啦，听伊安尼唱唱到这好，应该都全勤啦。
0: 真的哦，啊老师拢安怎教？
2: 老师是针对个人的缺失哦去指导。
0: 安尼哦，哈严格啊，那缺失的血淋淋跟你讲安尼，这严格。
1: 哦，一句一句教啦，哈，一句一句
2: 教，字字教，
1: 哦，字字字字教，哎呦，哦，这定金，
0: 哎，讲了讲了，有讲到考啊，我，
2: 没啦，
0: 没
2: 啦，老师该客气，
0: 安尼哦，
1: 讲到老师考啦，
0: 有啊，有啦，我加固哦，
3: 那你加未来，
0: 我钱摕你啊，卖过来，老师好老师，好老师的哈。好啦，感谢你嘿，
2: 哈，
1: 谢谢，
3: 谢谢，
0: 好，
3: 好听，好听，
0: 谢谢，谢谢。好，来，咱今天超级巨星秀，要将这将来不可能的节目来出现的，因为是朋友请，
3: 哇，这样嘞，
0: 花片那么久了，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
1: 不得了，
3: 这真正巨星呐，
0: 巨星，
3: 巨星，巨星，
0: 真正这天上的巨星呐，
1: 够分量，
0: 对啦，哈，都来收好听的歌给麦讲，哎，过来看了知哦，超级巨星秀，拭目以待，马上回来。

0: 这首歌，
1: 哇，
0: 这首歌是要献给
1: 小巨星来了，
0: 要献给小刚的啦。
2: 我个阿妹啊，
0: 想你在天边啊，哈，
2: 对对，
0: 你看嘛嘞。
1: 这首歌是青哥自己的创作，
0: 当时发行的，你讲
2: 2021年，
0: 你看嘛，2021年，现在2026年，已经五年才邀请到伊，你看这寡番邀请到，你看嘛，
2: 因为较大块分量较有啊，
0: 有影，这分量开始有影有了吼，
1: 啊，所以讲，人家歌声够最好诶，
0: 哎呀，啊，这首歌是你写啊，是安那？
2: 这我本人写，
0: 安尼哦，
2: 这有故事诶哦，
0: 哦，
1: 来
2: 这，这我用伊啊讲一下啦吼，
0: 就是时间嘛无济啦，
2: 对对，剩少时间俩吼，因为这。这5年前，我去拜访人客，
0: 是
2: 啊，去拜访人客的时候，啊，人客遐都有一个玻璃柜啊，玻璃柜啊边啊放咱的产品，
0: 哎，
2: 好了，交叉蛋白，
0: 哦哦，
2: 啊，玻璃柜啊内底有一张足古足古的相片，查某囡仔的相片，
0: 是是，
2: 啊，迄个咱的客户就讲，阿庆来，我来讲，这是一个故事，
0: 哦，
2: 这是。相片内底迄落是因无缘的啦。
0: 哦，
2: 较早因为这个查甫这边较善家，查甫那边较好家，门不当户不对。
0: 是
2: 啊，尾啊，这个查甫真认真趁钱，要来甲因娶的时阵，结果这查囡仔因为车祸亡身去。
0: 安尼
2: 啊，这个大哥吼，一直甲七诶，生活伊个拜访是72岁。
0: 嗯哼，
2: 啊，即久要活80嘛无，他伊嘛无伊啊。
0: 哎呦！
2: 他是终身没有娶哦，
0: 哎呦，
2: 为了这个女生，
0: 真爱，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真爱真爱，
2: 我就把这个故事写作一首歌呢，
1: 很感动哎，
0: 非常感动啦，
2: 嘿，
0: 对，啊，即卖阿庆哦，你来公司几年啊？
2: 哦，10年哦，
0: 啊，你非常的认真啦，我相信阿庆啊，伊的认真，咱观众朋友都看。哎，写歌吼，分萨克斯风弹起舞吼，
1: 而且拢自学哦。
0: 哎呀哦，这真正非常的用心啦。
2: 是
0: 啊，嘛希望讲吼，即摆有这个机会，
2: 是
0: 哦，这个4点到6点是讲算是咱大力的主力哦，哦，所以吼，你爱做主力，冇做主力呢？
2: 哦，当然，
0: 你讲，
1: 一定是主力，
2: 要更加认真啊，
0: 一定爱啊，
2: 多看眼睛呢，
0: 对吧？不怕没机会，就怕没准备嘛。
2: 哦，是是是，
0: 啊，你准备好啊，就即摆来大展。伸手，对咱这个时代吼，啊，国家安尼甲因招呼一
2: 条，
0: 吼，咱这个时代每一个拢足高水足可爱。
1: 而且我这礼拜甲 Kingo 都搭档嘛，
0: 是
1: Kingo 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人，真的。
2: 因为咱龙哥交代这个重大的任务吼，咱袂使差伤济啦。
0: 是是是。哦，
2: 除了讲咱的面容比较老，比小刚老啊，这个体态比他丑一点，那我这个热忱的心哈，完全小刚。这个延续下来为大家服务，
0: 没有，咱是一个团队啦。
1: 对对对。
0: 啊，小刚只是讲啊，有伊的理想，啊，嘛是给伊祝福。
2: 祝福。
0: 啊，当然，因为讲连刚有机会，伊嘛是搁等下
1: 跟
2: 啊
0: 观众朋友大家互动吼啊，所以讲这是缘分啦，缘分。
1: 没错没错。
0: 啊，讲实在，那么是给伊祝福啦。年轻人希望说在其他的事业闯看看，
2: 是
0: 探起码笑脸哈，我们也相当的
2: 祝福
0: 了。好，来看两队的分数。
1: 哦，来青哥，我们来报一下票数。
2: 哦，哇，我白队的这边116票。
0: 哦，
1: 116票，红队
2: 249，能霸49票。
0: 哎呦，白队啊，加油哦！
2: 加油！
0: 高一点啊，高一点啊！你要吹的哦。
1: 差8票，加油哦！
0: 吹的，碰碰这个人够真吹的哦！哈，
1: 真的。
0: 好来，
2: 安尼重要时间哈，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咱厝的内底啊，如果乃是讲，尤其是有小朋友，这个贴身的衣物啊，贴身的东西，你要用上天然的，而且佫袂剥手的，袂伤咱皮肤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哎，在恭喜居家必备的
1: 好物，这样子。
0: 第一盖跨栏大力依旧哈，试一盖阿买哈，我那呢，那呢实力你要试看嘛哈。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郎。
5: 哦，两位助理打给哦。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六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汉字污垢，定定咧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嗯。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哦、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哦、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吼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6: 嘿，
5: 你搞哇这豆哇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4: 哎，100种，你看现在节目。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5: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4: 啊，伊就无顺啊嘛。
5: 但是咱今日去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液在里面。我今日去洗衫哦，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
4: 袂破啊！啥呐？袂破咩事？
5: 哎，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
0: 做到
5: 咧，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4: 那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5: 它就瞬间消失，
4: 会化解掉。
5: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赶紧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烧起吼，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呢，来，干嘛呀？你看这个泡泡，
4: 好
5: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又干啊？你刚才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不开，洗不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有没有来电话有没有？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本来想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倒嘞，
4: 不要叫他讲嘞，你莫啥嘞，
5: 今天好那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记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衫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垢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来甲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而且传统妈妈的哎，拢瓦进，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弄给洗哩。
4: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5: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开。
6: 我怎么做？
5: 我今朝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4: 来检查一下。哎，
5: 对啊，头前，哎呦，和你白苍
4: 苍，
5: 后边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6: 哎呦喂，你
5: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

0: 这样不见了齁，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嗯。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1: 哦，
0: 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纸啊，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摊开去搞掉，洗袂掉。
1: 对啊，还佫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讲
2: 去外口
0: 啊？
2: 黑
0: 你是去对。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呢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
1: 哦、
0: 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欸、可以啊。好、哦，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滚掉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恁家内底迄衫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吼、欸，其实你用用安尼，
1: 瞬间清洁剂、欸。
0: 甚至哦，恁要摕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恁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摕个其实真简单，恁家一块桌布，安尼甲一过了啊。哎、欸，唔知讲恁家内底墙壁讲哦，是遮尔啊清气，甚至讲哦，像恁家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气啊。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啊，到底是咩啦？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 加大了对吧？哇，
0: 但是价格哦，你讲
1: 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不是像？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兄弟们冲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很简单，你像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甲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澡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会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只有款的无？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煮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个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个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侪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喉咙梦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做者清洁剂内底啥，有即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做者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啦、含铝的洗衣粉啦，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也让分解汗垢跟油脂，让你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也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让你洗完了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让你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解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让那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闻到咧香滚滚。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则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哦，佫会当吼你的这个厨房啊， 光亮如新，啊，够有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还有这哎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洁干啊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直接对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搁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遐较洗衫，阮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如讲你超过十五领以上，你就甲囥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五六领、七八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十二领、十五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一百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一百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外靠起，恁有在亚星伊那里外靠用投币式的，你买炸直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装水在里啊，大台小台拢装无要紧啊。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了这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哦、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靠市面上当然这你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哦，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芳芳尔，一摆倒啊倒一倒一尾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六十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啊，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的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啊，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个，一粒爱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捌咧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银啊，一粒无甲10块银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银，安尼开袂落哦。遮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银，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敢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未歹，甲留下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2: 好，我的姐。
1: 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3: 一
1: 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3: 嘿，
1: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甲下者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4: 喂喂喂，
1: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啊，下者来锦绣你好。
4: 哎，我要一组。
1: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4: 我要一
1: 千。啊，一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180粒来，没来你好，来一千来，七十串阿香姐来，你好阿香姐。
4: 嘿，
1: 一

0: 等我一下，来下一下，来有老点数，紧摕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一千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者。嘿，阿彪哦，七十岁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阿凯，你好，直接来。一组吼，好来五十二串，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一千块甲下者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1: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施总，你要施总，好来一千块甲下者五十串，来你要我加，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卡来，美玲姐你要，
1: 我
0: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要。一千块来等我一下，等下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姐，你要小姐。
2: 好啦，
0: 好啦，一千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来，一千块俩，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要加你要。哎、欸，来坐，来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你要我加你踩一下。好，来一组一千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欸，这廖大哥。谢谢你，你好。一千哦，来等我一下，廖大哥，下六二六三来。一年姐，来一组来过，来四串来，下来樊贵大哥，好一组来六十五线的，来下姐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双保六，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下姐，你要加六，李青姐，来等我姐一千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球鸭六，金球鸭六来一组啦，高帅哥下姐啦，高帅来，我你要邓小姐六。来一千块，来等我者，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同款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日买一千块，我送你五十块的点数，你等于开九啊五尔，为了。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者，来五啊三串，五啊三串，剩下五啊三串。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3: 好，又
0: 没
3: 了。
0: 一组。电话夹起来，一千块尔嘞，一千块咧，一组一百八十粒，一千块一粒剩偌济？诶、欸，无甲六块，无甲六块银啦，洗衫。来，你好，管理员，你好。
4: 啊，你当时要啥？
0: 诶、欸，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六块银啦，你啊，你搁唔晓买？来，林平，你好。来，要一组。我啊。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一千块来，你啊，管理员，你好，一千哦。等我一下，来我七串来，你啊，手链啊，你好。
4: 我两组。
0: 两组来，我八串，先买先赢啦。先赢一组一千尔哈，炸六包，一百八十粒来，你好，我加你好。一组好，来一串，一组来，你好，云婷你好，
5: 喂，喂喂，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五串，一千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千块啦，开一千块多来，嘉义你好，嘉义，
5: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一百八十粒来，美兰你好，来一千来七十串啊，小姐来，你好，阿香姐，哎，一千哦，来等我姐来，小姐来，有老点数，紧摕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一千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者。嘿，阿伯吼，七十岁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阿凯，你好，直接来，一组吼。好，来五十二串，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一千块，甲下者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1: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施总，你好，施总。好，来一千块，甲下者五十七串，来，你好，我凯，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卡来，美玲姐，你好。
1: 我要
0: 买。好，小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好。一千块来等我一下，等下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姐你。好。哦，一组吼，我讲剩两分钟了，两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一千块无啊？一千块四包尔，今日六包哈，今日总共炸六包，较等下剩四包，喂，你要加饮料。一组吼，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6: 哎。
0: 买一组吼，等我一下来啦，七串啦，七串，你要备注者了。
2: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吼，一千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一千块，我较烧声。六包哈，六包一千块哈，六包一包剩偌济，剩百几块尔。来，你好金邦，你好金邦。
7: 要。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六八串，阿小姐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8: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来，甲小姐来啦，高帅哥小姐来，新朋友台北来，你好。买一组好。好，来等我一下，七十串，阿小姐来，你好昆东中你好。好，来一组吼，等我一下哈，剩最后一分钟尔，要来赶紧哈，来你好，家己进了大哥，
9: 谢谢，
0: 来一千块啊，小姐，来你好，来我三串，小姐，我你好，文凯大哥你好，
10: 嗯，嘿，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一分钟尔，你后抓要加买四包一千，今仔日新品上市，六包一千，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班啊，你好。阿伯啊，一组等我一下，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进来咩？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五七串来你好，来红勋你好，红勋啊，红勋接袂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妹妹你好， 一组来，两组来，两组要来，来要到你哦，你要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爱耍来冲你命你哦，一组来等我一下，来要做，这圣明你要圣明，好来来来，我两三组，搁一组来你哦，最后二十秒，卡手较紧的，吴妈妈，
6: 好
0: 要一组吼，加洗，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两包落去才12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要输了，你要一组。
6: 哎，
0: 来等我一下，65刷一组来。欢迎姐啊，要一组。好啦。
7: 来哦，今天咱的超级巨星秀，邀请我们爱心大使胖胖。

0: 哎呀，谢谢我的碰碰，来谢谢。
1: 哇，今天就行嘿。
0: 12月5号哈，哦，感恩的号召哈，
1: 他
0: 戏都而且晚上已经满了，他说没关系。啊，一中午一样要做爱心哈，哎，该感谢哈，
1: 碰碰啊，爱心大使，
0: 哎呀，功能股啊，功能股啊，
2: 感谢各位对大力的支持，嗯，啊，你有这个机会，嗯，因为交通的问

0: 题啦，啊无可能会
1: 搁较济。本地要包场的啦，本地包场啊叫无游览车啦，系啦，是这个问题啦。
0: 本地是要叫贵点的啦。
1: 对啊，对啊。
0: 海陆军拢要来啦。
2: 你绝对有迄个
1: 实力啦，系啦。因男朋友还进入战队。哦，
2: 真的哦。
0: 是哦。对啦，有啦，即摆嘛还佫有人咧排咧。
1: 系啊。
0: 海军、陆军的拢有啦。嗯，
1: 拢有啦，
0: 拢
1: 有啦。
0: 拢有啦。
1: 系啦。
0: 啊，所以讲。即届就借这个机会，大家拢来去会谈，
1: 是啦，
0: 嘿，来迄落，
1: 全国立言啦，
0: 应该拢总满吧。
1: 暗时也是满啦嘛，啊，今嘛
0: 白
1: 中午但是嘛，歹势阁叫伤济啦，因为你有96桌，阁加20桌，100几桌，啊，要表演，你若讲每个人都要表演，咱真表演不了啦，
3: 时间无够。
1: 所以讲吼，咱会有一个权宜措施。当天我都安排你上台，啊，咱这爱心大使，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超级巨星秀来跟你讲感谢，哦，啊，艺术同款啦，
0: 对
1: 对，直接看到人够啊多嘞，
3: 舞台够较大，
0: 哎啦，
1: 哎啦，
3: 转线嘞，
1: 对哇，对哇，
0: 吼，哦，
1: 啊，其实咱做爱心嘛，不是为了这啦，咱最主要是
3: 对
1: 我这些弱势团体啊，阳光妇女啊协会，啊，够有一个吼，哦，啊，嘛是咱这个照顾。啊，照顾我们的啊失智长辈，加这个团体哈，啊，所以讲吼，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做公益找大力，
2: 大力一起做公益。
1: 是啊，咱现在庙口哈，9月11号马购一场哈，陆陆续续都有，啊，若有需要这些资讯哈，等我打电话来公司询问，看在多位啊，安尼哈，啊，恁遐若有庙啊，有需要阮过去的。嘛，免客气哈，打电话来做联系，好，好，谢谢我的胖胖，感谢胖胖，谢谢你哦，
2: 感谢
1: 感谢，拢爱有恁啦，讲实在哈，啊，真正我定来讲无话搞啦，无爱看上大啦，
3: 哦，
1: 啊，这个节目若无恁吼，真正就无效啊，
3: 是，
1: 哦，所以讲咱即马元月一号开始，要刷伫咧10点开始哦，10点做个2点，
3: 哦，
1: 赶快四点兼顾，无缩水，而且呢。能见度更高，
2: 没错，
1: 尤其10点跟12点的哈，咱连个中视经典台，
2: 哇，经典台，
1: 所以讲吼，无线台嘛看会到，所以讲吼，迄能量很大哦，啊，大家哈踊跃报名，今麦拢开始在播啊，
2: 哈，已经报到明年
1: 啊，明年开始在播啊，哇，感谢大家对阮大力的支持，个来应吼，好，来，上来红队的，
2: 来红队第四组胡艳美带来好听的歌曲《万里海边》，
1: 来，万里哈，万里海边哈。

0: 嘿，啊碰腰叫你来还是啥？
1: 廖准啊，
2: 幸福群啊，
0: 幸福群啊，
2: 嘿，
0: 你那边那，你穿哎哎，你今日穿这身嘛是混天空的裙哦。哦，
1: 遇见幸福啦！
0: 哎呀，这书这书好啊，
3: 就水耶，
0: 嗯，好，
3: 衬托你的气质。
0: 哎呀，
2: 感谢大力公司给我的机会啦。
0: 安尼吼，哎呀，你敢不知都是大哈？
2: 哎，
0: 想者想者，嘿，
2: 是啊，一九，
0: 啊，啊，不过我那个
3: 七三二，你是 MOD 吼，七三二
0: ，MOD 是七三二，
3: 对对对。
0: 啊，那是有线电视是119，
3: 对
0: 哦。哦，啊，连江哦，那个无线台第三台、第四台，咱有连六点钟过去，
3: 嗯，
0: 哦。啊，过来就是讲，拢总无发现手机啊举起来，拍大力直播，
1: 哦，
0: 是啥？出广播听我看咧，嗯，
2: 我叫阮遐。兄弟姐妹，大家拢甲阮支持了。
0: 哎呦，
3: 我靠！你破声就真呢，
0: 破声怕变鬼呢。哎
1: 呦，
0: 你人气真好啦。嗯，
2: 大家拢甲阮。
0: 你破浪时啊，可能咧上油啊，上啥样咧？哇，你破浪时啊，有咧
3: 上。该上的拢有在上。
2: 不然，不然，
0: 嘿嘿。哇，你本身咧做啥？那我都安尼上。啊。
2: 哎。
0: 伊讲上
3: 不好说，
0: 伊用大现金较好。哈，大红丸这样啦哈。
2: 哎，对对对。
0: 好啦，啊，当作我无安尼问啦，伊他讲，伊讲伊又无啥要讲话安尼啦。我都未记，我一直问你知哦。你爱甲我提醒啊，我未记你啊。
3: 当用笑的就好看。
0: 嘿啊，哦，对啊，哦，啊，
1: 笑容真水。
0: 啊，妈，唔知要问啥啊？嘿啊，啊，你过啊要问啥？你甲我讲者。有啥好问的无？嗯。
3: 啊，你用 K 台唱歌？
0: 嗯。
2: KTV
1: 哦，
0: 是卡拉 OK 啊 ，KTV 无同哦。KTV 是少年的行，你算我那少年开的。
2: 我阮现学群拢常常安尼。
0: KTV
1: 哦，靠 KTV，
0: 所以啊，人家招的拢跟你去，啊招阮去啊，好，好不好？

0: 谢谢。
1: 喝了啊，喝。啊，那哎，爽爽爽，贵官了，贵官了。
0: 慢紧张。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免紧张啦，那处理得好啊，哈。好，后来这丁刚哦，那个邀请来超级巨星秀，今天哦，对高一点的老师来，要给伊是讲哦，伊的票数较济啦，他都算是有输去啊。
0: 真的哈，
1: 差一百票啊！基本上萱萱来哦，会补两百票回来。
2: 啊，你
1: 那是输吼，就是萱萱的问题。
0: 小萱萱，我们的小萱萱。
1: 对啊，这个责任重大，好啊，好啊，听好。陈怡萱，我们的萱萱，要来唱一条歌，好做。
2: 妈妈，你无对我讲，来听我爸爸。
1: 明明是你母啊，叫你来。

咱的七九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关电关电的主会主会姐，我们平富大哥、佩妮佩妮姐、云山、玉琴姐。

好厉害的红狗呢！小小的年纪就练出一百功夫，到底是故意的硬咬牙，还是因老母咬生？咱国家再好好啊，甲问一下。

0: 安尼啊话，啊你是相声？
1: 妈妈。
0: 妈妈，你确定？你有伫现场晓？你生的时你有伫现场无？
2: 怎么那么厉害？
0: 是迄个高一点老师教教，也是恁母教生的，你感觉？你个人觉得？
3: 两个都有功劳，
0: 他们两个，好、哦，怪怪的，无啦，一生啦，啊一嫁啦，
2: 一个高生，一个高嫁，
0: 一个高生，一个高嫁啦，啊你高唱啦吼，
3: 哦，小孙淑妹呢，
0: 对啊，
3: 足好听的，
2: 你唱的比我还好哎，
0: 啊妈妈刚甲你交代讲感情的代志，
1: 有，
0: 有，
2: 有，真假的，
0: 你讲安怎，碰到那种怪怪的叔叔不要理他，对不对？
2: 那你过来一点、欸。
0: 你觉得叔叔怪不怪？
1: 不怪。
0: 真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是非常。
0: 哎呀，你为什么会长那么漂亮？
1: 妈妈生的。
0: 妈妈生的。爸爸都没有用力吗？有没有？你觉得？
3: 爸爸只有出力而已。
2: 他说没有。
0: 你给他出物件尔啦，人无安怎啊？对不对？啊，真的。有没有人？
2: 这首歌是老师教的吗？还是你自己选的？
1: 老师
2: 选
1: 教的，
0: 老师教的，
3: 嗯，熬算继续。
0: 啊，你这熬唱都广告进前唱不掉，唔卡一人买。
2: 即摆买单继续啦，嘿啦。
0: 无代无自信来，我都未叫平常听啊来啊。安尼知无？林刚来讲，我都要在广告前唱。
2: 嗯，你喜欢在这里唱吗？
1: 嗯，喜欢。
0: 为什么？为什么？你回去有没有人看到你上电视？
1: 有。
0: 有哈、哦？啊，他们都怎么说？
1: 很好听。
0: 很好
2: 听。
0: 很好听哦。
2: 真的很好听，真的。
0: 真的啦。嗯。啊，加油呢！不要骄傲哦，哈、哦。不要像那个便当青这样骄傲。
3: 哦。我才没有嘞。
0: 你才没有、哦。你很棒哦，改天我们推荐你去超级冰冰秀音啊王哈，好不好？孩子啊，好不好？啊，问妈妈了，问妈妈了哈，哎、哦啊，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2: 妈妈说好。
0: 哎、欸，妈妈多谢嘞。
2: 啊、哦，不要谢嘞。
0: 哦，谢嘞啊！我一直以为在拍照那个是谁？那个是谁？
2: 姐姐
0: 啊！啊，姐姐啊！啊，姐姐，那不来请？姐姐不会唱，对不对？
1: 姐姐会唱。
0: 会啊、哦，
1: 不敢唱。
0: 不敢唱，啊、你教她、啊，对不对？胆量给她、啊。
2: 你下次带姐姐一起来唱，
0: 哎、哦、呀，
2: 你们两个一起唱。
0: 哦啊，欢迎哈、啊，
2: 谢谢、
0: 谢谢你啊，
2: 好棒，
0: 谢谢
2: 好棒，好棒，
3: 谢谢。
0: 好，哎、欸，时间到了，
3: 谢谢雷塞勒呀，哈，谢谢、
2: 哦。好可爱哦，
0: 我
3: 老唱，
0: 我都生这种诶，较水的早镜，我那个生两年呢，哎、欸，真的很可爱，小孩子是可爱，
2: 真的
3: 非常可爱。
0: 金美英啊，真正足厉害啊，老师我那高卡啦，
2: 嗯，
0: 好。来，我第五组。
2: 来，红队第五组，王妙芬带来好听的歌曲《M 不落去》。
3: 哎，好听，
0: 真正 M 不落去啊。

0: 没有，听过。
1: 你的江蕙的歌，但是你演的跟江蕙演不同边哦。
2: 哎，对，无同款的感觉。
1: 你演的边的啦，你演下面，他演上面的啦。哎呀，爱大南岛倒位。
0: 南岛草墩。
1: 嗯，港乡的，我隔壁尔，我保你啊。嗯。哎呦。哎呀，那搞不着呢。
0: 搞不
1: 着呢。我顶个啦，骑机车，骑机车要去台中，我经过草墩呢，对不对？哦。哎呀，所以。
0: 南公路一定爱经过。
1: 一定爱啊，对哦。哦，这算个那港乡的啦。哦。你搞搞笑呢？
0: 我唔知，我港乡才缘投来讲。
1: 一般，我讲一般，恁港乡无啊才缘投，普里出美女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拜托。
0: 大家拢干那看到美女，唔捌看到缘投。
1: 不是，那个美女是因为徛伫我的边衬托出来。那无我那阴道可能会水的，对不对？
0: 不是，我那。
1: 你从我徛边，你就变作水的啊。
0: 我那该感谢你。
1: 阿拉讲。
0: 没有你，绝对衬托不出来我。
3: 哦，这蛮高，
1: 吴阳伯伊呐，请假叫你来主持啦。
2: 哎呀哎呀，
0: 感谢你。
1: 啊，好啦，感谢你的爱。
2: 谢谢，很好，
1: 谢谢，好，谢谢，好，请好，感谢哦，好来，双人去。

0: 我都看到戇去啊，
1: 真正
2: 好漂亮、哦，
0: 长得太漂亮了。
1: 谢谢谢谢。
0: 是高一点老师去啊呐，爱睡在当加入是不？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都很漂亮。
0: 哦，
1: 我们
0: 除了老师以外，老师是高一，伊唔是，伊是伪装啊，对吧？虽然说，你知道
3: 的，你问他、哦、问他最准，问他。
0: 啊，问准谁？
3: 问他是不是这样子？
0: 哦，是不是这样子？来了，邀请两位哦，感谢，也谢谢我们的世德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霍马剧场啊、免费入场券，以及我们的 KTV 哈、哦、啊，我们的超级巨星啊、哦，来来来，红队这边，好、哦、来来来，我感谢邵斗康哈、哦，谢谢你们的支持，
2: 对，好来这边。
0: 好，来来来来来，
3: 红队麻烦拿麦克风哦。是
0: 啊，您您、啊、这是基本拢爱像咱咧遮水遮高唱安尼吼。
4: 啊，你得拢行我嘛，
0: 行你。
4: 嘿，对对对对，因为
0: 我。啊，你讲外国语我歹行都无行，讲白话。
4: 我拢是靠美式的。
0: 靠美式的啦吼。
4: 对对对。
0: 哦，闽南式的啊。
4: 闽南闽南。
0: 靠美式的
4: 对啦。靠美式的对对。
0: 来来，啊你讲你歌，你队长吼，即个安那。
5: 讲
0: 啥？我才要讲啥？我搁打草稿，你讲咧。来这感觉安怎啦？这个舞台啊，
5: 不错不错，这个舞台真的给我们这么美丽、这么豪华舞台，给我们来体验哈。
0: 灯、光美，气氛佳啦，
5: 真的真的。
0: 要讲大家哈，
5: 开心，
0: 坐回来哈，坐回来。丰富我们这个舞台的内容啊，无外高，外看上大，弄个颗粒，好，
5: 好，
0: 来啊，咱即马看两队的成绩，哦，红队来，
1: 红队391票，
0: 哎呦，冲哦，冲哦，来白队，
6: 白队180票，
0: 啊，我知道白队因为即马洪灾水灾了哈，啊，所以较无赢了哈，所以啊，但是哈，人伊高雄个家来啊，高一点啊，嘛是哎，叫恁拍照拍照。
4: 拍照，
0: 拍照，
4: 来来来，
0: 跟同学说，跟同学说，你们得奖了，跟同学说，好，不要撒谎哦。本来得奖感言，那个猛哥被恭喜了，
5: 很高兴，我们春桃姐说很高兴。
0: 安内哦，
7: 我们要感谢红队的朋友哈、啊，大力的支持，很感恩，在现场所有的。
0: 我是在问队长，你讲啊，这就是怎啊？来来，队长讲的。
5: 我们春桃姐都讲完了。
0: 啊，都讲完了啊！
5: 对啊，真的感谢。
0: 叫凤凰姐讲一下，凤凰姐来来来。
8: 啊，感谢电视机这好朋友，甲阮吼安尼红队，啊，甲阮安尼支持。今日高票当选，
0: 哎呦哎呦，
8: 唔是李长啦，
0: 哦，唔是李长啦，吼，
1: 你若要选李长，咪使了，我感觉。
8: 我现在，
0: 我爱注意哦，爱注意哦，有李长向你阿去哦。哎呀，
8: 对啦，
0: 好啦，感谢您啦，
8: 对，哦，
0: 阿连刚吼，不用，你都一对一的吗？这些？
4: 嘿，哇，
0: 拢精英班的对啦。
4: 连
0: 刚那个，恁那先生你们讲幼幼班，我就是讲是用细汉囡仔，唔准这种幼幼班啦，唔是啦。伊讲吼大班制，
4: 我要紧。大班制，
0: 咱这吼无咧分大细汉，无咧分好硬散。你要五吹有五下，
1: 对
0: 哦。吼，你有迄、那个。有些胆量起来，我就给你唱，安尼好不好？
1: 嘛，不一定爱歌唱班啊，那是讲厝边隔壁
0: 啊，
1: 好朋友啊，大家揪一揪都可以。
0: 对啊，不一定爱歌唱班，顶届有一个上京团嘛，来报名啊。啊，不要找无卡啦，怎啊无唱啊？本地有咩要来要来报的？
1: 我来要清唱啦。
0: 清唱你伤大，讲安尼袂使哩啦。本地要起来哈，所以讲无得分啦哈。欢迎咱南北二道冒花莲来冒宜兰的哦，哦，安尼啊冒去到屏东的哦，放疗的。隆重会使，这节目，
8: 嘿，手上有诶医护人员，
0: 医护人员
8: 啦，明年度，
0: 好啦，安尼甲一九一下啦，一九拢是医护人员哈，
8: 真的，
0: 好啦，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别走开，马上回来，谢谢你们，
1: 马上回来哟。

0: 来哦，来哦，我们真的回来
1: 了，
0: 哎呀，真的，这条歌是配合的 Penny 啊
1: ，Hockey 啦，啊，
0: 不是 Hockey， 是吃到肥肥，
1: 是
0: 几好推推，对，二来哦，进来哦，跑下赶出的哦，04-2338-0303 City 吹来去，呀。

0: 酒，互你欢喜滴滴笑。无声个吹号伊甜，互你金银财宝赚袂离。
1: 福气满大厅。
0: 是的，阿哥啊，阿你无到，
2: 互你，互你，互你，趁钱算钱算到手会惊。
0: 哎呦，水哦。

0: 还兔子舞哈，哎，袂歹哈，
1: 一心哈，
0: 人讲哦，一天三大笑，真正不用吃药
1: 了，没错，哦，
0: 心情呐欢喜，放哦轻松，无烦无恼吼，啊，即摆困的心，困的气，困的脑面，咱的免疫系统都会增加，咱的。人体吼，其实是一个医生啦，嗯，哦，所以讲伊会做调整哦，很精密的仪器，
2: 是
0: 比你迄个什么人家什么医学院的更加厉害。
1: 好，啊，睡眠好，嗯，上重要。
0: 是是是，
2: 食的落，
0: 对啊，
2: 困得起，
0: 我放得出来，一定爱啊，你食的放不出来嘛，不是办法啦，哦，
1: 哎，最严重的，
0: 有任何问题，所以讲呢，咱这哦，咱的同事啦，哈，
1: 大力电视台，
0: 打电话来做研究啦，哦，啊，不是研究就爱买呢。嘿，像我咧营养师拢叫人卖买呢，你放心啦，无迄个问题啦，大家互相研究嘛，知识相交换嘛，
1: 那是良心的事业啦。
0: 是是，咱的营养

0: 是安尼，哎、欸，了，哎、欸、哎，阿桑，啊，你这下甲四项吼。意思差不多，你吃一项
1: 好不好？
0: 真的啊，真的啊，
1: 有需要才买。
2: 因为伯乐哥就坐在营养师的边
0: 啊。是啊，我听到我们冻袂掉呢。啊，但是讲实在，这个是一个良心事业。你用骗的，用闹的，用怪，一概念啦。
1: 没孤单啦。
0: 对啊，你当作人客，人客比你较巧嘞。
2: 哦，
0: 恁拢是哦，真正上上之人啦。哎，种有智慧。有智慧，谁人有智慧，也要看这台，大家拢有智慧，
1: 都是聪明的。
0: 哎呀，哎呀，吼，啊，我就实实在做，啊，戆戆啊做，无要紧啦，反正还要赚偌济，中偌济拢做好好。
2: 在
0: 员工一起也过，所以讲吼，你一生五里拢无怕算计，
2: 嗯，
0: 而且呢，在做功德啊，这每一个员工后面都有一个家庭哦，
2: 没错。
0: 所以讲吼，真正，而且咱个秉持安怎，用料袂下，电来卡来。无含扣诶，
1: 是
0: 真正，互你试用晒，哎、欸，无要紧，卖下电力开，我们收回来，我们就收回来。
1: 黄金奉行，
0: 是是是，这十年啊，相信啊、有甲咱啊有甲咱这个交流过，
1: 吼，甲咱交流过，
0: 您拢很了解哈。啊，这个不是空口说白话，
2: 是
0: 啊，真金不怕火炼。好，后来邀请两队的队长，
2: 嘿，来，
0: 红队神器家族来，
3: 我过来，
0: 好嘞，过一个哈，来来来。哇，神器家族到底有多神器？跟大家哈来功能过来，哎、欸，
1: 来，
0: 哎，你啦，你不是神器家族？
2: 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0: 阿阿伯，你创啊？阿伯，你用唱的啊？
3: 大家好，我是神器家族，我们是一个公益团体，所以今天来的话，
0: 哦、
3: 就是带我们公益团体的精彩表演来给献给大家。
0: 哇，
3: 谢谢，
0: 神器的哈，好，来高一点啊，
3: 来。哎、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高雄大寮哈，我是俺鬼子歌唱班的老师，我叫黄庆德，不是叫我古老师哦。
0: 哎呦，
3: 都侪人拢安尼讲啊，
0: 安尼哦，
3: 对对对对，對啊，没人会记得我姓黄啦，
0: 對
3: 草头黄。
0: 但讲哦，對對對高义是人叫的啦，哈，无影啦，
3: 我来讲真的啦，
0: 实在啦，
3: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0: 实在啦，
3: 对对 对, 對，
0: 看会出来啦，
3: 我带四人包你，
0: 没有、啊。你安尼讲就无意思啊，今物都爱写
1: 啊。用赖用赖，
3: 我等下叫我
2: 配啦。
3: 迄、那个先来我转账吼，哦，巴拉哥。
0: 我八八六四八六八六八六六六。
2: 有啦有啦，就讲也就讲也。
0: 就讲就讲，
2: 就讲还是讲。
3: 好，对对对。
0: 啊，这个舞台是为大家开放的。啊，他都啊，林太太讲，哎呀，迄那迄个。大班的也是你的、
1: 哦，可以的。
0: 刚刚有滴小班的嘛来啊，卖大班的。
3: 好啊好啊，安尼后一段吼，我甲带我个带我学生。
0: 好啦，
3: 好、
0: 哦，这个舞台是有大家开放的，
3: 好
0: 欢迎，随、时都欢迎。啊，只要讲哦，有来过，三个月出过来一届安尼，好、大家都有机会啦。
3: 三个月来一拜，
0: 是啊，有当只一个月来三拜咧，无一定。我是讲，阮大家拢来，
3: 阮是阮三个月，
2: 阮一个月来四拜，
0: 阮一个月来四拜，无来过记过咧，对啊，个别赛无来哈。好，来来这红队，
2: 哎，红队第一组，神器家族何国吼，带来好听的歌曲，是明白吼。
0: 好，来，你本人吼，来，我先给拍破啊。

0: 人生宛如走马灯，亲像舞台顶，有命可比海上的帆船，有时风雨日丽随心所欲，不过晴天霹雳风雨交加，船只受了波浪的冲击，又来一局。
1: 华夏吹落，
0: 只有靠着你临危不乱，坚定意志，向前冲啊，向前冲！大声喊出，我命，我不向你挑战，你就会渡过难关。呼，风飘飘，路途遥遥，

做了军规，两方战队用生命保护所爱的伊，这场的对决会开始。

路有纷飞，啊，凉风针对，用生命抱所爱的伊，一场的对决。

0: 照得美人归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哇，厉害呢！专性修改大声的布的戏，嚯，真正搞
1: 完，
0: 整个都不错，整个都不错。唯一的缺点，你抱那个美女在绕圈圈的时候没有曝光啊，造成收视率差了一点点。大概观众你要静静看，看你被安那，结果拢无曝光。
2: 你想要看内裤吗？
0: 一个请安全裤，
2: 要穿内裤你就看不到内裤。
0: 对对，不要穿就不会违法了。哎，看到内裤不好啊，不要穿就不会了。
1: 对对对，大哥那强啊，
3: 哇，
1: 那强，
3: 看他那劈腿都感觉足神奇的呢，
4: 好厉害哦。
0: 所以老师，你劈过几次腿啊？
2: 有
3: 啊，一天劈个
0: 都没有被抓到吗？
2: 我自细汉十岁就开始劈腿啊！
0: 啊，那你是偶像，偶国标舞还是偶像？
3: 体操的
2: 少林，
0: 少林武功盖天啊！十八拖人殴打散，
1: 我跟你讲，十八螳螂，
0: 十八拖人啊！
2: 二十岁，国标，
0: 安尼哦，啊，八岁学。学武功哦，
2: 对，
0: 甲相学诶，
2: 甲阮师傅，哦，菩提北少林，
0: 哎呦，我知，快，我知，
3: 张宗颖，
0: 长沙贵台湾阿神师，
2: 对对对，
0: 阿神师，你的少林寺，哇，真正非常的厉害，
2: 我等下我要对外口翻翻翻翻，飞起来再个摔落，
0: 那安尼都是红姑的因徒弟啊。
2: 条条叮
0: 叮叮叮，条条叮叮叮，红军两兄弟，哦，上
2: 下就过好，
0: 来个西里地，走出阿神西，真正的吼，厉害厉害厉害，开玩笑，
1: 你今麦刚好过来嫁人，就是安尼，
3: 吃不到，
0: 我要嫁迄个啊，
1: 我遐妈讲吃饱，哈哈哈
2: 哈哈，一起。歌唱老师，我是国标老师，
0: 一起老师哦，哦，我能用个天下无敌啊！哇，
2: 我是讲排队队长，一起那个唱歌老师，我是国标老师。
0: 哦啊，他都迄个咧，
2: 独家迄个是朋友。
3: 哦，朋友。
2: 啊，我本来要找我的学生来，你看独家介伊跳的时，嗯，我是说卡卡的，
0: 安尼哦，
2: 没有配过。
0: 无啦，你介伊都爱跳啥卡门啦。
2: 哦耶，卡门！哒啦哒啦哒
0: 哒哒啦哒啦哒哒，他的卡卡都对哈，
2: 卡卡，
0: 对对对，要卡卡，
2: 下次跳卡卡哈，
1: 谢谢，
3: 好棒，
0: 明白了，赞，真正赞，
2: 好，
0: 谢谢，阿弟上来给铁凳了哈，
2: 谢谢你，
0: 爱面具，
1: 我带人家给你扣，
0: 哦，这个舞台就是安尼啊，大家吼来遮喏，卖讲先变身啦，大家吼。大家好，我大家看到你的才
3: 艺，真正赞，
0: 好，来，哇，白队的，
3: 来，咱白队要来邀请咱的梁静文带来这首《叫着你名字》，
0: 我想叫你的名字，暗时啊。

0: 啊娘喂！
1: 啊娘喂！
0: 你较早较早拢爱看布袋戏啊？
2: 哎，你也知？
0: 钓过看了知啊？哎，这条歌甲布袋戏一首歌迄个。我恨你。
3: 文世星啊！
1: 文世星。
0: 啊，这但是佫无啥共。
2: 无啥
0: 共。嘿啊，抄来抄去，对不对？天下文章一大抄啦，嘿啊！哎啊，伊咧服务啊，你徛较快，你徛中位个，你占 C 位啦，嘿啊！甲老师学偌久啊？
2: 年华。
0: 你哇，听讲你是弄个个人班的哈？
2: 哎，我个人班的
0: ，one by one 呢
2: ？one by one，
0: 哦，那开真多哦。嗯，
2: 哎，当时要请假，
1: 值得啦。
2: 啊，当时要请假，
0: 因为伤贵就要请假，啊，请假爱六千啊，请假就免钱啊，对啦，哦，变相的减价了，对啦，啊，不会啦，老师哦，老家其实讲实在哈，这老师会给人指点一个迷津呐。咱家己唔知讲咱的缺点在倒位
1: 啊，
0: 哎，给你点一下吼，嚯，哎，锦上添花，
1: 对对对，
0: 哎呀，火上加油，你知道？
1: 功力大增啊！
0: 烧了了，规间烧了了，好啊，哎，袂歹啊！你咧做什么重机械？
2: 推高机。
0: 哦，地格啊，
2: 地格啊，
0: 得维修的就对啦。
2: 嘿，对。
0: 哦，
1: 啊，会用开无？
2: 哎，拢一定爱有驾照。
1: 哦，嘛是拢爱。哇，
0: 他拄仔伊就开地哥来啊！但是惊省道路，遐脏面就开始开啊！惊迄个残障啊路袂，产业道路个呢？
1: 头大壳，
0: 哎，掠着有
2: 规样光。
0: 啊，产业道路袂啦，
2: 那个
0: 残烂路啊，对哦，那得吐脏帮啊，袂歹啦，吼，感谢你，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感谢。好，来，说来是红队第二组林慧文，好听的歌曲，妮妮。大探钱，来，郭文杰，该拍波啊！

0: 哎呦，那高价呢？哦，哎
1: 呦，水当当啊！
0: 听讲这
2: 是
0: 这里头有三个是姊妹啊，敢不是？
2: 我们三姐妹，
0: 你跟另外两个，
2: 对，还另外两位。
0: 哎呦，
2: 是
0: 啊，他们都是纯粹舞蹈呢，还是会这个唱？
2: 其实他们完全都不会舞蹈
0: 啊啊哈。是为了你是吧？
3: 训练的
2: 是为了我，是为了我。
0: 哎呦，
1: 哇，两年呢，对吧？
2: 厉害，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团体，那我们都会到那个安养院去表演。哦，那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所有的表演只有唱歌，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一些哥哥姐姐们他们会看到会想睡觉。哦，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是我们不要去欺负他们，他们坐在那边。不能动
0: 看到练一段他就好一半
2: 了，对，我们所以我们会要求我们的节目要精彩
1: 精彩，
2: 对，所以说我们唱的歌尽量就是不要唱那种苦的歌，
1: 轻松的，
2: 对，都是轻松的，会带入舞蹈，还有像一些乐器的表演。
0: 哇，哎呦，还会乐器啊？
2: 对对对，我们还会有乐器。
0: 刚刚那是特技嘛，哈，
2: 对，我们还会吞咽透会，
0: 快出来快出来快出
3: 来，你刚才当晚才表演哦，
0: 哎呀，但是本身点播够贵气，来先播好啊！
2: 等下看麦。
0: 检查一下，你话先吞先吐啦！啊靠呀！等于讲这除外条件呢，这得特技表演对不对？不保啊！
2: 哎，这个应该会很精彩吼！
0: 安尼哈，
2: 哎，应该会。
0: 哎，您这团队厉害，
1: 赏心悦目。
0: 都有要南屯家呢哦。
2: 哎，我们是对在南屯这边，然后我们的团员是在大多数都是在北屯。
0: 哦，
2: 对
0: 啊，北屯呐哈。
2: 对，然后我们就是服务像大台中的一些安养院，
0: 很好。
2: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预约明年度了，我们每一年都是比如说今年度的去年就全部都
0: 排
1: 满了，
2: 对，我一年三十场
0: 哦，改天有机会需要大力再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
3: 很有爱心，
0: 好，谢谢你们哦，人美心更美啊，哈，谢谢谢谢，好，你看嘛，做公益弄这水，你看嘛，哎呀，你看陪你嘛是安尼，
1: 爱心天使
0: 陪你这届我那哎两刀了哈，我讲引导差不多这么多半，哈哦，感谢阿姨讲谢谢啦。
3: 所以，我这就处理够
0: 啦。哎啦，顶年感恁赚一道嘛吼，阿伯还阁关一万呢。哎
3: 呀，
0: 哦，讲实在，这东西
3: 没有啦，东西做爱心呐。
0: 是啊，是啊，这个做甘心咩？做甘心咩？好，好，来我排队，
1: 来，帅，咱来邀请咱的黄晓勋带来这首《心痛》。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来，谢谢我们秀琴姐075，欢迎我们丽华姐，以及993405，感谢你们的掌声啊！感谢早日加入大力的行列，让我们可以看到您的大名哦，谢谢。

0: 哎呦，厉害哦！
1: 哦，你是主持人
0: 啊？啊，你们是 one by one 的哦，一对一的哦。
1: 我夜间部同学。
0: 哦，真正。
2: 老师的夜间部同学。
0: 啊，你算贤内助就对了。
1: 是。
0: 啊，伊咧教学生唱歌，你当在边啊监看嘛？
1: 我头饿。所以我开始进步。
0: 安尼呢？莫非你若无偷，咪甲你收钱就对了。
1: 对。
0: 啊，安尼跳哦。
2: 跳。
0: 旁听免钱就对了。
1: 对，我当旁听就好
0: 了。啊，伊一般拢是这个歌是学生啊，我老师我喜欢唱这個。

0: 一首歌，你帮我练，是这样子吗？
1: 哦，对啊，
0: 对啊，
2: 今天学生自己选这样啊？
0: 对啊，
3: 还、欸、可以指定歌哦，
1: 学生选、老师选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大部分都是师娘在选，因为师娘想要偷偷学，
1: 哎、欸欸，
0: 你去、欸、去偷训掉，去掉我多，我背点懂嘞，我不
2: 要去掉。继续后天啊，继续
0: 后天，早就知啊，早就知你的规矩。
3: 中保师娘，
2: 但是我感觉师娘嘛，当来做老师啊。
3: 跟着教啊，跟着教啊，
1: 听听闺女啊，
0: 其实有啦，开玩笑，
2: 老师呢，
0: 老师呢，请假就干掉当肥料，
3: 变助理。
1: 你想个点？
0: 有哈，对，你安尼，你爱有这样的志气，对不对？老师前后前后，你当作话痨啊，拜托，那高义对不对？
1: 是啊，啊，
0: 你当作是安那高义，用唱情歌，唱首情歌给你听。
1: 我先袂去
0: 啦。安尼
1: 呢？哎啦，
0: 都是调，都是调，都是调去袂去。你有印象吗？
1: 我袂去啊，那也足久
0: 哦。你敢看人拢盲也，唔知你唱啥对唔对？啊，
1: 看着人的对照
0: 啊。哎呦，吼、哦，
2: 太有魅力了。
0: 你想起茫茫心。哦，没办法哈，
3: 歌声袂人。
0: 好啦，你先闲内住啦，哎，这个是夫妻，就是互相嘛。
2: 系啊。
3: 哦，夫唱妇随。
0: 拼死嫁，你拼死收钱啊。
3: 哦，内行的内行。
0: 分工合作，爱分啦，爱分啦。
1: 对对对
0: 对，
1: 有
0: 这
1: 嫁就好。
0: 对啦，各司其职嘛。嗯。你搞嫁就不一定按搞收啊。对啦。好啦，谢谢你
3: 哈。谢谢师母。
0: 夜间部同学哈。
3: 谢谢。
0: 来玩安堆耶。
3: 好，
2: 红队第三组赖南州林佩宇段来喝天的歌曲，两杯酒。
0: 别跟人拼哦，我这气势哦，别跟人拼哦，听看麦啊。

0800-799-190。哎呀，很多新朋友哈、哦，可以趁这个机会加入大力的行列。啊，来电就可以看到你的大名了哈、哦！感谢您，文员大哥，谢谢。

0: 个夹皮，你看麦拢看无啊？好，谢谢谢谢，哇，这真大大丁啊，大丁啊，大丁啊，
1: 真正是三星月木，哇，太棒了！
0: 你别对红队红队呢，好来来来，徛正徛正，我惊人个你，哦，你徛中啦，哎，好来，来，别拜哟，哦，我老人来呢吼，啊，你即马老人来就无人拍婆啊，那输伊啊，造业，造业，啊，你有迄落宣传无？讲咱听。你啊，你对宣传、
2: 哦？我拢西广告、车水广告
0: 啊。哎，对啊，哎，我顶下有听到哦。系啊，啊，你安那讲嘢？你安讲？我听
3: 话先。来哟，来咩事？哈哈，头鸡，
0: 头鸡，头鸡，好食嘅头鸡又来咯。明白明白，啊，两位是？
2: 我系亲爱的啊，别人的。
1: 哦，亲爱的别人的。哦，
0: 别人的亲爱的了，对啦。哦，好啦好啦。
4: 姐姐就跟。
0: 无怪啊，你看因那别人底下干看，你看，我都录影存证，你俩另外有出出锤。
4: 你看你看老干。
0: 阿内哦，香汗淋漓的对啦。
4: 他很紧张哈，真的。
5: 还好，
0: 还好啦，拜托。伊
2: 紧张我会惊生分啊。
0: 哦，对啦对啦对啦，伊紧张是因人都一直侧路，我惊，另外卡掉个心，你就会惊啦惊。
4: 他收到。传票，
0: 惊看也怕吼，这这种不明白啊！好，谢谢你们喽，
1: 谢谢，
0: 欢迎欢迎，
4: 好 ，OK，
0: 嘿，好，来，我唔见你大丁啦，规棚拢啊来啊，我见啊，顶家有十几个囡仔呀，哦，十几个，规埕呢，
4: 音乐班的拢，
0: 哎呀，拢欢迎，拢欢迎哈，要买下练嘛好啦，啊，存在存在搞盘呢，
1: 买噻，
0: 啊 ，keyboard 自弹自唱啊，顶家那小鱼儿
4: 啊，对啊，对啊，下次来让马，
0: 哎，萨利啊，
4: 那边拿他写标，
0: 哎，萨利啦，反正伊钱来出家下，我都可以唱。
1: 阿爸，我说有够啦，
0: 咱都无咧重情咧，较重钱啦。所以你若无甲咱捧场哦，另讲换我两腔换掉啊，你讲太注意哦哈。唔是，小刚是唔是安尼啦，小刚是伊主观的啦。啊，哪款可能？
4: 今嘛就敏感诶。
0: 哦，别要紧啦，家己诶啦。
1: 他卖去蒙掉了。
0: 随时欢迎伊啦，哈！我咧连刚刚邀请迄个超级巨星
4: 就。一定诶，搁等来，大家要期待一下。
0: 哎啦，哇！大家来集气，集气。
4: 对对对。
0: 怪怪哈，集气啊，怪怪。
4: 是
0: 不是？哦，集气啊！好啦，许愿许愿啊，心想事成。哇，这我们刚刚这。
4: 一个卡。
0: 公仔。
4: 我老爸被当。
0: 小刚都。足优秀，足优秀，哈，足优秀，哈，好，来，我第三组，
1: 来，所以咱来邀请咱的王林君带来一首《向你爱你》，
0: 好，好听，柯文坚改拍破啊。

0: 哎呦，你看麦嘞，这有气质，你看麦，
1: 又是一首高难度的，
2: 真的。
0: 确定是高吗？
1: 高难度，
0: 高难度的啦，
2: 高难度
0: 的。这首是你指名要学，还是恁先生娘讲要爱听这首的？
3: 好像是我。
0: 动作不问好啊。好像是怎么样？
3: 我上次来没那么紧张，我这次好紧张。
0: 为什么？看到帅哥吗？
3: 对呀、啊，你这长得又不大一样了。
0: 我又长得又不太帅，
2: 又长高了吗？
3: 我想说，我怎么今天会这么紧张？原来是你的原因。
0: 啊，
3: 你要喘不停，你看。
0: 抓到污染源了。哦啊，跟老师学多久啊？
3: 大概两年。
0: 两年哦，哇，真
2: 的。难怪那个技巧真的是。
0: 我太难的技巧，
1: 歌唱实力。
3: 刚刚一直底下错啊，站。
0: 为什么？
3: 啊，就很简，就看到你们就
1: 很
3: 紧张啊，
1: 很棒，
3: 对啊。
1: 但是完全听不出来，
2: 对啊，对啊，
1: 很稳。
0: 哦，因为你刚刚那个抖音是紧张抖出来的、啊。哦啊，这首歌是我是向你爱丽哦。
2: 江蕙的歌。
1: 向你爱丽。
3: 对、
1: 啊、
2: 对。
1: 江蕙二姐的郑敬怡老师写的江蕙二姐。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好好听啊，好有质感，
0: 高难度哎。这首歌。向你爱你哦。
2: 伊其实伫迄张专辑内，伫红线专辑内底算是上后壁几首。
0: 连专辑都甲讲出红线，你看嘛？哎呀，
2: 伊后壁几，但是真正太好听，所以这首歌就唱起来。
0: 是是，问一个真较尴尬的问题，即摆房地产敢好做？
3: 即摆卖讲房地产，即摆讲股票。
0: 哦。
3: 这段时间无流行房地产。
0: 听讲有拢厝卖袂掉，去高高起啊。
3: 是是是。
0: 但是要注意哦，你也唔当安尼哦，你讲。哎。
3: 这段时间无适合讲房地产。
0: 安尼呢？啊，无你即摆哇，专咧叫你人家去算股票安尼。
3: 哎，是叫厝卖卖。哈哈哈！够贵。
1: 还赚两条咧？
0: 其实我讲呀，厝卖卖卖卖毛头赚，你搞唔上安尼啊？对啊。
3: 要看好个
0: 赚。看这
1: 吼，阿姐
0: 啊，姐、啊，我你讲，小小阿妹，阿来去股票拼，
3: 对
0: 较少嘞。
3: 阿哥，哎，你还怎样？
0: 阿妹嘛是你人给，妹嘛你人给，太厉害。
2: 阿是伯哥你用安尼？
0: 对。我较高爷，高一点二啦哈。好，谢谢你啊、
1: 哦，谢谢。
0: 好，厉害了、哦，今天我们超级巨星秀。特别邀请这两个哇，以前在我们节目相当的亮眼，
2: 没错。
0: 好厉害，红高遐，
2: 这两个，这两个 FB 签到了没？
0: 签到了没？
1: 哇，这刚才嘛是我的小学弟，
0: 哎，是啊是啊，学弟嘛，那找我的学弟，
2: 小
1: 学妹，
2: 小
1: 学妹，
0: 哎，啊这较早是以前个届哦，三回就出来只唱伊迄个感情册，我够册啦，而且吼，超级红人榜、小小歌王、超级冰冰秀、超级孩子王，哇，上盖厉害，妙口好声音，我特别来甲恁赞声，所以讲哦，这若无邀请，真正是无血无目屎，邀请我们的严轩跟彩云带来第三杯酒，
2: 好声势嘞啊！

哎呦，卖只歌吹着人客啊，只歌吹你无拍破，你真正是无花无目屎哈。天水大哥宝珠姐955，谢谢你们哦，文人大哥。

来哦，抱我声拍好悬啊！这个这个小妹妹，你可不可怕？抱我你敢困得起哈？来哦，谢谢我们的国章大哥、宝彩大哥、红衣大哥、近期大哥、红衣大姐了哈、哦，近期大哥还有159的新朋友，感谢您对于两个抱我声哦。

0: 大姐，看到你的包厢哦，谢谢你哦。陈丑，我们的春暖大姐，谢谢我们的琼花姐，谢谢。谢谢太高干呢，
1: 好可爱哦！
0: 哎呀，哎呀啊，太嘎，爱你哦，爱你哦，爱你哦，哎哎，啊，啊，可以可以，当你的干爹吗？可以吗？哎，好啊，公哦，好好说话哦，可不可以？
2: 要提前说，
0: 可以哦，真的吗？真的吗？要多少钱？够够吃的啦。
2: 好可爱、
0: 哦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李彩莹。
0: 李彩莹。
4: 彩莹哦。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子。
1: 李妍萱。
2: 你好，妍萱，萱萱。
3: 你们是姐妹对不对？
1: 对。
2: 哎呀，
3: 你们刚刚那个舞蹈都是谁教
2: 的？
1: 我们两个跟妈妈一起
4: 编
1: 的。
4: 哎呦，
5: 好厉害哦！
2: 你们编比较多，还是妈妈编比较多？老实讲，
1: 我们两个
3: 好厉害哦。
2: 那你要干呢？哦，还给我先一条哈。
5: 妹妹，你认识字吗？妹妹。
1: 不认识，
5: 那你为什么会唱？好厉害、哦！
2: 不是不认识，是他根本懒得看歌词。
5: 好厉害哦！
2: 你看歌词都不够专业吧？连盖边看歌词。
3: 你知道这个是一首开心的歌吗？
1: 知道，
5: 知道。
2: 那你怎么好像不太敢念的样子？
5: 人家会紧张嘛。
2: 他到一句，也抖，也哦，做哎，到一句呀。
5: 哦，哇。
3: 难关。
2: 难关还迄首迄段。
3: 通过你银河的难关。
1: 通过你银河的难关。
5: 哇，好棒哦！
2: 啊，这是你母啊教的，还是嘉诚教的？难关。
3: 这大人阁无一定有法弹的
2: 琴。嘿啊，你是用念的吼？你妈妈咧教用念的无？
1: 我自己说要拉长的。
5: 真的哦。
2: 你拉最长的哪一句？你唱过的歌最长拉最长的是哪一句？你那你那好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要好大要唱咧，唱两句啊，给因听下子。讲你话有粉丝。啊不，我跟你麦来咧讲，
5: 好大啦！
2: 不，不是不是，人要唱林啦林，好来，
3: 一二三，一起唱。
1: 林啦林啦，好大啦！
3: 我也想跳哎。
1: 林就敲后背多。
5: 哇，
3: 好棒哦！
2: 这个好，这个好哈。而且哈，讲埋哦，你要弹，谁会弹琴？
1: 我。
2: 你好，弹琴要注意哦。那个像这种渣男都不要谈了哈，弹琴要单纯一点，像爸爸这么单纯才可以弹。
5: 对对对，
2: 阿仔吧，
1: 人家都没在
5: 练啊，都没。
2: 鸡同鸭讲，啊你呢？你会弹什么？啊？
1: 我还没学，
5: 还没学，
3: 没学哦。唱歌就很厉害了。
2: 啊，你现在是国小几年级？
5: 幼稚园，
3: 幼稚园
1: 的大班而已，
2: 大班的
5: 哦。
3: 啊，姐姐呢？
1: 四年级
3: 的、
2: 哦、哇，好厉害啊！两个真的是哈天衣无缝啊！啊，果然妙口好声音哦，拢去给人赞声
5: 嘞！哇，好棒，啊、好棒
2: 哇，这感心的哈！我代替大力跟你说谢谢好不好？
3: 谢谢，
2: 可以吗？可以接受吗？
1: 可以，
2: 好，可以。
3: 那我们来颁奖，
2: 来颁奖！哎哇，当然，李妍萱，妍萱这边嘿，
5: 妍萱
2: 啊这边嘿嘿嘿，这嘿啊这是这是才。
3: 才
2: 艺，哇，好棒哦！
5: 哇，
2: 你功课怎么样？
1: 很好，
2: 哇，你看这么有自信，
3: 那就优秀哦，
5: 太棒了！
2: 你们班里有几个人？
1: 15个
5: 。
2: 你第几名？
1: 几乎都
5: 前三名呐。
2: 前三哦，哇，你有第几名？你啊，
1: 不知道。
2: 哈？
1: 不知道。
5: 不知道了。
2: 没公没差的，好，啊，来，来看一下分数，红队，
3: 来，姐姐帮我们报一下，
1: 234票，
2: 白队，
1: 100票，
2: 哦，上过高椅啊，没事的哦，拍破没人发高椅哦，哦，
3: 谢谢，
2: 来，
3: 白队继续加油哈，
2: 嗯，
5: 好嘞，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咱这个家里面必备的这个乌白大。乌白好，青菜大，青菜好，真正有够好用诶！有哪有他体验？
2: 哎呀，
5: 厝内底如果那是讲，有你做家事啦，打打地当诶啦，哪里再不舒服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
3: 没错。
5: 那无好用，赶快玲珑明丸露去通电话，甲你服务
2: 到。讲加油
3: 哈！谢谢啊。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骨做牛肉，翕掉咧骨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袂刺激。纾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8: 这组贴布真正好。
9: 啊，真正好吼、哦。啊，有效果吗？
8: 有效。
9: 哦，效果就好。
8: 啊，皮肤拢未痒。
9: 啊，拢未痒吼。
8: 我买这吼、哦，大

0: 我阿伯吼，
1: 嘿，
0: 板机子的大号啊，
1: 板机子大号啊，
0: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救筋，
2: 袂救筋啊。
0: 嘿，大卡带你来救筋了，我抽筋了我。
2: 哦哦哦。
0: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会得个大。
2: 哇，你还加更大。
0: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3: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2: 手指头。
3: 狮子哈、嗯，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嗯，拉不起来的。叫我们身上先涂在那个、啊、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夹起来先卡背。
2: 哦，好用不？
3: 嘿，有啊。
2: 真好用。
3: 啊，我够会啦。
4: 因为我做美发。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2: 啊，有好用。
4: 啊，舒缓了很多。
5: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打头壳遐。
6: 啊，三加三加头壳遐。
5: 无啦，爱困啊，打这块又做好困啊。
6: 真正哦，打这好困哦。
5: 啊。
7: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打打打了，就袂讲。
6: 袂生病吼，我
0: 的
6: 贴布好用
0: 无？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都做啊，真正有够好用
6: 的。
2: 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侪，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啊，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块就好啊，一块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搭。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鞭仔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做鞭仔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哦。迄个连喘气有呾扛卡手都疼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着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我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天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影？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哦，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赶了肉粽转来，八十六岁，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起来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阮的贴布了，别种贴布你都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什么？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到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 这个贴布啊，不是跟销售，不跟台湾在卖而已，欧美

0: 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嘉颖，啊，这个贴布在叫有效？我是要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叫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到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人，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不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最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这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地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老粗。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 算起来拢算啊，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千一块，一包二啊二，今仔点杠注文嘞，都最后一拜啊，啊拜无这个机会啊哈，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好一包内底六袋，五包三十袋，三十袋本来爱千一块，今仔日嘞买五包。上五包，一摆炸十包都等于，赶快千一块吗？唔免，一千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后，阿拜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呢，这包搁送你十一包，一千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拜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年啊！我喂你好，小姐。
1: 我买一包。
0: 好，来五十二串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五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好来一组五线来，你好，你免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4: 你好，
0: 一组哦，来五十七线五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你好，
0: 一组哦，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一组哦，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7: 哎，要一组，
0: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安生大哥，
8: 你
0: 一组。好来来，这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别别
0: 天不，好来天不一周七十四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嗨，
0: 一周，来七十三线，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八十三线，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11: 阿伯你一周，
0: 好来等我姐八十六线，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
12: 哎，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台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啦，
13: 哎，阿姐妈妈线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五啊三线，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啊四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4: 哎你好，
0: 一组，
14: 哎，
13: 今天已经坑我过，
0: 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13: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线两组哈，来你好，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15: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要做金虎大哥。
15: 哎，
0: 一组，来七十转一组七十件，来你要启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6: 蒋大哥。
0: 哎，一组。
16: 啊，一组。
0: 来六十五十二件一组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15: 一组。
0: 一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要金奖你要。
16: 哎哎。
0: 一组。
16: 好。
0: 好啦，贝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17: 来
0: 好来，我四来个六贝爽一组，六七爽来燕华你要。
18: 哎，一组，
0: 来五十四串一组啦，五十四串，叶华，你好，叶华，
18: 嗯，
0: 一组，来五十五串啦，你好，来请下一组，
18: 一组，
0: 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王太太一组，来五十八串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9: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串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20: 你好，你好，一
0: 组。好，来六十一串，来六十串，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21: 哎，我一组。
0: 六十一串一组。
21: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气大。啊，你若假使讲这尼啊好的贴布，这尼啊纯，这尼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头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头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疼，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爱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囥四年啊，囥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囥，这囥来袂歹。袂歹袂歹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22: 哎，
0: 一组哦，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22: 我咧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搁一组来，五七线来，做谢云你好，
22: 我一组，
0: 好来谢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3: 哎嘿，
0: 一组，
23: 哎呀，
0: 来啦，高帅搁一组哈，金枝姐你好，
24: 嘿，
0: 哎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朱姐你好，
25: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串，六十只，你搁一组来，阿妮啊，
23: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23: 有啊，
0: 好用无？
23: 好
2: 用，
0: 真正好用哦。哎、欸，这不是我跟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了。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100块。你我讲你哦，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来来来，二帅，你好来，米莲，你好。哎呦，这米莲你好，一组，来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来七帅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琴你好，一组来，吴妈妈，
2: 嘿，
0: 哎，嘉莹啊，
2: 嘿，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年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龙姐，李龙姐一组，
3: 一组，
0: 啊，我四帅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来一组五啊五线，来你好，你美姐你好，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4: 你好，
0: 一组来57线，五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8: 喂，
0: 美姐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10: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2: 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4: 哎，妹妹，
0: 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7: 嗨，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
19: 一组，
0: 一组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23: 阿伯妹，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3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24: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台线，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啦，
23: 哎，阿姐妈妈线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五三线，还有你阿四楼，你阿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25: 哎你好，
0: 一组，
25: 哎，
0: 你
25: 已经坑我，
0: 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25: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26: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要做金虎大哥。
27: 哎，
0: 一组，来气场转一组70线，来，你要启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28: 蒋大哥。
0: 哎，一组。
28: 啊，一组。
0: 来，62线一组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27: 一组。
0: 一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要金尖你要。
28: 哎哎。
0: 一组。
28: 好。
0: 来，贝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29: 来，
0: 好来，我四来个，那贝爽一组来，七爽来，燕华你要。
30: 哎，一组，
0: 来54线一组，来54线，叶华，你好，叶华，
30: 嗯，
0: 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30: 一组，
0: 一组，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31: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琴你好，一组，来，等我最后几分钟哦，丽玲你好，丽玲，
32: 讲那个贴布啦。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69线啊，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你个错过这机会，阿拜有可能存背包啦，有可能也未背包，背包一千嘛，足俗的啊，对不？啊，你啊，今内底有6袋啊，内底有6袋啊。新芳你好，新芳再个登卡哈，来你好，邓培大哥。
33: 哦，来，
0: 要贴布哦。
33: 对，
0: 等我，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啊。来你好，这是咱的苗栗的朋友。
34: 嗯。
0: 不要贴布哦！
34: 我要贴布。
0: 好，等我一下，我小姐帮你登记资料，点了以后哦，一定要登记到你的电话地址。今天顶刚出门，上紧拜六收。但是你若错过这栋广告哦，以后你若买贴布，公司若甲你讲是背包1000块，你嘛爱贴上，因为这无啥物钱赚，拢小姐接哈，等于拢互你接哈，电话都帮，电话都帮忙接，全部帮忙接，我不接了哈，0800。
35: 来哦，邀请到我们的颖颖还有萱萱两个姐妹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人哦，你都是他们的爱人，会记得把你们的爱人打一个扑克给你哦。

0: 少年人，你卡红放煞足忝的，你唱到目眶搁伫咧干目镜咧，目屎干目镜咧。
1: 好可爱。
0: 到底是谁？你讲，迄个爱人到底是谁？你讲，我替你出轨，是安怎做伊去？你讲。
1: 你看着，你想着谁在？
0: 食要死，食要死，食些无老主子，我伫全国叫伊肉搜。来，迄、那个叫啥物名？讲出来。
1: 你想着像咧唱。
0: 都是爱人，你讲，你讲哦。我讲你今日无都离开大理哦。
2: 海绵宝宝。
0: 讲。像是像，你爱人是像，是像，讲睡，请睡，
1: 还是佩佩猪？
0: 哎，你知影
3: 不？不知道。
0: 他的爱人是谁？
3: 我不知道。
0: 你
1: 还是妈妈？你刚一直看着妈妈，对不对？
0: 你唱到想要哭，是想到谁啊？该不会是想到巴拉哥哥吧？
2: 人家肚子好饿哦。
1: 你有吗？你有肚子饿吗？
0: 你刚刚有想到谁？为什么会哭？差一点哭出来。
1: 啊，姐姐嘞，姐姐嘞，你想到谁？
3: 没有，
1: 没有。啊，你们最后那一句很厉害呢，你们最后那一句一起停，然后再一起唱，哎，那个你们练
4: 默契很好、哦，
1: 对啊，练习很多次嘛，
3: 对、
4: 啊、
3: 对。
0: 差半拍嘞，那我一起唱，你骗鬼那边来、
1: 啊、
0: 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一二三，唱，喂喂。你说哪一句？
1: 对你恩错，你应该
0: 好来
1: 一二

0: 过来对看一下呢。哦，想 Q 一下。
1: 人伊弄一点特殊的唱法。
2: 那那个尾音很厉害耶，你可以教我吗？你可以教一下吗？
1: 欸、你啊，你个人唱，个人秀来，他会过过去看。一百百。
2: 新的 U 索五三二一，来。
3: 新的 U 索。
2: 好可爱，
0: 好厉害、
1: 哦！那是嘉纯家里的，像家里的，讲，还是你家里半暝想到的？
2: 你自己想要拉长的，对不对？
4: 对。
1: 啊、哦，假搞了对啦！你想讲你看衣服较长了对啦？
0: 展现实力啊！展现实力、啊
1: 你。你家家姐姐唱过了对啦？你是艺术是安尼对吧？恁姐姐已经歇过了，你可继续拉下去嘛？是不是安尼？你两个袂好、哦。嗯我看起来你两个应该，
2: 你两个就好哎、
1: 欸。你哪只？
2: 他都坐回去上厕所。哈姐姐带妹妹去啦，哎呀。啊，
1: 姐姐带妹妹去，你是会摔落吼？你要爱给你换掉嘞。
0: 无啦，妹妹爱吃的。
1: 好，可以，卖人讲了，你讲的有画面嘞，爱吃的。
2: 好可爱，好。
1: 好啦，你叫做演员对不对？
4: 对。
1: 好，演员啊，你叫什么？影莹。啊，彩银哦，
0: 彩银、
1: 哦，喝啦喝啦，加油加油！
2: 下次还想来吗？
4: 想。
1: 好了，那不要走，我们待会再唱一首哈、哦。好了，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感谢没看的，感谢没看的哟。
1: 哎呀，感情不好哦。哈哈哈！等于偷脸嘛嘞哈。好了，你偷脑，这高追哈，来给俺报名啊！囡那段时间的高追的，
2: 对对对，
1: 啊，那真正赞。呵，来说来去第四组。
2: 第四组红队第四组吕景昌林淑梅带来好听的歌曲《感动》。
1: 哎，我们今天给他拍广告哦。

0: 哎呦，吼，未歹哦，哦，这头电了未歹，嗯，
1: 哦，
0: 这是啊，这对电的啊，嗯，这你背对红对红对红啊，你对是经典的，
2: 咱徛较后边一点嘛，
0: 台中哦，哇，你跟阿米啊，迄啊，成功咧后边迄，
3: 不是
0: 啊。我这点的，这叫做米粉烫
2: 的，
0: 是不？
4: 真好看，你做少年款的。
0: 米粉烫是不？
3: 是的。
0: 哦，不简单呢。你这笨手烫，烫法不一样了哈。啊，你们两位是？
3: 是朋友的爸爸的女儿。
0: 朋友的爸爸的女儿，这样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啊。
3: 啊，这到底来家唱歌？
0: 哦，我是讲岳父。
2: 我讲较紧的，这到底。
0: 要丢人爸的女儿，有人写是嘛？是丢人爸的女儿。
2: 对，哎，
0: 好，未歹啊。啊，恁拢伫底学呀？歌唱啊？
5: 没有，自己。
0: 无师自通。
4: 哦，
0: 你讲的爱听麦克是无听到，嘿。
4: 爱唱歌，
5: 自己练，
0: 自练哦，哎呦，那么自练哦，你
4: 看，刚
0: 才本东跟他讲看，都自练，
4: 嘛是做自练，
0: 啊，你嘛自练的哈，
3: 是我是红逼的，
0: 哦，被逼的，
4: 红逼的，
0: 哦，是叫相逼的，
3: 他有一个比夫妻更好的朋友，
0: 哎呦，
3: 被逼的，
2: 比夫妻更好的朋友，
0: 比夫妻更啊，因闺蜜，
2: 这关系很复杂，
0: 哎呀，哎呀，一共哎。最近上面逼很紧，好好的干，你的机会很大。哦，应该有了哈、哦。好了，但愿你们的机会越来越大。
3: 什么机
0: 会？哇塞！
2: 机会啦！
0: 机会啦！哎，
5: 没什么机会没。
0: 哇，你起码就要去啊！大家拢叫你去做公益啊！
2: 哎呀，越来越这样实
0: 在。哎呀，对啊，对啊，哈、哦！
2: 谢谢
0: 啊，你去对走。
5: 大台中地区
0: 哦，大台中的哈，闽南交鬼了哈，谢谢你们了，
1: 谢谢
4: 谢谢，
0: 欢迎欢迎，好欢迎你们再来哈 ，OK， 哎，谢谢，来北堆耶，
4: 来，所以来邀请那个黄庆德
0: 幕后的黑手哈，
4: 要安排一首秋风
0: 扫落哟，听看嘛来哈，来五分钟给拍播。

0: 谢谢我们苏华姐、丽华姐8780075，还有我们的江水大哥，谢谢你们的掌声。
1: 秋风又感染阮。

0: 也就高一点啊，唱歌一点点都无高音，
1: 无高音，
0: 哎呀，哦，牛呢，
2: 唱将唱将，
0: 高阮十八，我当然啦，
3: 厉害厉害。
0: 但是我要给你报告一下，阮这个节目。不是比较唱歌，是比较老人，
1: 比较老人。
0: 所以，
1: 因为当段吼，我有澄清过一件代志，你知无？不是讲
0: 澄清是澄清湖，
1: 澄清湖当段到底阮当澄清湖个过，哦，个交情交情过个大了，
0: 对对对，
1: 大了，
0: 大了啦，大了，
1: 大下大。大了的学生也有啦，我讲，因投票投唔对，投去红队去。
0: 我早都怀疑啊嘛。
1: 就是安尼，
0: 我好笑的，不是故意的，好笑的啊。
1: 我丈嘛，头先讲，啊，你到底是白还是红的？我讲白，哎呦，夭寿啊，我投红的去啦。
0: 但是，我一个人家开讲，就是你是乌的，
1: 不是红的。对对对，我唔捌白过，你知？
0: 讲实在吼，你本身做水电工程
1: 啊？对对对对，我
0: 诶，起码吼，听人讲啊，吼。未来的哦，这个水电会找无人咧，诶，年薪吼，吼，多少个咧？
2: 欠工，
0: 欠工哦。
1: 好加在，我哥阮后生有接我，接我。
0: 诶，
3: 起码咱台湾因为 AI 啊，所以却很缺水电的部分。
0: 这个 AI 学不来。
1: 水电不阿多 AI，
0: 不阿多啦，
1: 绝对不阿多 AI。
0: 对啦，对对。咩咩格格，
1: 咩咩格格，啊，靠你的手咯，重点嘛是靠安尼美术。
0: 对，哦，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伊真高义啦。
1: 对。
0: 拜托哎，那个保护色，哇，这高
3: 音。怎么会水电工程变成教唱老师
0: 哎？那做出点那口气让他唱歌啊！
1: 对
0: 吧？
1: 那个口哎，一挂人给我怪来。
0: 对啊，那做别趟是别月早过一季刚，是不是啊？
1: 内行哎，
0: 啊，这些还有什么乙级、丙级、甲级那种？
1: 哦，嘿，对，
0: 你是
1: 我是。

0: 欸，我可
1: 你个假字足假啊！你个假字啊！
0: 我是，欸，我可耻，我可搞，我当然知影。
2: 哎呦，上侪张啊啦！哎呦，可是张袂起啊！
0: 六七几百有
1: 啦，六七几百，
2: 这还使包工程啊？

各位同胞，赶快电话把它打上来的啦！我们的一一大哥，我们的瑞斌大哥，还有我们的秋梅姐呢，还有苏叶姐啦，谢谢你们哦！大家热烈的掌声哦！还没有加入大力的哦，赶快啊，免得下次都喊不出你的名字。

0: 那么厉害呢？你看看，你看看，他已经把我们的两岸已经合为一岸了哈！哇，这个是苗族的是吧？
1: 对对对。啊，
0: 这个是哪一族的哈？不满足的啦！哎呀，很厉害呢！啊，这个舞台吼，真正做丰富诶！你看，唱歌啦、曲啦，大家做过来
2: 啊，
0: 林刚啊，林刚，那你若要分分吹吼，那我叫阿庆啊，跟你 PK 啦，
2: 可以哦，
0: 我够分的，你拜托。
1: 合作也可以嘛？
0: 哎呀，合作嘛，现在做个精啊，合作，
3: 不是做非比做啊，
0: 精了，合作了。

0: 哇
1: 啊！哎哎，大家好。
0: 本身住哪里啊？
1: 哎，我目前住台中，娘家住埔里。
0: 哦，埔里同胞啊！我也是平埔族的呢。
1: 哦，你平埔族？
0: 对啊，埔里哪里？
1: 埔里的哎，那个法治村。
0: 啊，法治村啊，
1: 就是那个五界
0: 啊，五界啊，哎呦，那个五界，
1: 对啊，
0: 那有个温泉呢，信义吼，
1: 信义哦，红乡也可以
0: 啊。
2: 哦，那姐姐是原住民吗？
1: 哎，像吗？
0: 有掏丢啦，嗯，
1: 有点像，
3: 有点
0: 啊 ，Noko 漂亮的部分有像啊，
2: 哎呀，
0: 但是那个嗯不像，
2: 还有那个舞蹈细胞啊，歌唱细胞的东西，
0: 哎。
1: 平常因为平常有在做爱心公益，有时候团长就会要求团练，
0: 哎呦，
1: 唱的人叫后面的人跟着伴舞，
0: 对啊，
1: 节拍啊，
0: 哎呀，老人啦，
1: 也享受啦，
0: 嘿妹，老人啦，哎，阿你讲来都来了，感到看人唱嘛，蹦蹦跳，
1: 确实啊，
0: 天哪，是啦，蹦跳，哦，像来都来了，乜都边啊看，不如去跳啊。
2: 因为恁这表演嘛，最好看呀，
1: 真的哈，
2: 真的好看。
3: 刚刚技术沙龙吓死人
0: 了，技术沙刚刚坐船就开万五啦，坐船，你看来回啊哈。
1: 我这穿起怎么？180公斤。
0: 哎呦，高个！
2: 我当初穿个180公斤，真的。
0: 哎，我要当了。
2: 我要当。
0: 哎呀，这是
1: 180公斤。
0: 苗族道地的服装啊，哎，不错，
2: 很用心。
0: 云南
2: 呐，
0: 他本身会下蛊啊，注意。对对对，好，谢谢你啊，
3: 谢谢
0: 你们来参加哈，啊，那外好嘞，你看嘛，哈，来，稍来去，
3: 好，所以安排咱的蒋仁和来邀请大家欣赏港星。行港路，
0: 哎，我先给人拍拍啊！
2: 哎，对哦。

谢谢我们的月秋姐、丽华姐、玉娇姐，还有我们的锦雀姐，以及075878的新朋友，谢谢你们的掌声。

0: 这么唱着，讲实在，好卡好酒实在无彩啦，讲实啦。
1: 你啊，你唱这条一定拢爱安怎吗？
0: 哎呀，你老师敢无教你啊？叫
2: 嗨咧嗨咧！
0: 阿吉啊，你唱歌的时阵啊，啊咧嗨咧嗨咧，把迄个骨髓晒出来哈，有啊。
1: 哎，你嘛无彩呢？
3: 好唱，
0: 不套路你啊！啊，哎，套唱不？
3: 老师套唱不？
0: 无啦，你学偌久啊？
3: 无甲半当吧，
0: 无怪啦，你两三当伊就无咧放藏波，啊若藏波，恁就歪随歪来啊，偷偷放，偷偷放，
2: 偷偷放，
0: 对不对？
3: 对啦，对啦。
0: 你只要放到差不多第七节、第七个关节安尼，还袂交棒啦，还袂交棒啦。本身咧做消防设备哦，
3: 对，
0: 哎呦，无简单啦。
2: 安尼可能有哪拢有甲老师配合的款哦。
0: 不，你莫来讲，伊要打通任督二脉，
2: 当兵嘛吼。
0: 对啊，一寡对，你来检查。
2: 拢交接，唔是？
0: 不是，
2: 拢配合啦。
0: 配合，互伊真正安全，爱互伊真正安全。
2: 哦，对啦，
0: 对不对？哦，啊，拢会哦咦哦咦哦咦，无
3: 啦，
0: 哦咦哦咦，
3: 消防局啦，
0: 消防局，
3: 无
0: 啦，
3: 钢钉，
0: 你消防钢钉啊。我意思是讲，比如讲有什么警示我，有诶假分假高的哦，拢
1: 那个侦烟器，
2: 烟雾侦测，
3: 烟雾侦测，
0: 哎呀，今嘛弄啊。啊，即马吼，你嘛再去迄个诶，定光寿啊，香光寿领来，因
1: 又咧，吼，即马有咧包装，只
0: 要分一粒啦，
1: 哎啦，
0: 啊，恁兜就无够嘛，较济好。
3: 我倒是爱较济好，
0: 买真济好嘛，一好用无够，
3: 无啦，我一好呢，我一粒。
0: 啊，高一点诶，几好？你讲，
3: 高一点哦，哎，问隔壁迄个夜间部同学，
0: 安尼哈，好啊，调出来门，调出来门，来来来，
1: 上台。
0: 那谢谢我们四德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给每一位参赛者，还有我们的风马剧场免费入场券，还有超级巨星欢唱券，谢谢各位的支持，感谢您哦哈！无论支持和咱的电视台如何如何，感谢您。来，红队白队有队长，队长来，哎来跟大家共能过啊，参赛感言哈。安尼会使讲啊，开始讲，你啦，你起码是叫啊青菜啦，青菜，有人讲了，嘿，总是要人代表嘛。
4: 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啊，甲别人，感觉真好，因为我嘛是代表到五六十年啊，吼。
0: 是啊，较忍啦。
4: 较早伫遐叫做啥？电视笑话冠军就是。
0: 是，哦，你嘛来参加嘛？
4: 有哦，我参加两届，三届。
0: 哦，咱不共台过了对啊？
4: 有啊
0: 有。哦，未歹啊。
4: 你拢较敖。
0: 敢再有你，要无我那可能掉顶。
4: 哈哈哈！
0: 对啊，就是你去先自我嘛，因为看了知影。
4: 我是龙套的啦。
0: 哎呀，莫安尼讲，哎，这个人生就是安尼哦，咸酸苦涩，当拢有安尼
1: 说。都是一个缘分。
0: 天哪，
4: 道理跟我有熟悉。
0: 多谢。
4: 你讲我来去的哈，阿姨。伊会给我第三名，
0: 安尼吼，
4: 两届
1: 就。这个会
0: 当讲，没啊，是多一个助理，没有听讲啊，听讲咩？
4: 拍摄啦，
0: 不是姑姑啦吼。啊，来，高一点，来。
5: 啊，感谢咱大理电视台吼。

0: 玩把他哥哦，安青哥哦，个美女主持人哦，我有这个机会哦，啊，带学生去来家呢，
1: 真好啊，这个舞台，全国拢看得到，哦，
0: 啊，大家带到要死啊，
1: 没啦没啦，
2: 弄表演要最好，老师搞
0: 搞，弄搞，谢谢谢谢，
1: 动作都唱卡拉 OK，
0: 对，
1: 好来看一下票数，来，好哦，话来讲，
2: 对。
1: 但这个不是你高兴就会结婚
0: 啊，
1: 对吧？你无闹人就是无好，对不对？哈，啊，我不是意外，是不是讲你无高兴哦？哎，咱来看安慰嘛，安老师拢出名，比赛拢第一名啊，奇怪，我来输人无闹人啊，对不对？
0: 我是我后一抓绝对要闹人，
1: 哎，闹了唔着平啦，
0: 闹就唔着平啦，好，
1: 来，
2: 红队352票，
1: 白队140票，哦，
0: 不要紧，
1: 不要紧哈，我来高兴，高闹人拢会使啦哈。
0: 超
1: 回答包无息个，
0: 超回答来找阮。
1: 他多已经有和你翕相啊，你等于讲
0: 有
1: 的话哈。
0: 有啦，我知。
1: 他多唔是你，嘛是你
0: 啊。哎，嘛是我
1: 先。好，来得奖感言，感言讲一下哈。哎呀，
3: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访问的节目。
1: 是
3: 啊，感谢大家投票。嗯，感谢大力电视跟大家的各位这个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哈。那我们是。台中的神器家族，还有慧文那个爱心公益团体一起，
1: 两个就对了
3: 哈。对，两个一起。
1: 哦，明白。那讲我就回讲，哦，快点，回讲者。既然你个公益，
4: 谢谢我们所有有电视机的好朋友们，我们亲朋好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投票。
1: 好，
4: 哦，真的很感恩。嗯。啊，我本来是讲唔在，是我就拍看哦。
1: 没啦，
0: 我习惯了，
1: 高一点啊，
0: 算了，
1: 挑低妞你嘞啦，
0: 关了，
4: 谢谢。谢谢你们，感恩感恩，
1: 嘛感谢连人老人来哈，感谢了。啊，这个节目就是好玩就好了啦。
0: 好，
1: 上台其实都是讲实在啦，嘿，票数只是骗恁大家敢看呢啊。啊，来唱几波无人看，对吧？你买一排，我买一排啊，对不对？
2: 我看上多嘛。
1: 嘿啦，所以讲哦，买都是要恁敢支持，他都敢加油哈。谢谢你们哦，要不要加入大力？趁这个机会哈，真正做优惠，好不好？好，来啊，便当今仔讲两句啊哈。
5: 来，谢谢咱今仔日所有参赛者，大家表现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老师高嘎，老师跳不过，非常哦，真的是赏心悦目了哈。希望我们全台湾的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才艺，想要报名的话，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1: 来免费报名参加，来刷来去台湾新剧。我个台湾音乐故事节目嘛，非常的精彩，拢大牌，拢大牌
2: 哦！继续跟咱看落去哦。
1: 好，
2: 红白交流站，
6: 等你来挑战。
1: 下礼拜继续哦，哎，谢谢支持，谢谢你们。OK， 好。

0: 爱菊花，
1: 台湾新吉福。
2: 哎啊，对，今仔录这场算第三场啊哈，但是录几场人是唔知啊，人是知今仔来什么人。
3: 对啊，
4: 今天是不是？
3: 今
4: 天是不是要嗨一点呢、
2: 啊？有啊，
4: 哦、今天这女生
2: 嗨、啊、这一场会嗨哦。
4: 对啊，我看到她，我都不自觉嗨起来。
2: 有吗？
4: 对，
3: 心情都好起来了、啊，好朋友，好朋友。
5: 而且看到她感冒都好了，
2: 对啊，
5: 感冒都好了。
4: 我鼻音有少一点，是不是？
5: 就好少很多、
4: 哦，对啊，
2: 鼻音少很多了，而且感觉起来。整个人
5: 越来越有精神、
2: 越来越发春的感觉。
4: 哪里？
5: 荣哥，你在打量他，
2: 打量的发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4: 对啊，到底什么叫发春呢、啊？
2: 发春就是眼睛会散发光芒，
5: 就是像
2: 会吸引异性哦。
5: 对，就是像小狗狗一样啊。
2: 对啊，
5: 小狗狗如果在公园散步，
2: 我没有啦，
4: 有没有？
2: 把揪罗罗那个白内障。
5: 揪罗是金。
3: 我想说看一下，如果发春会长，
4: 应该是这个样子才是吧？一直有那个电流出来。我有，
2: 就把你给他揪的意思吗？
4: 那
3: 我们老师很开心呢。
2: 阿罗啊，我帮我发春，你看你上面管的，哇，不可能对立好不好？
4: 老师马乌啊，看老师的眼睛，
2: 没有，
5: 水汪汪的眼睛会放电，
4: 会放电。
2: 这是一种动物性啊，比如说像是那个猴子啊、猩猩那一类的。那人猴子、猩猩是哺乳类，他们都是会这样。
5: 哇，怎么这么像？
3: 好像哦！
2: 你看，只要
4: 再一次，
2: 母猴子
4: 再次啦，龙哥。
2: 因为我嘴巴比较小，母猴子要露出牙龈啊，像这样的。
4: 再次啦，
3: 这是在演 Discovery 吗？
5: 你也该砍的呀！
4: 我唔知被砍到啊！龙哥，你今天很放得开的
2: 哦。没有，我没有，本来就没有藕包的啊。这其实，一关公狗文，叫我当公狗文精了，我已经浪费了三分钟。
4: 好，
3: 好啊，
5: 没有浪费啊。我觉得刚刚那一段
4: 蛮好笑的，
5: 尤其是刚刚龙哥演猴子的那一段。
4: 对啊，
3: 要不要剪出来放预告？
5: 对，
2: 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看，碰哥也常常演这种角色，有没有？就是当一个主持人，尤其是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他有时候。必须要牺牲形象，
4: 对，
2: 那我们要维护旁边的玉女啊，我们又不能让他们太搞笑，
5: 对，
2: 但是他又不是走搞笑路线的，
3: 没有，所以基本上我们玉芬姐现在也是越来越
2: 她可以的，
5: 对啊，
2: 撩一下土裙子，来扮演一下狐狸，
4: 没有，我会模仿诸葛亮。
5: 自从那个一起放短剧的那一
2: 場，你演狐狸精不用，你演狐狸精不用演呢，
4: 不用，
2: 直接就像
4: 哪里？
5: 没有，龙哥，我跟你说，我们玉芬姐哦，
4: 没有尾巴，
2: 哦没有，
5: 我们玉芬姐她演那个诸葛亮
3: 大哥，
5: 非常的传神，
2: 真的
4: 没有那么夸张，
5: 真的啦。
3: 短剧
4: 是因为我平常
5: 那个短剧播出之后，
2: 来
4: 叫 Lady， 然后突然
3: 给福哥见证一下，
5: 对呀。
4: 一个人的歌听，咻咻咻！
2: 你干你叫你啊！你干！
3: 喂！
2: 今天早干嘛来呢？
4: 哎
2: 呦！你给团你啊！
5: 哦，这个机会非常
2: 的。阿公阿姐是大，咱上面哪边来啊？然后我们介绍一出来，先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好，我们的何音老师。这诸葛亮的歌厅秀吼，诶，不过咱台湾来说，讲是一段非常欢乐的日子。到即马为止，还阁真侪人啊，诶，厝内底然后阁有影，像讲 YouTube 顶嘛拢有嘛。
5: 有哦。
2: 你若想想要回味一下吼，即个抖音顶管嘛，全部国时也出现。
5: 对。
3: 而且每次看都每次都觉得很好笑。
2: 对，那是我们共同的回忆啦吼。啊，当然这诸葛亮大哥除了伊留予咱。啊，这台湾演艺界遮侪啊，这个这故事啊，遮侪欢乐以外，伊嘛留下着这几个囡仔。第二个改发展，所以咱今仔日啊，特别邀请到咱诸葛亮的细汉查囝，百变金钻歌姬谢金晶，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心灰灰》。
3: 现场的尖叫声在哪里？带来这首《心灰》。

0: 欢迎谢晶晶。
1: 耶、，Hello， 杨哥好。
0: 你好，
1: 这么可爱，这么可爱。
2: 刚刚你在唱那个电音那首歌的时候啊，心灰灰啊，他也跟着想要跳起来、
1: 欸。哇，真的还假的？
2: 他超冲动。
1: 哎，我必须说，这一只不是普通的狗。因为他真的自从我养他之后啊，他很乖，所以他陪伴着我录音啊、拍照啊，他都有。
3: 只要能跟着他，你都会带着。
1: 对，而且他很乖。我第一次带他去录音室，
0: 好像不太会叫哈，
1: 几乎不会。你有听过他叫吗？
0: 好像没有，
1: 很少。然后像我录音室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带去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说：“啊，你怎么带狗狗来录音？”我就把他抱进去那个有麦克风的那一间，然后他说：“啊，他这样不会叫哦。”我说不会不会，他不会叫，就把他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然后给他一件我的衣服，他就窝在那边开始睡觉。哦，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年纪开始比较大，体型也比较这个。
0: 有大有胖吗？
1: 有啊，因为他结扎之后变胖，所以变胖之后呢，开始睡觉会打呼。然后我这一次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曾经发生一个很好笑的
0: 收音进去了。
1: 收音的时候，老师突然说：“那什么声音？”然后我就这样稍微静静的听了一下，原来是他
3: 发出声音，
0: 是功力的，
1: 是他在打呼。然后我就拍他，我说：“哎，
3: 可以了，
1: 起来重睡。”
0: 我今天这张专辑的名称叫《永情太亲》，刚刚是要行回来感情路线哦。哎，
1: 这一次因为其实我已经发这个电音啊、舞曲啊很多张
3: ，
1: 对。然后上次不是有跟吴俊宏合唱一首叫做《爱丽芦荟》，
3: 对，爱丽芦。
1: 然后那一首合唱之后，就有很多粉丝说哇。突然发现好久没有听我唱
3: 抒情歌，
1: 对，所以那
0: 我记得上次你有说什么脚要合起来，什么刚刚出场脚又打开了啊，
1: 真的假的？可能遇到舞曲不小心就忍不住了吧。
0: 本来的功被喊起来，不然又开。
1: 没有啦，还是要看歌路啦。歌路需要打开的时候还是要打开，不是啊？
0: 所以这
1: 跳舞的时候，
0: 心灰灰也是你这张新的吗？
1: 对啊，新的。
0: 对，不错啊，这张因为这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4: 啊？为什么？
0: 很多小姐姐啊，对吧？啊，随在你见，随在你
1: 吹啊。而且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一开始就心灰灰啊，
0: 用料相亲，
1: 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亲，可以一起
0: 用料相亲嘛，
3: 永情太亲嘛，
0: 哇，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啊，
1: 是你乱想吧？
0: 啊，两位好小姐姐啊，好心灰灰，两位个用料相亲，啊，唔来电唔知够啥物歌？哎，
1: 你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这首用料相亲。哎呦，
0: 我们在受伤未哦？我这个，其实谢晶晶加入豪记啊，对猪哥让大哥要个仔色，其实。

0: 然后，伊阵就跟阿大哥带谢晶晶去甲咱豪记五档因兜吼，伊啊登门啊，这个毛遂自荐
1: 是
0: 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发了11张的专辑哈。那这个可以说是这十一张专辑里面有一种，就是魔咒，好像导引他渐渐走到那个电音那个路上去哈。那这一张想要把它拉回来，可是好像还是留两首电音，是不是？
1: 还是有留一算一首啦，
0: 这一首《
1: 金花花》对，《
0: 金花花》《
1: 金花花》是唯一一首，因为专辑里面另外一首快歌《香香互鬼》，它是比较传统的轻快的歌。
0: 它老在传统轻快歌，
2: 就是恰恰曲风的，
0: 恰恰那种哈。
1: 对对对，
0: 这首歌应该啊嘛，真适合别这个一挂婚丧，
1: 对
0: 不
1: 对？贵礼贵礼贵喜的
0: 喜庆啦哈，喜庆庙会的时候哈，可以演唱的歌曲，
1: 对，
0: 叫《香香互鬼》，来，最后一首。

0: 我最近发现豪记的心机较重，时代创意心机了，好了，因为豪记这边家差不多，我看大家就爱金玉满堂的啦，上面有这好是
1: 马到成功啊，
2: 哎，专辑里面有十首歌，当然劲的版的啊，轻快的我们当然就要合给掉的呀，不然轻快的还要。
0: 今年算选机年啦，选机年有当时还有一挂选机场吼，
2: 啊
0: 你若无一挂这个较应景的歌吼，有场你就接袂到
2: 啊，对啊，
0: 所以有咱硬唱嘛，唱就调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讲到金吼，金这個前一阵子发现吼，啊胸前多了一颗，本来只有两，
2: 你干嘛突然间吞口水啊？
0: 不是，你爸咪安尼啊？
2: 你胸突然间多了一，
0: 你爸啦讲讲一个话题。
3: 给别人一粒，
0: 那奇怪，阮查囝那也加一粒。恁老较好，白的拢生白同款，为什么阮这个加一粒？啊，这粒是对做。
2: 无同所在啦。
0: 系啊，我这迄阵伊知影时阵，足伤心的时阵啊，唔知生什么歹命啊。迄阵本来暗算要去澳洲找一个帅哥，来当满足一摆啊吼，安尼伊嘛起码钱嘛赢。
2: 无，是因为迄阵吼，就是检查的时阵，然后刚好我准备要看报告前，然后公司就有办一个这个每年过年都会有一个这个记者参叙，
1: 对，
2: 然后也会去那个春联大街啊，或是年货大街拍拍一些很吉利的照片这样子。然后记者就说，因为有看到我 PO 嘛，然后就关心我，然后后来呢，他们就说那什么时候看报告？嗯，我说。刚好就是明天，然后大家就很紧张这样子。然后他说：“那现在可以问一下说，说如果报告出来
0: 不好，
2: 是不好的话，那你的心情是会
0: 怎样？你要怎么办？
2: 怎么办？嗯，然后因为面对记者，我总不能哭吧？啊，对，所以我就诙谐一点，就是有一点点自娱人的说，如果真的发现是不好的话，那我就立刻订一张去欧洲的机票，玩开了一个月再回来。
0: 在台湾也没澳洲吹帅哥，
2: 没啦，我是说我要去澳洲生活，我讲要吹帅哥啊。
0: 你明明下，我的
2: 没，那是你他们领导自己改，
4: 抹黑，
2: 他们觉得去澳洲
0: 只有要去旅行而已啦。
2: 我只
0: 如果万一路上刚好有艳遇，他也不排斥这样，对不对？
2: 对，你要你讲这是健康
0: 的，对啦，还好，
3: 顺便找帅。
0: 后来因为有再给医生检查，
2: 有啊，就是后来就去看报告，就是说啊，这就是这个纤维腺瘤哦，就是很多女生其实都会长啊，那就是医生就说啊，那就半年追踪一次，那如果它真的有在变大的话，那就会建议你要把它割掉。
0: 这个，
4: 所以它是长在哪？
0: 这种一般
2: 胸部里面啊，
0: 对，
2: 胸部，
4: 所以你自己是有摸到
2: 非常明显，非常明显。
0: 一般来讲，就是这种会比较在胸部稍微比较有丰满一点的女生比较容易长，像你就比较没有。
2: 我比较没有这个顾虑，
4: 你靠你营养太多，所以
2: 哦是还在长啊，
5: 没晒多呢，可能我母啊无咧补啊一块，以前无点什么木瓜哦，青木瓜，以前不是年轻的
0: 你家己知影你唔去吃。
5: 啊！我一直问了，唔知大汉个在咩户啊？
2: 不要紧啊，不要紧，你靠实力也，唔免靠实力啊。
0: 对吧？靠实力对啦。
2: 唔免靠实力。
3: 不要紧，起码医美嘛就发达了呀。
5: 啊！你我现在看不起。
0: 小小啊，你啊，你也不提。
2: 小小，我来讲，你找龙哥赞助。
5: 龙哥买你啊？
0: 不啦，我赞助。哎，我赞助啊，本人在用啊，就赞助。
2: 啊，本人在赞助一瓶。
0: 我赞助一瓶啊，啊，另外一瓶嘞。
4: 那有得力嘞。赞助给了百元。
0: 我来当给你介绍，先做一粒。做了若满意，才做第二粒。啊，若无满意，还完，阮退钱。
4: 试用期，
0: 试用期。啊，你有讲到
5: 无？啊，你分开做，唔知。
0: 分开做是，分开做听两届。
4: 听两届。
5: 冇，自然的，自然的。
2: 对，你看怎么我们会聊到这么？
0: 那么因为你那两颗，
2: 因为我，
0: 你两颗，
3: 因为你多别人一颗啊。
0: 本来就嘛，公回归正轨啊，就是我们身体啊有什么异样啊，一定要自己要
2: 赶快去看医生。
0: 对，要看医生，要按寻求正常的医疗。管道要把自己身体顾好，我用爱家家的顾好上重要，因为身体就是最重要的，没有好的身体就没有办法有好的未来，对不对？
2: 没错，
0: 千万不要等心碎了才懂，
2: 真的。
0: 等家你怎样
2: 啊？怎样我严重啊？
0: 就一直啃顾，然后我就顾了这上面啃久的胖。坑病会当啦，
2: 对哦，
4: 莫提起，
0: 莫提起，一定爱去吼，那问题爱观音做治疗
2: 哈。
0: 接下来咱们来听谢金晶唱新歌，心碎了才懂。

0: 这段是要讲什么软掉的事情吗？全身软掉送医院。
1: 哦、阿妈啊，
0: 阿爸是怎啦？阿妈向昏去只。
1: 就是迄天就是阿妈讲吼，就是拢嘴道无啥好，然后妈妈就讲，你要买啥物？阿妈爱食的物件，回来回家无？我说好啊好啊，我搁多少杯登去厝诶，然后我就买了回去给他吃。然后我看他的气色真的跟平常不太一样，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可是懒懒啊，也很正常。嗯，对。可是那一天呢特别不一样，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但我就想说，阿伯，我就先陪伊食物件，食完了，我想讲吼，我也是去带伊，我甲帮伊头行行。我想我去那个药局先帮他买个退烧药，先备着好了。嗯。哦，如果真的怎么样，至少有个退烧药可以吃。结果他吃完饭哦，突然说他想要去上厕所，规人个起来起来啊，
2: 嫩起，
0: 嫩哥哥，
1: 嘿，嫩哥哥，我啊开始一直胃寒迄种喘，伊个喘唔是安尼哦，你是安尼，哦，喘啊这种，然后我吓死了，我就想说不行，这个要直接叫救护车了。
0: 你叫救护车了？
1: 我直接叫救护车。我必须说真的，台湾的医疗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从叫救护车到救护车到人上来，前后不到十分钟。
0: 119的吗？
1: 对。哦。然后他会马上知道你打电话去哦，他会知道你在哪哦。
0: 定位了。
1: 他会定位，他马上知道你在哪里，因为有一些有办法叫救护车的人，他可能说不出他在哪里。
2: 对，有时候状况临时。
0: 外劳打他不会讲，他
2: 语言也不通，
1: 他就十分钟内就马上来了。然后我跟阿妈两，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就赶快把那个帮阿妈就是都用清洗，然后就让赶快送他去这个送他下去救护车。对，
0: 听说是来一度进到加护病房去了。
1: 已经有进去了，但是不是在当天，他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救护车就是在这一次，然后在

0: 从我家送去那个医院的路上啊，就是听到那个哦咦哦咦的那个声音啊，然后脑袋一片空白。
1: 空白。
0: 对，然后到医院就是各种的检查，然后我也觉得阿嬷就是一妈就八给嘞，就是都没话听啊什么的。其实当时的检查是四面八方，我觉得他也很难受。结果发烧到40度。
2: 有发烧吼，其实还比较容易有方向。嗯，知道吗？因为发烧就是一种身体的
1: 发炎
2: 状态嘛，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身体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感染的，
0: 对，
2: 有伤口了，有一些发炎的现象的，所以医生大概会循着几个方向去找。一般来讲，这种发烧都从腹内，拢对腹内来，伊也无烧啊，无拍下就流鼻水啊，所以一般的检查这吼，拢一定是对大部分呐，大部分拢对大。一般都是从胆囊，如果肚子痛啦、不舒服啦，哈，像这种，然后又检照胃镜又没有问题，
0: 一
2: 般
0: 对，龙哥你很懂哎，
2: 因为我们家小莫也才没，我助理前一阵子也才是这样，那也是
0: 以为是胃不舒服对吧？
2: 所以晚上在我去吃饭，吃完饭之后他就说他肚子很痛，然后要去看医生，我说好，你去，我坐朋友车回去。然后他那天晚上就跟我讲说他也是很痛啊，发烧这样，然后就讲我就说你赶快去看挂急诊。就他去挂急诊，就急诊一查，照出来，哎，原来是胆囊发炎。那胆囊发炎，他就在医院等。然后，因为那个哈，胆囊发炎，如果你不开刀，如果没有开刀，你就把它压下来，他大概3个月之内再犯的
1: 复发
2: 很高，很高。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开刀。然后要找朋友，找关系，然后就找。隔天早上一大早就把它割掉，就顺便把它淹掉了。
0: 啊啊！这么一起，
3: 哎，这位置差很多。
1: 这样赔你怎么办？淹掉了。
2: 心酸，心酸。老
0: 了
2: 嘛，
0: 反正都全麻了一次。
4: 所以现在小莫是没胆的人。
2: 没有，
0: 没胆。
2: 我现在跟他讲话都很客气，很小声。小莫哥，
0: 没让胆听啊。
2: 我们今天稍微晚一点可以吗？好吧。无啥会爽啊！
4: 每当甲伊拍一惊，每当互伊惊着，
2: 千万莫！我甲各位同事以后跟小莫哥讲话小声一点，
1: 要温柔一点。
2: 他现在是没有胆的哦，
4: 真的，
2: 而且他下面也处理干净。
0: 喂，
2: 千万不要刺激到他的自信心。不，后来还好哦，阿妈现在应该还好吧？
0: 后来就是紧急，因为要先把那个压下来。一心冇讲啊，
2: 看不要开刀不？
0: 不要冇开刀，因为第一阿妈年纪大。然后再来，他自己也还在觉得说，牙公因为一开始一心是想讲，今麦袂使开，因为今麦等来发炎，那我只能先帮你做一个，就是从胃进去，那用算是这不算开刀嘛？
2: 从鼻子啊，内视镜，
0: 内视镜 ，make me 打耶那个胆管，来经好开，更接经啊底下来经好开，那这样子他石头就不会塞住一个，让慢慢消掉这样子，就光那个手术他就进加护病房了。
2: 对啊，对啊，
0: 没剩亏的哦，
2: 那个还要
0: 内视镜，
2: 那还是要全麻，
0: 伊嘛现在全麻，
2: 对吧？
0: 所以一个的
2: 背斩来回，老人家要经过全麻，那个都是一种风险，
1: 对，真的，
0: 所以这个就先做啊。不就已经进去加护病房了吗？说真的，我当天他后来接到医生说阿嬷现在先送去加护病房的时候，我很紧张，我想说为什么只是一个内视镜的手术而已，为什么要进加护病房？后来医生有来解释说，因为觉得他呼吸没有那么好，所以让他去加护病房卡波
1: 下，对，重点关注一下，
2: 可能有插管嘛，因为可能还没有自主呼吸的能力的话，可能还是需要。
0: 然后，所以我那加护病房一天就只能看2次嘛。
2: 对啊。
0: 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是晚上7点，东刚的是秋水的东刚。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插管，然后手脚也都被绑起来。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
2: 因为他会拉，
0: 你会
4: 他会挣扎，
2: 那个叫拍拍手了。
1: 那个不舒服。
2: 一个像手套一样的绑在那个床的架子，要不然的话，手真的
1: 他会不小心
2: 被拉掉。
0: 对，然后第一次，因为我是阿嬷带大汉的，一直以来阿嬷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感觉阿嬷就是会一直在陪着我啊，然后关心我啊什么，然后突然间看到阿嬷那样子，其实我真的很难过，然后呢， 后来我就跟那，因为他那时候还不能讲话嘛，然后我就说他不要惊慌，阿玛利亚阿诺就是跟他解释说，医生说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加护病房，因为伊妈唔知阿想阿诺家己熊熊，
2: 嗯，不
0: 是穿胃镜而已嘛，那也熊熊安呢，我给他啊妈妈该睡，其实他那个时候有点模糊模糊。后来隔天就是中午的时候，我还是有去看他，对，十一点再去看的时候，他们就讲说阿妈晚上就可以拔管了，那就是谢谢。然后就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有什么 需要的阿嬷起来 会如果有需要我们再转达给你，这样
2: 有住院吗？
0: 有啊，那次住了很多天，然后的话阿嬷那个十一点的那一次起来还也是有一点点迷迷糊糊的，讲话有点头不对尾这样子，对，然后我也在那边陪他聊天，然后说阿嬷你比较晚就当拔管啊，你但到时候有什么需要你再打电话给我，再跟护士说这样子，然后我就离开医院了。
2: 没有，这个加护病房也不需要有看护，但是到普通病房的时候就要有看护啦。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我们家就是 我有空的话我就会去陪他，不然就是妈妈，对，然后呢我就离开医院嘛，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结果后来就突然间接到那个医院来的电话，他就说请问是谁谁谁的家属吗？我就很紧张，我说我是怎么怎么了，阿妈怎么了吗？他说阿妈说他晚上想要吃虱目鱼面线，可以帮他带一碗虱目鱼面线吗？
1: 吓一跳。
4: 那你当下接到那种电话应该吓死了吧？
2: 对啊，煞白伊米线，
0: 因为嘴气不好，所以爱吃米线，
2: 吃嫩嫩的。
0: 然后我刚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我跟朋友在吃饭，然后我电话接起来，全部的人都
1: 很紧张，
0: 停止吃饭哦，在听说我是谁谁谁的医院打来的。阿嬷要吃一碗虱目鱼面线，全部的人在等你，鬼把的。
2: 啊，你去对呗。
0: 毛温楚的附近，他就是指定要那一家，他知道就是那一家，他平常喜欢吃，所以已经两公没吃饭啊。我都讲唯一的讲，你叫温早孙帮我炸几碗虱目鱼面线。
2: 我听你摆灯去看布啊，阿温邓颖哦，我小朋友那会买手摇椅，他会手摇椅，那妈妈我妈妈也年纪大了，妈妈现在大概都有管罐了，就是用鼻
0: 胃管，
2: 用鼻胃管，然后他自己也可以吃一点东西的。可以吃的那天买饮料回去的时候，就是插下去之后，然后他刚好就是那个看护把他带到客厅来聊天，然后看到我插下去说，
0: 好可爱哦，
2: 我领进去，我妈我先领进去，
0: 阿宝你去买就可以啊，
2: 我啊没有，反正我们其实他说我跟我没关系，就是他就是给他吸一下，他就你买料贵不啦个。
1: 还有吗？
2: 多几句好吧。结果第二句砸掉啊！吼啊！因为那个不太习惯，因为用管罐的时候就是吞咽的功能会比较退化，
0: 忘记这个吞咽的。
2: 对，有两个，你看摄取的，几句话都几句话都啊，这要提醒。
1: 所以慢慢的，
2: 要呼吁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你哪些照顾长辈的，家里没有长辈的有一点小状况一定要特别小心。然后，如果万一你们家有跟我们家一样的状况，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就是应该请专业的24小时的台湾的看护，因为他们是比较专业，
1: 比较有保障。
2: 但是可能那一个月可能你要花个10万块，也许要花10万块，啊，你请外劳可能是3万块，
0: 对。
2: 但是问题是3万块跟10万块跟人好好的跟人进医院，
1: 换不回长辈的身体，
2: 差别在
0: 关键时刻，我觉得有专业的人来照顾，其实对于长辈的恢复，还有后续的照顾，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也比较安心。
2: 而且时间在听这个金靖伟的唱这首歌，给公阿妈。

0: 阿妈拢做公的啦。少年为囝，食老为公孙。
1: 我阿妈就是标准这种阿妈。
0: 对，很多阿妈都这样。
1: 真的，阿金妈哦，因为我四十岁了嘛，然后是我要去哪里，她都会打电话。我出国也是，她都会问我几点回来，什么就是各种问。然后我阿姑，也就是她儿子，已经六十岁了，她也还在问。然后有时候因为阿妈是没手机啊，啊，有当时因为阿姑在外县市工作，回来看阿妈。要回家的时候，他就会去抓，哎、欸，差不多几点出发的，啊，想到金马东阿美卡等我等来，啊，我告诉完呢，他还会打电话给我，叫我打电话给阿姑，然后问他到了没。
0: 阿妈佫会看新闻呢，看去本来地当就唔爱去，哎、欸，啊、明明要去大料，结果伊去看我。
1: 但是他的中心思想是觉得现在世界很乱，你不要乱跑。
2: 对，啊，老人家就是这样。
1: 然后我明明就是要去中国大陆，伊讲。嘿，我看新闻吼，唔知有些什么所在吼，伊遐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吼，啊，所有人拢无法都回来。哦，他是在说杜拜，前阵子不是有很多人卡在杜拜，那个时候新闻很大，他就看到这个，但他也不就是没有去记说是什么地方，但他只记得说人卡在那边回不来，
2: 欢乐，
1: 所以他就会各种烦，
2: 然后就想说你要出国啊，
1: 对啊，然后因为我又很爱出国，然后跟他讲，他就是很担心，啊，有个公。你唔知啊！你出国，我就为你出国的出门的迄个时阵，
2: 欢乐家的
1: 进门，我才放心。
0: 我干嘛吼？不管是家人也好，或者说男朋友也好，就是男女朋友也好，就是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可以

0: 让我们关心的人，
1: 对，
0: 或者是关心
2: 关心我们的人，
0: 都是
2: 都很重要，
0: 都是一种幸福的代志，
3: 对，
0: 然后拄好即摆有一条幸福的代志哈，嗯，新歌吗？
2: 继续我们写新歌，这首是之前的歌曲，然后我自己专辑里面我很喜欢的歌，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世，除了工作啊很多事情很重要之外，嗯，你每天觉得开心。

来记在咱头壳内底，啊，甲无欢喜的代志，所有遗憾拢甲放伫咧头壳后壁，哎，咱的人生就过了足快乐。咱来欣赏谢晶晶为咱带来这首歌曲《幸福的代志》。

0: 对，其实幸福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很会让人家觉得心里面甜甜的，不管是谁的幸福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美玲现在很幸福，我们会如果啦，
1: 比喻比喻，你现在也很幸福啊，
0: 有啦，其实跟那个谁，
2: 谁谁，
0: 你说陈梦贤，
2: 你说小贤哦，
0: 虽然是荧幕上的，但是也人家也看得很幸福啊，对不对？
1: 对，因为哥哥愿意看行妹妹啊，这也是另外的幸福。
0: 他的说辞都这样，
3: 我是觉得他现在幸福是因为他进了这个一个大家庭啊，
0: 对
1: 对，因为不光只是说，假设我们公司不一样，那大家都跟好几。

0: 姐妹和哥哥姐姐一样，每个人感情都很好。
1: 对啊，
2: 因为吼美玲很聪明，他只要是有涉及到这种话题，他马上说啊，都是自己的哥哥。
3: 你说官方说法，
2: 官方说法，
1: 他说的也是事实啊。
0: 对啊，
2: 是是没错，因为现在歌手比他年轻的几乎没有嘛。
1: 哇，很少哦。
2: 对啊，所以他每一个都是哥哥啊。
1: 对啊，哥哥姐姐。
2: 那哪一天哥哥可以升格是？
0: 没有，龙哥，哥哥姐姐还是尊称，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些。例如可能我们吴俊宏啊还是谁啊都可以当我爸了，
1: 对，
2: 要有礼貌，不要叫哥哥，
0: 所以我都叫俊宏哥，
2: 叫我要叫龙哥，
0: 龙哥，
1: 这个确实是这个我们业界的一个算是
0: 也潜规则，
1: 算是潜规则，
2: 礼貌还是很重要
4: 的。
2: 比如说像有一次金金去做秀嘛，哦，金金做秀好像喜欢很多人陪伴着，那有一次他有一首歌还蛮红的，然后就有一次去揪合唱的对象啊，会不会唱这首歌？去揪到人的翁啦，哈啊啊！结果吼，人诶，
0: 固定的下卡，
2: 诶是人姜彪姜庆啊，人诶是副当署长嘛，副当署长伊都我真介意这条歌，啊嘛指定要甲指定要甲金金合唱这条歌，结果伊唔知讲迄是咧，人副当署长甲因太太的定情哦。
1: 对，
0: 定情歌曲。
1: 但是我来讲，我目睭就好诶，因为这首歌前奏一下，我就在台上问他说：“我说，因为他说这首歌是他跟他老婆最爱唱的歌。”然后我马上就问说：“那夫人今天有没有来？”他说：“有啊，在那边。”
0: 进起来，进起来。
1: 然后我就哇妈，我不是请他上来，我走下去拉他上来，然后到一起，我们三个人一起合唱这首歌曲。
2: 目睭卡。
0: 对，阿伯登去可能爱鬼算盘。
1: 你是应该是。我贵啊，我贵的好啊。
2: 对啊，应该是附近两间。
1: 对啊，
2: 叫你来跟我安
0: 排。阿赫啊！
2: 哦，还好，哎，三个人一起合唱的。
1: 三个人一起合唱，然后就夫人在中间，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合唱。
2: 蛮好。
1: 咖喱秀喵喵，
0: 很厉害耶！
2: 这条好听，这条咱两个人敢唔捌唱过？
1: 哎，我这一次才发现我没有在这个节目唱过这首，哎，
2: 没有吗？那不然今天我就勉为其难了，我就陪你。
1: 勉为其难，一定要
0: 很委屈。
1: 勉为其难，
0: 这么委屈吗？
2: 我陪你给你秀苗苗子，好吧？
1: 啊，你夫人今天没有来啊？哈。
0: 哎，赶快看一下，快看一下。
2: 好了，那来唱这首《给你秀苗苗》。

0: 谢谢，
1: 来听来
2: ，哇，好好听哦，
3: 咖喱秀面，
1: 好听哈，
4: 咖喱秀面，
1: 我也觉得我唱的还蛮好听的，
4: 很好听的。
2: 我第一次跟荣哥合唱这首歌曲，
0: 对啊，
1: 这条瓜不然的后天。当然，这个今天啊，真的非常开心哦，那个我们的谢晶晶，
2: 恭喜永杰太清
1: 发行新专辑《永料太》，不是
2: 永杰太清，
1: 永杰太清哈，啊这个。永情太清到底是好啊，拜文嘛唔知啊，吼，这看看你，你若是讲的这真命天子天女
2: 对的人呢，
1: 用深一点那是还好。
2: 对，
1: 那如果说不对的人，那就
2: 啊，不要放太深
3: 的就好了。
1: 用浅浅有用，
2: 该离开就要离开
3: 的就好了。
1: 对，
4: 有用就好了。
1: 用过就好，
4: 用过就好。
3: 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被你影响了？
0: 对呀、啊，
2: 我们在这里的，
5: 我平常讲话也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会被影响。
1: 大家都也只不是，大家都也只想要用一用而已。也没有太认真了哈，好无用鬼头啊哈，等一个马来西亚打来感谢晶晶到集齐到旁古姐，
0: 是，
1: 到点月姐哈，永情太清的新的专辑哈，阿马会长感谢晶晶来上咱的节目，啊感谢阿叔和朋友的收看，继续在其他继续收看，好多精彩节目。

0: 写写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哎，一晨，
1: 哟，
0: 啊，你安尼有感觉迄种恋爱的感觉？啊，
1: 老师，
0: 嘿，
1: 你安尼突然间问我，甲别个查甫人有没有感觉？
0: 哎呀，
1: 我哪里啊？啊，我哪有来？
0: 哦，你熟悉我遮久啊，这是我的职业病，我拢会关心我的学生伫台顶的情形呐，吼。啊，
1: 谢谢老师的关心。好啦，头拄只呢，这首《坎坷奈》原唱是诸葛亮甲蔡佳莹，词曲拢是咱制作人福哥写的。这首收录在诸葛亮2010年复出了后的第一张专辑《东山再起》。
0: 哦，所以咱今仔的主题就是对欧连达杀回金钟奖的世纪天王，咱的诸葛亮的《东山再起》哦。
2: 你敢知影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豪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金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金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我们的那个金明那个叶黄素下了后，在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在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搁有看到日头，我就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搁去，伊讲有进步。

0: 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你哦，国中二年级的哦，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家庭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吃了哪？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家庭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4: 拢未闪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4: 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啊，你吃了安怎？
5: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
5: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吃到金诶吼！
5: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各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1: 安尼哦，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家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哦，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哦，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候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刚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真念袂完，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 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爸有飞蚊症，吃

A 黄素食较好诶。咱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也免啦，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胖啊症好作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肥胖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胖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甲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嘛，因为看手机啊，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啊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卖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卖，阿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卖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贵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贵，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我都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骹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人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只要存300块哈，但是呢，今天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

0: 九，开用几啊？无你去吃，吃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撮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撮。好，这一撮你定来咬好哈，定来咬好哈。今仔日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日你开3000块，080000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2: 我要爱一
0: 撮。好，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啊，新卡新赢50桌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等你摇好，来，3桌来，阿妹姐你好。
4: 我爱一
0: 撮。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爽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桌好，好，等我姐，一桌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桌，
1: 好，
0: 来，这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玲姐啊，你好，
5: 好，这姐妹
0: 来，好，来一桌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桌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桌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桌哦，吃好，甲我斗相报，讲地台，讲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好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6: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收机你好，
7: 嘿，
0: 买叶黄素哦。
7: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8: 来我一桌。
0: 好来，再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摇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哦，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桌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9: 我买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0: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1: 你好。
0: 叶黄素哦。
11: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个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啦，瑞珠，你好，瑞珠。买叶黄素吼。好，电话摇好哈，电话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输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摇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养的，搁电话养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买叶黄素哦，好，电话摇好，阿妹姐你好，
12: 我一桌，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耍你好，
12: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桌哦，好等我姐一桌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3: 阿妹，
0: 水玲姐啊。
13: 哎，
0: 不要你啊！哎，志珍姐，要一桌哦。
13: 好，
0: 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英姐啊，你好。
13: 好，
0: 再
13: 跟姐妹
0: 来。好，来一桌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4: 哎，
0: 要一桌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桌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没叶黄素哦。好，等人家好啊。来，叫做有田大哥你好。
4: 哎，
0: 没事做。
4: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
0: 啊。叶黄素哦。
7: 拜拜。
0: 来，我再三刷，甲下者我三刷，管你姐，你好，管你姐。
7: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人家好，来我四爽啊，下者阿秋，你阿秋，
7: 哎，
0: 没叶黄素哦，
7: 哎，
0: 好来五十五爽啊，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8: 嘿，
0: 没叶黄素哦，
8: 对，
0: 好来等人家好，我七爽啊，下者小丹姐，你好，
10: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加下者，加下者，我八爽啊，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下
0: 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食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黄素吼，
9: 我要食多。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4: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有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5: 你好。
0: 叶黄素吼。
1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也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哦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哦，你卡。今天定岗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
16: 拢
0: 会使。电话交好哈，电话交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现我，我原金退现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7: 哦，感
0: 谢，
17: 我要
0: 一组。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家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8: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
18: 嘿。
0: 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19: 咱今仔的主题就是对欧连达杀回金钟奖的世纪天王，咱的诸葛亮的东山再起哦。
20: 嗯，诸葛亮本名谢兴达，1946年出生在高雄左营。伊其实哦，真早就开始唱歌咧。18岁时阵哦，伊曾经用清风这个艺名，伫南部唱日本歌曲咧。
19: 哦，这厉害。
20: 嗯。但是哦，真正改变伊的所在吼，是伫高雄的那宝洲大歌厅。
19: 嗯，
20: 迄当阵的诸葛亮哦，也唔是主持人哦。
19: 嗯，
20: 伊是伫歌厅内底咧做幕后的工课。
19: 那后来是安怎成为主持人的呀？
20: 哎呀，这时候有一届主持人无多上台。
19: 哎，
20: 朱大哥哦，这个时阵伊就自告奋勇讲我，伊甲头家讲我来，啊先头家哦就甲恐吓。你若主持了无好，你就甲我滚蛋！
19: 恐怖啊，嘿啊，看伊无经验，
20: 嘿啊，结果啊，伊一开嘴，迄大咖的反应非常好，而且哦，歌厅秀甲今麦的棚内节目无共款，
19: 嘿，
20: 迄歌手唱完，主持人就要马上来接啊，啊，拄到迄歌手袂啥会晓讲话，主持人搁爱斗三工制作迄气氛甲内容，
19: 嗯，
20: 朱大哥哦。真够为对方的一句话内底，都抓一个字，就开始歪。
19: 哦，
20: 先甲人问到，唔知要哪应，唔知要哪回答。 这家己吼，把迄个笑点吼，安尼慢慢啊，甲收转来。
19: 这真正好厉害，很高呀！这足困难的呢。你讲黄色笑话，足侪人拢会晓讲。不过你要讲甲好对。

0: 拢袂生气，观众个也感觉好笑。哎，这真正足困难，真的要有真功夫哎。
1: 是啊，是啊。后来哦，诸葛亮歌厅秀吼，迄录影带开始流行啊。
0: 对。
1: 诸葛亮不是干那在拿宝石来在咧红尔，伊连迄哦无看过现场的人哦，拢会当走去游览车啦、录影带啦，啊，搁有出租店哦来甲看。
0: 是吼。
1: 迄当阵哦，演艺界吼有一句话，南朱北张中行风，南部就是诸葛亮，北部就是张飞，中部就是行风。哦，哈，嘿嘿，老师，嘿，我感觉今麦搁会当加一句话。叫做东南洋。
0: 哎，感谢你今仔袂歹有食糖啊哦。
1: 袂歹啊。
0: 东南亚的李明阳，安尼我嘛爱甲你喝一个。
1: 哎呀哦。
0: 你可以称为中化神，那个火神的神。
1: 喂。
0: 袂歹啦。
1: 火神的神，我是中化神，陈一诚的陈。哎，好啦好啦。啊，不过哦，人诶，朱大哥会当讲吼，堪称南部上有实力诶。哦，朱大哥主持无咧靠迄脚本诶啊，真侪拢靠现场诶反应，尤其是伊迄个马桶盖诶发型，啊，佮加上吼迄华丽诶西装，迄看出来吼，佮别人无共款啊。
0: 足有特色诶，是安怎？
1: 只是讲哦，事业冲到最高点的时阵吼，阿姨，咱朱大哥嘛会要签迄阿乐啊，啊欠足侪钱。伫个1990年的中期，伊为着要避缴税，啊就离开咱的演艺圈了。
0: 你也讲好势啦，那个叫出国深造。这段时间真的咱无看朱大哥吼，还袂使有白讲哦哈，爱讲出国。深州
1: 拍摄，但是在2009年2月哦，一叫媒体拍到啊呢，那消息十几年的秀场天王哦，重新出现在新闻内底，竟然是伫外口咧食奥莲啊！
0: 咱诸葛亮大哥付出竟然是从奥莲打开戏呢吼！
1: 系啊，消息当后一出来哦，因个家族些老兵拢开始斗三工。嘿，杨登魁大哥嘛，支持伊重新付出，帮伊哦安排翕广告，啊，重新回到主持界。
0: 哦，朱大哥的付出真的是2009年上重要、上大新闻呐，哈。嗯，
1: 对。朱大哥后来哦，会当真正东山再起，就是因为观众足思念伊的主持啊。2009年哦，伊就甲侯怡君主持《朱哥会社》。哦，第一集哦，甲平均的收视拢有8.73呢。
0: 哇，惊死人！
1: 迄创下迄当时民视开台以来综艺节目的最高收视率。过当年哦，因两个人嘛靠这个节目摕下第45届金钟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0: 你看他付出还是很厉害哦，迄个时阵，迄节目真正做红的，做侪人看的呢。
1: 2010年哦，伊阁举行迄大型歌舞秀巡演哦，啊阁推出伊人生首张个人专辑《东山再起》哦，同名歌曲由咱陈鸿作词作曲啊，迄歌名拄好都是伊迄个时阵的写照，啊，共一张专辑内底吼，还阁有一首歌，
0: 对，
1: 《回头看家己》哦，这首歌写的是朱大哥行过这个坎坷了后，回头向一路陪伴伊的人说多谢。说来，咱来欣赏《东山再起》以及《回头看家己》。

0: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嗯，一条内裤带，哦，同名歌曲有咱武雄作词，陈玉丽作曲，原本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1: 你等等等，哈，嗯，你讲两个人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0: 哦，那老师，嘿。是内裤带，这是为自己变成台语的讲话，领带
1: 哦哦，领带哦，
0: 内裤带，
1: 五岁五岁，嘿嘿，五岁。
0: 好，而且咱今日用兵甲美玲来对唱诶，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1: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诶内裤啦，有啦，
0: 我五岁咧。老师，我是怕这个节目播出了，观众怎么会记你内裤，完全不会记你朱大哥。
1: 我就是这样，怎么会内裤，怎
0: 么会
1: 内裤带，好，继续来。
0: 诸葛亮复出了，另外一个很大的转折，是重新回来电影。2011年，鸡排英雄开始，刷下来每一年的过年，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贺岁片。2013年《大尾罗摩》全台票房达到4亿3000万，啊，佮有后来的大稻埕、大喜临门、《大尾罗摩二》，嘛拢破亿，予伊吼给了一个吼破亿票房天王的称号，
1: 真正是票房保证啦！以前吼观众朋友拢是买票去观听看伊，
0: 哎对，
1: 后来是阮全家伙啊买票去电影院甲看伊演电影嘞，
0: 而且咱最后一首歌《欢喜来恰恰》，就是2015年电影《大喜临门》的主题曲哦。
1: 是安呢，
0: 这首不是诸葛亮原唱哦，是陈国华操刀找来咱罗时丰、郭金发、荒山亮、陈建伟四位金曲歌王合力来发挥组成的金四喜演唱。
1: 原来四个人叫金四喜，啊，今仔当然我家己一个要唱，我唔得变。惊一个，不惊喜。
0: 老师，你要感到开心啊！你一个人抵四，一个人扛起金四喜的扛鬼。哦啊，只不过哈，
1: 哎，安怎？
0: 朱大哥啊，就是安尼，付出了，拼命做扛鬼，你这个东西哦。

0: 伊身体嘛出问题啊。
1: 是哦。啊，后来讲真正是出什么问题啊？你紧讲讲一下好无？到底我知影伊身体无好。
0: 2014年，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后来啊，病情的恶化。到2016年了，已经哦算末期啊啦。哦。癌细胞哦，拢已经转移到肺部啊。啊，毋过哦，伊嘛是坚持要完成电影《大吊哥》。而且哦，伊迄当时第一届担任电影出品人、监制，啊，佮吼提供原创故事。
1: 啊，真正哦，朱大哥真正是足敬业的，用大吊哥佮底下哩演电影哦。
0: 对啊，2017年啊，5月15日，诸葛亮因为癌末引起肝衰竭，跌睡梦中离世。
1: 说真的，这是我们演艺界最大的损失。
0: 而且老师你敢知道，有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感觉压力很大，我回来手机拿起来，我都会去 YouTube， 我去搜寻诸葛亮大哥的一些影片，
1: 以
0: 前主持也好，啊跟诸葛会社也好，这些记录影片我都会去看看，笑笑的，我都感觉他要滴的。
1: 不对，我感觉朱大哥没有死。
0: 嘿，伊阁敢那伫咧咱的心目中，啊，毋过伊敢那阁无去
1: 啊。嘿，啊，毋过呢，伫即个现实的社会当然是无去。啊，毋过呢，我感觉讲足奇怪，他那个灵魂就是散布在每个角落。
0: 而且我相信，嘿，伫2028年，诸葛亮大哥会阁倒来选总统。
1: 哈哈哈，这真。欸，我感觉也有可能呢吼，期待好不？
0: 对啊，但是因为哦，后来老师你都有讲到吼，由于伊大汉后生谢顺福来给他接棒，
1: 对，
0: 吼，所以希望呢，会当看到咱顺福大哥啦吼，咱的制作人会当吼像咱朱大哥走从幕后走到幕前，好，但这支麦克风就等伊来唱。咱就来欣赏一条 Neckotie 以及欢喜来恰恰。

0: 江湖一点诀，
1: 讲破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以前的人哦，其实吼，人讲我都药食同源呐。哦，这有一个顺口溜：吃饭先喝汤，到老不受伤。
1: 哇，你丢啊，你丢。
0: 所以食饭食疗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1: 是的。
0: 煲汤尤其是你看人广东人
1: 哦，他们很会煲，
0: 很会煲汤。
1: 对，
0: 煲汤对他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

0: 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咱今日来做一个叫做胡椒猪肚羹。
1: 哇，这个汤是上好吃，不过这个汤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呢。
0: 胡椒猪肚羹的重点是当利息白干。小水症，所以你喝一碗湯下了，那腳掛水的啦，直接就把它消掉去，所以今天我特別，因為這小七姐指定的，上回來龍眼粿了，
1: 超好吃，
0: 啊，說什麼，這中藥師來引導，煮飯
1: 啦，說做這個有名，
0: 哦，不然，
1: 對啊，小鮮肉，
0: 就來，來，來，邀請我們這個中藥師來，中藥師，給你去，
2: 大家好，我是中藥師，
0: 給你去驗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沒沒沒，這煮了很好吃，
0: 這很好，
2: 阿老公說，
0: 五斤骨頭，
1: 對，現在在
0: 龍眼，好好好，今天這個胡椒豬肚羹這邊怎麼做？
2: 這個我們的美角其實很多，最難處理就是那個豬肚，
0: 豬肚你回去拚了，用棉環在那裡滷，在那裡洗了，這就麻煩了，
1: 哇哇，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2: 你看喔，
1: 這麼
2: 多喔，它這
0: 個很多想的，
2: 很多想的，它的裡面還有很多想，所以如果我們在處理第一，我一定要先打開，你裡面這些想法其實裡面很很那個瘴氣很重的，所以我們說處理腸胃這個處理不好，
0: 回來了，
2: 很嚴重，我們家裡有時候比較難處理這塊，所以有的現在有的地點也幫你殺，
0: 對啦，地點也
2: 幫你殺，有的幫你殺，但是說真的你殺你不知道怎麼處理，就像傳統的方法用鉛子用棉環，
0: 棉環
2: 啦，攏有吼。
0: 啊，你用啥？
2: 我用一寡鹽甲米粉。
0: 哦，米粉咧，当吸附一寡即个粘性的即个这脏污啦，吼。
2: 诶，对。然后咱用即个粉，吼，米粉啦，好，吼，来做即个粘着的效果。
0: 是啊。
2: 这是白醋。
0: 哦。白醋、鹽、米粉。
2: 诶，对。
1: 哇。
0: 今天咧用了了，你咧看咱多少片一个黑米，即摆用了了，水马上就无片了黑米啊，吼。
2: 对。有啥物麻烦？其实我即马拢只是简化一挂动作，
1: 对对，没错没错。
0: 但咱即马一个吼，大家知影讲真真正正的这个，
1: 它必须有这个程序
0: 方式吼，真才会当把这个腥味把它去掉。因为咱这看完你就办吼，这节目上个有一挂教育意义吼，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讲，
1: 伊
0: 都
1: 是
0: 安怎，诶，伊都要安怎处理，
2: 这水管搁遭水哦，
0: 诶，爱用捞水，爱用诶一直抢一直抢这水啊。哦，好啊吼，伊都即马处理好啊。
2: 诶，对，我大概介绍吼，这细吼咱是说。分享步骤啦，系啊，洗洗水果糟糟了，咱才摕出来准备要杀。啊，杀上第二个撇步，咱内底藏的物件，吼，长啊姜这是基本的。月桂叶，
0: 月桂，
2: 嘿，内底桂咱藏一挂花椒、八角、花椒粒，吼，花椒粒加八角，吼，滴个一挂桂皮、草果，这物件拢能去腥。
0: 咱要食猪肚的口感啦，咱无爱食猪肚的臭处啦，所以一定爱有这处理的方式吼。
2: 对，
0: 啊，即马鸡腿要落去杀吼。
2: 嘿，即马豆干。煮汤啊吼，伊个沙的吼，拢小可免干，等下滚，吼，咱就会当先回落去沙。
1: 哦，鸡肉嘛同款哦。
0: 安尼伊个即个肉内底浮沫吼，即个紧拉滚的时候，拉个洗出来，食较袂有迄个臭臊味吼。
2: 对，伊即个过程，咱头先在内底吼，咱有放一挂姜，吼，啊，过来就是
0: 咱的
2: 挂烧酒，吼，这两个吼拢是去腥的好帮手了。
0: 伊都爱较久哦，伊都爱沙。你都要
2: 杀到你地洞的，对，咱这我就做后一个、后一个步骤。啊，鸡肉较简单，鸡肉的部分啊吼，你就是炒烫烤五分钟至十分钟，吼，可以去沸水，咱过锅掉，咱就当做后一个步骤。
0: 好好好，啊，咱今摆要来这个杀地洞。
2: 那是正常来讲，杀这个地洞的水，我拢会先会滚五分钟啊。一开始伊的味释放出来了后，滚者咱个换地洞类。
0: 好来好，安尼即摆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吼，等你鸡肉杀好，等下这地洞杀好，咱就倒转来现场来。等一下嘿，一二三，好，经过半点外钟啊吼，对，即摆地洞啊杀好啊。吼啊，鸡肉嘛杀好啊！啊，但是咧，猪肚咱唔是安尼食猪肚吼，要咱食猪肚基本上拢是切条啊。
2: 在处理的时阵，咱哦惊伤油啊吼，来搁收者。
0: 哦，一寡即边角料咱唔爱用就对了。哦，
2: 即啊有时啊，迄个扣食水黄遐，滚过来扣掉。
0: 喷扣所在处理掉吼，对啦。油要食食较精致
2: 啦。臭片的，吼，咱拢个处理掉。
1: 较清气想的较好。
2: 过来就是咱个切条啊。这条的部分，我较早师傅就教阮安尼切。
0: 哦，厨刀啦吼。
2: 对，小块厨刀。
0: 对，我嘛安尼切嘞。
2: 哦，啊，咱像安尼嘞喎，咱其中一个过程就是，咱有穿迄个高汤，用猪 低皮、低骨，搁盖一挂鸡骨啦。哦，啊，落去用压力锅来控，然后佮带一挂胡椒粒啊，那我一定有先控一部分啊。哦，所以吼，咱控出一
1: 节
2: 浓稠度正常的控啊，无一天以上无可能这色。哇，绝对是二四点钟以上
0: 的。控是每一日
2: 的。哦，对，这是头一个步骤。过来吼，咱这汤吼一个秘诀就是，咱迄白胡椒。
0: 嗯，白胡椒。
2: 当然也白胡椒粒啊，真香。
0: 都香。
2: 第二啦，有甚物粒啊？因为基本上。伊迄香气它属于挥发性的，好，你如果拍开，如果经经过水，然后它很快的味道会香气会挥发。阮正常是规个落去，
0: 哦，规粒落去炒
2: 的。这个过程是把伊迄个湿气炒出来，炒出来了也转化过伊的香气。嗯，啊，我头端吼，咱头撒好的鸡肉，
0: 哦，鸡肉落吼，胡椒即摆咧炒吼，
2: 嘿对，
0: 鸡肉落，啊，过来猪肚嘛要落啊，
2: 嘿对，这用料嘛都实在。
0: 听讲你有搁淋一寡啥杏鲍菇啊？
2: 嘿，杏鲍菇，
0: 胡椒会当这个温中散寒嘛，会当清咱的鼻开咱的胃，所以你若搭配这个猪肚甲鸡肉，也当提供很高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咱啊这老大人吼，咱想要暖身啦、要养胃啦吼，这胡椒汤啊，你也较常啉嘞吼。
2: 正常咧春的时阵吼，咱这个汤一定要先控过这个炒过胡椒粒啊。
0: 哦，胡椒粒包起来，然后较袂细散吼。
2: 咱安尼骨落去煮了后，差有25分钟。
0: 过两十五分钟，都爱做当食啦吼。就即摆爱过等15分钟吼，咱是先做换一下鼎，我较美观的吼，大家呢色香味俱全的，15分钟马上倒来。汤起来哈，要起锅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步骤。那现在这个是中药师跟共点来
2: 起鼎进前吼，咱开来做消化的调理，咱以咱个人的口味去调整的话，枸杞啊做啊吼。我会较后边落去控，有些红枣你控伤久吼，你找无囡仔，佮滚个开去啊，哦，所以我大部分我会较后阶段的时候我再来
0: 控。起锅时候再放
2: 啊。嘿，起锅进前爱控啊，这吼增加伊的色水看。嗯，
0: 更好看。啊，盐花啊，一丝啊，就卖上咸，然后卖上咸。
2: 这软度啊吼，依咱个人的口感落去调整，譬如讲咱想要靠。鸡肉较有口感，咱鸡肉较慢啃。嗯，啊，你若讲猪肚要较有口感，那猪肚较慢啃。吼，那依个人的喜好去调整啦。
0: 咱伫咧示范这个胡椒猪肚嘅做法啦，吼，但做这个做法，我是感觉一般家庭这么繁琐的做法咯，你一定是无可能啦。上简单就是叫中药师甲做好，做像家庭料理包安尼吼，安就加加热，咱就会当食，食到像安尼口感嘛，
1: 吼。好安尼好哦，
0: 安尼就方便啦，你。你看，我小，你看这地图呀，爱看，甲拄只还未整理进前看差偌济。
2: 那地图吼，那无另外处理啊，有时啊真正真侪人看到迄原实在惊咧。嗯。
0: 多只，这地图吼也未伤烂，佮有迄脆口感，而且很入味啊。我啉袂出汤吼。
1: 我一定拢先啉汤，因为做爱啉汤的。
0: 哦，这好滋
1: 汤
0: 哦。
1: 哇，好香诶！好香啊！
0: 好香，这胡椒的香料就好了。
2: 因为吼，他都龙哥讲一个重点，就是吼，广东菜，因在做煲汤是做用心的。吼，其实为什么我会先传高汤？因为真正高汤啊吼，是一个足大的灵魂。像阮安尼，阮一定先把高汤先控好了，来搁再来结合这个咱要爱食材，我会开到了各无同款。爱经过胡椒啊吼，去做迄、那个。食疗效果其实，咱这个重点是胡椒是一度要有迄个辛辣，辛辣伊这一年四季都会当用。伊有啥物呢？因为寒天伊迄个咸度，迄个胡椒的那个辛辣度，伊度好寒天也让你身体发热，热天也当排湿。
0: 啊，我来讲哦，你看老嘴嘛哦，现在做好起来，我你看干嘛？
1: 真的好好吃哦，
0: 能够吃到美食哦。可以真的是会让心情很愉悦，万一要居然聊这个过程加辛苦，但那个甜美的结果是我们最期待的。你看这个汤真正是哦，白浓又有一点胡椒的
1: 香
0: 啊，辛香了哈，所以这款香酒哈，全家人如果一起聚在一起，一起喝一口这样的汤，
1: 幸福
0: 暖胃又暖心啊，那这个有药膳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会让大家能够吃出健康。又吃出美味，又吃出一家的圆满，这是在恭喜非常好的代志哈。今日咱来看你的碗，为大家介绍咱的胡椒猪肚鸡，希望恁会介意。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3: 手机里裤底摇到四四寸，张伟忠秘伫房间闹到冻袂掉。
4: 如果听讲伊入围迄间吼，宣布。

0: 部入围那一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钟钟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建勋一直准嘛，不是办法，那跟着写春节的时候那个小钟钟的代志解决起哦，
1: 老个贵的，马赛马赛马赛，对对对。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林明良想要再战三明三日，陈立成不落，带音浪来 PK。
3: 当年哦，伊家还袂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明三日》，就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4: 那《三明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啊、哦，但今嘛呢，我唔敢讲。
3: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4: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不怪恁翁安尼哦，最近挂赛事看得出来。
3: 啊，哪有？你要真勇的啦！我挂保证，啊那无哦，你改比看卖啊！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团，
2: 一定爱看哦！哎，这个分级够 OK。
6: 先生，先生，我看到有外征钞，给你换三倍券。
0: 袂用诶。
6: 啥物？
0: 你当作我打出社会哦？啊，你这个型诶，搁大搁有征钞？
6: 太丑了！我是讲，我用我这征钞3500块，给你换你的三倍券，你搁有赚500呢？你想啥款？
0: 安尼哦，对来讲无公平。你嘛袂好，卖讲哦，我欺负你。咱换一个方式，你想啥款？
6: 你安怎换？
0: 就是用我的真钞换你3500块。
6: 三倍。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心脆的声，我鼻的酒味。
1: 啊，无酒味啊！有酒困啊，无酒味啦。
2: 老师，你来这高教，你教一个这么幸福的学生，教失恋呢？
3: 就是那个陈一郎的那个接班人，你的尴尬，对不？现在歌坛已经很少这种音色。
0: 这个男生，以后跟他唱歌，你要离五公尺，不可以离太近。圈圈是我的。
4: 我觉得舞台会训练人呢，比那天稳定度好很多。
5: 你给他取 key 声出来，会靠出来。但是最后的时候，老师跟你讲过，你在收尾音的时候啊，底下最状况最好的那一只得好啊。
0: 等没办，但是花头的以后。
1: 欢迎收看
6: 《歌唱大联盟》。
1: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7: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8: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1: 耶！歌唱大联盟呢，就是为着咱全国这些歌唱班的学员，然后欢迎老师呢，带你的学生来这个所在的成果发表的舞台。耶！欢迎您赶紧来报名，
8: 赶快来报名哦！
7: 你们哦。
1: 好好好，赶快赶快，我们现在进入呢这个介绍我们的评审好了哈。来，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大力老乔，
7: 龙鱼的乔哎，
9: 一三三级六三级三级
1: 都不敢
7: 报，你真好，
1: 你是百变评审，
7: 真的真的。
1: 来，我们欢迎郑淑静老师，
8: 淑静姐。
1: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说是广播乐双栖的才子，我们的周伟杰老师，
8: 冰冻哥。
1: 接下来这位知名的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8: 福哥好。
1: 来，键琴上的舞者文松老师，哇，来呢，我们这个比赛这些阿关啊、跟子君呢，会各带一支队伍进行这个算是乐龄组、对唱组还有
7: 高手组
1: 的比赛。关东呢，最好也颁发奖金给大家
8: 哈，
1: 欢迎欢迎，对呀、啊，我大概。每次来都有奖金呢，
8: 对啊，
7: 都有鼓励。
1: 好好好，来介绍今天的队伍之前呢，吼，打开棒琴上去。咱邀请咱今天特别来宾，有这个台湾阿杜之称的玉峰，带来这首好歌《心和你掏起》。

0: 你到底好听的哇哇这张哇这雄心的专辑呢
1: 哇欢迎玉峰
0: USB 哦哎这有开机
1: 真的好用心哦哎
0: 心魔你到底是对几位老师写哎
2: 萧茂成老师
0: 萧茂成翻倍
3: 老萧嘛哈，
0: 对对对对。其实哈，甲大家介绍一下，咱这个算讲演艺圈哈，有一个足厉害的老师，那叫嘉贵哈，像这个许富凯，哎，好，还有这个
2: 朱海军，
0: 朱海军孙淑媚，
2: 孙淑媚，对，郭庭宇，
0: 郭庭宇，
2: 杨哲，好，
0: 杨哲，对，我们玉峰呢嘛是。简玉明老师的学生啦，哦，真的都是很厉害的，所以最近简玉明老师嘛，加播营也是有帮忙帮你监制的
2: 有有有，
0: 嘛我给你关心啦哈，因为毕竟一毛经验，
2: 有参与，
0: 对对对，哦，我干嘛讲玉峰？其实我认识玉峰有一段时间了哈，我一直很关注他，因为在脸书一毛做领军的宣传。那玉峰，你我听讲了哈，
2: 是，
0: 你在要进入演艺圈，其实除了咱因为有他咱家弟想我。我家己爱唱歌，但是阮爸爸妈妈会甲阮算讲会背字摕去看嘛。
3: 哦，算讲是戏哈啵。
0: 对对对，啊，你敢有这方面呢？有啥个你支持？
2: 无，
0: 拢无。
3: 没有。
2: 也唔过我有神明呐。
0: 哦，神明，
2: 神明。
0: 哦，我是去看命，啊，你是神明，神明更加准哦。
2: 伊叫我对唱歌慢慢来行。
1: 哦，去发展了对啊。
0: 就是鼓励你。
2: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那较慢较出来，
2: 嘿，当阵爱唱啊，我爸爸较无希望我唱歌。哦，
3: 算讲爸爸欢喜啦，
2: 对，他希望我做。
0: 迄时阵就是以工程啦，事业为主。
2: 对，要不然退伍的时候我是想往唱歌去
1: 演艺圈发展。
0: 对对对对，我会声足好，他的声音，以前我看你唱歌，拢昨天嘛唱《红龙红》的歌啊，
2: 哎，哦，一弹的音。
0: 啊，甲王世贤，你弹的音我弹足等，弹足等，弹足等，吼啊！所以讲，我相信你的歌声的，刚才讲到杜家公诶，台湾阿杜。
3: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要不要对自己信心喊话一下？
0: 对，
3: 宣传一下呀。
0: 咱的关圣帝君嘛，甲你赞起。
3: 对啊，
2: 我的艺名是关圣帝君取的。
0: 是哦，你的艺名是关圣帝君。
2: 迄个高雄目标。哦，
0: 对，我相信咱先。关心帝君有伊个艺术
2: 个，
0: 不过呢，咱爱唱歌是一个热情啊。伫即个咱即卖平台
2: 是
0: 脸书的较怕变破红仔呀。啊，有时候
2: 我较好办破脸。
0: 对，我感觉你也较拍摄，啊，有当时啊，跟朋友啊，敢拜托一下，帮我分享一下。
1: 是讲一寡教唱老师
3: 啊，
1: 请大家老师多多的帮忙啊，宣传一下。
0: 冰冰姐也是很看好你，
3: 对，
0: 所以才邀请你去上她的节目，哎，不简单呢，
3: 真的。
2: 因为我们里面有比较特殊的歌啦，哦，
0: 里面的哦，
2: 台语跟粤文，
1: 哦，粤语
2: 有一首的，
0: 是哦，
2: 吊带，
0: 哦，吊带，
3: 吊带，
2: 冰冰姐就觉得哎，蛮特别的，就叫我们去跑，
0: 是是是，
2: 对对，
0: 玉峰不管安怎，希望讲你这首呢，心火的淘气，可以呢，点阅率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啊，
0: 我开始爱个金准备哦，好不？一准备你的新歌好不好？哦，爱继续出。
2: 有啦，我慢慢那个准备起。
0: OK OK， 加油
2: 啊！
0: 谢谢你，谢谢，
3: 恭喜你，
0: 谢谢玉峰，心火的淘气，大红，好，大家放轻松，要开始要紧张哦，阿冠。派出你的双手，
1: 好，来自台南心灵音乐歌唱班蔡明琪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张明德，对唱组廖伟成、黄千芝，高手组张扬文。
0: 好，接下来由子君呢介绍你的队伍来。
4: 好的，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天后歌唱班的学员，由刘耀明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林继荣，对唱组洪思杰、洪静珍，高手组林子豪。
0: 好，阿关，阿内不离直接派出你的双
1: 手。当然啦，现在热腾腾的，赶快端出来啦！
3: 赶紧，赶紧，你这么快啊！
1: 谢谢了，我跟你讲。来，来自台南心灵音乐歌唱班乐龄组学员张明德带来好听的歌曲《今夜又搁想起你》。

0: 游哥
1: 受气力吼，
0: 明德声吼，做这个咱的接地气的迄个声音的感觉吼。哦，你的声，我是感觉，有时候咱咧听一个声吼，迄个有这个台语味的这个声，跟他讲，当然人生历练也有啦。哦，伫这歌当中呢，所以我感觉讲，我相信你对唱歌嘛，应该有一段时间啦吧。
2: 对，跟我明琴老师也学了一段时间。
0: 对对对，但是跟老师学之前呢？
2: 之前是没有，就是有去比赛，然后没有经验，然后我就学了之后，哎，难怪歌唱技巧也是有一个技巧性的。其实我们以前不晓得用丹田力道去歌唱，然后就是用喉咙去声，就发现，然后结果唱到高音的时候，你会觉得伤喉咙，伤很

0: 然后又唱不上去，听不上去，
1: 很快又烧心啊。
0: 对对对，那会很伤喉咙喉带这样子。哎呀，所以说慢慢去学之后，哎，原来歌唱的技巧也是这么多，然后裤子也是很多这样子。没学唱歌都不知道原来有这样子。
2: 对啊，然后你学会之后，你会不会想说很想上台？如果能够一个礼拜一次，或是几天一次上台这样子，在高雄有这样的表演吗？
1: 比赛啊之类的，
0: 以前有也是有啦，但后慢慢觉得比赛之后就比较腻了，就去当街头艺人了。
2: 哦，很好啊，很好啊，对啊，街头艺人有时候人
3: 家会要考试
2: 的哎，对啊，而且会人家会靠赏啊，
0: 对对对，
2: 来，你顶多你上面收台请进来，赶快跟朋友共
0: 聚。我们在那个桥头的那个，哦，高雄桥头糖厂，
2: 糖厂啊，
0: 对对对，
3: 那边
2: 给我讨，给我讨，
1: 那边假日都好热闹哦。
2: 对对对对对，那边很好啊。
0: 对啊，也是都是就是有些人会这样去走走，而且
2: 我住高雄，您刚我老乡一下哦，
0: 真的，我们老师住高雄，
2: 对对，
0: 我们那我们是同乡的，
2: 我是籍贯。高雄
0: 哦，在隔壁了，我们男子嘛，那你在紫观就在。
2: 你刚刚可以听你唱，好不好？
0: 谢谢，好，
2: 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老师讲评哈。来，哎，我们第一位邀请的是明琪老师，好了，明琪老师先来讲评好不好？
3: 好，好，明德今天呢，比上一场更稳定了，
0: 真的，谢谢老师，
3: 一下歌没有这么的抖了，然后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今天录歌的情绪很舒服，让我觉得很舒服，因为。这首歌虽然它是早期的歌曲，但是唱腔不一定要这么的油，但是你做得很好，我觉得很舒服。那有一个地方，你在第一段第二段的时候其实有稍微卡了一下，今天有歌行有可以在有歌那地方， 你可能回去看重播的时候你再听一下那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下。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那个 Hebe 也是有稍微一个共鸣的卡住，要去注意一下下。然后最后一句有些人会当哄我，那个我的口型可以再大一点点，但是你整体来讲，我觉得很棒。
0: 谢谢，
3: 我还蛮满意的。
0: 好，
3: 好，不要是我领这个冷瓜，拜拜。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3: 加油。
2: 谢谢伟杰老师，
4: 好，明德，
0: 伟杰老师好，
4: 领悟力很高哈，真的大妖精哈，哎，我在讲哎，你拢有在听呢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学习，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听得懂很难，做得到。更难，所以我当下前一步要先听得懂哈。我觉得你真的比上次好很多，然后再来就是，
0: 谢谢。
4: 你唱到只有我是一个人 ，Hebe 的时阵哦，那个 Hebe 真的唱得很好，就是你会唱到那种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很孤单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歌曲的一种精神，因为歌曲里面都会有几句的金句在那个地方要表现，哎，不是一定最高音哦，大家都以为会哇，我要冲到最高音。然后后来你看到我慢慢跟明阳老师在合作的时候，他说哦，其实有些细节的那个中低音的地方是很好表现情绪的地方，未必是最高音。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表现得很好，而且前面的铺陈到后面的结果都很有味道。
0: 谢谢，
2: 谢谢，来，谢谢，欢迎谢顺福老师。
5: 你给我的感觉哦，真正我感觉大家拢会在学这件代志，就是啥酸瓜。因为这条歌足合理的，
2: 哦，甲
5: 整届你进前敢那是叫做破抓雨伞嘛，
2: 抓雨伞，对，
5: 抓雨伞甲这首歌比较起来，你这首歌唱了真正你的感觉、你的情绪的编排，我拢有听到，我拢有感觉到。虽然你的歌声啦、你的技巧，拢一有真侪缺点，有真侪会当更加进步的所在，但是你唱这首歌的时阵吼，互我听到心脆的声，互我闻到酒味。啊，佮看到孤单的背影，所以讲，迄个表现出来感觉足好诶，甲你谢谢，好，
0: 谢谢，谢谢所有老师讲评。
3: 啊，王老师，
2: 啊，无酒味啊啦，
0: 有酒可啦，无酒味啦，哈。
2: 来，姚明老师，
6: 好，明德
0: 老师好。
6: 咱做伊讲一个歌者吼，都是一个用嘴咧讲话演员，用嘴演的演员呐。你有家己出戏吼，剧本，今日啊又搁想起你哦，你有演出来。你绝对是最佳男主角，
0: 谢谢。
6: 你现在从松到你有入戏，真的，吼，你今仔日唱你有入戏，所以讲啊，电台刚刚讲讲哦，你唱歌，你伫演戏咧，你若演甲无好，电台人要转台啊，你没有入戏嘛，怎么去拿金马奖啊，吼，所以讲你今仔唱出来吼，这个感觉有出来，
0: 谢谢
6: ，OK，
0: 谢谢，
2: 好，我觉得表现得很好，
0: 哈，
2: 来先休困一下，
0: 谢谢，
2: 谢谢，谢谢，哇，明德越来越好哦。
1: 进步很多
2: 哦，我感觉讲不管怎样好像要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把自己的实力都拿出来、欸、
7: 我觉得来第二次的选手、嗯、他们都更享受这个舞台，
1: 而且稳定度也更好、
2: 欸、真的是这样。来，子君得力，
7: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天后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林继荣，带来好听的歌曲《恰里顶秀挂》。

0: 季荣姐，
1: 姐姐好，
0: 姐姐。哦，我看你唱歌呢，请你顶上，我这不好唱呢。
2: 这条歌真正不好唱。
0: 我感觉你基本功足好，你是安怎练的啦？我敢教一个啦。
3: 我是刘耀明老师指导啦。
0: 对，是安怎指导，是安怎教的啦？
3: 他都叫我们要用感情，要落感情，爱有咸有正。
0: 无唔对，但是我感觉感情，迄大家嘛会当用，但是迄种基本功。有当做侪人用单点啊、腰力啊、啥物巴肚拢用袂到啊！你一定有撇步的对不？
2: 还是姐姐有没有在运动？
3: 我们一般都是胸腔式的呼吸，当然自然，
2: 没错。
0: 对，
3: 那因为我从小有练国术啊。
2: 哦，哪一款的国术
1: 啊？黄飞鸿。
0: 好练呐！呼哈！
3: 我小时候练的都是刀枪剑棍。都有
2: 哇，所以你会耍剑，旁不能
1: 耍。我现在听起来
3: 耍剑好像怪怪的，
2: 不是耍那个枪啊。
0: 但是这是怎么？这是跟唱歌有一样。
3: 我近年来都是练太极拳
2: 哦，不一样。
0: 太极拳我嘛哎。
3: 太极拳
2: 一颗大西瓜切
0: 一半，我来拍起来拢赶快。
2: 你要换姿势啦。
0: 然后你，也当敢夹起来。
3: 也会运用像我们普通的呼吸，但是其中很重要就是腹式呼吸跟逆腹式呼吸。
2: 逆腹式呼吸，
0: 逆
2: 怎么逆法？
3: 我们腹式呼吸就跟歌唱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嗯，
0: 对。
3: 就我也是都怎样躺着然后开始练。
0: 对，
3: 然后我就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再把肚子浮起来，凸出来。哦，
0: 吸气的时候把肚子拿出来，
3: 那横膈膜就会往下
0: ，嘿，
3: 然后僵住一下，僵个两秒钟，
0: 这是禁开的对啊，
3: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的时候再把肚子凹进去。哦，
0: 慢慢把它吐掉。
3: 太极拳还有个逆腹式呼吸，
0: 对，那
3: 个
0: 是
3: 逆腹式，它就是相反的呼吸方式，它吞气吸气进来是凹进去，然后吐出来呢是凸出来的，跟我们的吸进去是凸出来，跟凹进去是不同，但是那就是要结合交互运用。
2: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的，逆这个比较难，顺的比较
3: 就会自然流畅。像唱歌如果用腹式呼吸，就会慢慢的自然流畅起来。哦，
2: 你就会习惯去用到它啦。
0: 哎呢，好，咱讲来讲，这个都是很好的经验
2: 的。
0: 好，来，我们邀请的是淑静老师讲评一下。
1: 嗨，季龙你好，
3: 谢谢老师。哎，
1: 其实今天这首歌的话，诠释起来其实有比上一次，我觉得又更进步一点点。我感觉我较进步啊，我唯一我觉得有一点点比较，我想要你有点调整的地方是，大概是尾音的抖音。因为我觉得尾音的抖音其实它需要很多的变化，好，那有时候例如说，你有一个为要了断旧的苦，那个抖音可以渐收，可是你的抖音都会习惯旧的苦，你会觉得我会被你这个抖音影响到接下来的情绪。好，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呢，可以再研究，让它更好、更细致。我觉得你在唱歌上面可能会更好。
3: 谢谢老师，
1: 不会，
3: 感谢。
0: 好，谢谢淑静精彩的演讲。没有，他真的讲得很好。
1: 对啊，
0: 这个我就是刚刚阿关讲说，其实真的这个都是跟节奏有关系。
1: 没错，歌曲。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4: 确实哈。这个跟顶界比较起来，完全无同款的户外的感觉啊！吼，就顶界来一个锐的足重的开口啊，但是这个就慢慢啊来啊。
0: 慢慢。
4: 但是我一件代志要跟你请教，你唔知结婚阿未？
3: 我老公在那里当摄影。
4: 安尼，以后来就歹势阁继续问落，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了解一下家庭有幸福无？啊，无那你有法多把这首歌唱到这么悲啊？嘿，我听起来感觉亲像吼，足可怜的呢，拍甲足忝的呢。你看连拉条都揢出来要滴啊呢。哦，这真正无简单。
0: 你无看那 MV， 那 MV 用拍甲鼻青脸肿，
2: 是叫火车弄掉吧？
4: 恁翁应该真疼惜你啦吼。
3: 是，
0: 疼惜。
4: 安尼就好啦，因为我听你的歌，真正你有把迄个悲愧吼唱到有够好的。哦，甲你谢谢哈。
3: 谢谢。
4: 越来越好哦。
0: 谢谢顺福老师，来。接下来我们欢迎明琪老师。
5: 嗨，季龙，哇，陪你唱歌吼， 有故事呢。嘿，我一直看一个画面，就是你伫涂骹跪咧，边有一个查甫人，你伫求伊不要走，不要走。哇，你把那个情绪、情感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我唔知讲今日我去对到耀明老师呢。我们这次专辑刚好有跟耀明老师有对唱《零星海波浪》。老师，你来这搞尬，你搞尬一个这样的，还先尬尬失恋呢？真正红拍到足忝的尴尬呢吼！啊，可是真的唱得很好，纪勇很棒，
3: 谢谢，
5: 加油，
0: 谢谢，
3: 谢谢老师。
0: 好，我们欢迎耀明老师。
6: 好，纪勇今天呢，把那个比上次好好很稳定，就是你有入戏。我等下讲哦，化解画面，我有听哈，我喜欢听一首歌，这个人唱或是唱一个人，我闭上眼睛。我脑海中有一个画面，就会有那剧情的产生，奇怪。那唱到感动的时候，还会起鸡皮疙瘩，就是表示讲，你有入戏，你今天唱歌有入戏，表示讲你唱歌真感动，非常好哈。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我嘛有感觉讲吼，季荣姐，你知道我必定演得好。
3: 谢谢老师。
0: 好，那现在我们就请老师呢开始投票。好，观众朋友，你感觉是明德赢还是季荣呢？我们开始。进行开票，来，
1: 好紧张，这两边都好棒哦。
0: 来，第一位是
7: 蓝队，
5: 恭喜蓝队一票。
0: 来，
1: 红队，
8: 蓝队加油，
1: 红队，
0: 对，信心，来，
8: 红队，
1: 红队，
0: 叫我头，你叫我头，你唱歌吼，来，来，
1: 红
0: 来，
1: 蓝队，
8: 红队，
1: 蓝队，
8: 红队，
0: 红队，
5: 红队两票。
0: 来加油，要有信心。
1: 蓝队，
8: 蓝队，
1: 红队，
0: 红队，
1: 红队，
0: 蓝队，蓝队，
1: 二比二平手。来，最后一票很关键，
0: 真的很难评呐，这拍平哎。
1: 蓝队，
0: 到底
8: 蓝队
0: 还是红
8: 队？
1: 红队，
8: 红队，
1: 红队，
0: 谢谢。弄差几输输了，几输输了你啊，不要紧。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对唱组喽，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都很好，每一次有比上一次进步。
1: 对，
0: 阿尼我的干嘛做给大的？
5: 是，
0: 好，阿冠来派出你的双手，
1: 来自台南心灵音乐歌唱班对唱组学员廖伟成、黄千芝带来好听的歌曲《孙杰安玫瑰》。

0: 陈千芝，
1: 嗨，哇，
0: 纯情阿玫瑰哦，
1: 对，
0: 我这真正，哎，顺华，你是在看啥？
1: 福哥，
2: 对啊，
0: 关心
1: 回来，回来。
0: 你看，我即摆咧问伟成，你着爱看伟成，你较看了看千芝。
3: 这有一块物件啦，
0: 安怎啦？
3: 你地脆烂啦，
1: 安尼，
3: 高烂过来呀！
0: 哦，你规碗讲诶，你嘛，你嘛半碗得。
4: 我小琪看我好地规路诶啦，啊，拄啊赶紧诶，揢一来洗安尼啦，诶，啊，去互伊看到，啊，你问安尼无人讲啊，害我安尼，这啊，毋知得要安怎啦？
5: 福哥，你这样有顾虑那个千芝的感受吗？
1: 对，
0: 对啊，人伊做专心的在唱歌呢。
4: 我会尽量给他好的感受。
0: 李彦宏干嘛跟他怪叔叔诶，好不？啊，
4: 不是怪叔叔，是怪。
0: 哇，千芝，你平常哦，平常因为像看你这样啊，三散啊，你是不是有刻意在减肥，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平衡啊，
1: 运动啊，或者是
0: 代谢变好啊，叫我多三散啊？因为他脸他不会说，
1: 他又不会说瘦到脸，
0: 对，
5: 胶原蛋白还是在，
0: 对对对对
5: 对对，
0: 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3: 也没有啦，刚好应该是胃不好啊。
0: 是胃不好，
3: 天生胃不好，
0: 胃比较小，
3: 对对对，
0: 真的、哦
3: 但是也是有比较养生一点啊，就是喜欢吃，不喜欢吃油炸跟甜食
1: 哦，对，真的
3: 都吃水煮餐比较多。
1: 哎呦，好健康啊！
0: 啊，伟成，你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对不对？
6: 是，没错。
0: 对，因为我看你在唱歌，整个经验各方面啊，那你平常听说你细汉就会去公园唱歌。
6: 哦、oh, ，对，那个小时候爸爸妈妈
0: 对，
6: 就带我去，因为我以前住台北，小时候住台北，
0: 对，
6: 阿 K 的青年公园，
0: 哦、oh, ，青年，
6: 哎，对了，啊，像迄较早一个迄个类似司令台的所在，
0: 对对对，
6: 啊，我记得迄阵爸爸妈妈就叫我去唱迄个《江山景》，哦，很老的歌了，
1: 《江山景》，《
6: 江山景》，对，
0: 那应该是很小的时候，
6: 对，很小的时候，
1: 哦、很
6: 可爱，八代机，
0: 对，很可爱，
6: 然后就很多阿公阿妈就塞红包，为家搞我台北去，哎，像那红包丢啊，那丢。很夸张哦，嘿，所以那时候我们家收入都是由我赚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厉害、哦！
0: 我觉得小时候真的是，你看你囡仔咧唱歌，你足高注意，
1: 对，就好可爱哦。
0: 啊，这个伟成，你在这个啊，像你平常在街头艺人表演呢、啊，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一些事情可以分享？
6: 哦、对，有一次我伫咧迄个庙头前表演，
0: 对，
6: 啊，阮头前面拢肯打赏香火，
1: 对对
0: 对，
1: 一定要的。
6: 啊，我就看到我咧唱歌的时阵哦，啊，有到一个。大姐，伊就为遐行过，伊就开始手举来拜拜安尼，拜拜拜了，我靠，阿你个一千个弹入去，
1: 但你打赏香吗、啊？
3: 我知道，意思就是跟你许愿的意思，对不对？
6: 不，因为拄啊，我温迪比有点头前，阿伊可能是甲迄个佛祖咧求啥物，
1: 应该是无看，应该是无看到你，个人看
6: 到佛祖。对，阿伊可能想讲迄是香油钱的迄个，
1: 太悠悠了，对
6: 啊，对对，阿就甲弹落，哦，刚。几千块，
1: 看几千
6: 哎，因为街头艺人其实要被打赏一千块很。

0: 更表现得很好，这首歌真的两个很适合，真的很适合，
1: 很对，
2: 有那个粉红泡泡的感觉。
0: 对，万树福老师等下老弄，
3: 持续第一当中，
0: 伟杰老师，
4: 千姿今天比较辛苦，因为那个高音实在是对你来讲有点勉强，有几个高音像 Hide Damdi。最后的完结篇完结篇、哦、那个就是会真的比较紧一点、哦、但是整体表现算是不错啦，就是你们在声音的表情是顺畅的。那我必须要先讲一下那个伟成，伟成你是不是平常都卖萌对不对
1: 啊？卖萌是不 是
4: 就是那种欧巴桑杀手的、欸、
1: 这个有啦，我觉得我年纪大一点的好像
4: 都比较喜欢你、哦欸、
1: 长辈缘比较好一点、
4: 欸、他在荧幕上就是那种
3: 阿公阿嬷会爱的那一种，
4: 对啊，就是那种乖巧到、哦、你很想说，哦，这个有什么需求吗？
3: 孙啊，
4: 对对对，
1: 你可能干嘛我就闪了是，你会倒机哦，
4: 啊，你会假生命不？你知道他连他从头到尾哦，从头到尾，我刚注意的左右踏步，而且踏的是这样，嘿嘿嘿，可是你看千姿，他就是在舞台上面很自然的踏，
1: 对，
4: 他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你们以后可不可以？合为一可以吗？
1: 可以，
4: 要么就他学你，要么就你学他。
1: 好，
4: 我觉得这个部分哈，稍微有一点在画面上可以再贴近一点，其他还不错。
0: 好，来，我们麻烦这个顺福老师为这个伟成讲评。
5: 你去抖一下哈。
2: 那个完工满了，
3: 福哥你可以了，可以了，
2: 回来回来，
3: 赶快。
5: 伟杰老师，我哦跟你朋友做这久哦，我今日要跟你心中哦，跟你纠正一下。人千姿唱有够好诶呢，我拢听袂出任何诶缺点呢，对不对？我搁长搁生了水，脚搁油，对不对？三长搁高速水，哦，一盖到你好哩哩诶，即偌好诶，你才会安尼讲者，迄唔对，拢嘛是边仔个查甫诶，啥物？
3: 都是你的错，都是你
1: 的
3: 错。
1: 对，哎，
5: 你看两个唱了够好诶啦，哎咧唱歌哦，那唱那跳。
2: 校长。他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嘿嘞，边啊嘿嘞，
3: 两没串。
0: 你是有在听？
5: 那酒那条跟他陈雷，对不对？哎、欸，
3: 那安尼讲了。
5: 那单位讲的，哎、欸，这所以讲哦，我来讲，这金盘哦最重要哦，欸、知不？芊芊哦，爱记
0: 哦，爱经历有了。
2: 他叫你芊芊呐，哎呀，有一点你知道。
5: 哎啦，我本来要叫芝芝啊，哎，啊，但是跟他较不好听，芊芊较好听啦，哦，啊，这个吼。这个男生，
1: 那个男的，
3: 伟成，
2: 伟成呐。
5: 以后你要挚爱，知道吗？以后跟他唱歌，你要离五公尺，不可以离太近。芊芊是我的，知道吗？
1: 哦，我这个会忍耐。
2: 叫爸爸，快，嘿，你是他的没？对啊，不然就是年纪这样差这样子，怎么样？当爸爸可以
3: 是叫干爹的，
2: 干爹，干爹，
3: 干爹了，
2: 干爹。
3: 爸爸，
5: 太恐怖了，
0: 梦碎了啊！没啦，完了。
5: 莫安尼啦，那老姐妈那个幻想和我对不对？我该去开车在台北的呢，让我有点吼坚强硬的感觉回去好不好？
3: 下一位，
2: 下一位，
0: 来明奇老师。
6: 哦，我听顺福老师安尼讲了，我唔知要啦，我唔知要啦，平时呢。问千姿真正做好看的吗？
5: 我拄仔就甲你讲，哎，三长高速最
6: 近的
5: 好哩哩。
6: 哎呦，千姿安利袂当叫爸爸，你要叫 Honey， 这样就会加分了。哇，你们刚刚在对 key 的时候，我都觉得哦，你们两个超级没默契，怎么弄呆呆站好？还好你们刚刚有冷静的跳了一下下哈，哎，不错哈啊，但是有几个地方，哎，跟你们交代没有做，你忘记唱一句，对不对？要帮帮唱的，那所以他就被抓到高音没有上去了。嗯，就是那一句最后一句 one get p， 哦，那句要帮忙一唱，帮忙唱一下哈，哎，让两个就会有和谐度。然后音量要，尤其那个囧帮来帕奇这句，只要你们合唱的地方哈，爱注意，要一个主一个副，不要两个打在一起，有点像吵架了。但是整体上来讲，哎，还不错，就是轻松度有够好啊，然后再把整个完整度的一个流畅度要再。轻松一点点，好，就是你要在，先是你的甜是你的优势，你要把水蜜桃的甜唱出来就对了。好，那整体是还不错的，好，加油，
0: 谢谢。好，我们欢迎的是 淑静老师。
7: Hello， 两位好。
1: 老师好。哎、
7: 我顶刚顶盖我还记得吼，那个伟成啊，我伊当中讲伊像卢广仲对不？然后讲要笑，嘿呀嘿，哎，这届真要笑，这届有像五等奖，较早五等奖的朱启林，他是不是也叫廖伟成啊？
1: 廖伟成，
7: 像不像？嘿，真的有像，对不对？哎、我专门。

0: 画饼画刚迄个
1: 明星脸，
0: 新脸呀，特色啊。然后呢，千姿的音色有介于明启老师跟甲子惠。有没有
2: 甜甜的
0: 那个味道？对，有点甜甜的、嗯、啊。不过你今天这首歌真的唱的比较辛苦，好，就是那个高音的部分啊，真的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刚好暴露。你顶该一条歌曲无暴露，啊，这盖五七块暴露一点点的缺点，会觉得尾程稳定度很好，好啊。所以讲，你的高音就会比较弱一点点啊。可是两个在舞台上真的是好看。好，那是真正要那个吹毛求疵的，啊，不，其实你两个人的唱功是真的都很棒。好，继续加油。好，谢谢，
3: 好好好
2: 谢谢老师。
3: 你看苏静啊，你讲千姿娘一边做草，你看。
2: 福哥名字唱
1: 的，福哥，
2: 福哥，
1: 哎，那丢嘞，
0: 那这是在歌唱比赛啦，
2: 过来生气气
0: 妹。
3: 好啦好啦，你买个气啊，
2: 好啦
3: 好啦，那请两位稍作休息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很好，我觉得他们把那个甜甜的味道都把它唱出来哈，好，接下来呢，子君来。
2: 来，子君来盖小来自台中天后歌唱班对上组的学员洪思杰、洪静珍，带来好听的歌曲《休息魂》。

0: 这个师姐还有这个啊竞争
1: 哦，兄妹党。
0: 我请教一下哈，这个名字让你很困扰的，
2: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哦。就是讲
1: 关系关系啊。
0: 有当咱囡仔时阵啊，你成长的过程当中，
1: 老师一定会点名嘛，
0: 对啊，
2: 要叫小姐
1: 啊呢。啊对啊。
0: 啊，你拢是即马较习惯，但是你小时候你会有一段时间，
1: 就
0: 甲妈妈讲啊，无你甲改名啊，改名呢？
2: 我较即马是无啥习惯。
0: 啊呢，又都会被称为小姐。
2: 那讲小姐啦。
1: 啊，你唔捌有想过讲要去改名吗？
2: 无啦，迄长辈好的袂当改。
0: 哦，咱爸爸妈妈好
1: 的哈。是多好诶，
0: 嗯。然后我要请教一下那个竞争哦，竞争像你在。开那个就是上次那个咖啡哦，真的很谢谢你，
3: 好好喝哦，回味很久哈。
0: 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会去做咖啡这样的一个事业呢？是你很喜欢喝咖啡？
4: 我喜欢喝咖啡，但是我觉得冲泡我没兴趣，但是我觉得烘豆我觉得很特别
0: 哦。去烘豆
4: 是从烘豆最难的开始学。
0: 对对对，
4: 哦，那时候我记得是民国100年的时候。
0: 哦，那时候才开始学。
4: 对。到现在13年，
0: 掌柜你啊，然后越做越有心得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就很就是其实是我的兴趣了，因为我从生豆，然后每个风味都不一样，然后到你烘好了之后，其实我现在的嗅觉不是它香不香，
0: 对，
4: 而是它有的咖啡是有酱油味的哦。然后也有豆腐乳的味道，有辣椒的味道，那你闻到这种可能比较不 OK 的味道的时候，那表示说这个豆子比较不 OK， 不好。
0: 哦，哇，那真的是这个是很专业了。
1: 对，
0: 改天有机会再请教你哈。我觉得丁根哈，而且咖啡有够好啉的。
1: 对啊。
0: 好，我那呢哈做酥酥黏黏。
1: 哎呀，这盖奶不渣。无啦。
0: 丁根有机会，有机会哈。好，那先我们来接受老师的奖评喽。来，欢迎蔡明奇老师。
5: 哇，我们那个师姐和竞争，对不对？哇。其实竞争你的音色是不错的，但是你今天感觉音色较暗哦。第一段的部分感是不是紧张？会紧张吗？
4: 会
5: 会哦。但是你第二段就好多了，就流畅多了。然后我被感染师姐讲，你的声音很有本土性，很接地气。但是你我干嘛你说亲切？我差一点叫我爸爸出来了。就是你的声音让我觉得很诚恳，你讲的话我就会。很静静的聆听，包括你在唱歌的时候，我都感觉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会让我觉得很中肯，很有情绪。然后你不是张力大的浓的那种，但是你只是纯的歌仔老辈严格严肃，但是恭维拢是对的啊。那所以我给你们的两个位鼓励，那个 key 可能要再调一下下，让女生再舒服一点点，整体就会更完整了，还不错哦，很棒，老师很会教，加油！
0: 谢谢老师，我们欢迎耀明老师。
6: 好，两位好，所以讲大哥啦哈，这条歌我蛮喜欢听你唱的呢，因为哈，其实唱歌哈，不一定得讲，一定爱讲声音、声质、音色很漂亮，因为流行歌不是美声，就是你的阿克声都开口足好的。这条歌哈，就相信你这条歌是哈，一定是拢足顺的。唱足一摆啊，吼，对啦，伊就是我很喜欢听你唱这首歌，啊，那个我都叫你静静啊，静静，那个这首歌哈，其实你唱还可以，不过哈，还可以再黏一点，因为黄老师嘛，老师讲，较黏，较嫩一寡，较软软的，好像那刚出炉的面包这样软软的，这样唱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哎，好吧，今天还是不错的哈 ，OK。
4: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7: Hello， 两位好。其实我感觉我很喜欢听那个洪大哥唱歌。我刚才唱歌，我就是用浑然天成的自然，那个音色其实很会有人生的故事在里面，很自然，你很自然这样唱，都不用任何的技巧，听起来你也干嘛就会进入人的心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上一次跟这一次，我觉得你这一次让我觉得。很喜欢你的音色，这也是美术那一的陈一郎的那个接班。

0: 般人那个感觉，对不？现在歌坛已经很少这种音色，
1: 对，
0: 这种会有让人说故事，自然就说故事又不做作，跟你的个性其实有合，还是很不错的，刚好辣词的那两个字，啊，不然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要怎么选择，你知道吗？
2: 好，
3: 谢谢老师，
4: 伟杰老师。
5: 今天我真的很喜欢听你们那个情感的流露，两位情感都非常的好，嗯，这个听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种适中度啦。人家讲吼，唱歌不是讲偌强、偌冲、偌迄落，就是那个情感的适中，整个和谐度我都觉得可以接得很好。最后呢，我其实还蛮想要有一个小小要求，下一次看思杰大哥，可不可以来也来独唱一首歌？我觉得你声音的那个，你的声气不知道哪里来的哈，不知道是你活了很累的还是
0: 活了很累的，
5: 欸，你的他的声音里面他就会让你眼眶泛红哦，那个声气男生很难哦，男生有当下要很做作啦，然后唱出一些什么气口，也不用啦，一下出来都有一种声气。
0: 欸，真的老师，你如果做一条歌，会不定会当穿起来呢。
5: 真的，
0: 台语的那种，但是
5: 一定要请这些正袍吗？哎，
0: 你也是，
2: 那样改造起来，
0: 改造起来。
5: 你彭老师今天啥东西要请？
3: 这讲究的呢，
2: 讲究的。
0: 平常时我请这啦，
2: 今天不是伊也讲究的啦。
5: 我想也是啦，哈。
3: 谢谢老师。
4: 好的，到底是纯情阿玫瑰，还是相思魂？这两组，予咱上脑筋，吼。所以咱今麦请来评审老师开始投票。好的，刚刚乐龄组是红队胜出嘛，对不对？哇，现在这两组真的是非常难评。来，我们开始进行开票，来。
2: 啊，好紧张哦，
0: 好紧张，还是得看一下
2: 蓝队、
0: 蓝队、
2: 红队、
0: 红队，
4: 非常紧张，来，
2: 红队、
4: 红队、红队、
0: 红队。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1: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桃木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3: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4: 我发觉到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晕，阁要吐，徛起来我就会安尼晕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

0: 我拄啊回来看到嘉莹在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一个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1: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2: 小肿块，
1: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2: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敢有吃过？
3: 有哦，我吃足久啊。
2: 吃足久啊？
3: 我等下看你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2: 是是是，吃吃
3: 来外地啊。
2: 来外地哦，这地方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
4: 这超营养够好，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个粒啊，迄吼，迄车车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3: 你拼一届一罐拢搞食好五工尔。安
2: 尼吼，啊食咧安怎？
3: 啊，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2: 尿酸食了。
3: 我就买较济予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予食。
5: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平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到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
4: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毛拢疼你吼，啊，拢会因为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钉钉吼。我哦，即马食这食那完全改善，咱的排便吼皆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皆足。
6: 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有瘾，有瘾。现在讲说有瘾，你食什么高骨头啊？现在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有瘾。你即个有瘾呐，食了了吼，你什么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即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即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有瘾，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酵素诶功能。酵素会当甲你啊促进你诶新陈代谢，互你诶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诶补给。你食诶物件是安怎营养？你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着发挥效果啊。啊，佮来食落会放诶出来啊。所以你诶即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诶废物堆积伫你诶身躯内底，积久了你着变做啥？变做无名诶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咱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侪，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有消地丸吗？唔是。食酵素，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啊，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这阿妈滚的砍下啦，砍下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哦，这个。胸腔的白棒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少啊。即个水上的郑妈妈即嘛足特别嘞，这是乙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迄会褪皮迄个胸腔卡嘛怎好个，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又赞袂了，结果伊即马做做了， 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学了讲，哇，这身体在进步遮济，这是神话胡大哥来

0: 伊食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食拢消的，啊，这瘤生管的食好的，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的癌症，为什么？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个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仔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皮下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著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济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就好啊，卖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顺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甲伊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呢。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伫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 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加数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给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的物件，拢总会来斗清除，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做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把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吃，这一罐拢吃十五天，一罐吃十五天，吃十五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耳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幸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嘛，再下次来。今我讲三十个人客就好哦，一罐1500，两罐3000，哦，两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价格买，一罐1500，两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高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哦，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三罐了嘛吼，三罐两罐3000嘛，三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三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予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予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摆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给你炸7罐倒转去，3000多。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先？这你食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食，买久嘛，老兴十个毛。
0: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哎呀这来，哎呀这李香姐你好。
1: 好，
0: 罗尼果哈，
1: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六十三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1: 哎，
0: 别罗尼果哈，
1: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要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别罗尼哈，来你，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鱼啊你好，
1: 哎，
0: 罗尼哈，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2: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1: 嘿，
0: 免努力吼，来等了幺二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斗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夏姐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3: 嘿嘿，
0: 免努力哦，
3: 嘿，我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4: 买一桌
0: 啊，哦，咱认识几年啊？
4: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0: 然后剩三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4: 我一天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3: 嗯，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大哥你好。
5: 好，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6: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6: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十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7: 哎。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高接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仁姐你好，
8: 好，
0: 免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明仁姐，
8: 这一罐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仁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了后，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阿摆我嘛无互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注文嘞，七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阁好睏，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互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互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 哎，
0: 免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要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鱼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啊。来，徐大哥你好。
2: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1: 嘿，
0: 免努力吼，来等了幺二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斗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那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9: 嘿嘿，
0: 免努力吼，
3: 嘿，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4: 买一桌啊，
0: 哦，咱认识几年啊？
4: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0: 然后剩三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4: 我一天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3: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5: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6: 喂，你好。
0: 买诺丽哈。
6: 对。
0: 好，等你行好啊，57线，搁下一个57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7: 哎。

0: 你过哟。
1: 很努力。
0: 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到你加努力的高接吼，迄不是努力啦，迄是高接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2: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个明姐。
3: 这一
0: 段啦，等我一下，这苗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阿伯，我嘛无予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6罐3000。今日定讲主文嘞，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睏，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有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2: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
4: 嘿，
0: 免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玉啊，你好，
2: 哎，
0: 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徐大哥你好，
4: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细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嘿，
0: 免努力吼，0800009199。30秒钟，最后时间，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0800009199哈，来这个308的何展了，何展哦，
5: 喂，
0: 喂，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
5: 我
0: 讲不清，刚好的。哦，你等下，我叫小姐来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10秒钟了哈，0800009199，电话卡通，今天就是7罐。

0: 来来，要有信心再来。
1: 蓝队，蓝队，
0: 如果是红队就赢了。
1: 蓝队，蓝队，蓝队，
0: 三，
2: 蓝队一票。
3: 2-2，又完整一票。
2: 紧张了，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0: 我不敢看哦，到底是蓝还是红？
1: 蓝队，蓝队，蓝队，
2: 红队，
1: 红队，
0: 蓝队，
1: 蓝队，恭喜蓝队！哇，
4: 不公平，不对，坐票，
2: 哪里不对？
1: 把他拖出去，他
2: 哪里不对？怎么可能？哎，
4: 福哥，我投了五票。
2: 哎，你卖短工哎，人家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呢。
0: 你还记得签字旁边那位男生叫什么名字吗？
4: 哎，有吗？
2: 伟成啊！
4: 李明阳，李明阳，李明阳，李明阳。
2: 好过分哦！
0: 不会啦，你的姿势还是有机会的。等一下，看这个高手组怎么。啊，这个两队呢厮杀，好不好？那请你们稍作休息，谢谢，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唱，来，谢谢，谢谢，哇，太好看了，太
2: 好
0: 看
2: 了，好刺激哦，
0: 真的很刺激。来来来，阿冠，给你高手组来派出来，
2: 来自台南新年音乐歌唱班高手组学员张扬文带来好听的歌曲《一个

0: 好，美丽的主持人好。
1: 你好，
2: 这是一首新歌呢。
0: 哎呀，我也是第一次唱这种歌，
2: 这样子哈。
0: 老师的新歌。
2: 对对对，
0: 我喜欢去挑战这种没唱过的，对，所以它会一种有点新，是没有揣摩的陌生的歌，但是也当蒙点不赶快的曲风。哦，我就觉得哎还不错。
2: 你算是男生第一个唱的啦，因为算是新歌嘛。
0: 对。
2: 然后老师的歌，然后把它转成男 key。
0: 对，
2: 这样的角度哈，
0: 对对对对对，嗯嗯
2: 嗯。然后这个杨武，我请教一下，你平常是在做什么工作啊？
0: 哦，我是做工程师。
2: 哦，工程师，
1: 半导体业，辛苦
0: 半导体业，对，所以这首新歌我挑战的时候也怕怕的。
2: 对，
0: 因为当你工时都是十几个小时的时候，對對對對，你生产时间不多的时候，你要把背歌词，然后背它的节奏，然后短时间有新的东西，
2: 对对对，
0: 所以会去挑战这东西的话，要耗时间呐。但是就是拼看看嘛，我都喜欢拼看看。
2: 对，而且我觉得你有把它唱出自己的味道，像后面那个高音，就有点像我之前老师在示范那个狗叫的那种哦。啊嘛是爱去公园花吗？你啊，你啊在练？
0: 爱花，
2: 要去喊哈。
0: 爱花，而且去公园的时阵就是常常是讲，就是会有怪事发生，就是
2: 哎。嗯
0: 连连的，各有人来警告，就是你不要再喊
3: 了。哦，噪音污染的概念，
0: 暴力，甚至噪音的那个污染。

0: 生什么代志，发生人命啊，这样。
1: 一样开始无，因为一样开始，你功力无遮强。
2: 对哦，愈来愈厉害
1: 啊！别人无咧差，无咧惊你啊！啊，发到后边时，人就三棍啊来啊！
2: 拿棍子，
1: 拿棍子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其实那是开心的。
0: 对，
1: 因为那是哎，我练成功了。
2: 哦，就是有被注意到了，被听到了。
0: 我就觉得主要是哈啊，看到这个杨文的用心呐。嗯，哈，不管怎样，哎，你要唱一首新歌，老师叫咱唱，咱嘛不一定爱唱啊，是不是？但是伊干嘛讲哎？我是挑战自己，
2: 对
0: 啊，当然老师的新歌也是好听，我才拿来唱。嗯、
2: 对啦，
0: 来，咱今麦听老师讲评，好不好？来，我们就请你的老师来，明奇。
3: 其实我直接嘛来台湾，所有歌唱班的同学哈，要感恩直接谢谢，因为不管我讲什么，他们一定说遵命。
0: 真的，
3: 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老师说的就是对哈。所以也谢谢杨文今天帮我传唱了这一首我的专辑的里面的歌曲哈，这首也是我词是自己写的这样子。哦，对，然后其实你情绪是有进去的哦，是不是想到你阿嬷？
1: 还是会，
3: 还是会哈，因为我们杨文是阿嬷带大的哦，
0: 阿嬷，
3: 所以你的情绪其实是有进去的，但是比较可惜是。可能你情绪很投入，所以你咖喱变较无哈哩清澈，所以咬字再清楚一点。但是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我们才练个两次就要来唱了哈，已经不错了。然后副歌的张力可以要再多一点，副歌感觉紧了一点点，唱法比较小心。啊，整体的流畅度再顺一点，但是新歌嘛难免。但是老师也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1: 谢谢老师的新歌，让我可以挑战。
3: 谢谢，很棒，很棒，谢谢你们。
0: 谢谢明奇老师，谢谢。来，我们欢迎耀明老师。
4: 好，杨文哦，这首歌哈，唱的那个感情都放进去了，就是咱的柔软度哈，可以再软一点点。嘿，你就把放好嫩嫩啊的琴哈，阿弟改的拍子哈，他的所有的拍子半拍一拍啊，填的满这样子，伊就较黏做伙啊，安尼唱起来就较袂断一扎一扎呢，会更好听。哎，你的感情有进去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我们像我有时候要唱黄晓芝的歌哈，我要克制自己声力毅力量，不要一直拍大把，嗯，会收多大，会收变丁，嗯，很嫩哎，安尼，一定参考一下哈，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
5: 来，好的，杨文，我今天从杨文的这个从头到尾的唱功哈，你今天稳定度非常好。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状态 hold 住在一个状态之下，所以我都觉得舞台会训练人呢，哈，比那天稳定度好很多。然后我们也可以进入到你歌声的声音的表达，你的咬字，你的情绪当中。那当然，你因为你刚刚讲你是科技人，哦，我就懂了，真的不能出差错的哈，就是要很小心，对不对？
1: 对对对，
5: 好，连狗叫都很厉害，
1: 任何连数据都不能出差错，
5: 是，连狗都怕你了。我觉得今天表现不错，真的，
1: 谢谢老师。
0: 感觉到这个杨文的专注力很，
1: 一定要认真啊，
0: 感动
1: 啊，因为时间如果不多，要很珍惜可以唱歌的时间，嗯，不然就浪费老师的好歌。
0: 对对对，好，顺服老师。
6: 你这首歌哦，开始你有一挂你的这个家己的这部分啊，可能是对这新歌你可能嘛吼较缺欠训练啦吼，较练习。所以讲有一挂我目睭开开咧听的时阵，迄个歌词我听较无吼，但是无影响到你规个这首歌的表现，确实拢袂歹吼。这首歌所以讲歌词吼歌曲甲你的表现分数拢袂歹啦吼。
1: 谢谢，
6: 加油，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杨文你的演唱哈，
1: 谢谢，
0: 你请休困起来哈，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杨文真的唱歌很专注，
2: 对，啊，
0: 这歌诠释的很好。好，继续，子君得力哦。
2: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天后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林子豪带来好听的歌曲《性价比王》。

0: 艾子好，
1: 林老师好，阿弟弟也好。
0: 你最爱唱这个王世贤的歌对不？
2: 靠开靠
0: 的歌，很有 power 开哦。
1: 对
0: 啊，你会不会想说
2: 年轻？
0: 对对，就是年轻嘛。
2: 对啊。
0: 然后整个打扮各方面，然后你在这个比如说歌坛这一条路上，你现在还有没有企图心？
1: 有，还是 有、哦、对。
0: 哦，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你企图心的展现？除了在我们这个舞台成果发表，那你还有没有想说到什么样的场合去比赛，或是说有什么样的机会？
1: 其实我之前有在经营网络的那个 TikTok 的那个、
3: TikTok，
1: 对对对，就是我有两个账号，一个是美发账号，一个是歌唱账号。
0: 对、
1: 嗯、对，其实网络回馈都还不错。曾经还有一个是某个电视台的制作邀请我去，就是各行各业的那个歌唱好手。
0: 对
1: 对，但是后来就是他们也是因为我经过他们海选，可是他们制作人后面在通关时，我就输给一个那个现在很有名，他在那个卓兰那边一个卖菜的一个大哥。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个大麦克风那个，
1: 对，我跟他在评比，看要谁去这样。哦，对，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有流量嘛，流量就会串人数。然后现在网络平台其实就是用流量在评比，就是个人的声量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就是自己拍影片，然后自己就是稍微打扮一下，然后 po 上去网络上，就一些回响这样。
0: 对对对，我觉得很好。我要鼓励你是说，你也看。

0: 吐光、欸、
1: 好，
0: 因为我刚听到、哦、你真的唱歌越唱越好，跟我当时听到的值好是不一样的。
2: 老师，你的那网络那个比赛我也都有参加，
0: 是哈、
2: 哦，对啊，不建议啊，然后还有那个切切嘞，嗯嗯
0: 嗯，对，好好好，谢谢你，希望你能够，我觉得自己有梦要去追，要去突破，要持续去做，哦，不要说没人找咱出手片那个放弃，不要，因为网络世界就是给一个你自己觉得自己有自信的人去挑战他，
2: 对，
0: 好不好？
2: 素人变成大明星，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网红，
3: 网红啊，
0: 网红都比艺人红了，
3: 对
2: 对，流量都比艺人，
0: 对
3: 对，
0: 好不好？
2: 很多，嗯，
0: 对，加油加油！来，我们现在还是听老师讲评哦，
2: okay,
0: 来，
2: 好，
0: 耀明老师，
1: 好，子豪，哎，今天哈、哦，胜家为王啦，咱这条歌在诉说哈、哦，真的气势要出来，我就给他取气，气势有出来，气势有出来啦，我一直怕你说这首歌哈、哦。那个气势没差，我们说是 king 嘛，为王啊。那唱下这条歌，你来唱下修嫩哈，这变是吧？变化虎不成反为犬了、啊，而且你可以靠出来。但是最后的时候，你收尾音哈，我建议哈，老师跟你讲过，你在收尾音的时候哈，你要最状况最好的那些杂都好啊。
2: 好，
1: 你给拖哈，有时爱铺都破绽，你肯定的胜家为王。啊、你搁给他，啊，有时啊无够啊，嘿，他会暴露缺点啦，哦、
2: 好，
1: 所以就是个地方，小小的地方你要注意一下哈、
0: 哦。对
1: ，OK， 好、哦，就是这样子。
0: 因为你越拖，你拖长的时候，其他音乐出来了，其实会打到你。嗯嗯。音乐出来就是让他表现啊，就像老师讲的那个，到那个拍子到了就要停掉。
1: 嘿嘿，好，嘿嘿，
0: 对，
1: 刚好道理，
0: 对对对。好，對好 okay. 谢谢老师，来，淑静老师。
4: 嗨，子豪你好。
2: 好。
4: 我感觉自豪与羞悔，所以其实你唱这条歌曲，其实你的音色是好的。不过我感觉就是你的那个企图心，你在唱这首歌是冷静，就是我把它唱好，你的心是没有进去。我的是要赢，我没有听到那个感觉。对，啊，不然你音色其实是笑脸嘛，声都做碎的吼，也很不错。
2: 好，
4: 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再加油一下，反正你的未来还很长，继续努力下去。谢谢。
2: 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顺福老师。
5: 嗯，不赖，但是拖拖的唔好。知吼，但是我真介意你这首歌的表现。顶届你唱的是杨宗宪的那首
2: 《今夜有个小天地》。
5: 对对对，这首歌是适合你的。啊，顶个迄首歌对你来讲是小夸较无多表现你的特色，但这条歌你气势我都出来。啊，我真欣赏你拄啊唱，你这漂亮的生活，多强的生命，还是你有一挂足强的情绪的。但是暗藏着心内的惊吓时，迄个时你就往内缩。哦，这个情绪的安排就是一种未歹的这个安排啦，吼、哦。这我甲你学了，
2: 谢谢。哦、
5: 那春天我感觉拢未歹啦，吼、哦。但是继续吼。哦我就把这支很长的再交棒下去了。
6: 来，我这边也写到一个叫做拉长音，长音的部分尾音要收完整。其实你的整个平稳气势，这首歌的整个气势都出来的哦。我觉得没什么好挑剔，就是除了那个长的部分，那个等的所在，那个等吼，卖再等吼，会透露缺点。
2: 好，
6: 其他都没问题，很棒，
2: 谢谢，
6: 加油。
2: 是，
0: 好，到底是哪一队会赢呢？来，老师进行投票。好，其实呢，两位呢，任何一位离开明阳都很舍不得，因为觉得真的唱得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开票，来，
4: 紧张，
2: 好紧张，
4: 蓝队，
2: 蓝队，
4: 红队，
2: 红队，
4: 红队，
2: 蓝队，
4: 蓝队呀，
0: 对，哇。
4: 不要紧张，
0: 强哦，
4: 开始而已。
0: 胜家为王哦，来，
6: 蓝队，蓝队，
4: 蓝队，
6: 蓝队，
4: 蓝队，
6: 蓝队，
4: 蓝队，
6: 两，蓝队两票。
0: 要信心，要信心，来，击掌一下。
4: 蓝队，蓝队，
0: 来来来，
4: 红队，
2: 红队，
4: 蓝队，红队，
2: 蓝队，红队，
4: 红队，
0: 到底是哪一队？
4: 蓝队，耶！哦，
6: 红队。
4: 哇，目前2-1，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再来，
4: 来，
0: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

0: 关系真的都很厉害，两队都唱得很好，
1: 好好看哦。
0: 老师也给了这一个公平的一个分数，
1: 是的，
0: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进入的。

0: 聊一下心得
1: 啊。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大力，我们歌唱大联盟有这么棒一个舞台。这是摄影棚呢，不是一般一部台呢，可以让我们同学每一个同学都能站上舞台去练习自己的歌艺。其实不管输赢，就是在每一次的经验累积中，让自己的歌唱的水准、歌唱的技术更成熟。也谢谢你们，继续加油。
2: 好的，其实各位同学，你们真的表现得很好，希望有机会呢能够继续来报名，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请求，明琪。
1: Hey,
2: 我想说你这一张专辑最近一直在打广告嘛，
1: 对，
2: 然后刚好今天很难得，
1: 对，
2: 耀明老师有跟你对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我们
2: 领星 Hyper 龙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今天很意外碰到耀明老师。
2: 我要小小的要求，
1: 嘿，
2: 好，我们大概大饱耳福一下吧，为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好，来，
0: 太棒了，来欢迎耀明老师，
2: 耀老师。

0: 哇，谢谢林心海婆龙，谢谢姚明老师，谢谢明琪，谢谢，希望呢这首歌能够破百万点阅，恭喜恭喜，
1: 好，谢谢，
0: 那我们请明琪老师，谢谢你们，稍作休息，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感谢你们的好歌声，谢谢，
1: 来我们也往前一步哦，谢谢所有的学员们，
0: 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伟杰老师帮我们颁发。

0: 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1: 谢谢我们的明阳老师、阿关以及我们子君两位教官，谢谢我们的淑静老师、伟杰老师、淑福老师、明启老师哈。今天哈真的是哈赢得很惊险呐！我每次到上海，我在听说哇，现在哈我们老师带的那个团队哈越来越强啊，所以说哈我们哈越强就一定要很强，所以说我就要回去以后一定还更努力的哈。来教育我的学生哈，让他们更精进这样子。
2: 谢谢，也恭喜天后歌唱班成功进入16强，
0: 恭喜恭喜！
2: 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3: 歌唱大联盟。

0: 江湖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英。
1: 嗨，
0: 今天这段吼，咱邀请到的来宾，这个可以说是我看台湾人要水比较苦的较少，苦瓜朱莲鱼，
1: 苦莲。
0: 台湾号称台湾第一苦段，我们的穆玉华小姐，穆姐好，欢迎来养生达人，阿顺，
2: 大家好，我是阿顺。
0: 大家对穆玉华了解就是讲，较早演戏演真侪这个苦情的查囡啦，苦情的老母啦，苦情的新妇啦吼。伊伫个迄段，当得红，当得演戏迄段时间内底，伊当得面对着伊家己人生背后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就是因人中风，伊个囡仔细汉，无人好带。啊，一个一台车开咧，再一个智力剩七八岁的翁，再一个真真正正五六岁的查囝，两个人安尼为着要赶戏走场，甚至在加戏。
3: 迄阵啊，拄着这种环境嘛，所以你必须要讲，处理大大细细老的吼，就是靠我一个人嘛。那靠我一个人的时阵，你就是爱真拍拼去拍戏，因为迄阵我的技能就是接了很多苦情戏嘛。我五点就要出门，因为六点我就开始

0: 坐迄个头，七点钟好就开始泡外景，一感觉唔敢那干落个。啊，佮有当吼，都爱佮关心讲，哎呦，啊，阮人伫厝，佮有佮安怎无？啊，来关心看有甚物状况无？啊，若有状况嘛是爱卡来。啊，囡仔若有甚物状况嘛是爱卡来。啊，老爸老母老啊吼，啊妈妈佮患病，啊有者甚物状况你嘛是爱去处理。其实你真忝的时候，你无休困哦。你肝火拢真悬，对，我的好朋友卢丽，因爸爸是老中医，所以爸爸甲我调一个吼，迄中药安尼，你要千滚水啉炸的卖用哩，啊你吼想要家己煮料理卖用哩。哎，
1: 来咱家个红木姐请。
2: 哦，真个足香的吼。
3: 入口会香啦吼，啊入喉会回甘的感觉，有那个甘甜的味道就跑出来。
0: 它不会像外面很做作的那种，
1: 真的好喝。阿顺，为什么这个茶包这么厉害？
3: 压火的时阵，拢一定为肝火生压，因为伊是辛苦要来解毒做代谢一个上重要的器官。哦，所以讲肝火咧压吼，你敢像一个地锅，可能压缩炉面顶咧行，行到无水啊。哦，啊，自然这地锅温度就欠悬啊，
1: 当然咯，
3: 烧气就一直走出来。两个火你阁无擦灭，那三个火走出来，长期的慢性发炎，伊就变癌症。
1: 火一旦来的时候，那唔是啊，那唔是要解。退火，
3: 是，
1: 那是要改降火，
3: 对，
1: 因为你用铁太激烈，我们身体会跟你产生对抗，
3: 没错，
1: 但你要慢慢的降，就像我们现在喝这个之后，你也干嘛？我们刚喝一人喝一杯，他喝两杯，
3: 对，
1: 刚刚我这群，然后就生津了
3: 哈，是，
4: 生津生暖，
1: 哎，生暖，
3: 对。
1: 哦，哎，干嘛讲？哎，本来那种去大的感觉都无去啊。
3: 对。
1: 哎，现在厉害啊！这个，我其实那个木姐自己在喝哈，她自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你看她做后面啊。
3: 对啊。所以呢，真的要感谢这个老中医了哦，因为伊来这用的叫做双莲茶。哦。第一行哦，伊就用咱的这个天山雪莲。
1: 哦。哎，这很贵呢。
3: 啊，没错，而且哈，这是跟咱妈妈你去菜市啊看到买龟裂有无？嗯。哦，跟你讲这嘛叫做雪莲，那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哈。
1: 哎，台湾的。
3: 对。咱这是正吼新疆，迄个所在有一个民族叫维吾尔族，伫迄个所在特产呢叫做天山雪莲花，是用现代科技落去甲做分析吼，伊内底就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哦及氨基酸，会当抗疲劳，增加咱人体的啊这个免疫力，哦包括伊的这个。新麦人性拢较热，所以讲也当散寒除湿，尤其是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啊，这个肾比较虚的哦，一寡较容易引起腰酸背痛的现象，性功能较衰退，啊，是讲一关节太太小姐月经较未顺，有经痛的现象，伊拢有真好治疗的效果。
1: 拄只阿叔你讲嘛，双联。一个叫做天山雪莲，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崔爱莲吗？不是嘛？一个是另外一个莲嘛？
4: 金科莲。
3: 另外一个哦，这相信大家较知影哦，叫做这个金线莲。
1: 哦，这个
3: 金线莲有药王、金草、心草，还有个这个啊鸟人参。哦，一个美称呐。
1: 哦，所以讲，
3: 哎，对，意思是讲哦，伊是自古以来就是真好一个恩人一修哦，当珠宝用心的一个珍贵的药材。嗯。哦，因为内底有六大元素啦。来得有很好的脂质、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的含量很高，比一般的蔬菜含量更高哦，也让帮助增强咱的体力哈，增强抗体，可以让改善体质。养生茶哈，来得有金线莲、天山雪莲以及外哈，咱个有这茵陈哦，贝壳灵芝哦、甜菊哦、枸杞根、决明子哦，包括这个玄米哦，以及冬虫夏草，还有这个鸡角翅、甲金银花，好，差不多是十外味的珍贵的药材落去。调配理想诶，
4: 当做会。
1: 木姐其实她在家里面她就会自己弄一个养生的汤，用这个茶包哦，加一些材料。
4: 对，
1: 那今晚谁来看你啊？那表演好不好
4: ？OK，
1: 我来走。欢迎来到木易华美食教室
4: 哈。最滚料哈，
1: 差不多
0: 几包。啊，你得放五包就用了。可以煮一个料哈。其实你吼放鸡肉是排骨的时阵哈，
1: 那
0: 先穿炭一下哈。啊，我今晚。都该放入味啦吼，放入味吼，
1: 啊，食较好嘞，食鸡腿啦，
0: 系啊
1: 系，对，咱这拢无用鸡胸肉，拢全部用鸡腿肉。
0: 一看知伫老脆烂呢，大概煮这拢哪煮哪老脆烂吼。
1: 哎，够阿妈呢。
0: 对，安尼，这碗那嘛甲放下多嘞。
1: 慢慢的给它放下去。
4: 哇，
0: 哦，可以滚哦。
1: 来。但这个时阵等了够久啊，已经好了哦。
4: 韩公公，
0: 对啊，
1: 会当吃哦。
0: 看起足可口，啊，佫足香的对吧？哈，对，一定要有点盐。
4: 哦，安尼煮够好啉的啦。
1: 哦，真正，阿嬷的猪毛拢在
4: 对。对对对

0: 这上面我要吃酱油。
1: 哇，真的很好喝、喔。
2: 这汤真正够喝哩咩？
3: 我感觉呢，像妈妈出来的顶包、喔，一般小孩子还是一些怕油腻的人都可以接受。嗯，
1: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茶包，你伫外口炒肉、拍饼、火气旺盛、光火上升、胃火上升的时阵呐，嘴大喉宽时，也当给你啊生津止渴，给你降火气，给你提升免疫力。今天我们的跨日的班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欢迎47号黄俊堂先生比赛歌曲《异乡情味》。
1: 大家好，

谢谢，欢迎四十八号郑秀菊小姐，比赛歌曲《阮经亥》。

们53号的陈美玲小姐，比赛歌曲《无我你无错》。

0: 谢谢。接下来是57号沈传雄先生，安排一首《梦见光》。
1: 大家好。

0: 接下来75号参赛者洪丽秀带来的歌曲是《棒球》。
1: 大家好。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2: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3: 啊，那真好。
2: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几不多啊，即食这都拢唔免去记落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3: 啊，没有。
2: 哦，食得真好。
3: 真的好，谢谢阿嫂。
4: 来，阮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食，真啊拢袂个啊，
3: 拢袂够行起来对不？
5: 没有，
6: 哎，是
5: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6: 哦，真的。
5: 所以今年要订两组。
6: 好，谢谢钟老师啊。
7: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6: 安那好，
7: 真正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6: 吼。
7: 啊，哥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6: 足好
7: 诶，吃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8: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真有心得诶。
6: 啊，那心得。
8: 你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
6: 啊。
8: 诶，拢未感冒，
6: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8: 诶，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6: 谢谢，你食了安那？
8: 未歹。
6: 安那？
8: 诶，皮肤哦，
6: 诶，
8: 较袂过敏。
6: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8: 啊，排便嘛，加加顺。
6: 嘛加顺哦。
8: 蛮好的。
9: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即个阮老母吼，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做一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都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若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在咱这卖7-8年的时间了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到即摆嘛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佫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 再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别间个拢无效，加吃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佫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俄罗斯特技，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的，吃八摆拢无效哦。这不是阮在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孟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在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顾，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佮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也看肠啊有先脑无？哦，你也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佮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膀胱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啊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这个这鼻啊过敏啊，嘴大嘴苦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跟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即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溶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恁菌拢死的， 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是啊，这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酶液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四个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子，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结的，哦，闹下必结的吼，啊，即个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即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三十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尔，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 50位啦齁，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齁。这一盒齁，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元，我今天给你一盒啊，1900元就不免，一盒算你1800元就好，1800元，1800元等于一盒一条剩60元啊，买一盒搁减送一盒，先接了等于先接，无你等下五十个接袂到齁，2盒1800元哈，一盒剩900元，一条剩30元，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有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三盒1800元，一盒剩600元，30条，一条剩20元，一天开20元，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组门三盒，给你走了转去，1800元，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

0: 今日定江注文的，一摆炸两组，六阿倒等于胜利3000元。50组哈，3000，六阿，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三千
0: 。哦，对，来六阿3000啦，六阿3000啦，看你要三阿，嘛是六阿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哦，大组小组。阿阿莲啊，
1: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
0: 千八哈，千八，阿要要千八，阿讲啊，阿明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
3: 三千
0: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睡了，来哪细爽大组的来，舒华你好。
4: 哎，我买四 K。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的。买千八啊，3000的。
3: 三千的
0: 来，三千的来，贵哎水贵你好，千八啊，3000的。
4: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手挥手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
5: 我
0: 三千的，三千个小姐，3000的两个背双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的，3000的。
3: 我医生进。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者来，两个高双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3: 大桌。
0: 大桌来70双，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3: 大桌。
0: 啊，大桌来53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
6: 来。
0: 要千八啊，3000的。
6: 嘿，三千。
0: 3000的来，54双，3000的来，达松大哥。
6: 嘿。
0: 要大桌小桌。
6: 大桌
0: 来五线，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买千八啊，3000的。
7: 我买3000。
0: 3000的五六七线，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3000的啦，千八。
6: 3000
0: 的来5线，3000的春天你要。
8: 对，我买3000。
0: 3000的下者，3000的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8: 哎，我买3000。
0: 3000的5高线，3000的下者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8: 哎，
0: 买3000的啊。
8: 4多。
0: 哦，4多千八，搁下者来，我碧莲姐你要。
8: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了？
8: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8: 系啊，你话卖安尼，我那敢那不要买呢？
0: 啊，买啊，你要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啦，你就是3000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8: 哦。
0: 哎，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要来啊，还有这海丽丽，
8: 好，
0: 买偌济？
8: 大桌
0: 啊，大桌来3000个小姐来，你要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9: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个小姐来，你要爱金了。买偌济？
10: 3000
0: 个，我这。来啦，我做，哎，青凯大哥，
11: 哎，3000，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呢，
11: 对啊，
0: 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11: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1: 哎，我要大，要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六算啦，你，春姐你好，买偌济？
9: 三千
0: 个来，感谢。我来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手掌珍珠，这50组就是要加食，帮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阿桃你好，阿桃买偌济？
12: 我讲我
0: 益
12: 生
0: 菌
12: 一组啊。
0: 好，来5线益生菌一组啊，下者来手掌啊你好。
13: 哎，
0: 买偌济？
13: 我买爱大组。
0: 3000来，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4: 嘿，大组。
0: 来，哪个4线大组来？你好，小猪姐你好。买3000个青贝。
14: 哎，
0: 你等我一下，来我算个下者来，你要美满你要，美满点了，再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5: 哎，
0: 买3000个青贝，好来拿八算，搁下者拿八算来，你要金黄大哥，
15: 你好，
0: 哎，买3000个青贝。
15: 三千个
0: 好，等下3000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100亿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你咪这样了。
16: 哎，
0: 买偌济？
16: 大组的
0: 来，3000个下者，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组，较早都捌买过细组啊。来，你郭振大哥，
16: 哎，
0: 买3000个青贝。好，3000。以前我唔捌买过青贝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来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5盒3000，今仔日加一盒给你，6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好，来吉祥大哥，
17: 哎，你好，
0: 买偌济？
17: 一组。
0: 好来，5盒3出来，丁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莲啊，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欸，

0: 这都说。
1: 来，清北哈，清北，哎，咩咩，清北阿公啊，阿妹你好。咩咩，清北啊，三千嘞。三千嘞，哪系谁？钟老师。
2: 有
1: 啊，我这季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1: 大主的啦，是的，来哪系谁？大主的来，苏华六。
3: 没没没事可以。
1: 好，来三清北，跟夏姐来，你阿碧啊，你好。没清北啊，三千。没清北啊，三千嘞。
2: 三千
1: 来，三千来，贵哎水贵，你好，清北啊，三千嘞。
2: 我不是说。
1: 好来，一组来，大声说啊，讲起来啊，就欢迎啊，你好。没清北啊，三千。
4: 我
1: 三千嘞，三千嘞，夏姐三千嘞，来两个背爽来，你好翠英，你好三清北啊，三千嘞。
2: 我不
1: 会医生。好来，要大声说，跟讲起来，两个高爽美玲，你好。没大声说。大组来七十串，大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要大组啊，小组。
5: 大
1: 组啊！大组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阿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个，
5: 三千
1: 个来五十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
5: 大组
1: 来五串，搁小姐来小王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个，
6: 我要三千，
1: 三千个五六五七串，会用买三千个内行个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三千个清白。
5: 三千
1: 个，三千个来，我七串，三千个春天你要。
6: 我要三千。
1: 三千个，下子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季你要。
6: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我高串三千个，下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6: 哎，
1: 三千个啊。我先做清白，跟下子来，我碧莲姐你要。
6: 哎，
1: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6: 啊，
1: 这鸡食偌久啊？
6: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6: 对啊，你讲你讲袂晓咧，我若敢
1: 若袂晓买呢。啊，袂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6: 哦。
1: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
6: 好，
1: 买偌济？
6: 大
1: 组。啊，大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7: 我小组的。
1: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金了？买偌济？
8: 三千。
1: 啊，三千个，我这，哎，亲爱大哥。
9: 哎，三千
1: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我接到你嘞。
9: 嘿嘿，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9: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9: 哎，我要大，要三千个啦。
1: 好，你最后几分钟啊？0800009119来，你好。
9: 哎，
1: 要偌济？
9: 要大
1: 组的。哦，大组五十六串，五十六先啊，来时间得要到啊。瑞莲姐，你好。
10: 哎，你好。
1: 要一千八啊？要三千个？
10: 千八。
1: 好，来千八，甲小姐来，你好来。哎，秀芝姐，你好。小芝姐，你买偌济？来，我八串，我七个，别紧接一下来，你要查箱，你要。
11: 小姐。
1: 来，你等我一下，我到，小姐，你要来猜水，你要买偌济？请别大声些，啊，广告时间到，电话继续卡，真的。
12: 来，接下来75号参赛者洪丽秀带来的歌曲是《棒球》。
13: 大家好。

0: 谢谢我们的傅丽姐。接下来八十一号参赛者黄奎仁带来的歌曲是《温泉乡的情歌》。
1: 好，评审老师、各位嘉宾，大家午安。

0: 接下来83号参赛者林星辰带来的歌曲是《夏朗爱娃》，请求你。
1: 大家好，

0: 接下来86号参赛者中南基带来的歌曲是《玩游一丢》。
1: 大家好，

0: 江湖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介绍这个美容保养方面的讯息哈，就一直跟大家强调哈，的希望大家都会当越来越年轻啊，就是60岁看起来像50岁，50岁看起来像40岁，欸，我妈妈70-80岁看起来也像50岁。
1: 你像我妈妈，我70多岁。哎，我跟伊出去的时阵，讲哇，恁两个姊妹要对。
0: 哎，你妈妈70多岁，
1: 家己因对，
0: 拍算的，我很难计算。
1: 家己因对。
0: 现代的科技啊，女人越来越不容易老了，但是你年纪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样貌。不过到了那个样貌之后，就停下来了哦。伊比如讲到50的时阵，50以前50就做老了呢。即摆你若到50了，佮到70嘛，那就50嘞。
1: 哎，即摆人要保养呐，
0: 对吧？
1: 啊，但是保养嘛爱用对，你若保养了用唔对，佮会造成皮肤的伤害嘛，唔
0: 对。所以这部咱来讲袂准啦，那现在邀请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人物啊，哈，这个我们的郑丽玲小姐，
2: 荣哥、小琪姐，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化的原因哦，第一个压力，然后再来空气的品质，后来的几月。肌肤的那个角质层，你的角质层如果硬化啊，然后没有剥落啊，所以也影响到哈，也影响到你的保养品的吸收。你有当时你看人的皮肤哈，你走较外看，它都会有血屑。那你的肌肤哈保湿度不够的话，它的角质层就更容易剥落。
0: 你妈看有的妈妈皮肤薄，刚好像肉做很快。
1: 是，
0: 现在就很流行用什么？用金箔的这个保养品来帮助你留住你皮肤里面的水分。像现在，我现在手上就
1: 金箔包里，
0: 这款哦，哦，这款真正喜欢电视机套型的欧巴桑小姐的最爱，
1: 对，也是我的最爱，因为我拢捧金箔包里，
0: 哦，你就是欧巴桑小姐哈，来，你来看麦哦，它上面那个满满的金箔，哎，你看你那上大罐，
1: 嘿啦，人会拢差不多8分
0: 甜尔，哎，你家这瓶盖这我就晓得，要买下一礼拜。
2: 我们用的是食用级金箔，
1: 食用级的。
0: 现在外面的冰双奇林啊，冰淇淋上面都是加金箔啦，
2: 对，
0: 咖啡上
1: 面啊。
2: 啊，所以那为什么咱保养品我那爱更食用级金箔的？是讲吼，第一个食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好，它没有重，它不含铜，不含汞，好，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
0: 对。
2: 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保养品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
0: 对，而且它的传导力会更好。
2: 对，金箔哈，它本身它的那个传导力就是说它有那个负离子能量，也把你那个有效成分哦，传入去咱那个肌肤的最底层，所以它就是你省去可能要加安瓶啦，要加什么怎么导入仪啊都不用。金箔哈，一个应该扮演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它可以刺激你的细胞的增生，然后促进你胶原蛋白的增生，让你的那个胶原蛋白不容易流失，
0: 对，
2: 好，让你的那个肌肤紧致，不容易松弛。
0: 重点就在这里嘛，你看，然后你胶原蛋白没有流失，那胶原蛋白就是会留住水分嘛，对不对？
2: 是。
0: 所以呢，很简单，我刚刚做的这个设施就让你知道说，你只要有擦，你的水分就会保留住，
2: 对，
0: 水分保留住，你就会水嫩嘛，啊，老而碎嘛，这就简单了。
2: 是。
0: 现在重点是讲，很多外面有一些仿冒品啊，或者是说一些类似的商品在跟进的哈，
2: 是，
0: 你要选择对。
2: 一模一定是用食用级金箔，然后呢，伊嘛唔是常常讲用啊，叫你日本的上顶级的，咱用这个300+年历史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即个迄个日本那个
0: 天皇登基，
2: 他就是用这个我们的食用级金箔5G印。
0: 对啊，而且是第一手金哦，
2: 是
0: 第一手金，是纯手工打造哦。
2: 对，
0: 听说以前日本的职人啊，就是这些做金箔的人啊，爱给他推下底下拱拱拱，爱拱4个月，现在人拱一张哦。
2: 是，
0: 像我拄只食呢嘛，4个月呢。
2: 是，
0: 哦，因为薄噶薄如蝉翼啊，比蝉翼更薄就对了。
2: 两万张才一公分呐，
0: 两万张
2: 贴起来才一公分。
0: 对吧？我拄只食半张呢。每一张只有0.02克，它的重量跟那个薄度啊，可以说是哇塞的薄呀。
2: 对，
0: 所以你看哦，这上面的金箔有没有？我们刚刚给观众朋友看，这上面的金箔，我刚刚是不是插到我的手上，对不对？
2: 是。
0: 我插到我手上之后啊，你看我手来对，刚才掉金箔，不会啊，它去哪里了？它进到我们的皮肤里面了，吸收进去了，
2: 是，
0: 让你的皮肤啊能够达到这个保湿保养的一个功效。脖子哈，真的是女人年龄的秘密啊！
1: 对，
0: 啊，有些女生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啊，那个脖子摇摇摇，那个真的是不好看。
2: 还会有一个地方露出你的年龄，就是你的胸线。你如果穿低胸一点的时候，啊，这样的安内内内时阵哦，不好看。所以你都爱用这吼，落去按摩。

0: 膜，尤其是在胸部的话，那它可以预防下垂。
1: 而且这一次哈，毕竟你够给三杯啊，够听讲你啃上面物件
2: 了。拉了了。
0: 那吼，修复抗皱的部分，那里石榴果萃取啦，白桑根萃取，还有维他命 E 椰梗根萃取。哦。嗯。好，椰梗根萃取。嗯。然后我们的山药萃取是有14%。哦。好，然后净白保湿的部分是甜杏仁油，因为甜杏仁油它是可以让你一个净白的效果。嗯哼。它水解欧洲里、海藻多糖体、银耳多糖体，这个就是都是保湿。对。紧致弹力就是呢，我们的葵花籽油跟山药。那我刚刚讲呢，我们的山药萃取，我们有加了14%，14%就是要让你的保湿的效果，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妇女朋友，她在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不管什么保养品都不好，好，那就是说你的那个荷尔蒙已经流失了，那我们的山药萃取它是自然的。天然的一个成分，那够嘎几嘞哈，一个最新的一个成分巴生肽，它就是类似类肉毒杆菌，好，然后它可以改善皱纹的深度，好，然后你一比六生肽也得好够，够增加差不多三成。
1: 所以卡萨讲三秒，今麦才一秒了啊，一秒哇，你要哎呦，嗯，马上就
0: 是
1: 凤眼髓照出来哇
0: 啊，所以你的抬头纹啊，你的眉间的还有鱼尾纹啊、法令纹啊，有很明显的效果。我60岁了，你看我没有抬头纹。那富乐斯它是保养品界的一个钻石，好，它里面它就是有美白抗老，然后它做术后保养的话，它这个它抗氧化的能力是维他命 C 的
1: 250倍。讲到这里来，我相信爱美是人的天性啦，不管是男生女生，只要你希望你的皮肤的状态是好的，但是你都不保养，那不可能嘛。那来看你的吧，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老师那边来。
1: 对，荣兄，荣兄，荣兄，我没来哦。我今天吼，我查到一个证据来呀，提一个证据来呀。
0: 查证据哦。
1: 哎呀，我查证据。
2: 一语为天下，世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呀，你该如此阴魂不散。
1: 荣兄，荣兄，我今仔日吼，我跟你讲哦，动车时吼，我跟你的定情之物，你今仔日吼，我赖嘛赖不掉，你看，你看，就是
0: 这样。虾米？虾米？你跟我定情之物啊？哎、哇！
1: 你
0: 动
1: 车时想盖一只领，动车时吼。哇，你咧赚钱？
2: 主票，我啥物时卖看过，卖胡说。
1: 哎呦，这只熟悉啦，当真是吼，你钻墙偷看我在洗澡。
0: 哦，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红衣小女孩。
2: 什么小女孩？红衣老太太的红衣小女孩。
1: 哎呦，你讲这种话讲透会出来啦哈，我一寡清白吼，都可以让你废去啊啦。哦，我只骂你，等等等，甲骗啊老公娘同款。而且你搁搞臭干了，拢破一空啊！你有看无？
2: 什么？
1: 一只一空乌人人，你有看无？安尼一空。哎呀，
2: 真正
0: 是。好啊好啊，哎，我不管你是头甲破一空哦，还是什么林子的什么挖个坑，你会紧的，为着读册较重要。啊，读册较重要。
2: 这位同学，你在讲什么林子什么挖个坑？你安尼讲都夸张真无啦。
0: 对啊，这样都会冤有。
2: 无贵林子一空就挖个坑，你也坑就较好坑嘛。
1: 然后我只讲，
0: 都是讲。
2: 好啦好啦好啦，赶紧啦，上课啊上课，卖耽误着大家进度啦哈。来，这时阵啊，这叫做。紧甲这个做今仔日的主题讲予恁知影，今仔到底要甲恁上的是啥物课嘞啊？注意看啊，今仔咱要上的这节课，正正就是啊，甲拄只林子所讲的一段故事了有关的，叫做凿壁
0: 偷光啊。
2: 凿壁偷光，我咧凿壁要引到的光线，伊歹读伊歹读册。迄只譬如讲一个书生非常刻苦耐劳咧读册啊，这个时阵啊，爱予恁知影。这本册叫做《西京杂记》，在西汉的时阵，有一位农民叫做匡

0: 匡衡，捌听过无？哈，匡衡伊足爱读册，啊，但是家境无富，哦，无钱好读册，所以
1: 啊，无我讲伊也贵，无钱，你叫伊来咱家。哦，来咱家做伙
0: 上。对啦，咱如梦书斋是安，无收钱，唔是我无，唔是我无爱收钱呢，是伊唔立钱呢，伊从头到尾上百万块拢唔立钱呢，竟然佫加叫人来遮贪免钱的哈。
1: 唔是，一个讲嘛是讲，两个讲嘛是讲啦。
2: 安尼哦，看起来吼，荣兄，你如此这么善良，我果然无看唔着人啦。
0: 看唔着是我。因为我是要看林志玲，我唔知看林玉玲啦。差
2: 几年啦。
0: 匡衡大汉了后，伊是最主要，伊厝内底就靠伊趁钱，
1: 哦，
0: 哎，规工拢咧做工课，拼死间。你看中昼休困的时阵看者，哎，阵了有日头嘛。也毋过到暗的时阵，因兜无钱好买油灯的时阵，伊就真正无法度。有一天匡衡就看到讲，其实伊毋是雕工要去乌边呢，伊是因为古早的厝建筑结构无遐尼好，伊看到哎隔壁林府玉林因兜，哎，有一丝仔光线透对因兜来。伊讲：“哎呦，
1: 规个乌卡大
0: 坑，安尼家人咱看一行尔，啊无我来乌卡大坑咧，乌卡大坑，啊转来伊来光啊，伊就有法度安尼规本册，会当安尼慢慢啊看嘛。所以这是伊写非常勤奋向学的现象。啊，那是像台湾这位学生啊，这就是完全我所看过学生内底，这是完全不思进取啊。
1: 你大大干嘛？
0: 啊，无你来，会当造句来造句看卖来。
2: 我也要，龙兄。”老比偷光，无小心吼，甲我的心拢偷走，甲我的春光拢互你看去啊！
0: 老比偷你的春光。
1: 我，
0: 你也有啊？
1: 我嘛有啦。老师，你为着要读书，然后你老比偷光，但是后来你成就了你，就是得到功名了后，佫有娶一个太太。
0: 对啦，为着成就大业，咱的牺牲，这嘛是有价值的哈。
2: 那安尼讲起来，荣兄，请你收下咱的定情之之物啊！
1: 哎，

0: 有一个嫖客叫阿莹啦。
1: 对，谁啊嫖客？
0: 有一个嫖客叫阿莹啦。啊，伊就要去迄落啦，要去迄落啦。
1: 没开。啊，
0: 就甲妈妈讲，妈妈讲。
1: 妈妈讲，我是小齐啦。
0: 即摆恁这内底诶，小姐行情是安怎？
1: 小齐，无啦，恁内底有着这小齐，小齐开一摆偌济？
0: 无，讲无。我讲，啊，恁妈妈讲就甲讲。有五千嘛，有五百。哎呦，价钱那差济啊
1: 嘞嘛！
0: 我这阿英就问阿门讲，是安那有五百加五千，因两个差别是安那？
1: 对啊。
0: 嗯，阿姨妈妈上个讲，五千的就是头发长长的。哦。妈妈的妈妈白白的。哦。哦。妈妈的白，妈妈的妈妈白白的，触感应该不错。
1: 长辈了。
0: 嗯哼。啊，无五百嘞，五百同款。嗯。有白也有长。啊。但是伊头发白白的。妈妈的妈妈长长的，哈哈哈哈哈，那是白个长啊！
1: 哎，啊，你就五百啊，你是？
0: 没，
1: 啊，你就五百，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咱的帮聊的林先景大哥吼，你点一条礼拜日的晚上，咱内底无，甲你换一条叫三姑娘哈。

0: 使啦，你今晚叫我乌衣裳，我也无啥物感觉。
1: 人个来带了穿甲水水，你来共用我
0: 怎啊？那我本来就乌衣裳啊，啊你本来就对对啊。
1: 我本来有水的。

0: 谢谢，感谢哈，咱的这顶礼拜的这带你帮了林先景，哎呀，这静衰啊，林大哥哈，礼拜日的晚上，干那迄个点将的过去啊，对，我咱这台无哈，所以我多借这机会给你换一条合唱的歌哈，啊，这条歌嘛是做老的歌。那玉山姑娘，这唔知像唱，我嘛不识嘅。
1: 伊像是像迄落叶启田噶。
0: 叶启田哦，我
1: 有诶，我。所以叫迄、那、
0: 落、個。啊，甲摇滚啦，甲摇滚哦，哦，这那这个歌那边论论证啊，算迄、那个。

0: 真久
1: 啊！迄个年代的话，应该差不多超过四十年以上啊，应该超过了，反正五十年啊哦。哦，这玉山姑娘是差不多五十年的歌哦。
0: 这敢是
1: 叶大哥？一九七零年啊，
0: 复出的时阵吗？
1: 一九七零年，我一九六七年出世的啊，已经五十六年啊，这条歌，这条歌已经五十六年啊，五十六年前的歌，所以你甲想，啊，你就知入去练几岁啊？唔，这时迄个时候入去练十几岁啊？叶启田算足早出道啊！
0: 伊即满是四十
1: 八，叶启田七十外啦。
0: 哦，七十五，我当在四十八啦。
1: 叶启田是民国37年出的，哦，37年拄啊好哦，将近过两年就80安尼，
0: 哦。安尼哦。
1: 37，哦，37，过一年哦，79安尼。
0: 是讲真少看到，啊无，伊应该是袂。
1: 啊，因伊细粒子
0: 啊，伊种型，
1: 伊都细粒子啊，
0: 都可爱型的。
1: 人伊人迄种较细粒子啊，啊娃娃脸那种，哎呀，看起来拢未老。嗯。哦，就是要要，你像迄个黄色电先生嘛，同款。
0: 对啊。
1: 因两个年纪可能也相差无介济。哦，因两个嘛拢食，拢，迄阵时都叶启田啊，因三田嘛吼，叶启田啊，黄色田啊，黄秋田啊。
0: 啊，伊较少年一岁啦。
1: 黄色田哦。
0: 诶，我讲当年的。
1: 当年的啊，
0: 对，啊是
1: 差半年尔，拢1948年嘛，民国37年啊，哦，所以啊另外有一个迄民谣大师黄秋田先生，啊已经先去好名吼，所以黄秋田就较济，黄秋田佫较济话，黄秋田较济，我来念歌
0: 了，
1: 这民国28年，这佫甲阮阿母当年
0: 的，1939年，
1: 对，所以咱迄个较早这个。台语歌谣迄个辉煌的年代吼，这会使讲是为咱台湾啊建立了啊，咱这未来这個、台湾歌谣传承的一个历史的传统就对了吼。因为这個歌吼，到即阵为止，真侪旋律啊，真侪和弦啊吼，也过即摆现代创作者，拢还过会运用到
0: 哦。
1: 因为这音乐吼，好音乐、好旋律写起就写起，但是有当会当伫内底小食偷一挂吼，用一挂物件。激发出一挂新的灵感出来，
0: 对，
1: 啊，这是我的感觉。我有啊，
0: 嗯啊，
1: 我有
0: 迄，有一条歌无？
1: 哦，江都也有迄个，有迄是干燥啦，迄是干燥的时阵都拄啊好，迄个就靠落拄会下，所以甲用两句啊尔啦，迄嘛唔是正该用啦，迄算讲拄啊一个情绪，因为迄个气氛要降嘛，对吧？迄今仔嘛有啊，今仔嘛有一面
0: 啊，
1: 内底有一个建筑都拄啊用到迄江都也有的，啊，对，金叶游戏吼，对。啊，讲到这吼，就讲，因为咱这老歌吼，一定需要咱呐吼，这个继续来延续落去。
0: 是的。
1: 我之前也无唱，过来后一年就无咧唱啊。即马少年人袂晓唱老歌，会晓唱老歌可能敢有对阿公阿妈大汉只。
0: 啊，不过我那有做侪迄落少年人伊改编老歌。
1: 你的声还是声？
0: 改变走
1: 啦。我听我的声在改到，还是我。录像店管理差就会卡，
0: 不可能，本来不是录啊，你头前些创啥？
1: 对，我想奇怪，我听我家己的声，遐声，
0: 你也做大声就对，所以我来自我怀疑，因为我打细声。
1: 你用怪啊细声，
0: 你给我压过去。
1: 哦，对啊，就是我，就是讲吼，这老歌吼，咱希望讲观众朋友，你若在点歌的时阵哦，老歌吼加减点一挂，啊，新歌当然嘛会使啦，新歌咱嘛是真欢喜替咱观众朋友来做安排，因为这歌谣本地就不应该有一挂这个界线，就讲啊，恁好听的歌。当然，唱粗鲁的吼，啊，有一半条啊，咱较无方便唱啦。
0: 啊嘛，卖啦，因为哦，因为拢是讲唱啊，迄落在听的人拢敲电话来互我。
1: 对啊，拢什么？哇，啊，恁
0: 电视，嘿，恁电视，恁那边哦，恁的主持人唱迄落歌，
1: 哎呀，
0: 正人咧看，安尼敢唔好？什么？哦，安尼啊，你敲来，我念足济呢，啊，所以迄种就无点嘛，卖增加大家人困扰。
1: 我知恁总爱听伊啊，但是卖
0: 讲。爱听，因是爱做。
1: 爱做，人家好爱做，你甲做。
0: 你不是爱听，
1: 做不到。
0: 你是爱做，
1: 那是较早少年的时
0: 啦。不是啊，就是未做嘛，未做什么弥补，
1: 弥补
0: 心理。
1: 看别人做，是吧？那个有的是啊，以前歪瓜嘛都多啦，哦，歪瓜吼，
0: 嗯，
1: 啊这個。就是讲有的是安尼，旋律本来人这是正常的，爱吼伊个改编做歪的就对。啊，较早嘛有一挂，以前的五六届啦吼，
0: 嗯。
1: 酒家内底啦吼，酒家内底啊，纳卡西吼，现在嘛拢会改编一
0: 挂。做
1: 改啦，哦，因为以前偌好改咧，改拢规片的，拢规套的。
0: 拢做好改
1: 啊。对吧？但是迄你甲想吼，迄嘛无简单的，迄你甲看，就爱佫 都讲黄唱黄色的，都要兼阿文安尼有吼，啊阿文
0: 啊，托妈你祭拜我这，
1: 啊拍死
0: 我啦，啊拍死，
1: 拍死，谁在你体？哦，意思意思，谁在你体？哦，这嘛诶嘛

0: 是算做才华啦，因为就是讲你啊，拄啊好拄下到迄个情景，拄好迄个旋律来下吼。啊，拄啊今日聊到玉山姑娘哦，玉山当然大家拢知影，其实玉山那所在是无啥物姑娘，咱坦白讲啦，玉山那所在吼。
1: 太无姑娘了，因啊嘛有生人生囝生查某囡
0: 仔。玉山那所在无啥物部落啦，玉山是吼山尔啦。玉山那个所在无像讲哦，阿里山有啥物有一挂部落。玉山那个所在就真正就叫做崇山峻岭啦，迄原住民嘛，无就大，因拢山拢足假啊。
1: 我讲，迄支山无定就是叫玉山啊，玉山
0: 玉山山脉有啊，
1: 对，伊就拄好住喺山卡，会一户的人家啦。
0: 有可能是，嗯啊、我你若要讲我要去玉山吼，要去攻玉山，一般来讲拢会对对起较济，拢会对南投水利一边入面。嗯，拢对迄条做东埔温泉那边啊，遐有一条路。
1: 东埔温泉遐都
0: 有迄个。对啊，因为玉山以前嘛有林场嘛，伊嘛有伊遐较早有一条做八仙山林场啊，哦，迄个在臭茶哇。
1: 真的，遐水偌冰凉呢。
0: 对，哎呀哦，八仙山林场遐茶臭完了吼，啊就怎顺那流水溪啊，哦，怎做对溪水啊怎以前伫咧水里遐吼，有一个专门咧浸遐，咧茶落来
1: 爱浸
0: 咧水底啦。
1: 爱有吸水啊，爱加水，啊无会憋啦。
0: 哎，对，啊无会日头晒会憋，所以较早拢咧专门咧储存这个木材的所在，像即摆玉里嘛，还过一个园区啊，
1: 对
0: 啊，整啊足水的。
1: 哎，车城。
0: 啊，对，车埕吗？敢是？
1: 车城。
0: 反正伊个所在就是玉里，哎，水里遐啦。嗯。水里遐有一个即个做算讲。以前的这個林务局因有一个、啊、有一个园区里
1: 啊，各回家里啊，各回家里。
0: 有啊有啊，但拢因为以前嘛，拢啊在一挂叫自然南投分署水利工作站，老林务局啊，伊较早有，所以以前是水利是做老街的嘛，那老水利的乡亲你看这无你就知道。
1: 做老街啦。
0: 较早水利啊。
1: 伊在山城嘛，因为。采茶的、种茶的拢是爱来遐嘛，啊，所以迄个时阵听讲遐话，那家是酒店啦，好无？
0: 酒家都一间。
1: 一堆啦，是一堆啦，因为
0: 大家。电影院五六间。
1: 对，嗯、大家都采茶，白天都辛苦啊嘛，晚上都去赏景。
0: 哎，我会记得迄个水利迄个风景区哦，对，起码改用作一个风景区啦吼。
1: 车城。
0: 那個、外口一搭臭豆腐做只。
1: 哦，对，对个，咱
0: 都
1: 有去过啦，有
0: 食
1: 过啦。
0: 唔是，我唔甲你去，我带囡仔去。
1: 安尼，行超大哥大嫂因带阮去
0: 的啦。对啦，对，遐有行超老有做食。哦，就拄好伫咧入口迄个所在啊，停车场边啊尔啦。嗯。迄个较慢去就食袂到啊，较慢去食袂到哈。啊，讲到这个玉山是迄个咱台湾最悬的山峰嘛哈，3900啊，这个要到4000啦，
1: 3956
0: 啊，老济哈。但是，我最近有听一个讲法啦，哈，啊，听一个讲法，这是，这个讲法是安，这看要对起算起，啊，对起算起，世界最高峰，咱知影是这个圣母峰嘛，哦，珠峰，哦，8868偌济，8000几公尺嘛，哦，这是算，伊也是安那算的吼，嗯，咱咧算山的高度，拢是算海拔，
1: 嗯，海拔，
0: 对海平面开始算起，
1: 对，哦，
0: 算起吼，但是真少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就是讲。伫个某一种的即个经济啊，比如讲有的所在吼，咱地球是圆的嘛，地球唔是正圆啦，伊地球是有淡薄啊椭圆啦。啊，地球椭圆的时阵啊，咱的中央这块啊，这块叫啥？
1: 直径。
0: 或者赤道。哦。中央这块嘛。即个北极，即个南极嘛，中央这块叫赤道嘛。哦，赤道，就是那像我同款哦，我就中央较大块。
1: 没有，即马计做较细块啊。
0: 中央较大块，中央赤道的中央嘛较大块。哦，赤道中国啊，所以赤道这嘛有诶山吼，因的算法是安离地心呐，离地上中心的地球的上中心来算，
1: 内底啦，
0: 算起迄支山偌长。啊，若照安尼算的话，圣母峰排无着顶啦。哦，排无着顶。南美洲厄瓜多有一粒山吼，加起来啊万几公尺。
1: 因为江边啊，较远嘛，
0: 对，伫赤道
1: 边，它比它远呐。
0: 啊，即条做印尼迄带啊，我赤道遐。遐某一粒山加起来嘛，超过10000公尺。但是世界，这对这个地心开始算起啊，到这个这上关顶上悬的山对了，敢知？就是玉山呐。
1: 哦，你哦。
0: 世界第一高峰是玉山呐。我安尼讲，你一点讲，唔够可能3000外咩？我讲，因为吼，咱台湾都甲这个琉球遮吼，奥克纳瓦遮，这琉球遮有一个海沟啊。嗯，对，这有一个海沟，拢

0: 用7500公尺的海沟。
1: 深啦、
0: 啊。深。
1: 伫海底深。
0: 啊，所以咱这、咱这、
1: 咱
0: 玉山佫加这个海沟加起来，这个深度探入去到地心内底，拄啊好11000几公尺啦。哦。所以算起来是玉山是算咱世界上，那是要算几支的啦吼。嗯你也算，你像迄算五峰，迄算半支尔嘛，因迄下底就无水啊。
1: 对啊。
0: 因下底拢土啊，啊，咱下底是水嘛，咱是海岛嘛，海岛下底佫有土，你是黏地心的啊。我讲你敢听有？哦，这随讲我家讲，我家嘛听无啥有，但是
1: 这
0: 是
1: 我。有啦，听有啦，
0: 真无。就是有一个海沟啊，啊，咱这山都土地都黏对这个叫做地心入面啊吼，所以因咧讲这世界第一高峰是这玉山啦吼，这是。这算起来嘛，算台湾之光啊，吼，台湾之光。但这个讲法，科学家也唔知道，一定有这个讲法，才会人有人安尼算。
1: 啊，一定有人认同嘛，无认同啦，一定有分两边。
0: 嘿，啊，就你若要以海平面做去算，啊，不过我讲哦，玉山，哎，这我圣母峰啦，哦，就是这个西藏那个青冈藏高原的圣母峰，圣母峰顶冠啦。当然，以前你若要了解地球的变化，以前地球一段时间拢叫水淹过嘛，所以圣母峰顶冠的后座坐这个叫做贝壳啦。
1: 嗯，对。
0: 哦，以前哦海拢淹过啊，
1: 海底的化石。
0: 哎，是搁经过弄来弄去了，弄
1: 个挤啊挤啊挤，
0: 弄个整起来啊，弄个哪只整就完，哪整就完啦，才有这侪山啊，有整较大，有整较细完。哦，啊，有的是像以前人咧讲做哦乌水沟啊，就是台湾海峡啊，较早是无台湾海峡啊。较早一两万年前，几啊万年前的时阵啊，较早是烧炼的。以前的人是会当对这大陆用行路的，当行来到台湾。
1: 直接坐马车就来啊。
0: 唔知迄阵可能是无马车，但是迄个时阵嘛有啥物呢？嘛有这個动物的大迁徙啊。嗯。动物的大迁徙吼，这是一个足特别的故事，我会当讲给大家分享一下。世界有一种，伫迄个什么所在？伫印尼吼。伫印尼，甲这个有这個，甲这个什么所在？甲这个婆罗洲迄搭遐吼，遐有一条，遐有一个界线。这个界线吼，是一个全世界足特别的物件，就是老虎啊，老虎，你知道？
1: 老虎啊，
0: 老虎是养收水的哦。
1: 安尼哦。
0: 老虎养收水哦，但是吼，伫这个界线，伊东就对，伊西这边只，拢这边就无好啊，但这边有好。是啊，那多隔一条沟，一条沟才30几公里尔哦、喔，30几公里的一个海水安尼尔，但是咧，你这边才有老虎，这边才无老虎，
1: 安尼
0: 哦，哎，为什么会安尼呢？尾啊，因个科学家研究就讲，原来这条海沟啊，哦、喔，这就是恁在那个查迄个，这印尼有一个岛啊，哦、喔，又有一个这，我即摆想想袂起来，一个这，甲老虎隔绝了吼、喔，没有办法过去。印尼的一部分有老虎哦，苏门答腊还蛮有老虎哦，但是就这条沟过了就无老虎啊，哦，隔绝老虎哦，迄条这海沟，因为迄个海沟上深啦，上深啊，所以收袂过会沉落吼。啊，但有一种动物了，这你捌看过有种那像蜥蜴的动物了，这科莫多龙，我讲话。
1: 嘿，我知。
0: 吼、哦，迄种的吼，以前是因兜带队，以前因兜带咧澳洲啦。来澳洲即嘛无，澳洲即嘛龙目岛，对，巴厘岛甲龙目岛中这个海沟啊，
1: 婆罗洲，
0: 对，这个海沟就一直隔绝了亚洲生态甲澳洲生态啊，
1: 对，
0: 啊，今嘛这个这龙目岛顶管就是有这个科莫多龙，拢伫啊，啊，伊较早是对澳洲收水过来，啊，不过不以前无，以前土地较有收敛，啊，今嘛土地无收敛
1: 嘛，啊，今嘛就地质变化嘛，怎啊登起嘛，啊登起了后，
0: 啊、所以讲，咱有当时啊，你探讨吼，探讨讲你是倒位啊人，你是倒位啊人。其实我感觉那蛮无什么意义。你即摆是对生活的都是倒位的人。
1: 对
0: 哦，对啊。你讲咱台湾有足侪啊原住民朋友，人伊较早反正住伫夏威夷那边嘞，对不？反正住喺中原出来，以前古早
1: 迄个。都会走路会到
0: 的。会走路会到的，较早反正。
1: 半年、一年、三年安尼啊。
0: 对吧？所以有足侪，你啊看咱的这个面孔啦、长相都无同款。其实我感觉是安尼啦，认同感上重要。咱即摆伫这个所在生活，认同这块土地，咱认同咱身躯边的所有一切，这才是咱未来应该追求的这個方向甲目标。唔是咧讲啊，这啊你倒位的人，伊倒位的人，哦，咱拢是伫台湾生活的人，哦，咱拢希望讲台湾这块土地当愈来愈好，哦，啊无啦，人讲有一讲，都台湾甲全世界甲台湾人，咱拢卖甲外口接触，嘛唔是办法啦，对无？咱爱团结家己，啊然后啊爱有咱家己的日子过得更加好。 哦，这是上界重要。
1: 团结内底啦，但是嘛爱多对外多讲。
0: 台中吼，伫咱西屯有这个啊一个。

0: 妙可，所以阿哥来先给您看这个精彩画面来。
1: 咱这是台中西屯上牛堡庄日兴宫，在300多年前，先民来台湾开垦，因为台湾地区瘟疫非常的严重，去大陆招安，奉请皇恩帝公、太祖万岁、福德正神过来台湾这祭祀祖民，使台湾平安，所以皇恩帝公伫遐给伊做后课，发挥到咱信徒大众会当平安顺遂。
2: 啊，大家好！啊，伫只是哦，啊小弟是所徛位置吼，就是咱伫台中西屯林永福祠的后壁面。哦，咱所看过，咱我的左手边只吼，就是咱的台中市的艺术中心吼。啊，咱迄个后方100公尺的是咱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哦，啊，即咱迄个红树的是林永是红树，咱五线台的，咱在生的哦福德祠。啊，福德寮、福德夫人，而且也是这个庆会的中心，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啊来这样来参拜。

0: 好，哦，那个总干事会唱呢，
1: 足好唱啊！
0: 唱歌一定进前都是咱的粉丝来
1: 看。练好啊，拢
0: 练好啊，吼，足好唱。
1: 啊，希望讲会当去到咱的社区，跟咱的乡亲大家面对面。接下来来每天抖一下。

0: 我不想上班要小心啊，小心没工作啊，
1: 小心。
0: 好的，好，接下来听两首歌，咱的分享的小款要听朱世纪，啊来南港的德胜大哥要听西来运转，来。

好，来谢谢，过来这首歌是西来稳赚，这个南港的德胜大哥哈，这嘛算新歌哈，唔捌唱过，唱歌蛮好。

0: 义为天下，树人观历史，树海明天分如帮如妻啊。
1: 老师，
0: 你错。
1: 无啦，你刚才迄个剪刀石头布，嗯，这是来自日本的哦。
0: 河流片。
1: 对，十九世纪初的时阵，某一个全会角力图会，按下来。
0: 袂啊。
1: 啊，袂啊，伊就是传入去中国嘛吼，啊，过来就搁传去什么欧洲啦、美国啦，什么阿多啊遐啦，拢讲什么剪刀石头布，就是什么日本游戏。
0: 无简单啊，你会甲我教明。
1: 无啦，我是讲我嘛是爱吸收一寡新的知识，其他知识我学习嘛。
0: 学习是真好啦，但是你课本的切身头好，安尼敢好？啊，对吧？那就常常母母也有诶，无诶，哈。
1: 啊，看册，看册，看册啦。
2: 哎，哎，阿妈拄啊好。
1: 阿哪？
2: 阿拄着恁哦。
0: 天经地义啊。
2: 阿恁刚刚猜拳一个啦。
1: 谁要要猜拳？
2: 啊，我考了一百吼，学魔法学校啦，要抽考。啊，大家吼要互相猜拳。哦。输的吼要抽背咒语。哦。哎，我跟恁讲哦。哎。我自己研发。哎。我全都要。啊。咒语，一定要。去赢十次呢，你喜欢买不？
0: 好，我买得起，买得起，
2: 来来来，这样，这咒语，
0: 这咒语啊，
2: 我要先施咒语，
0: 嘿，做咒语，
2: 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笑哈哈，好，开心，来。

0: 输啊！那有可能哦、喔，你输啊！
1: 不，这个是我的咒语，搁爱较加强诶。来，搁来，等下我要搁试一下咒语。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飞草动草之白，草之白呀、啊，赶羚羊。
2: 剪刀石头布。
3: 哎，王公爷呢？
0: 你个输啊！你是什么咒语呀、啊？根本那么好，你个输啊！
3: 天天啊，你给他坐好了。你遐无代无志，发明一挂无路用的咒语，现实上啊，无法度派上用场。你哪会无法度做人？你该怎样脚踏实地？干要靠什么咒语？有什么路用？来，老师给你教这个成语哈。脚踏实地。在讲就是像你这种啦，因为吼，咱做代志爱一步一开，啊，脚踏实地，比如说吼，做事情很稳健，很按照这个现实的状况一步一步的走。司马光哦，真出名哈，司马光哦，这刚起弄破暗更诶，司马光是宋朝的做出名的史学家，但呢，这里我有一本这个历史巨著，或者《资治通鉴》，都是司马光写的。而且本下先，大家拢七早八早起来，到半暝才困，哦，为着惊困小久哦，耽误困，耽误着这样，佮特别设一个枕头，或者颈枕，那个颈枕就是说，要保证他能够起得来，让自己睡得不安稳，哦，那个很厉害。
1: 啊，迄个时代都有颈枕啊，哦，
3: 颈枕是用那个圆的木头，做个枕头，所以吼比较容易惊醒，哎，困嘛。你只要
4: 去治自己，
3: 哎，也溜来溜去了。嗯，啊，所以司马光对书稿的要求很严格，他广泛收集很多的资料，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其中唐代的稿子本来有600多卷，最后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0卷。
4: 好险，剩80卷，啊，无原本600几卷的时阵，你也看卖咱是要拍到什么民国？哎，
3: 我来讲，尾啊，规本册拢编好的时候，拢共294卷。哇！啊，伊拢用正楷哦，一笔一笔写较好用，就按认真踏实的这个态度吼，受到这个后世的人，还有他的一些同事啊，都给他赞赏。所以那个时候，宋神宗哦，帮这本书取名叫做《资治通鉴》，就是表示说能作为历代治乱兴亡的一个借鉴。
1: 哎，那司马光伊是不是处女座呀？
3: 处女座，
1: 有啥物？自律呢？啊，够强迫症。哎，
4: 11月17是天蝎座哦。
3: 啊，那你也三月生月，11月17啊？
4: 拜托的，哎，车顶管都弄下。哦，
3: 司马光做了几张眼睛？我就讲司马光的门爷后边是邵雍公。邵雍啊，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款人？邵雍就甲讲，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个正是对司马光一个最好、最真实的一个赞美。
4: 所以你应该是爱在学校好好认真、脚踏实地去学习。
3: 哦，你无简单嘞，你我都讲别人嘞，你来讲啊，
4: 你。好啦，你袂使乱迄落啦，啊无讲出来。
3: 你家己感觉较好啊，读册啊。
4: 有啦，我有啦，我拄伊来有时我搁咧咧看电视的，唔是我
3: 看电视。
1: 老师啊，啊无你拄只右滚只强，啊我你顶我啊。
3: 我顶你的肺了，顶你！什么顶你？两个都尬没听，不三不四，真是的，一刚尬唔尬
4: 生。哎，
3: 什么？生这样会不会？
4: 你阿多讲迄什么风吹什么循环，迄啊，迄这部是袂播出的呢？什么呢？啊，什么林良哦？
1: 我还会研究呢。
4: 我研究哦，拜托诶。
3: 好，好来啊！该学的学，不应该学莫学。来听歌，来新竹海里要听刁敌人，任务的素娥姐要听，闽南一路里来太平的秀兰姐要听，迄一面，谢谢。
5: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音乐较大声一丝啊，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啊？这地音乐最后较细声吼。

0: 好，谢谢哈、啊，来，今摆要来点咱后礼拜一的歌吼，这足侪观众捌听过，啊，但是我相信还佫有足侪人，还佫有心内想要点的歌，但点无到的，啊，今摆咱开放两支电话恁卡哈，新卡咱新接啦哈，23379599，23380303，咱对于这个苗栗桃园的叶秋香先甲接起来，
1: 秋香，
0: 来，秋香，
1: 秋香，
0: 好，哦，你好。
2: 你
0: 头昏的哦，
1: 秋香银行
0: 哦，秋香银行你好，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啊？啊，拜托嘞，出外音啦，
0: 哦，出外音啦，
1: 客家人哦，客家人哦，
2: 哦，客家人，
0: 客家人哦，
1: 系啊，
0: 头昏啦，哦，就再见啦，阮丈人嘛头昏嘞，
1: 对，伊讲话咱就听得出来有迄个客家
0: 客家腔调，
1: 对对，
0: 好来来，啊，过来这是，大声
1: 韩
0: 小姐你好，
3: 啊。嘉莹小琪，
0: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听了恁两个声都欢喜，
0: 阿笑啊，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笑啊，
3: 你嘛好，我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哦，
1: 你刚刚点拢一条哈？
0: 你一个，
3: 爱到一条啦，
1: 有两条的啦。
0: 伊都加爱咱两个俩，
3: 无共啦，
0: 无共哦，
1: 有两条。
0: 好啦，再甲你唱哈，后日拜一啦嘿，好，再见，拜拜，拜拜。来文山区的林登富大哥，
1: 登富大哥好。
4: 你好，
0: 哎，邓大哥你好，啊，
4: 亚连威，
1: 亚，
0: 哦，亚连威好，这杨静一条嘛哈，哦 ，OK， 后礼拜来唱嘿，哦，再见再见啊，亚连威小齐小齐上高唱这条哈，红刷吴春福大哥，
1: 你真正
3: 哦，你真正，
0: 大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春福嫂好，
0: 要听什么歌？
3: 你迄个新曲盘，
0: 新曲盘哦，好啊好啊，
3: 我过来听下就无会记。
0: 哎呦，后礼拜哈，后礼拜甲你唱嘿，好，再见啦，好，拜拜拜拜。过来，阮住伫土城，迄个黄花城大哥，
1: 花城大哥，
5: 经理、董事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5: 大哥，恁两个好。
0: 哦，发声呀，你好哈，发声呀。
5: 讲啊，我甲你点一条迄个庙讲的话，哎呀，安尼方便无？
0: 袂使哩啊，庙讲话袂使，庙讲话敢是七龙的哦。
5: 哦，无啦，我嘛交过这条啦。
0: 这条歌像的歌。
5: 这条
0: 啊，沈文成的，沈文成的。
1: 哦
5: 吼。嘿，对，哎呦，阮总经理代言真
0: 正。哦，沈文成。
5: 明察秋毫。
0: 啊，这条我捌唱过，我再给你安排哈。
1: 好嘞，好嘞，拜哈。
5: 你个迄个董事长夫人。
0: 啊，无啦，伊不是夫人，伊无是别人的夫人，伊是董事长尔，伊无夫人啊。董事长小姐啦，董事长小姐哈。
5: 董事长小妹妹。
0: 啊，小姐啦哈，董事长小妹妹。
1: 小姐
0: 哈。好，谢谢，欢迎。
1: 好，
0: 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拜。来阿莲的这个英成大嫂，你英成妈妈你好。
6: 哎，阿罗妈玩起来
0: 嘛，英
1: 成大哥。
6: 那个江都的尾。
0: 哦，江都的尾，哦，这条七龙的啊，哦。
6: 要。
0: 江都的尾好，后礼拜给你唱哈。
6: 好，
0: 谢谢啊，再见再见。好，过来，咱的这个刷落去，这个湾里面，湾里面江日大姐你好。哎，阿姐你好啊！
7: 我听的。
0: 当阿姐，你要听什么歌？
7: 听老歌。
0: 老
7: 歌。梅菜姑娘。
0: 哦，梅菜姑娘。梅菜，不是梅菜鱼啊。
7: 梅菜。
0: 哦，梅菜姑娘好，梅菜姑娘，我来叫姑娘唱来听哈。好，再见啦。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过来，咱来这里。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鸵鸟有强固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0: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健身，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试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有稳跌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哦，
1: 我有吃好哈，手机弄去弄登记哦。
2: 好好好。
1: 啊，有隔离我，隔离袂，今麦食了真啊，你爱管啊。
2: 我今麦弄牙去哦。
3: 对吼，食了足好诶，啊我袂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个山路吼要爬去四楼爬袂起哦。嘿。我今麦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4: 安尼哦。
3: 啊搁会跍诶，都搁爬会起来。
4: 好过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3: 食。哦，食了真好，食了真好。
4: 好，妈妈谢谢。
1: 我来控制啊！我唔想问阿公，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2: 唔免食止痛药，
1: 我拢食这尔啦。
2: 有好无赞哦？
1: 够好啊！
2: 真好哦，质量好无？
5: 真好
2: 。
5: 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2: 安尼哦，
5: 系对。
2: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5: 系啊。
1: 哦，我甲你讲好，我只啊食了止痛有够好啦。
2: 安那好。
1: 那你讲，我是讲我咧阿公骨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
6: 你已经知影嘛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紧按哪，未方便啊，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的啊。
2: 继续轻松
6: 的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7: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支。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这场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苏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我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个，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刀，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南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 脊椎化脓，医生讲袂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

0: 食咱恁骨髓甲脱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棍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有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吃三天幾就知道，關節硬的這種，早上起來關節硬的這種，就要活動一段時間會比較軟弱的，這種你來吃我們這也很好的，或者是你腳，你的關節經常出現咳咳的聲音，那就是你的關節面，軟骨、韌帶磨傷、磨損所造成的，這來吃也很好的，或者是比較嚴重的已經變形了，比如說O型腿啦，這個軟骨已經磨損了，已經生骨刺了，這你也要緊來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功涵？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再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碌、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碌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组，哦。三十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钢柱门，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结缘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加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扎6盒倒转去。 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你
1: 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大组。
0: 好、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要赚了钱哦！
2: 要
0: 好，四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赚了钱哦。嘿。要大组、小组的。好，来来来，3000啊，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拖两斤吼，
4: 拖两斤，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要，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要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好，来来，6、8线，大组的，加组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组先做，好来哦，来先做，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先做，好来52线，搁一组先做，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哎，
0: 要大组先做，
9: 先
0: 做，好来53线先做，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喂，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9: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明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1: 好，
0: 要鸵鸟精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大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3: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翁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吼，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个组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14: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就是3000、7盒，好，小组3000只，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啊，384块炸13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哦，今日伊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4: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14: 要小
0: 组。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日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5: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6: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
1: 谢
0: 谢。好，来来来，三千啊，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鸵鸟精哦。
1: 鸵鸟精。
0: 哦，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岁，来美英姐，你要美英。

0: 我水中。
1: 好，现在我来三千块给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0: 大
1: 壮，好大壮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黏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2: 哎，
1: 要大壮先走诶。
2: 大壮，
1: 好来来，六八线，大壮，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壮先走诶。
0: 我要卸妆。
1: 好，卸妆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啊旧家己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0: 好，
1: 大壮卸妆。好，来哦，来卸妆，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1: 大壮，小壮，
3: 小
1: 壮，好来五十二线，搁一壮小壮，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0: 哎，
1: 要大壮小壮，
0: 小
1: 壮，好来五十三线，小壮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4: 你好，小
1: 齐
4: 你好，
1: 丽蓉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0: 对啊，
1: 对啊，食了好无？
0: 食好，
1: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壮小壮，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5: 好，
1: 哎，要鸵鸟精哦。
5: 嘿，对。
1: 好，来，你要大壮小壮，甲小姐讲哈。
5: 好。
1: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6: 啊，你好，
1: 哎。要大壮小壮的，
6: 鸵鸟咧。
1: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壮小壮的。
6: 大壮。
1: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哎，我跟你讲。
1: 好来，都我爱讲大壮是只今仔只有鸟，你啊拜拜拜大壮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8: 哎，
1: 你好，要鸵鸟精哦。
8: 哎。
1: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阿妹，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9: 三百，
1: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后，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字，碧凡姐，
10: 对
1: 无？啊，你遐遐久无来。
10: 买一组。
1: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
10: 嗯。
1: 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
11: 好。
1: 要鸵鸟精哦。
11: 好。
1: 来，电力也好，63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12: 好。哎，我买。
1: 鸵鸟精哦。
12: 哎，对。
1: 好，电力也好，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3: 哎，买
1: 小组
13: 的。
1: 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底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家用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相骂，只要你吼食好斗相骂，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一组吼，好来，等下叫我。

谢谢，来继续，咱住伫屏东的九如的美珠姐要听《痛苦如人心》，这条歌是真痛苦。男仔做主人偌痛苦，这条听。

0: 江湖掌权，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看完你就捌。今日咱咧讲话题真严肃，安怎讲严肃的？咱厝内底拢一定有啥物？有清洁剂吧？你一定用做对清洁剂。你看，阴道清洁剂内底，这干那这这便所内底，哦，都要有诶，入便所、入马桶诶，擦玻璃镜、入涂骹诶，哦，还过来洗浴缸诶。但是问题是，这清洁剂你用了对无？这是毋是有可能用唔对，然后来造成环境的污染？你还在用这吗？现在我在讲话的时候，你在看这部的时候，你去领导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所在，便所的镜子，还有你的这个灶卡留意台，你去看看，看你现在有多少管坑在那个所在，那些瓶瓶罐罐，你如果继续用下去了，你敢不知道，只这个环境荷尔蒙对环境的影响就有多大影响，而且不但这样，有妈妈说，好，这样我都尽量较慢用的，但是没多，因为环境的生态已经不是咱会当处理啊，但是是人人拢有责任哦。咱至少要家家己做好哦。其实我今天个特别邀请到一个专家，这算环保专家吼，伊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关心啊，也是非常深入，真认真去研究看到底清洁剂对咱人体这伤害有偌大。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一般人厝内底吼一定有食，
0: 哦有，
1: 还有流涂骹、洗碗池的、洗衫裤的，
0: 对不对？
1: 冲便所的，啊，擦玻璃，尤其是做些妈妈做尽心的吼，为着要甲厝内底变好清气吼，拢用迄强酸，
0: 哦，
1: 用迄强酸
0: 加，
1: 用加啦，啊，逐摆若要变内底吼，戴口罩、戴帽子，个。过两个
0: 秋龙，要做正经啊！
1: 黑人美术刚才做兵哦，
0: 哎，
1: 要
0: 进
1: 毒气室，还去看黄土面具，迄个尴尬。但是熟悉一定爱安尼，因为咱底下咧强调哦，其实很多化学的清洁剂里面哦，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0: 是是是，
1: 有可能它是微量的毒，但是可能日积月累，就是造成你的肝脏、肝你的肾脏不好的原因。
0: 啊，佮即摆做一人莫名其妙，无做啥物歹只，
1: 对，
0: 生一挂歹物啊。
1: 尤其是吼，啥物叫做环境荷尔蒙，你知道，一直。其实用没有办法被分解，人机本分
0: 哦。
1: 比如讲，咱进前越南打越战，美军去压迄个成绩
0: 哦，对对对，
1: 伊的是用人机本分。好，你呐，男生呐，吼，它会造成你的睾丸病变，有可能的未生。女生嘛，赶快一次性的练两组，影响真大
0: 哦。
1: 你以后要受孕都真大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讲，其实咱常常咧讲吼举手之劳做环保了
0: 哦，
1: 啊，环保是人人有责。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哦。好，请求现在用很多这种柠檬油加这种焗油，再添加这种天然的分解酵素，
0: 酵素了
1: 哈。对，它可以帮忙去除这个过敏源，而且呢，它用这种植物性的界面活性剂哈，也pH 值比较中性，不伤愈手，而且比较环保。
0: 对，
1: 过来，那经过这类欧盟的 APG， 而且它有95%以上的这个生物的分解力，天然好的清洁剂哦，一旦洗奶瓶、洗碗碟，尤其是你免惊讲拖无清洁，无洗去吃掉会安怎，甚至你看哦。

0: 过敏的人，较熬富贵手的，定定摸到一挂化学手的，会安尼肿，会安尼红，会痒，会闭的，哦，你拢会当来做使用。酵素的配方，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讲，一般吼，咱若抽烟机做垃圾的，
1: 是，
0: 咱做乌手的衫乌叔叔，哦，哦，咱拢用迄加
1: 强酸强碱，
0: 对，用那个油脂白用。包覆的原理，改加落来。
1: 是是。
0: 所以讲，妈妈，你有发现无？你那咧吃抽烟机的时候，吃完迄豆包了，才要走呀。
1: 哦，对，有可能。
0: 变一改变，变一改这个毒棒，豆包爱淡五六条。
1: 对。
0: 但是你那用这种分解酵素，
1: 它
0: 是将油把它油水化，改乳化。
1: 是是。
0: 所以讲，你愈洗，你的豆包愈清气。哦。尤其是洗完遐废水吼，排位水高，排位这个河川未造成到二次污染。
1: 咱
0: 若用到这种环保配方的吼，伊好洗未残留。
1: 哦。
0: 厝内底有一挂幼儿啊啦吼，较侪会阿公阿妈，你拢。唔免烦恼，但是你若用这种化学的吼，万不能若拖无清气，
1: 囡仔食着反正，你若过敏啦，是有当巴肚疼，那有可能。
0: 包括这种化学的伤害，有的妈妈吼，定做家事做家强干卡富贵手，有的妈妈吼面拢保养甲出水，啊，两只手搓搓搓，看了就唔甘的吼。包括吼啊，好的清洁剂它是全方位的，目睭看较大，洗较大，伊就清气较大。
1: 大
0: 行拢在洗，
1: 伊甲水有关的拢在洗。
0: 对，尤其是洗蔬菜水果。
1: 哦，这个，
0: 咱等下来做。实验，妈妈，你才会知讲你到底食了偌济化学的，洗会当洗衫、洗碗盘、
1: 洗衫还是
0: 啥 ？ano 包括会当洗蔬菜、水果、抽烟机。
1: 哦，
0: 以后妈妈要过年吼，你唔免请人来变抽烟机，一届6000-8000，这条钱你家己赚得好。包括哦，你洗完流涂骹啦吼，洗碗池村的水，你会当摕去压花。
1: 安尼，又可以漂移吗？
0: 压压的吼，一挂蠓虫较袂来。
1: 安尼，
0: 因为那种分解酵素，
1: 哦，
0: 它可以将一些昆虫身上的会有一层油膜，是保护昆虫的。
1: 嗯，
0: 它把那个油膜分解掉，昆虫会不舒服。
1: 哦，
0: 尤其是挂蚂蚁、蟑螂，伊的巴肚加弄一个膜啊。
1: 哦，
0: 哎，分解酵素会把膜啊分解掉，伊就会不舒服。
1: 啊也，安尼较袂有登革热哦。
0: 对，包括那里浴室、厕所，
1: 嗯，
0: 好，地毯、窗帘呐，包括要洗车，
1: 哦，
0: 包括那里这个哦富贵手香港卡，你放心，用这来洗完全袂死，
1: 中性的啦。
0: 对，包括那当去除烟味跟霉味，它除臭的效果非常的好。
1: 洗尿啊膏也使
0: 也可以。
1: 来，阿顺，你今日去人家来啊，咱做一个实验。
0: 好，
1: 这可能是大家想才看到这款。
0: 对，而且哈，这款它。这款以标榜吼说可以洗一些蔬菜水果
1: 真的假的
0: 啊，我们来给他现场来试试看，洗洗看哦。我们先倒一点点下去，然后我们再倒一点现在环保的配方
1: 哦。哦，这大罐的，这罐偌济？
0: 四千 CC，
1: 安尼哦，
0: 而且是浓缩的哦。
1: 爱搁稀释，
0: 回去爱搁透五倍的水，
1: 安尼，
0: 甲透波落去做使用哦。因为咱是现场表演，一点点就好了哈。
1: 哦，
0: 然后我们加水下去洗。
1: 加水下去洗哦，
0: 哎，洗看卖就知影吼。
1: 这是现场表演的，你莫闹鬼呢。
0: 现场表演，好，妈妈，恁洗水果是不是？留啊个拉丁当者。
1: 嘿嘿嘿，
0: 来，好，啊这边咱嘛留啊个拉丁当者，好，稍微洗一下。
1: 那阮家拢无较大碗对啊，现在吼你用只细碗来洗了对。
0: 洗完了。
1: 哎呦，你来看，
0: 你有看到无？
1: 洗滴嘞，
0: 有没有看到？妈妈，你甲想，你若无甲真正洗好清气。吃一挂无好的泰国垃圾的物件，全部拢直接到伊的腹肚来，无怪常常身体伫咧出问题。
1: 哎呦喂！
0: 没错，而且哦，用咱这洗完了吼，这剩的水你莫浪费。比如讲，咱到这个抽烟机啦吼，咱的水沟啦，还是搁会遐压花压水啦吼。
1: 最后，咱这浓缩的嘛，
0: 对
1: 不
0: 对？对，
1: 来当稀释嘛。
0: 对，可以稀释做使用
1: 吼。来较清楚。
0: 对，轻轻松松，像一些吼，妈妈排油烟机的迄个机油槽，咱的这个啊水槽啊迄。你过滤一些菜渣，你来看，轻轻松松就是洗个清气啊，清气。一般的环保的清洁剂跟化学清洁剂吼，就是差在咧讲用到这个石油系的界面活性剂，跟天然配方的界面活性剂。对啊，你若用石油系的烧了伊的水，超会大。
1: 真的假？
0: 诶，马上会超会大，很烧。
1: 来，烧看麦来。
0: 对，
1: 这很丢很诶，
0: 很丢表演。
1: 啊，拍摄你若用这罐的拍摄啊，诶，这罐做起来你用我听。
0: 一束束，
1: 看伊最后变怎啦。

0: 过来，甩起咱来试这款
1: 咯。对，真金不怕火炼吼，一样一点点就好了。
0: 我倒了吼。
1: 好好，安得好，安得好，安得好。
0: 我来，
1: 这我来用。

0: 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吼，真正话个冇个用啊，
1: 是，
0: 迄是咧毒害咱的土地，毒害咱的河川，毒害咱的土壤，毒害咱的囡仔。啊，拜咱若要用吼，咱用天然的。即摆已经我，你讲以前都未晓，都唔知有天然的好用就算了。即摆知影有天然的好用，你阁唔用，这就是你的唔对啊。
1: 对，
0: 哦，而且这阁这么省，哦，一点点啊就会当用到这么这，可能话这。一罐遐用遐规半年哦、喔，
1: 啊，没错，
0: 你若会用落去稀释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吼，今天哦，咱看完你就捌了吼，特别请秦顺来甲大家介绍讲吼，要安怎去分辨环保清洁剂跟天然清洁剂，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使用这个天然清洁剂之后，会让家里面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健康、安全，带给土地就是一个无毒的环境。好，这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哈。今天非常感谢咱阿顺来甲咱这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那你看完你就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谢谢。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咱带来台南市北区的周淑珍，淑珍姐点播这首《烟花》，江惠的歌哈。那歌词嘛写得足好，旋律嘛足好听。

0: 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机路。介绍完后里车头了后，这个小刚要介绍的也是伫咧台中市后里区的月梅糖厂。月梅糖厂创立伫咧西元1909年，当时是由着日本资本家小松南弥所创立的，而且甲号名号做大甲制糖所。来到西元1999年的时阵，受到环境的影响，来停止生产，因此转型做观光糖厂。到今仔日，已经吸引了非常多观光客来到这参观。伊到底有啥物款特别的所在呢？大家准备好了没？赶紧带着小宝的脚步，到顶去看卖喽！大家敢有看到糖厂外面停着一台火车头呢？这台火车头就叫做日立牌内燃机。伫咧制糖时期，是台糖公司用来代替旧式蒸汽火车头的。外观上特别的所在，是伊的车链使用横杆连接而成的哦。刷落去，来到糖厂入口的倒手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物件——石碌。石碌卖当号做石车，也则是碾石，是中国古早时代地甘蔗制糖的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石碌的产量无法度抵着改良式的双管道铁模的竞争，所以后来就渐渐啊去予取代去啊。来到月梅糖厂内面，有百年的工厂会当参观，保留了当初制糖的设备。虽然即卖已经无咧做使用啊，但是嘛因为安尼，转型为开放游客参观的观光景点。来访的游客会当透过影片来熟悉到制糖的过程，也有历史的相片会当看到过去兴盛时期的制糖工厂，而且配合着机器设备的介绍，会当学习到更卡侪小知识哦。刷落来咧，要来甲大家介绍是全国唯一的冲底隧道。冲底隧道连接锅炉跟烟囱，采用着砖啊落去起做一个拱门型通道，行入去就亲像穿越时光隧道哦。
1: 无唔对，内面非常的神秘，而且泵坑内面真凉爽，害我一直加冷顺。行到这个泵坑的上内面，佮细一个弯。仰头就会当仰望这个烟囱口，感受到吼以景窥天的意境，敢那吼家己坐伫咧井底同款，仰望遥远的天空，就亲像一轮明月伫咧头顶闪烁的感觉哦。
0: 哇，看小宝形容甲遮尔啊水，观众朋友啊，是不是嘛想要来家己亲身体验看卖咧？看完内面的冲底隧道了，继续带大家去外面看烟囱啦。这座烟囱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捌受到联军的轰炸。因为伫咧日本统治的时代，制糖业是台湾的一项重要产业。当初为着要封锁台湾对奥克纳瓦的支援，大量轰炸糖厂的烟囱。所以到今仔日咧，咱游园会当伫咧烟囱顶头看到留落来的痕迹哦。但是随着月梅糖厂的停产，因为安全的考量。所以将烟囱切落较短咧，即卖宽度敢若剩34公尺尔尔。唔尔安尼哦，月梅糖厂佫加一挂较旧的仓库，重新装潢，摇身一变，变作商店街。两栋仓库之间佫规划了掠雨棚的路线，予游客伫咧踅街的时阵，唔免压着雨，也是曝着日咯。沿着商店街继续行，阁会当来到外面的鲤鱼潭，予囡仔体验饲鱼仔的趣味，是亲子互动的好所在哦。最后一站，一定要来吃看卖台糖的酸啊啦！月梅糖厂的职工福利社也是冰店，想要吃古早味的夹冰，来吃就对啊啦，口味非常的多，其中有米糕、六星花。酒、榴莲是内面非常特色的鸡

0: 阿冰哦，也阁有特殊咸的口味，会当做选择。小宝，小宝，咸的口味吃起来是啥物滋味啊？
1: 我跟你讲，咸口味就是核桃蛋黄，吃起来有一种杏仁的味，口味非常的特别。除了吉阿冰以外，也阁有一种冰淇淋，外面有两块饼夹冰夹的，我吃的口味是蚵仔的口味。

这一站咱所介绍的奥利观光景点月眉糖厂，来到这不只能参观，也能熟悉到台湾早前非常兴旺的蔗糖产业。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到哪里呢？更多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是这样，小刚 好，
5: 大家好。
1: 你有看到无？哇，这真的是北海道来的呢，北海道来。
0: 秋刀。
1: 今仔日老师甲永安呢，佮看到这豆饼，这请问这是？
3: 我们要做的一个是甘露茄汁秋刀。
1: 甘露是哪个甘露？
3: 甘露就是一种烹调方式，比较常听到的应该叫做电煮。
1: 电煮，
0: 电煮，我冇听过。
1: 电煮
3: 是日本料理里面一种是甲控啊，控红糯啊，控红骨头会化掉的一个方式。那电煮跟甘露煮最大的差别就是电煮通常可以吃冷，那我们甘露呢就是吃热的。
1: 啊，有，你那安尼讲，我勒有印象，你去日本料理店吼，食的时阵有一个鱼啊是冷的，啊，小可有一点啊豆油糖的感觉，
3: 是，
1: 啊冷的啊真好吃。
0: 嘿，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茄汁甘露煮秋刀，所需要的食材有秋刀鱼、葱、姜、番茄、番茄罐头、白芝麻、花椒粒，还有月桂叶。所需要的酱料有番茄酱、酱油膏、糖、盐，还有米酒。
3: 这个秋刀很新鲜，它是船上就直接急冻的。
1: 对对。
3: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保留它的内脏，因为它内脏非常新鲜，我们把鳃拿掉就好了。那这边呢，我们做茄子的方式哈，偏离不了的是番茄。
1: 对。
3: 好，那番茄这边呢，我们就去大块大块切。长啊，
1: 长啊。
3: 来，让它暴力了。
1: 暴力了。
3: 尽量用准的啦，不要用钳，因为你准的钳也组织会被你破坏掉，你看它葱味会出来。这边拍一拍。让它破掉，贝贝的话，金乌里白，来再来一个其他的花椒，
0: 花椒，
3: 好花椒，
1: 香叶，
3: 香叶，然后这个是浓缩的番茄，番茄罐头，
0: 番茄罐头，
3: 意大利
1: 番茄颗粒啦，
3: 李白，
1: 一小一小，
3: 番茄酱呢，在这边只是提味用的，那我们就放个大概三汤匙就好了，
0: 意式意式啊，
3: 对。好，来，我放一汤匙的蚝油，
0: 蚝油一汤匙，
3: 这个是提色提鲜。好，糖的部分呢，你的番茄酱放多少，糖就放多少。所以这边我放三汤匙。
1: 好的好的，
3: 我们的料理就完成啦。
1: 安尼就好啊。
3: 安尼安尼，
0: 啊过来嘞，
3: 再来，就拿去电锅蒸两个小时。
1: 哦，蒸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是爱几克水？唔知。
3: 差不多三克左右，
0: 三克
1: 左右。
3: 啊好。
1: 好，
3: 好来，
0: 好，待会见喽。
1: 两个小时。这老师是讲放个电锅内底煮两点钟啊嘛。你看他多老师伊迄酒吼，伊拢无放开水哦，伊就是放酒，啊嘛无放多济，但是煮电安尼出汁安
3: 尼。哎，这个都是鱼的胶质啊，
0: 这其实嘛就方便的吼，两点钟电锅飘落，啊，
3: 表示来看电视的。
0: 时间到了，大力电视台这么看看，时间就好。
1: 对对。啊，但是老师还有一个后置的动作。
3: 现在就是上重要的要收汁，
1: 可以收汁，还有小可打打湿湿安尼，安尼就甲冰咧，要吃的时阵就甲摕出来吃。
4: 这个腌的时阵就是因为伊皮很容易破掉。哦。今天来摆油好了。哇。
3: 那这边收汁大概5到6分钟，好了。
1: 好，五分钟了，等下。
3: 小干呢，接落安尼动手起来，好吧。
0: 这煮米看起来足
1: 好个，足赞个。
0: 应该这一块在安尼酸味啊酸味。
1: 你若像安尼吼，啊收资料时阵，你有当分装，看几袋一个，几袋一个，啊要吃的时阵，咱就甲摕出来，冷个买当吃。
0: 分这一包。
3: 是，冷个买当吃。然后上面呢，我们撒一点点的白芝麻当装饰。
0: 一些蒲烧的东西哦。
1: 完成。老师，这个叫做
3: 甘露茄汁煮秋刀，
0: 没错，
1: 赞。

0: 我觉得这个番茄的甜味在里面，真的有配出啊，很好。这主要是一些调味啊。
1: 那个寿司就会这样。
0: 老师，这个才够最。茄汁甘露煮秋刀。
2: 是的。
0: 就够解。非常的成功哦，用几块简单的食材，就当把咱这个海鲜的这个鲜味提出来。所以那是要学这道料，那是咱下口咱的王子会当等于学看卖哦。嗯，啊那有看咱就爱学，学起来做看卖以后，唔通干那看，你也干那看拢袂晓，是解。 搁一届甲煮哦，滚瓜烂熟。阿爸，你就是五星级的大厨师，
1: 没错。
0: 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丽小花，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2: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

0: 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明朝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1: 就在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人讲真的无多，身体怕歹去，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2: 哇，
1: 影响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了。长明朝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现在三酸甘油脂拢降了差不多100倍，几厘啊几？糖化血色素吼降了才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差不多
3: 八十至八倍。
1: 嗯，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3: 控制掉了
1: 吼，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4: 我缺货好久了，
3: 你缺货好久了，
4: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3: 这两个。
4: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3: 啊，很厉害哦。
4: 很美。
3: 今天我来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哈。啊，这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枝吼，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看着讲，啊嘉莹啊，但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吼，这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啊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的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少有哦，叫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2: 冰冰凉凉的。哦，
3: 因为好食啦。
2: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诶，啥物草啊，迄种诶臭菜梅，迄我嘛唔敢食。它
3: 这
2: 个味道很香。
3: 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侪啊，咱厝内咱北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诶吼，你规工拢拢无食青菜水果，你万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顺顺，放诶拢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也爱点管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佫食。啊，即个做消炎嘛，爱食止疼，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痛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天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济。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济即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啊，铅呐、啊，铅哦，这款物件也假，伊会假啊，都钙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个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寡这个这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了，这咱食一寡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寡动物的放内啦，啊，佮有一寡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了这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寡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了这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济，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下、生条子，啊，即个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着生烂三疤、发底疮、腹肚痛、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无好、老忝啦、空气袂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着生歹物啊，食一丸、吃一丸，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即个咱的即个做与那国岛的即个咱的青汁，哦，即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即个做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剩84，三酸甘油酯高清贵，即马剩800，食两年，咱即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即个做长命草，长命草维他命 P 会当让你全身畅通，收服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吼，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内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几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只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这支产品的厉害的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上有块那个馆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济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 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伊盐分控不住，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长命草伊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四十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咧，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与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时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入去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到你卖青汁啦，我拄仔入去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的长命草内底有足侪酵母铬，咱降低糖分的反价，而且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来，这维他命 A、B 群、B 1 B 2 B 6 B 12维他命 D 3还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打行龙骨，这点孕妇都拢会在吃。所以长命草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吃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呢，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日常生活日日日日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

0: 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到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吃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日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段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段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爱有人食，有人食，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愈来愈多人食。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食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存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存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嫁人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食好甲我斗相陪，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让你赚6盒倒转去，3000块，一盒存500块尔。这在日本你买啊，上少爱买1500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代你3000块，一盒剩500块，一摆走了转去。食若好，甲我斗相陪；食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19，30组就好。一盒食我的，只要食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800009119，7盒3000啦，7盒啦，喂你好，我家用你好，喂你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呀，明威大哥，
1: 喂，
0: 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啊，剩一下，7盒哦，7盒3000啊，喂你好，我家用你好，
2: 你收
0: 哦，要长命草哦，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哦。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日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哈。金娟你好，金娟，
3: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哎，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3: 下一
0: 季
3: 的青汁
0: 哦，哎，买一组。啊，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4: 有，
0: 齐，嘉莹来，
4: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4: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4: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4: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4: 很美，
0: 谢谢啦。
4: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梦婷。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没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没烦恼啊。阿伯给你降完6亿啊，医生就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3: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你是周大华姐来，你有3线和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3: 喂，
0: 哎，你是周，
5: 哎，
0: 大华姐来，哪个四爽啊夏，你有4线来，哎，准给你啊，你有，
5: 哎，
0: 你是周长命草哦，
5: 谢谢，
0: 哦，大华姐来，你有15线，你有15线来，哎，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6: 哎，我一组，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汁诶，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外拢咧卖青汁。一年几千亿个人咧食青汁，加开伫个青汁诶钱袋。我甲你讲，即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会着诶。咱食咱这一包等于人食27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27盒，所以你食我会食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诶，食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诶啦。还有这李娇诶，英娇姐你好。哎呀，哎，嘉莹你好，
7: 哎，要第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今日一天吃一包。

0: 看起来就使食哈，空白就使食哈。来输啊，你要输啊。
1: 欸、
0: 好，一早等我一下，空白就会使食。你现在咱顾嘴顾顾，你若无用冰的，你通顾嘴顾顾，连牙周病都甲你顾起来哈。来，你要小声一点，你好。
2: 来，你好。
0: 嘿，嘉莹。
3: 嘿，
0: 嘉莹。做啥面上哦？哦，来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求健康，长岁寿。长岁寿唔是介高，但是健康足厉害。啊，若会当健康，搁长岁寿，你就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甲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大便大家拢顺顺顺啊。来，你有爱之姐，你有爱之姐。
1: 嘿，康
0: 爸，嘿，好，等我一下哈，感谢你来，六十九、七十拢接住，六十九、七十来，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六先甲接住，喂，你好，你好，要一组，嘿，好，等我一下，来二十五先甲接住，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1: 有你
0: 收哦，好，等我一下，来我甲接住，来，你好，邱小姐，你好，邱小姐，
1: 你
0: 过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来，哎，五十一线、七十线还袂接无？五十一线、七十线，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二、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好，来电话摇，电话摇，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系统的连着这个顶卡，0800009199，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姐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哎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姐啊，来五十五刷啊，小姐啊。七阿毛，七阿三千啊，喂，你我改你了，
1: 你
0: 收哦，咩青咩长命草，好来，等我姐五十六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哈。金娟你好，金娟，
4: 好，谢
0: 谢
4: 你。
0: 金娟，哎，庄太太，
4: 来，
0: 买一组，好，等我姐哈，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4: 下
0: 一季
4: 的青枝
0: 哦，哎，买一组。好，邓我姐，邓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5: 有，
0: 七，嘉莹来，
5: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5: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5: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5: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5: 很美，
0: 谢谢啦。
5: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梦婷。
0: 好，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免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免烦恼啊。阿伯跟你讲完六一啊，医生就跟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跟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1: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梅子周蛋我姐来，你有三线和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1: 喂，
0: 哎，梅子周，
3: 哎，
0: 蛋我姐来，哪个四线和夏，你有四线来，最好九分钟的时间，你数过看麦，好，科鲁看麦，蔬菜水果吃无够的朋友，体内腹内毒素伤多，你一天干，你吃西药吃啊多，啊，体内毒素免清掉吗？你糖分拢控制袂好，血色素拢和你7.外，医生拢讲啊，你阿上你的糖分来小管袂使，你若唔惊糖分升高，你无食无要紧。你若惊你个糖分升高，这支产品你爱食，逐天甲食，每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血油甲你清甲清气淡淡，腹内甲你清甲清气淡淡，互你腹内袂生烂三八，互你个体内啊会当循环好、健康好。0800009199哈，最后这30秒时间，认真思考，认真听哈。来，文良兄你好。文良兄，嘿，要一组，
6: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下一下来。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1: 喂，
0: 等我一下来啦，24线，甲下一下。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
6: 小姐，
0: 好，来，等我一下，甲小。
7: 首先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今生今世》，来送予今仔日收看节目的大家。

0: 好，
1: 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啊！咱这个演唱会大概做支持哈，因为是一人二手一义卖哈，十几万的善款、啊，
3: 真的全数都捐做公益的、
1: 哎、我们要给花莲的马屋啦，啊，过来一个十方启能嘛哈，啊，过一个哈、啊、台中育婴院，感谢十方大德你们的爱心，我们都收到了，
0: 谢谢
1: 哎，谢谢你们，感恩。
0: 好，
1: 来介绍红队跟白队队长，
0: 欢迎。
1: 啊来哦，来来这边，红队这边，这边白队哈。哦，你红队请，哎，你白队请，
3: 红队
1: 说，要挑碟，挑碟啦。
3: 就
1: 就让看伊红的对不？就是红队的，讲跟你个怕红啊。
4: 红队要赢。
1: 哦哦啊，要赢哦。
4: 要赢队。
1: 哎呦，啊你是多谁老师改？
4: 陈冲桥老师。
1: 好，来。
4: 长龙歌唱班。
1: 来来来来。
4: 超越流行歌曲。
1: 赶酒的，赶酒的
4: 嘞。老师。
1: 哎，哎呦，陈冲桥老师，我咧讲吼，伊的这个学生啊吼，真正是吼哎。拍摄
4: 真的，大刚拢有班咧教，
1: 哎、
4: 所以要教唱歌、学唱歌，找我们老师就对
1: 了。
3: 啊，伫倒位咧教哈？
1: 伫教室咧
0: 教。
3: 算咩？
4: 台中、五峰、东中午。
1: 啊咧，你老师要台北高雄。一通电话，伊嘛去卡呢
3: 啦，真的，
1: 一对一啊，高铁钱拢照算安尼啦，
3: 当然啦，出车马费对啊，
1: 是，好来啊，这个啊，华尔街歌友会哈，吴碧华，伊是跟咱讲诶，119的啦，
3: 哦，119的哈，安怎讲？
1: 安怎讲？
3: 安怎讲？是119，
1: 小红中诶，
5: 小红中，
3: 哦。小红的
0: 哦，
1: 所以穿红的那是
5: 讲，哎，有跳出穿红的
3: 啊，你退休啊，

0: 那不会啦，
1: 哦，没
0: 你做
1: 不
0: 累吗？这少年那么退休啊？你是要讲的，不要讲的。
1: 靠银行喝来唱歌，
0: 你应该打几万年了哦。打几万大力一一九
2: 了。
0: 时间我啦，时间我啦。
1: 哦，够够，真
0: 的。咱尽量卖给因迄个长官讲啦，不然明仔载无头路，哎，腰退，先叫伊先走。
1: 好，谢谢。
0: 来，啊，两队哦，有老人无？
2: 有啊，
0: 你有叫黄浩杰到老无啦？
2: 有啊，
0: 有呢。我敢去啊唱歌，我叫伊闹人，就变面啦。
2: 闹歌唱班嘞。
0: 闹歌唱班嘞
2: 啊。是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你有闹无？
2: 有。
0: 你讲学生遐侪啊，无咧陈忠老师，
1: 差不多差不多几个，
3: 全部。
4: 百几个。
0: 八个月，无啦，伊学生啊，唔啦啦。
4: 卡电话不止啦。
0: 哦，对对对。
4: 五千人以上啊！
0: 叫老师，你要尊重者，
4: 所以一定要赢，
0: 一定要赢，
4: 要赢队，所以
0: 要赢队哈。呵，我们快看一下，要赢队，首先第一组是你吗？
4: 对，第一组。
0: 好，曾志清哈，被请什么歌？
4: 蔡依德老师的《心头吧》。
0: 好，来，《心头吧》，我先给拍破。

0: 哎呦，
1: 谢谢，
0: 高潮了。
1: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我大家好，大家吃饱未？
2: 哎呦，你很会，你很会呢。
1: 我可以当主持人，你们如果没有来，我可以代班。
0: 啊，你们较早讲诶，
1: 给我通告费。
3: 你们较早讲诶，点两礼拜我拢停播，你就来啊，
0: 你就来。
1: 哦不，没有接啦，接主持人跟婚礼歌手。
3: 好，应该不，我们应该不会帮你推的哈。
1: 没问题。
3: 本身在制造业是什么意思？你做啥？
1: 汽车零件外销的上班族，
3: 躺着赚的，
4: 躺着赚，
3: 对，修理车哈。
1: 不是，它是零件，就是所有汽车所有的零件会用得到的，用得到的。
3: 啊，拢正枪啊，副牌，
1: 拢正枪的啊，拢外销的，各国各来拢有像 Toyota 的车，所有的特斯拉都有，就是很多的车子。
0: 特斯拉，
3: 哦哟，太厉害了哈。好了，这个讲了，我那广告算开不了，嘿，唔能够讲了，嘿，好，感谢哈，刷卡继续卡电嘞，
4: 谢谢，
0: 听到了，
4: 谢谢，
3: 听到了哈，好，来，我呢，我那小黄总哈，这个吴碧华，
0: 都系队长哦，
3: 哎呀，他依旧讲的啦哈，没有好听的歌叫啥？
4: 用心良苦，
3: 哎呦，高爷了哈，高爷。

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已总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爱谁多一点。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嘴美丽总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从你我之间到底谁

0: 哇！
1: 还有，来中间请，来中间请，中间请。
2: 对啊，
1: 哦，大哥，你竟然唱出几首张宇的歌曲呢？
3: 哎，就是啊，
1: 这敢算你的年代？
3: 对
1: 呀，
3: 嗯，不是，不是，
1: 不是嘛？不是，
0: 不是。啊，你那是要听几首歌？
2: 对啊，
3: 这首歌，每一首拢会使认识吧？
4: 无啦，伊这首歌是咧救火的时阵用心良苦嘛，
1: 哦
4: ，CP 啊。用心良苦嘛，对吧？
2: 是安尼嘛，
4: 对吧？你有 CPR 不？
0: 很多画面。
3: CPR 哎呀，
4: 哎呀，来来来
1: 来，都哥你示范。
4: 不，
1: 有一天一定用会到。
4: 我比那骨力等你啦，
1: 医生啦，你也。
4: 没啦，我是我骨质疏松啦，你来，笑脸来看，来笑脸来，笑脸来，笑脸。
1: 那哥他给你用会到。
4: 不要啦，那不一定哦。
2: 你们要相信专业的。
4: 那不一定哦，你讲哦，看要安怎？安那，你要咱去大饭店哦，有爱注意什么消防的，爱安怎？
3: 避难逃生，咱首先啊，
4: 无啦，我从大饭店给人掠狗，有啥物安尼风烧要安怎逃走的无啦？
3: 逃走？
4: 系啊，来掠狗。
1: 为外面的逃生梯啊，是讲安怎？
4: 反向梯落去。
3: 反向梯，我靠，反向梯，够滑带。
4: 哦，够滑带。
1: 滑带。
3: 对对对对。
1: 啊，没有再带的怎么办？
3: 十楼以上的。
4: 哦，十楼以上。
3: 十楼以上。
4: 哇，捡偷食，佮惊十楼以上，
1: 所以还要不怕高。
4: 所以尽量是汽车旅馆，较无法管啦，哈，拢一楼，
1: 给二楼，无啦，
0: 一
1: 楼停车啦，
4: 我一楼停车，哎，停车哦，停车，停车，迄个，嘿，爱转掉，无会有二氧化碳中毒
1: 啊，哎，容易嘞，
4: 对啊，对啊，顶个
1: 哈，要熄火，
4: 要熄火啦，
1: 规间拢废气，哎呀，
4: 你唔通想讲你反正一下就要出来啊，但是
0: 你拢困车顶啦，真的啦，
2: 我没有爱熄火，
4: 哎，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哈，啊，不得事哈，哎，安尼。容易，虽然咱
1: 容易安怎，
4: 我太多看迄个来电真侪啦，
1: 哎呀，是安怎无红掉就容易。
4: 这个唱甲好坏无关的，这你有老人啦，你有老人，
3: 有啊，
4: 有啦，一定有啦，容易啦，你安尼对。
3: 二八毛老啊，三尾七，
4: 要未搞嘞，要未搞。
1: 好啦，谢谢谢谢，
4: 先今日先闹电下卡讲啦，
1: 我就处理这歌词咧。
4: 后来第二组，
0: 好，红队第二组，洪国荣、李明信带来好听的歌曲。你想顶鬼？

0: 哎呦，哇啊，到底是上个上个上个顶贵啊！
1: 你也是全来靠边，后退一步来，
0: 你起码退一步，没看瓜树啊。哎，两靠后边，两靠后边。
1: 因近期咧看家己的模样有水无？
0: 安尼哦，
1: 好漂亮哦！
0: 我迄个未歹哦，哎，有上镜咧吼，哎，未歹，有上镜啊，
2: 上镜啊，
1: 很漂亮哎，
0: 哎呀，哎呀，
1: 特别是大哦。

0: 哦，是姐姐，哎呀，
1: 你现在拢无问我，那一毛先到啊，
2: 女士优先。
1: 你看这人重色轻友了，你这人就是安尼啦，看较水都安尼，顶过一个那个素书阿姨，你都拢无安怎，对不对？

0: 聊公位，
1: 聊公位。哇，你这惊危险，拢挂套啊了吼！
2: 哇，你有你有自备
1: 啊？哎，挂套啊！
0: 啊，朱文啊，传染给你啊！你惊
1: 不？伊惊会传染给别人。一人一人吼，洁身自爱啦，
3: 保护他人。
1: 哎呀，
4: 我们担任是教授呢。
1: 教授，
3: 对啊，是哪方面的教授？
1: 哎，是哪一方面的？教授，
3: 对对对对，教授，
5: 东京大学。
1: 哦，我你刚去你那呢？啊，
3: 你这样，这样刚，嗯，
5: 健康，健校系了。
1: 啊，健校系，
2: 我直接厉害哦，
1: 健康教育了。
2: 哎，这个卫教哎，
5: 森林系啦，森林系，
1: 森林系了。有啦有，中军大学个惠森林场，迄个是因咧用呀。
2: 真的哦，
1: 基本上够企业减碳那种，哦，这哎卖卖哎卖碳权，
2: 碳零碳排迄款。
1: 系啊，
2: 哦，这厉害，
1: 这基本上外科技，你纯台积电拢爱卖碳权啦，所以我都要输出啊。
2: 对对对对，
3: 这是
2: 讲
3: 到对啊。
1: 好啦，
2: 讲到
1: 时间到哈，请慢走，请慢，教授慢走
2: 哈，谢谢。
1: 爱偷爱偷起来哈。
2: 然后搬起来，
1: 哎，搬起来哈。后来第二组，
3: 来第二组，我们欢迎白队张新文带来好听的歌曲《路长情更长》。
1: 嘿，我今天改拍婆啊，
4: 小声挂掉。

0: 哇，好美！
1: 哎呦，
0: 好好啊、
1: 太厉害了！哎呦，也是
0: 太有气质，
1: 很会唱呢、
2: 啊。那我们刚刚
1: 到底到底你以前在哪边？在哪边练唱？
0: 哦，我是以璇歌唱团队的。
1: 哦，以璇哦，以璇老师啦、
0: 嗯。对，
1: 哦，歌唱团队他是做外场的是吧？还是做？歌唱班
0: 有歌唱班对，是我的老师
1: 哦，是你的老师
0: 对
1: 、啊、一般有几个人？
0: 大概有25-30个
1: 哦。啊，你本身没有外场的经验吗？
0: 没有
1: 哎呦，真的
0: 跟老师学习。
1: 哎呦，看不出来。
3: 可是姐姐唱这种歌非常适合、嗯、
2: 很漂亮，而且你看那个镜头、哦、
1: 是的，
2: 你看那个不是我啦，
1: 对，
2: 我没有那么好看。
1: 你看那个镜头，我们是新买的镜头，那个镜头
2: 很漂亮。你看姐姐
1: 那个镜头很贵，
2: 有一点点那个邓丽君的感觉。
1: 一台镜头要
2: 邓丽君的感觉，没好看。
3: 来一段在乎你吗？
2: 有一个
0: 可以啊，
1: 好，来就来吧。
2: 有一点正脸正面的，哇，很像，有一
1: 点
0: 给他就好了，
1: 可以唱。
2: 不会
1: 啦，
2: 哇，这样才好看。
3: 这样我何去何
1: 从？那他怎么办呢？
2: 旁边那个，对，就是会特别找一个来对比。
0: 唱一个邓丽君的吗？
2: 没有
1: 邓丽君的，
2: 邓丽君
1: 直接就来吧。
0: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哎呦，是哟、哦。
0: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他像邓丽君生前的歌声了、啊。
0: 生前。哇，真的好厉害、哦。
1: 不错，
2: 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老师很会教，老师很会教。
1: 好了，
2: 欢迎你下次再来。
1: 谢谢。
0: 哇，
1: 例如这样子很 special
0: 哈、哦，真的
1: 太厉害，
2: 漂亮。
1: 好，来红队。
3: 红队第三组，红碧凤带来好听的歌曲。如今的一生，
1: 来五分钟给他拍报告哦。

0: 好、哦，哎呀，厉害哦，哇、哦，也不简单呢。啊，你嘛是咱的
1: 陈老师，
0: 陈老师啊，啊，你跟陈老师学几年啊？
1: 哦，
2: 该学。
0: 自细汉，自细汉，
1: 你
0: 有啊？真的假的？
1: 哇，
2: 真的啦，真正足久
1: 啊，
2: 喂，
1: 一直十年。
0: 啊，很早啊，五点外透早时嘛，有较早无？拢几点？
3: 哎，但是学一项物件学二十年，
4: 对啊，
0: 无简单，
2: 拢未成呢。
0: 系啊，伊嘛是学二十几年，佫无啥人要求你嘛，伊蛮足厉害啊。一般人无法度，大家即个境界，
2: 拢无法度坚持遐久。
0: 系啊，对啊，
4: 对啊，对啊，我们要有点反差，人唱歌是好听，好笑。
0: 对啊，
4: 伯乐哥，赶快。
0: 喂，
2: 好啦，无恁徛一堆啦。
3: 你们一组，
2: 你们一组，哎，我刚陪你一组，刚好啊。
0: 拍谁拍谁，家丑不可外扬。哎，拍谁拍谁啊，出来这一趟鬼啊！啊，你学二十几年啊？哈，啊，那我都学啊久，还坚持是什么原因？你敢不是爱着恁老师吧？
1: 无啦，啊，都
2: 就认真的回答。
1: 算讲该学吼，会下啦，
0: 会下
1: 啦，算讲吼，嗯。
0: 我把去看我们去宣传的时候，伊咧上课很幽默
2: 哦，
0: 啊，真趣味，
2: 真哇，
0: 真哇！其实上课不让上课，好像在主持，在做活动。
2: 哇，就像那补习班老师，赶快呐，哎，尬可隆差不多。
0: 老师对我讲，你都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哈，哎，是不是啊？嘞，有安尼无？有啦哈。
1: 老师哈，爱开玩笑哈，
0: 对啊，
1: 大家学生哈。
0: 笑架呢？结果不是去学歌去啊，叫听笑啊，做笑的啊，啊，结果啥个话知？
2: 安尼就来看大力的。
4: 对啊，你看看伯乐哥买到忘记烦恼。
3: 安尼过了较欢喜嘛，做家己家己的代志。
0: 欢喜就好了，
3: 对，趣味
0: 嘿。哎，开玩笑，你莫生气呢。
1: 没啦，没啦，开玩笑啦。
0: 蛮厉害。你
4: 刚听完笑话，你二十几年的
0: 对。家仔你嘛怎样？哦，我做压力搞。
3: 而且姐姐是美女，
0: 开玩笑，
3: 哎呀，勾鼻，
0: 哎呀。跟刘德华同款的啦，啊，因为跟刘德华嘛，差不多。
2: 对啊，刘德华。
0: 好了，谢谢
4: 啊，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哈，可以学二十几年，真的不简单，老师有他的魅力。好，什么叫坚持？有他的魅力啦。
4: 坚持魅力。

0: 哎呦，水，哎呦，
1: 水个老像，
0: 就是啊嘞，啊，请问是在哪边？哦，这个服装应该是有名师指导，
2: 有啦，而且姐姐头顶这个
0: 头纱，
2: 以前这个头纱哈，我也给我姐人嘛用过，但是用起来都不是像这个感觉。
0: 哦，你是讲
2: Penny， 你这么奇怪嘛？用过一个，但一滴开那渔网哎，
3: 渔网
2: 一滴开那嘞。
0: 本来一开始对渔民农民较照顾，你袂使安尼啦哈。啊，你对用对我一些珍珠啦，哦，那珍珠的
2: 不好看，哎呀，
1: 真的，
4: 谢谢。
0: 这个是自己弄的吗？
4: 自己搭配的。
0: 哎呀，
3: 这头发也自己弄哦？
4: 没有，有造型师。
3: 哦，
0: 对啊，这个要搭配这样子，要有一定的 sense。
1: 这个是赫本风，
0: 对啊，
2: 奥黛丽赫本哦。
0: 哦，太厉害了哦！是在哪边学这些的这个美学？
4: 我们是那个雨贤老师的歌唱班。
0: 哦，
4: 对，
0: 不，我说这个装扮的跟他
1: 老师也有教，
0: 他有教这个吗？
4: 哦，没有，你说
0: 衣服对这些，
4: 这是你说我们自己搭配的，
1: 与生俱来的美感呐。
0: 哦，就随便穿起来，用纱线光那轻了，不轻那轻再轻轻的娘啦，哎呀，你记得艺术的哈。哎呀，我
3: 稍微打扮一下就很。
0: 伊丽莎白泰勒，哎，我一种感觉哈。
4: 谢谢。
2: 泰勒，
0: 不是泰勒哈，谢谢，感谢你啊，欢迎下次再来哈。OK， 哇，大家都很尊重这个舞台，
1: 好，
0: 来，接下来要我们的超级巨星秀
2: 来喽，
0: 哎，我们的布袋娃娃，我们的苏星慧，还有我们的很会写歌的叶耀正老师，哎，带来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环游世界》，播先啊，高丽姐嘞。

0: 哎呦，那你搞干嘞？
1: 你现在要用卡层配对人老师的，不礼貌。
0: 对啊，
2: 翘臀啊，翘臀。
1: 你今晚我知你卡层比我卡细。
0: 哎呀，惊人知影的。哎，啊，这条光嘞，现在这样的 Q 掉。
2: 这高追呢，
1: 就可爱。
0: 陪你们讲嘞，我都卖买贵机呢，今晚
3: 钱
0: 啦。
3: 有什
0: 么？哎，真的哦。
1: 加贵机。
0: 啊，那贵机，啊那贵机。
3: 你来咱正常，
0: 超过十年都爱回收啊你啊。
3: 咱正常，我都买吼，你当徛的。上这当开始到三十嘛，
0: 三十啦吼。
3: 上关嘞当别个八二。
0: 哎呦呦呦呦！
3: 嘿，唔够
0: 哦。那是落街是无动嘛。
3: 唔够哦，我到有一个左人。
0: 一左人啊啦。
3: 伊我都买正常三十一个人徛。
0: 一人徛。
3: 那再两个人，哎，变二十。
0: 啊那
3: 哦，啊那亲家吼，哎呦，啊别个人一定爱来杀
0: 钱。哦，
2: 对啦，你带贵机对啦，
0: 贵机贵机。
1: 我来做名打困难。
0: 贵机都要回收啦哈，这条是恁两个合作的歌曲啦哈。
1: 对。
0: 哦，叶老师写词，
1: 对，
0: 你作曲，
1: 对，就这样哼。
0: 搞呢啦，他们
1: 搞干搞干搞呢，
2: 我们家呢，
0: 你比搞看搞啦，
3: 你比比搞黑搞，啊，都有老名师指点，
0: 哎，有影有影，太厉害了哈，
1: 哦，
0: 参加新人歌唱排行榜，儿童主力看麦嘞，我来三年前的代志嘛哈，
1: 三年前。
0: 你看
1: 不行，我一定要说我是师妹。
2: 你不要相亲啦，你不要相亲啦。
0: 我来给，哎，来个家的洗澡喽，不家爱管清洗掉了，好不好？
2: 一定啊，一定啊，
0: 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因为刚刚那个专辑啊，刚刚那一首
0: 最新的嘛，哦，
1: 最新的就是新代唱片的这个个人专辑《
0: 布袋娃娃》呢，哈。
1: 是哈，
3: 这条专辑哈，我拿上唱片公司给我个制作。
0: 哎呀，对，
3: 好啊，所以讲伊内底有几首歌其实拢改好。
0: 哎呦，安尼
3: 吼！阿弟内底差不多有五六首，那拢我写的歌。
0: 安尼吼，
3: 我非常不要脸。
0: 是。
1: 大哥，
0: 你不要脸，大家拢知。我今晚有一个较重要的事，我来报一下票数。
2: 等你留时间和你讲。
0: 等你，可不可以我不要脸，我再你讲。来，我们红队跟白队敢报？红队多少？
1: 红队是215。
0: 白队老师敢报谁？哈，
3: 194。
0: 哎呦，是啊，
4: 差不多，
5: 差不多，
0: 五分对半分啦，
3: 哈。大家朋友对我两个该认同啦。
0: 对啦，
3: 不然，那感谢谢和平。
0: 伊个跟你无关系，是红队跟白队，跟你两个无关
1: 系。你是跟他破呢啊？哥哥，我靠，对我康耀是代表唱。
2: 伊嘛叫，
1: 我两个有唱。
0: 恁两个用诶吼，超过一年啦。
2: 嘿啦，
0: 我意思是安尼，啊，伊算甲恁进前就安尼啦，啊，恁内我无统计啦，唔知要算多少对啊，对不对？啊，你加咧对啦。
3: 咱是爱算大家。
0: 嘿啦，算大家。
2: 公鸡。
0: 嘿啦，对啦。嘿啦，会记你啦吼。这个个人专辑叫主打歌是啥？
1: 主打歌是《伤心小雨》。哦，
0: 伤心小雨啦，哈，
1: 小雨听下一首歌。
0: 小雨啦，哈，小雨接到啦，哈。
1: 蛮重要，
3: 是啦，对吼，那对有，我讲一下，
0: 你讲的，哎呀，40秒，39秒，
1: 20秒，
0: 38秒，
3: 那对，搁有一首妈祖娘娘，哈，啊，咱老的拜拜。
0: 哦，妈祖娘娘。
3: 妈祖，哦，祖兵，哦，啊，咱那边做公益的朋友，那对有一首公益的，
1: 是。
2: 蛋姐这功课，
1: 期待，
3: 还是帮我拉我下啊！沉默的期待
0: 啊！沉默，
2: 咱蛋姐哈，熬比较多哦，我们再继续来开讲哈，咱先准备来敬礼这个重要的时间段。

0: 太好听了，
1: 小星星好
0: 啊！想不到这首歌这么好听，
2: 谢谢大家，
0: 刚才在旁边。Penny 也都一直跟着哼，跟着唱，哎，
3: 真的哈，
4: 这么快。
0: 相信美好，相信美好，
5: 哎呀，原来这条歌是巴拉歌哦，听两遍都要唱啊，
0: 很有记忆点
5: 啊。这个是谁写的？
3: 这一首歌呢是陈英吉老师写
5: 哦，英吉老师哦，他的很酷了，这个陈英吉老师啊，词曲都是他的哈。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一首歌是。我们就是

0: 新代唱片公司特别挑选下来的、嗯哦。
1: 了解了解。
0: 对，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哎、欸，这首歌的记忆点还蛮高的。
2: 真的。
1: 对啊，南部那边的客人啊，哈，我那是讲庙会外场有需要的，哈、哦，找这个啊布袋娃娃跟叶老师
0: 来，谢谢。
1: 南部发展人力的啊，所以要客人赶紧到三江，
0: 哎呀，
1: 多引荐一些。
0: 哇，
1: 我家有规，有舞台可以曝光，重点是哈、
0: 嗯，
1: 我们这个大力电视台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很多人都是因为看这个节目啊，才知道说啊、哦，原来有这一台。
0: 嗯、
1: 所以讲，你的看到尾麦哈，赶到盖小姐
2: 哈，
1: 卡点我也只是一个幌子呢，麻烦您认识
2: 团呐、
1: 啊，认识大力一九的节目很优质，
0: 对，
1: 我们做节目真的很用心，
0: 真的。
1: 像你看，发片歌手来都来帮忙站台，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啊啊，盖南部的庙会就靠您了，
2: 谢谢，
0: 努力努力，
3: 谢谢努力，
1: 那是这波。就得卖灯哎，
0: 哈哈！我有修的嘛，修灯哎，
1: 有修的，
0: 我有修的灯哎。
1: 好了，我们的大门为永远为你们开着，
2: 是
0: 啊，
1: 有走过路过的，准备哈探个班
2: 啊，可能红的一
1: 点啦，
0: 一定要的，
1: 谢谢你，谢谢我们布袋娃娃苏青妹，
0: 谢谢。
1: 雄心啊，
0: 伤心小雨，雄心修
2: 就好听，一点爱吼去点乐传唱，
0: 对对对，
1: 好，
0: 帮青妹按一下，
1: 加油，
3: 我改天在节目上唱这首。
1: 哦、真的，哇，酷哎，
2: 真的真的，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0: 谢
1: 谢，这第一个台客人大家互相收听啦，
2: 好，感谢吼，摊大伫咧这个重要时间段，对咱的支持跟听声收的观众朋友，
1: 感谢，
2: 阿伯拨通的，服务人员客服继续为您做服务，
1: 尤其是第一次看这个节目，第一次认识。大力一九可以趁这个机会，甲多看卖这间电视台一几多的物件 ，O 不 OK？
0: 哈，
1: 欢迎大家，好，好，来，有啥问题找我，哈，有啥问题，我邓天卡保证，安尼有搞啦，哈，好，来，刷来去第四组红队的，
3: 红队第四组张志伟带来好听的歌曲《野生花》，
1: 好，破声五分钟解歌咧。

0: 哦，哎、欸、啊，你当澳人家呢？
1: 哦，出兵呢？
2: 是是是。
0: 啊，你唔捌来玩大力哦？唔
2: 捌。
0: 啊，阿妈唔知影大力对无？
2: 我知，我知。
0: 你知啊？
3: 知啊。
0: 啊，几号你唔知？
2: 啊、
3: 幾代第几代你敢知
0: 道？第几代你敢知
2: 道？我唔知
0: 道。你看、哦，你看看，你看看，连来这边参加都不知道哪一台，你看看。
1: 一一九，一一九，
0: 有代志卡一一九，无代志请你卡一一九哈。啊，你制造业是做多几行？
2: 做机械加工加焊接工，焊接的。
0: 焊接哦，八点古八八八。
2: 对对对。
0: 哦，啊，你目睭嘛袂歹啊。
1: 迄种爱用迄护目。
3: 即卖唔是拢会滴滴一个迄个
1: 护目的那个。
2: 护罩，护罩，嘿，
0: 护罩。
1: 护罩。
0: 哦，金光还金光台上，迄个什么什么铁布衫
1: 呐？
0: 哦，
3: 金钟罩啊，
0: 金钟罩啦，金钟罩。
1: 啊，你到底是什么？
0: 你有罩哦。会哪来？你有照啊？啊，照哦！
1: 没空，乱讲。
0: 我要照着啊！哎，要照着啦！哎，我眼睛已经伤到了，我意思是安尼啦。
1: 真的很危险，好像很伤眼睛
0: 哈。机械，你是做西工啊，还是做啥？
2: 我甲西工有一点不共。
0: 哦，机械、车床、
2: 车床还传统。
0: CNC，
2: 我做传统诶。
0: 传统诶，哦，传统啊，拢刻字化啦，用较少诶啦，哦。哦，真正
3: 工具机啦，
0: 哎呀，我较早做翻刷的啦，
2: 哦，
0: 哎，你就知啊，哎，算同行的啦，
3: 对啦，拢同行的，
0: 给兼谈
3: 的啦，
0: 哎，对，同行的啦，
3: 哎啦，同行的，
0: 偷翻客啊，做翻刷，
3: 攀关系啦，
0: 啊，这太平附近这一带拢在做，哇，乐山嘛，乐山做迄个机台嘛，你讲了，对，安尼我无凊彩转对吧？对对，好吧，哎，我无凊彩转哈，我讲我就说实在啦，
3: 实在实在，刚才实在呢，
1: 实在。
0: 连刚刚那位车程啦，叫嘛叫伊有咩车床组的。车床组的嘛，
3: 把车当床的啦，把车当床，
0: 车床组的啦。
1: 那是什么？
0: 就是他们这个这一行的啊，躺着赚的啦。
1: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哈。
1: 谢谢。
0: 啊，今晚怎样依旧了哈？会去呢？敢到宣传呢？好，来第四组，哎，
1: 排队。来，欢迎第四组排队，游淑如带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0: 好来，破声五分钟。

0: 哎呦，那这高唱对啦！哎呦，
1: 真正在金星会约定。
0: 对啊，你看相约定，你讲，你讲，你讲。
2: 是不是跟乐哥？
0: 别，哎，你比我喘嘞！别，不要，不要，不要。
3: 有呢，他真的有这样。
0: 你是哪一个老师教的啊？
4: 宇璇老师。
0: 宇璇哦，啊，他为什么没有来说？
4: 他今天还忙着教学。
5: 哦，今天上课哦，
3: 桃李满天下。
0: 你这意思讲这红的那对啦，是这意思吗？
4: 有淡薄红啦，无讲盖啦。
0: 你敢知你是白队？你讲红，那骨只倒了唔着边嘞。
4: 阿公
3: 有咩嘛？
0: 怪怪。阿伟，以真有咧看无？
4: 你讲啥？
0: 伊今麦有咧看无？以真？
4: 今麦应该是有啦，我有看伊照片。
5: 应该。
0: 有看了无？以真。连刚邀请你来，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哈！啊，伊来反正咱来红啊，对吧？
4: 哦，是。
0: 我这节目无啥人咧看啊。
4: 啊，袂啦，介红呢？
0: 啊，哪讲？你讲头家听。
2: 厝边头尾拢知。
4: 啊，系一定的啊。
0: 啊，他偷偷直接倒乌去，唔知遮呢？
2: 对啊，唔知第几代。
0: 问我对台，唔知。
4: 我了解一九。
0: 哎，一九哈，我跟你讲，哎 ，MOD， 那无有线台哈，啊，你就看一哎七三二 MOD， 哦，啊，那无 MOD， 通你的节目看你迄个啊，迄个中视精彩台，那中视经典台，我六点钟固连线，啊，那拢无手机也起来，
3: 大力直播，电视台直播。
0: DVD 袂瘾看无咧，哦，是啊，噩梦哎，我都。
1: 嘿啦，无咧，应该是真好看才对啦。
2: 你网页搜寻啦，大力电视台。
1: 要欢喜有欢喜，要出片有出片，要各方面都。
2: 对啊，多单元。
0: 袂了，我的戏在那哭，安尼就是喜怒哀乐拢有。
1: 拢有，拢有，拢有。
0: 啊啊！到我这种戏在线下开始哭起来，喜极而泣，大家没有忘记我们
2: 哈。谢谢啊，就感谢。
0: 演唱会回来，大家很支持，谢谢你们，
1: 谢谢
5: 谢谢大家。
0: 好，哎，跟你无关，你不是家属，你没打理啊，跟你无关的啦，喜欢戏黑你啦。
1: 是啊，我们是在感谢。
3: 是啊，是音唱了好，人
0: 家会看。啊，有影啦，对啦，
1: 感谢。恁的功劳，谢谢啊，恁来。
0: 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叫他安安，
2: 快变来安安。
0: 你的心，我的心，几回？
1: 太太这几回，
0: 太太
1: 这几回，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哎。好，好，好，有你狂，
0: 无啥讲啊。你买票，哎呦，做了成功。
1: 哎，当收猪啊嘞！
0: 卖了你讲啦，
2: 你配合多少款嘞？
0: 收猪够一只够追掉。对不对？对啊，对啊，你应该是素啊素素清香，
1: 素飘香
0: 了。好了，谢谢你哈，开开玩笑哈，谢谢谢谢。好，过来，听讲做紧张诶，
3: 高追高追。
0: 啊，正个呐，紧张那种黑画面，然后因人脉造出来，伊就袂紧张啊哈。
1: 好，
0: 今天叫
1: 做做紧张诶，
0: 哎呀，水啊哈，华丽啦，
1: 更少啊，更少，你讲那，
2: 你是大话吗？
0: 哎呀。李文信呐，哎，明明呐哈，
3: 明信，
0: 明呐明呐，
3: 来，好听的歌曲，苦心地，
0: 好来。

0: 哪会紧张？
1: 欢乐啦！
2: 唱到真好对。
1: 欢乐，欢乐人电视拢无转台，一直看，各国看呢啦。
0: 欢乐看的人伤济，
1: 欢乐啊，行出人会哭死啊啦！唔知要看到一边啦。
2: 哎呀，烦恼
1: 哎！好烦恼吼，对呀。
0: 你像这，
1: 安那，去给你穿哈，
3: 给你穿。真的假的？
1: 我要见你，你有挂手套，咱无算男女授受不亲。
0: 真的嘞，哦，安那有准备一个那个安全之吻来，
1: 冒冷汗呢。冒冷汗，
0: 你安尼讲会出人？
1: 我看在耳中耶。
2: 好啊好啊，你讲太久啊。
0: 好了啦，哎
1: 哎啊，有两个心脏在跳哦。哎呦哦，好像是男的，
0: 连女的都在跳。哎，连女的都在跳吗？
2: 蹦蹦蹦蹦蹦，
0: 热啥哦？你看嘛，哎，
1: 本身你看室内设计
3: 哦，对，
1: 太厉害，专门量设计的，现在太厉害，
0: 设计啊，室内
1: 是哦，
0: 室内啦。
1: 设计去出来对啦，对吧？哦哦，设计个出来对就比啦，对吧？
4: 对
1: 啦，你看，你看，
0: 真厉害。
1: 对啊，啊，一个人设计几个，
0: 啊，可以当设计几个
1: 哦。一条龙诶，
0: 一个在那变未，
1: 一条龙诶，一条机位一条龙诶，对吧？干洗集团啊，哎，
0: 干洗还干湿分离哦。
1: 对啊，一进来弄个干湿分离啊，哦，进来较高档诶设计弄个咩啦？
0: 真的，
3: 老卡到老点啊，
4: 最基本的。
1: 这基本啦，
0: 基本嘞，
1: 基本嘞，
0: 五倍都上啊！
2: 而且迄种爱镜诶，贵镜诶，
1: 电脑镜，哎呀，其实像那种电脑，还有三 D 的，对不对？
0: 列印，
4: 对啊，对啊，还透视了，不是三 D，
1: 透视，你看上次去我就被透视，他在隔壁透视拍出来的，
0: 哦，
1: 电脑显影出来，
0: 我记得你啊，
1: 我记得我。哎，得卡，
3: 卡胶片，
0: 卡胶片，
1: 卡胶片，哎，卡胶片够够抓痕。啊！抓了！好了，哎，潘姐，开开玩笑了哈。啊，那要装修哈，找我，我这个找伊。
3: 装潢
1: 的。报我的名。
4: 对对对。
1: 加一声，嘿，我抽的。
3: 就是讲，哎，咱设计到去装潢
1: 好了，谢谢你
4: 了。
1: 设计
4: 出来啦。
1: 啊，设计设计个出来，对房间是安尼啦哈。
3: 那个装潢安尼。
4: 三房两厅啦。
1: 三 P 啦，三 P。喂。
0: 三房两厅，搁加一个
1: 客厅啦，
0: 客厅，客厅我觉得。
3: 我那个不喜欢太多房间，他喜欢一间就好了。
1: 我们希望露天的，露天的，看侪人看。
4: 哎呀，
1: 人来疯了。
0: 对啊，不要谁料水都惊人看，对不？
1: 是啊，生粒啊，嘛唔惊啊。
0: 谢谢，
1: 谢谢，感谢你哈，不讲了，我要出代志哈。呵呵，请慢走啊，请慢走。
3: 谢谢，
1: 好，
3: 谢谢哦。
1: 好了，
3: 好，来，我们欢迎白队第五组王俊元，对，好听的歌曲《林心如转》。
1: 来，李明亮好听的歌曲，王俊，给你拍拍啊！

0: 哦，哎，亲了比你明年较好呢，哈。
1: 对啊，人多演唱会多开完呢。
0: 对啊。我讲你，我讲你嘛会相信嘛吼。对啦，哦，
1: 安尼好听啦吼。
0: 好听，哎，你技术袂歹，
2: 好亮哦。
0: 要招啊吼。
3: 无啦，为着参加这个节目，跳高去买的。
0: 安尼哦。
2: 要用心呐。
0: 啊，这都会买。
3: 哇，阿文老师搞背，哇，大
2: 爷。啊，你不是高丽梅？
1: 老师背啊，
0: 华西街哦。
1: 啊，华西街，
0: 现在不是老北街吗？
1: 华西街，
0: 啊，我说
1: 华西街不是一条的，
0: 对啊，对啊，
1: 芒果的，
0: 对，你要抓，抓不好，放西青，哈哈，
1: 嘎嘎嘎嘎，
0: 不要，
2: 那也出事我的，
0: 对啊，没办法，加更了，
2: 对，真的，
0: 你有插电吗？这样。
3: 原本還有電話啦，
0: 我還有電話啦，
2: 真的嗎？
1: 後來發現是這個青光眼，
0: 要來唱，
3: 聖誕樹站
0: 在
3: 後
0: 面
3: 看，
0: 這樣喔？對啦，對啦，你也很幽默，說得很好笑，你是不是沒做諧星沒菜？
1: 三八的，
2: 你確定人家想做諧星嗎？
0: 來，歡迎我們紅隊白隊兩隊的隊長還有隊員，來，不簡單喔，
2: 來，紅隊你好，白隊在這
0: 裡，大家
2: 全部一起上來，
0: 來啊來啊，裝起來，裝起來
2: 卡这边，阿北对卡这边。
0: 分边站哦，吼，阿咧逛大街
4: 咧，哈。左手边。好，
0: 谢谢哦。今晚也做成那个，
2: 那个
0: 空气，哎，空气警报咯。好，来，来来来来，哎，红队红队来，讲两句啊，吼。
4: 好。
0: 不要讲第三句，你是讲广告嫌疑啊。嗯。
1: 唔通去报电话。
4: 自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各位观众好朋友及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好，
4: 我是红队队长，耀银队曾世清，今天非常的开心，代表。

0: 找长荣歌唱班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
1: 不简单呢。你说干嘛？这大哥就请那投顾老师了。
2: 哎呀，
3: 老师对我讲，你都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昨天那一，
1: 昨天那涨到五十块就叫你买了嘛？你看今天涨到多少了？
3: 你不相信，对不对？
2: 来换你，
4: 王力，王力。哎，王力，
0: 王
4: 力公手啊！王力，王小王做公子，
5: 大力。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好，
5: 我今天代表那个华美街歌友会，
4: 华美街，
1: 华美街的
5: 街，
1: 华美街是华西街，
5: 以前老师的歌手，
4: 哎哎，安少香，嘿嘿，哎好，那以前老师的歌手，
5: 今天来到大吉祥，非常的高兴，非常荣幸，
4: 对，
5: 有机会在这个舞台。哎，表现谢谢。
4: 对，没错，一般消防队是不需要讲话的，所以不能怪他。
1: 对对对，
4: 对不对？因为公维心也缺氧，嗯，那个氧气就是很少。一个公维心也分氧，哦 ，CPR， 改改做一下 CPR。哎，但是 CPR 有哪不要用，用个变个骨子来等。
1: 哎啦，真的。
4: 对啊。
5: 30-2，30-2，
1: 哦，
2: 什么意思？
4: 几三十下，哎呀，比二，
2: 压三十下，比二，
5: 鼻呼两次，
4: 啊，
2: 鼻子呼吸，
5: 鼻呼，
1: 哦，鼻子，
4: 来，孟田来，你趴着，我用鼻呼看看，
1: 大哥帮你，
4: 我来，
5: 鼻呼两次，五次循环，
4: 哦，
1: 五次循环啊，
4: 好了，
2: 这是一个很，
4: 现在我们是重点
2: 技术，真的，
4: 来重点看到底，
2: 对，看票手，
4: 帮我们分享比较多，哎呦，都很棒，真的都很棒，哦，你看，红队是多少？
6: 349票，
4: 白队
2: 335票，
4: 恭喜在这差几十输了，
6: 对，现在差几
4: 点点，其他那个鬼票就是倒了不就平了，
6: 对哦，
4: 军队要倒这边的，你穿红的
1: 嘛，叫你卖穿红，
4: 哎，就是安尼啊，对，所以你该负最大的责任，颜色穿错了。
5: 希望
1: 后盖够
5: 有机会，
1: 当然，
4: 当然，那也无机会，哎，
2: 对，
4: 虽败犹荣。你人大人有当救一下哈，来，你去上，去不去？我去华美街看，
2: 来拍照截图，
4: 还是华西街？
1: 好，
4: 有啊哈，好，行了，恭喜你哈，来得奖感言
0: 哈。好，那祝福电视机每一个观众朋友都会使一路领先。二龙腾飞，三龙开泰，四季平安，五方临门，六六大顺，马到成功，洋洋得意，九运当头，十全十美。最后祝电视机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能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赚大钱。那祝福大力电视台能
4: 寿
0: 世长鹅。
4: 对，子孙有友好无？有代代出状元无？
0: 你好威严哦！
4: 国家爱继续收我好无？
0: 1919，大家收
4: 我。转台的是小狗好不好？
0: 台1919。
4: 等一下，更精彩的哈，红白交流战，让各大团体欢迎组队来报名，免费报名哦。
2: 对，
4: 五个人一组一台车，啊，南北拢会使，宜兰还是屏东的、花莲的、台东的，通通欢迎。
2: 澎湖金门马祖马也赛，
1: 啊，等一下后壁场也精彩了哦，
2: 非常精彩。
1: 朱麒麟其中一位的亲戚要来到，
4: 哎呦，
1: 拭目以待。
4: 听讲又去，又去，
1: 又去哦，又去，笑脸哦，
2: 谢谢。
4: 别走开，
1: 红白交流站，
4: 等你来。

0: 读书惊阮袂赴，惊阮的迟到。所以我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3: 就等人讲，你那家少年都要退休啊？
4: 人讲真的无法度，身体怕歹去。
5: 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1: 挂
5: 一点戏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100倍至200几，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差不多
6: 80-100倍，
5: 80-100倍。啊，你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6: 控制掉了吼，
5: 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7: 我缺货好久了，
8: 你缺货好久了，
7: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8: 这两个，
7: 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点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8: 啊，很厉害哦，
7: 很美。
6: 今天我先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哈。啊，这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在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哦，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系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啊，拢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哇，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啊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

0: 就足少有了，这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1: 冰冰凉凉的。
0: 哦，因为好吃啦。
1: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的什么草啊，迄种的臭菜面，嘿，我嘛唔敢食。
0: 这真正
1: 多。它这个味道很香、
0: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的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嘛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顺顺。放的拢规条。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的啦，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管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哈，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佫有就是啥，用一挂这条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挂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佫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天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佫食，啊，即条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吃药啊，吃20-30粒。逐天你吃药啊，这毒素，人讲一药三分毒，这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就是环境，环境当中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这毒素拢伫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这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盐哦，这款物件也假，你知道？也假啊，都钙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让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条这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这条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这个做鼎围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这条做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佮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这个做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候，你就生蓝三八、发底疮、腹肚痛、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候，你就生歹物啊，吃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造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级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今嘛剩104。三酸甘油酯高清贵，即马存800，食两年啦。咱这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叫做长命草。长命草诶，维他命 P 会当让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甲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甲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遍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吼，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佮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到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正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块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渔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 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伊盐分、矿物质，佮有即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即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即、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即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咧，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鱼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讲过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到你卖青汁，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钙，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来，这维他命 A、B 群、B 1 B 2 B 6 B 12维他命 D 3啊，够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打行龙五，这点孕妇都拢会在加。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夜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种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种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部，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呐，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让你赚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500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代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走了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19，7盒3000啦，7盒啦，喂你好，嘉玲你好，喂你好，来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呀，明辉大哥，

0: 喂，
1: 哎，大嫂，
0: 嘿，
1: 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撮长命草哦，
0: 嘿，
1: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刷，先一下，七阿毛，七十三千啊，为你我改了，
0: 你收哦，
1: 喂，要七要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的哈。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丸，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啊。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哈、啊。金娟，你好，金娟，
0: 好，谢谢你。
1: 金娟，哎，庄太太，
0: 来
1: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0: 下
1: 一季的青汁哦，哎，买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2: 有，
1: 七，嘉莹来，
2: 你是哪位、啊？
1: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2: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哎，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1: 你缺货好久了，
2: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1: 哦、这两个、
2: 哦哎，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
1: 哎哎哎，
2: 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1: 啊，很厉害哦，
2: 很美。
1: 谢谢啦。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姐。
1: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免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免烦恼啊。阿伯给你降完六亿啊，医生都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卓大哥你好。
0: 可以
1: 哈，卓大哥，哎、嗯，没事，坐等我姐来，你有三线还下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0: 喂，
1: 哎，没事，坐，
3: 哎，
1: 等我姐来，拿细爽还下，你有四线来，哎，准给你啊，你有，
3: 哎，
1: 没事，坐，长命草哦，
0: 谢谢，
1: 哦，等我姐来，你有15线，你有15线来，哎，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4: 哎，我一组，
1: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汁诶？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我拢咧卖青汁。一年几千亿个人咧食青汁，加开伫个青汁诶钱。但我甲你讲，即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着诶。咱食咱这一包等于人食27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27盒，所以你食我诶食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诶，食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诶啦。还有这丽娇诶，英娇姐你好。哎，嘉莹你好，
5: 哎，要第一组。
1: 好，等我一下哈，今日一天吃一包，透早起来就会使吃哈，空腹就会使吃哈。来，叔啊，你好叔啊。
5: 哎，
1: 第一组。好，一组等我一下，空腹就会使吃。你现在会当顾嘴顾口，你若无用冰的，你通顾嘴顾口，连牙周病都甲你顾起来哈。来，你好，小珍姐你好。
6: 哎，
1: 嘉莹。
6: 哎，
1: 嘉莹。要做啥面啥哦？哦，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啊。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求健康，长岁寿，长岁寿不是介搞，但是健康足厉害。啊，若会当健康，搁长岁寿，你着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甲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大便逐天拢顺啊。来，为你爱之姐，你有爱之姐。
0: 嘿，康
1: 巴，嘿，好，等我一下，感谢你来，69、70拢接住，69、70来，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26线，感谢一下，喂，你好，要一组，
0: 嘿，
1: 好，等我一下，来，25线，感谢一下，喂，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
0: 有你收
1: 哦，好，等我一下，来，我感谢一下，来，你好，邱小姐，你好，邱小姐，
0: 你
1: 我呢，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来，哎，51线、70线还没接，51线、70线，来，你好，来，我改，你好，要一组，
7: 好，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来，22线、22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
0: 好，
1: 好，好，来，电话摇，电话摇，来，你好，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系统的连着这个顶卡，0800-00919，美玲姐你好，
8: 哎，
1: 一组，
8: 哎，
1: 邓华姐来，哎，明辉大哥，
9: 喂，
1: 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邓华姐啊，来五十五刷，先一下，七阿毛，七十三千啊，为你我改，你好，
0: 你收哦，
1: 咩，七咩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丸，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0: 好，谢谢你。
1: 金娟，哎，庄太太，
0: 哎，
1: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0: 下一季的青汁哦，
1: 哎，买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2: 有，
1: 七，嘉莹来，
2: 你是哪位、啊？
1: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2: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1: 你缺货好久了，
2: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1: 这两个、
2: 哦，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
1: 哎

0: 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1: 啊，很厉害哦，
0: 很美。
1: 谢谢啦。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婷。
1: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没软肉，你的糖化血色素没软肉啊。阿伯给你降软六亿啊，医生都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2: 可以
1: 哈，左大哥，哎、嗯，没事，中午等我姐来，你有三线和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3: 喂，
1: 哎，没事，中午，
0: 哎，
1: 等我姐来，哪个四线和夏，你有四线来，最好几分钟的时间，你数考看麦，考虑看麦，蔬菜水果吃无够的朋友，体内放来毒素伤多，你一天干，你吃西药吃啊多，啊，体内毒素免清掉吗？你糖分拢控制袂好，血色素拢给你7.5，医生拢讲啊，你阿送你的糖分来小管袂使，你若唔惊糖分升高，你无食无要紧。你若惊你的糖分升高，这支产品你爱食，逐天甲食，每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血油甲你清甲清气淡淡，腹内甲你清甲清气淡淡，互你腹内袂生烂三八，互你的体内啊会当循环好、健康好。0800-00919哈，最后这30秒时间，认真思考，认真听哈。来，文良兄你好。不良呀，哎，没几周，
4: 我没几周。
1: 好，来，邓我姐来，我再计算，阿夏姐来，喂，你好，家庭，你好，没几周。
2: 喂，
1: 邓我姐来了，你也细算，阿夏姐，喂，你好，家庭，你好，没几周。
0: 小姐，
1: 好，来，邓我姐，

以后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你长篇，长江的门户乃是你的故乡，这个地方作为湖北省的你长市，在长江奔流以下的地方，你长啊轻轻地数着浙江的入口，当中人对这个印象是风味的上下太巴，但对以长人的讲的话，也说上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份流藏在血脉多的诗意的文言，行业上下人家仿佛行业的一种拍灭山水画，看到江面上摇曳帆船恩顺万里的姑娘，不会发现下面的神话还保留着最年世最纯粹的模样，以从黑草跳在神话的上司叫太港太河西巴，没有小桥流水的声音，今不念就像他给他听的 and 听下行业恰恐怕的死因感言。

0: 书，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
1: 宜昌之美，江山尽秀。960座千米大山，岿然耸立。183条壮丽江河，昼夜不舍。水至此而宜，山至此而灵。从仙女山到阳明湖，落差约2400米。山川的咏叹，更是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水凝聚夷陵大地，璀璨灵魂。万里长江奔涌，挥洒酣畅的旋律。西林峡舒扬，南京关豁朗，是如歌的行板。柴布溪深邃，大瀑布跃动，是清流的乐章。山筑起三峡门户，巍峨雄姿。3000奇峰穿云，协奏宏大的交响，串联丘陵、峡谷、平原的纷纭地貌，演绎石林、天坑溶洞的自然奇观。山川合唱，从川鄂咽喉鸣响。宜昌之美，时光悠长，铺开华夏文明图卷，熠熠星辉从这里升起。2400年的寻美之旅啊，五彩斑斓。远安的缫丝佳话，萦绕着中华之母雷祖的桑梓乡愁。秭归的故里祠堂，回荡着楚辞之父屈原的千年绝唱。端午习俗源远流长，吟橘颂，赛龙舟，伴入乡。一个端午三次过，雅俗共赏，诗意纵横。美人倾城，名山秀水映照落雁容颜。一曲琵琶语，传唱家国情怀。英雄盖世，火烧连营，唤醒三国旧梦。风林火山地，挥洒豪情美学。名士潇洒，纸飞墨香，再现雄唐雅颂。这里啊，筑起大国重器，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与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交相辉映。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美，展示出一个民族的磅礴力量。从过去到今天，宜昌瑰丽而悠远。
0: 灵岩卷西江湖，芳菲菲兮满堂。
1: 宜昌之美，风情摇曳，烟火气息袅袅，从城市到乡村。三处国家五 A 级景区，20处四 A 景区，婀娜多姿，目不暇接，灿烂的巴楚文化，浓郁的民俗风情，带你走进如诗如梦的浪漫画轴。清江画廊，山明水秀，三峡人家，叠翠嫣红。梦里老家车溪歌舞炫动，热情奔放的土家儿女让人陶醉。闯险滩，过激流，这里是中国漂流之都。 西匠精简雪场酷爽，滑翔高山草原。这里还是华中户外天堂，追风奔跑，感受现代都市的速度和激情，活力之城，食之名归。原鲜味一点辣，秀美宜昌打开你的舌尖味蕾。宜昌肥鱼浓汤鲜甜，特色凉虾润甜爽口，萝卜饺子酥软合一，从川渝到荆楚，交融百味。从宜昌品世界，纵身漫游中国脐橙之乡。从春之轮晚到秋之九月红，四季甜美如常。世界猕猴桃起源地宜昌，水果托起百亿产业。传统三大红茶之一宜红茶，这风味人间，值得一个热烈拥抱啊。

宜昌之美，时代激荡，从全国文明城市阔步迈向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打造中国长江国际黄金旅游核心区。三峡国际机场是湖北第二个国际机场，十余条国际航线连通四海五洲，60条国内航线直飞大江南北，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交织出动感的路网，长江黄金水道奔向澎湃未来。这是东方师祖屈原的故乡，镇江阁、天然塔、莫积山、长江大桥都是时光韵脚。这里是中国钢琴之城，世界每7架钢琴就有1架宜昌造，都市律动飞扬啊，霓虹绚烂，江风温柔，云水翻腾，星河滚烫，山水间的明珠宝石正唱响全新的长江之歌，奔涌向前。霞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府。

邂逅宜昌。山水至此，造化传奇；五味至此，演绎经典。2800多年来，巴文化、楚文化、峡江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川渝麻辣、粤闽海鲜，各大菜系则在此互相交融。宽厚包容的宜昌人兼收并蓄，吐故纳新，形成了原鲜味、一点辣，自成一体的宜昌巴楚菜，各中滋味，吃家生香。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宜昌味道就是万千山水交融的味道。长江、清江、黄百河、湘西河，99条大大小小河流纵横交错，蜿蜒万里，经年不息的流淌中孕育了100多种淡水鱼。这其中，在宜昌被称作肥鱼的长江回鱼，每年3、4月，成群结队从长江中下游开始升殖回游，抵达宜昌南京关，膘肥体胖，肉质鲜嫩，如此天赐珍馐，唯宜昌得以独享。不着重料，鲜味十足的原汤肥鱼，肉滑如玉，汤白润泽爽口。就因长江肥鱼这道招牌菜，一招鲜，吃遍天。肥鱼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风不用钱。这是980多年前一代文豪欧阳修写下的千古名句，而今到宜昌吃肥鱼已成为千千万万三峡游客不二的选择。江鲜河鲜，常伴于宜昌人餐桌的，还少不了长阳银鱼、宜都鲟鱼、远安西河鱼，遍地餐馆人家都能吃到的刁子鱼和枝江鱼糕，这些都是水带给峡江儿女最大的恩赐。楚水巴山孕育出独特的峡江气候，馈赠给宜昌众多的物华天宝。宜昌柑橘产量占全国的1/10，宜昌红茶、绿茶，茶香四海，产量超过全国20分之1。宜昌高山有机蔬菜，大城市，直达日本、欧盟等国际市场。香菇、松菌、土猪、山羊、山鸡、土鸭，大自然的偏爱是宜昌滋味的最好依赖。土家山寨杀年猪的喧闹，就是长阳土家人忙年的开始。从4面8方匆匆赶回的家人，会和宾朋好友一起共享一道够分量、高规格的大菜——抬格子。猪，是吃包谷青菜的山猪。肉，必须是肥瘦相间的内膀肉，伴随南瓜、土豆一起上蒸格。直径近1米的格子里，都是软糯鲜香的蒸肉。楚家姑娘盛装抬出，再斟满一碗包谷酒，这就是招待宾客的最高礼遇。山高水冷，山里人对这片山的气息有着近乎执着的偏好。在保存肉食的过程中，只会采用三峡区域特有的柏树苗或柑橘叶进行熏烤，这样的腊货醇香自然。

令人回味悠长。68%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宜昌成为最受欢迎的康养城市，酸涩不冲喉咙的木姜子，清热去火的节节根，抗癌延缓衰老的紫苏叶，胃心镇痛的天蒜，还有各种调料做出的鱼肉虾羹，让宜昌滋味鲜而不腥，咸而不重，肥而不腻，辣而不烈，这滋味连着乡愁，连着眷恋。品尝宜昌味儿，跟着季节走。阳春三月，摘一把香椿芽回家，凉拌或烹炒，都是满满的春天味儿。端午时节，一盘粽子，一盘雄黄酒，是美食，更是宜昌人对屈原无尽的怀念。炎炎盛夏，习习江风，捧一杯凉虾，咬一口百里舟沙梨，清凉沁皮。金秋十月，橙黄橘绿，来一个萝卜饺子，掬一把瓦仓米，品的是丰收的味道。而冬季的火塘里，一锅昭君梅豆炖腊肉，一壶浊酒喜相逢。

如果说一点辣是宜昌味道外在的风格特色，那么原鲜味就是它内在的风骨灵魂。宜昌餐桌的美味，既是一种赖以生存的烟火味道，更是一份健康精致的幸福情愫。细品宜昌滋味，山水有情，岁月静好。

0: 2000多年后，我家乡的柑橘。2000多年后，您的家乡叫秭归。秭归，
1: 你看，风景甚美啊！<笑>2000多年后，秭归是中国的诗歌之乡，而且还是中国的脐橙之乡。鄂西重锤，古楚都会，坝上枯守，诗意。 秭归，悠悠小城，人杰地灵，声声橘颂，翩翩楚辞，穿越历史的回响，随时间的激流踏浪而来，历经千年，仍旧昭彰着。
0: 君子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魂灵，爱国情怀，肇始于此。温州进法，爱乡芬芳，五岳的端午，浸润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山峦叠嶂，飞湍瀑流，竹排悠然碧波上。 峭壁长空，劲风流，天然氧吧，让你享受呼吸间的肺腑悠然。激情人生，乘风破浪，浪遏飞舟，百转回，一路欢笑，一路歌。酒碗西涧，带你体验夏日清凉的惊险刺激。 面子锁牙，天地奇雄，平湖胜景尽收眼底。花香古径，世外乐园，闲暇人生平。

继续，你若唔捌我，后背真一

有彩龙姐姐、金龙大哥，还有金熊大哥，还有泽明以及冠宇，还有三大哥、金家用、别亲爱的叮当、苏菲姐姐、苏菲姐姐、春菊姐姐，还有林妈妈以及美惠姐姐、小优、彩龙姐姐、佩奇姐姐，好行啊！叮当用的叮当哎。

0: 好了，爱的话。
1: 这首最主要在描写什么？
2: 他这首歌叫《算你狠》啊，
1: 算你狠。啊，他是不是在是不是地下恋情啊？是不是对象是不是小三？
3: 没有，不一定啊。他就是算你狠，然后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嘛。嗯。就是
1: 对啊，所以他跟他的关系是不是地下恋情？
3: 可能啊，
1: 秘密情人。
3: 没有，他跟别人，搞不好他是受害者啊，他写的啊。
1: 哦，他是受害者。
3: 他这歌名叫《算你狠》。
1: 哎，我有一个疑问哦，那个吊车大王怎么可以娶这么多老婆啊？
3: 啊，他就是
1: 不是一夫一妻制吗？他怎么可以娶这么多啊？
3: 离了，再结。
1: 没有，他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啊。好，现在已经有到第六任了哎。
3: 这，就是离了再结，都讲好了，在法律上就再结下一个，啊，离了再结下一个，啊，其他都讲好了。
1: 你是说他还是有给他们名分，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名分就对了。
3: 啊，不嘞。
1: 哦，不是，一直都是大老婆，然后其他的只是圈养在家里这样子。你觉得他有给他名分吗？
3: 我就跟你讲有。
1: 他有曾经这样说过是不是？
3: 就是当然尊重中华民国的法律啊。
1: 对。
3: 他一个一个一个有啊，要结婚呢。嗯。就最起码他那前四任你是这样子做的啦。
1: 哦，是哦。
3: 不然呢？
1: 我还一直以为那个大老婆的名字一直在，那其他的只是就是圈养的这样子。
3: 没啦，
1: 要不然就是把他养在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四层楼。对，
3: 人家有办法嘛，你管？哎，对，
1: 对，还不只是钱有办法，
3: 他也有办法。
1: 你没有钱怎么会有办法？
3: 啊，当然啊，
1: 对不对？
3: 就是他有办法
1: 啊。对啊，
3: 对
1: 呀，
3: 人家也愿意啊，
1: 都是钱在做事啊，对不对？今天没有钱的话，哪有可能啊？
3: 搞不好他也会照顾人啊，你也怎么对？人家也愿意啊，对不对？
1: 哎，可是他最近这个还蛮年轻的呢，对
3: ，OK 啦，
1: 年轻又漂亮，对，
3: 无所谓。关我们的事，
1: 有钱的事，鬼推磨。
3: 这个还好啦，
1: 真的，一钱多香啊！你看嘛，对不对？要几个老婆就几个老婆。可是我觉得他那那我过都过得去哈。
3: 那什么过得去？
1: 过得去啊！
3: 人家
1: 包括心情，还有体力。你那我懂啊，
3: 也有了，你没看到人家接受访问的新闻片段都没有，你都没有看到。
1: 我就是没看到啊。
3: 体力很好。
1: 怎么说？体力很好，真的假的？嗯，
3: 真的。
1: 还是今嘛啦，对哦，你那个过几年啊，看也很有诶，对不对？我去没有卡家。
3: 没好。哎，卡你
1: 啊！你奇怪呢？你们怎么没好啊？
3: 卡你被撞啊？
1: 绝对有好。
3: 卡背后有以为你卡掉起来，我随给你拍无啊！今麦你加卡点起来卡。
1: 等我了解了解，我干嘛？今日哎妈，我闹亏啊！卡背后我一定要兴我
3: 啊！
1: 我没接，我没接。等一等，阿查甫可以当人兄啊，对不对？
3: 你兄弟，你搞讲，你搞开水，来，
1: 兄兄叫啊！哎，八成哥哥，你要看，系啊，你外口兄嘞。
3: 来，看你加工啥来，我看你加
1: 接。唔免量一个就好啊。
3: 来，你听你讲，来。
1: 我发型个，发型个量两届，哦，三届，你看外口兄诶，对不对？
3: 我都唔信你跟他接电话。
1: 你很奇怪呢，对不对？那种东西不张扬，对不对？太张扬的就有一点太嚣张了，那种低调，懂不懂？对，
3: 低调，你还笑？
1: 对啊，对啊，即使很会用，也是很低调。你看掉枪啊，都是安那样。你看低调到不行，就连事都避开啊。
3: 他这也不干，这是他也是那个林正杰的事情。
1: 他什么？
3: 那也外头的嘛，跟你无关的，对不？哎呀。
1: 有哦，跟咱有关系哦。你对无？电视跟咱顾着，对不对？各种商品也顾着的时阵，身体

0: 绝对会用的嘛。啊，你身体用的时阵，绝对就够用嘛，对不对？
1: 对吧？
0: 啊，你有好不好？有好。
1: 好难接。来来来，
0: 我不用接，不用接，因为这是事实。对对对。
1: 对啊，这样不用。
0: 你卖可怜笑脸，有一天你也会知道的。对，
1: 我从来没有否认做过这种事。
0: 对，
1: 我也没有臭屁这件事。
0: 哎、欸、哎、欸欸，通常到几岁？几岁就
1: 那因人而异啦。
0: 哦，因人而异啊、
1: 喔。没有在那你不是你说了算，有的人在七十岁还在、哦、还在做，对不对？
0: 哦、好像还有七十岁在生小孩的也有哈、啊
1: 那個哦。看个人呐、啊。
0: 哦，看个人，这、嗯、真的是看个人，所以心态够用够喝、嗯、哦。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蓝的红红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嗯你会不会动不动就少跑洗手间啊？
1: 要看喝多少。
0: 有尿意的时候你就跑去洗手间。
1: 当然有想上就去啊，阿伯。
0: 想上就去哦、喔欸，可是我觉得、不要说想上就去，嗯、就是有事没事的是讲啊，一丁丁嘞，啊那啊，还是讲你一坑坑嘞，对、不要有事没事就去，对，其实会有影响的。其实你不憋尿也出事，那你憋尿也出事。很奇怪、
1: 欸，到底憋不憋啊？你烦不烦啊？
0: 不憋也是，也有事，哎、啊，憋了也有事。
1: 那写这个是这样、
0: 啊，憋的话会容易造成泌尿道感染。那、不憋会发生什么事情？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对，那就是有看过节目的人大概就知道了。你有空没空你就去尿尿，小心你的膀胱可能会出事。出了什么事情？立台中荣民总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谢医师，他就分享了一个案例哦，哈，我有一个好大概七十岁的门诊的患者，这位妇人呢，他几十年下来哈，他每天都喝水，那就是喝的都差不多都喝到一千 CC， 每天都有这样一千 CC，
1: 喝不到一千 CC，
0: 几乎不到一千 CC， 对，而且呢，只要他有空，哎，不管有没有想要尿尿。他就会想要去洗手间，好去坐在厕所上面排尿。嗯，经过呢检查之后发现哦，好，相较于他原本的盖棺本的诶，迄个情形比较起来，就是讲哈，他可以装的，好，这是一些膀胱，好，本来原本是可以大概300到500 cc， 嗯哼，差不多一个马克杯了，好，那么它的容量呢，竟然哈剩不到。100 cc， 好，另这些差不多的是一罐养乐多诶容量，那通常养乐多大概的大小嘛，好，所以呢，这中间就相差了五倍，所以医师的一个人讲哦，因为这名哈、哦、大概是年纪差不多七旬的这个妇人，伊检查了后呢，后来伊来破看报告顶管的显示出来的是讲伊的膀胱。的容量竟然不到100 cc， 就像养乐多瓶这么小哦。对，那么呢，医生嘛讲哦，好，伊那是讲吼，对着这种吼膀胱容量不到100 cc 来讲，好，这如果你们对100 cc 这个还没有概念的是，这个养乐多这个概念的对啦，就是这样子的容量哈，刚刚好一个养乐多瓶的容量，好，那么医生进一步跟咱讲。现在缓假从大概20岁的凯西啊，好，他是因为他是当公务人员嘛，有时候工作忙嘛，哎，前面就已经排了很多人嘛，不容许他再去洗手间再回来嘛，因为头前还抽号在那边等，跟丹尼哥去洗手间等来，所以呢，因为呢他就是公务人员，所以呢几十年下来，他每天喝的水的量都不到1000 cc， 而且呢只要。一有时间啊，这个空档啊，今晚没人，我来洗手间去做。哎，这样没人，我就是只要一有空，一有时间，不管他有没有尿意，有没有想要上洗手间，有没有想要尿尿，他不管，反正我就是去，先去洗手间，去厕所尿一下，好，去尿尿嘛，就是给尿嘛，弄这屋哈。但是呢，他指出哈，因为这个患者呢，当年来的是有这种习惯。所以呢，导致呢，它的原本的容量本来是会当像马克杯这么大的一杯500 cc， 这个可以好，就是慢慢的变成300 cc， 后来慢慢的只剩下100 cc， 对，所以它的膀胱的容量愈来愈小，对，就跟他想讲，有像有些，咱是不是，咱那个。 撑大，咱把咱的膀胱撑大之后呢，它的容量就可以。

就是到这样子吧。可是你一直把一直在一点点尿意的时候你就去，一点点尿意的时候去，哎，越来越水，越来越水，未来是准一的限缩在那个范围里面了。所以说不是有尿意就要马上去啊，也不是说一要尿的时候你又一直憋哈，这个这两个都是就是有一个太过，一个不急哈，就所以呢太过与不急都不好哈。来，老师麻烦一下哈，所以呢会导致这种原本的流量为我8cc 300cc 我 8cc 按一点浪来一点浪来哈，变成500 300按一点浪来，降到剩 100cc 两个就是差在头五倍。那么呢这个频尿的我们要做一个训练，好，你老公有这种搞油这种减油，你的膀胱到底要来怎么训练呢？所以医师可能提醒了，就是说你哪这种搞油的环境，你千万好不要担心你的排尿问题，因为我就是担心嘛，我等一下工作量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是没有时间去洗手间，然后呢你就少喝水，好，你不要因为担心这个问题而少喝水。再来，你绝对好不是去好为了要治疗这个皮，这个真的不是治疗皮尿的方法，因为你怕尿尿然后就少喝水啊，所以这个不是方法哈，这个你本末倒置了。所以呢你要改善这种搞夜微间歇，建议你要适度的做一些膀胱的训练。好，当我们说有想要尿尿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去厕所，你先忍着，好，差不多拎，差不多狗魂经济找魂经，对，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去拉长这种排尿诶时诶间隔，好，统合呢这个间隔呢是大概2到3小时，对，好，你先忍一下，你别说诶特别丢的一点点你也去尿啊，然后呢诶就是真的有尿意的时候你又不能忍，好，所以呢你要训练一下，慢慢的把那你的膀胱呢那慢慢的把它再撑大，这样子哈，那你就时间把它拉长，然后每一次跟每一次的间隔差不多最好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而且之前我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即使要尿尿的时候也不要全部就是尿到很干净，对，要残留一些尿，对，之前我有讲过，我记得是这样子。好，那么呢医师马刚讲，不过哈一马的感提醒的是说，那你膀胱的训练哈，不是你憋到痛，有的真的是憋到真的还会漏尿的，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憋到痛，那个就不对了。好，其实要你憋，只是要让你的膀胱就是训练它，再把它撑大而已。好，不是让你憋到会痛啊，而且甚至于造成感染，这样就不对了。好，也不是你就是说大半天好就是这样子不喝水，然后我就不用去上洗手间了，这样也不对。好，所以说好，那是说好你反复有这种感染的情况，还是说你在排尿的时候感觉会痛疼这种，而且尿不干净这种点点的这种情形，你应该要去找医师去做一下评估。好，那么医师嘛特别强调的是说，你要改善这种吼搞尿的这种情形，不是少喝水。好，那么你这个台中荣民总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谢医师，好，他说反而这样子呢，可能会导致这种膀胱的容量呢，本来是马克杯的容量，一路养成变成养乐多。所以说呢，爸爸妈妈，如果说你有这种问题的话，好，动不动就去上洗手间的话，你就是要从现在开始，你要慢慢的养成。真的有尿意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好，不要马上去上洗手间，你忍个几分钟，忍个5分钟啦、10分钟啦，真的啊、哦、不啊、哦、真的赶快，真的不啊、哦、真的没办法了，你就也不一定要撑到10分钟，你要慢慢的训练，对，慢慢把你的那个膀胱养大，对，好，才不会变成说你哪情况，哎，你如果这么小的话啦，你真的没有办法跟人家出去旅游，哎，因为你坐一趟游览车的话，对。你真的那个100cc 怎么办？对啊，所以你出去也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说你老公吼这种吼尿意就是动不动一下子就跑洗手间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运，这样子一个训练，慢慢的练习，再把你的膀胱呢再把它撑大一点点，好，慢慢的那你的容量呢就能够越来越多了。好，所以呢你接下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好，不要因为怕尿然后就不喝水，好，啊，也不要因为就是说动不动就去尿尿，造成你的膀胱的萎缩，好，这个的话呢的影响的话呢的层面就会比较大了，因为有时候你万一这样子的话，你要花。

0: 更多的时间去把它撑起来、嗯、那能不能撑回来又是一个问题。好，所以呢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哦，哈，我是叶兰姐姐，请看
1: 来控诉
0: 你三十八
1: 控三控
0: 来看你喂
1: 来听歌
0: 来，谢谢听歌咯，泡泡啊。

嗨，富足妈妈，月林大哥、雅茹姐、阿才哥、锦端妈妈、赵鲁大哥大嫂、丽香姐、成功秀芝妈妈、海龙姐、淑敏妈妈一家人。

郑永杰山景哥，彩荣姐郑永哥，幼稚妈妈仙女姐发成哥，曹阿姨赵路大哥大嫂，哎小蜜姐，感谢啊，谢谢哦，分局姐。

0: 姐姐关于整点蛋糕怎样用的千万零点啊三井哥哥，还有阿仔啊、素梅姐姐、素丽姐姐、花仙啊，一直大哥。
1: 来，谢谢，感谢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起来，来到这个时阵，娘娘要创什么回来？
2: 来，没有锅了。
1: 下面挖锅，时间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耳力，考考你的记忆力，考考你的反应能力哦，哈。因为国语的国语，国语的国名爱用台语讲，台语的国名爱用国语讲，一个字不差哦，哈。好，来，准备好了哦。

0: 来，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歌曲？老师，
1: 第一首
0: 音乐，请起。向你换歌。不刚才吗？
1: 这刚才大力听，
0: 刚才这个片头唔知放几摆啊？
1: 刚才大力听有尔。
0: 对啊。
1: 提示啊，那种提示啊。
0: 哦。片头到底放的哦。
1: 哎，无啦，迄灯。

0: 的面容，
1: 就熟悉的对不对？
0: 目睭内闪烁着几分无奈。
1: 哎呦！

0: 哎呦，
1: 怎你
0: 到你房的呢？
1: 你敢知无啥会对台是伤害？哎，哦，我这准，今天坐那边的是谁？
0: 来，是哦，
1: 你想
0: 啊，难怪啊，因为他都有在唱啊，
1: 没有，对
0: 啊，
1: 他就知道我们，
0: 对，
1: 他的拍子在哦，
0: 来，这一直亮灯在这里的三井哥哥，
1: 哎哎，没变没变没变，来
0: 来来，三井哥哥，
1: 来来来，
0: 三井哥哥，
1: 三井哥，
0: 所以他是掌声的，
1: 掌声，
0: 他忘记的，好来，下一位，来接下去，高清哥哥，
1: 你好。好啊，他在听电视啊。
0: 高进哥哥，
1: 来瓦力啊。
2: 哎，哎，
0: 继续上面歌。
2: 是迄个平安的祝福无？
1: 哎呦，要死我唱平安祝福，唱到较激情、较激动。两个你尔啦，两个你尔啦。
2: 哦，你
1: 头头一挂，你唔知？
0: 哇，终于靠到师傅了，对吧？你也会有答错的时候。
1: 你听人带，听人讲，带
2: 去。你若讲恁大力的，这样
0: 有啊？
1: 这大力去听，
0: 安尼就已经吓，已经提示提示一半了。
1: 幸好祝福是这种。明知一对你不安起来，
0: 其实我名有问题呢。
1: 好了好了，来，
0: 好 ，OK， 下一位，来，这边是来雅琴姐姐。
3: 哎、
1: 欸，
3: 你们两个
0: 好。哎，雅琴姐，哎，继续什么歌名？
3: 是不是那个老婆啊？嘉龙哥的歌哦，
1: 他的前一张啊，
3: 他的前一张啊，
1: 是另外一首两个，另外一首两个字的啊，他同一个老师写的。
0: 好，
1: 下一位，
0: 来下一位，
3: 下一位，下一位，
0: 下一位，来这边请雅文杰。
1: 哎，雅文杰，
0: 雅文杰，这个应该会答对，我觉得。
4: 喂，
1: 来什么歌？
0: 雅文杰，继续说。哎呦，马克多师傅啊。
4: 嗯，我们
1: 从来无，
4: 好怪梦啦！
1: 哎呦，哎呦，你
0: 这样提示太明显了。
1: 从来无，对吗？哎呀，国语怎么讲？
4: 怪梦啊，怪梦的。
1: 国语怎么讲？
0: 国语，
1: 国语怎么讲？
4: 过问。
1: 哎呦，
0: 是呀，恭喜你答对啦！来，点首歌。
1: 来，明天
4: 点那个。哎，阿志唱
1: 什么歌？
0: 好，
4: 那个，什么？
1: 哎，什么？给你，给你什么？
4: 断了线会唱吗？
1: 不会，
0: 断了线
1: 那个是柯以敏的，那个我不会。
0: 啊，
1: 还有没有别手？
4: 还有那个，我就是好意啊，
1: 好摸呀，
0: 好摸，
1: 好摸，我听五等的人，再来听
4: 好摸，谢谢。
0: OK OK， 好
1: ，OK，
0: 好，谢谢。啊，你明仔再来哈，莫个无来哦哈，快来，快来，来，准备好了，老师，下一首歌曲《向命》，马哥。哦，这个时候会满线，你知道吗？哎，有像哎。啊，这春菊姐姐好像我点过。
1: 哎，那个没不唱哦，唱就唱就满线啊。
0: 这个不用唱，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么多灯。
5: 三痕悄悄。
0: 太多人知道了啦。啊，我不知道谁谁。
1: 没有，等下闭着眼睛来按呢。
0: 哦，闭着，闭着眼睛。
1: 好了啊，来。
5: 夜沙花。
0: 啊！我闭着眼睛了，因为太多人了。这首这个太……这里有人吗？
1: 没。

0: 没有，下面有下面两排
1: 这里，这里有人吗？
0: 没有，
1: 这里
0: 左右有，
1: 左右这里，这里有哈，好，按下去，这个是谁？
2: 哎呦，
1: 苏丽姐，
0: 哎，苏丽姐，
1: 苏丽姐，
2: 来按中你了，
1: 来，继续叫什么光名？
3: 高德，
2: 高德 ，OK，
1: 高德叫做小高啦，
2: 高德啦，小高给搞掉高德啦，
3: 啊，小义不是高德，
2: 嘿啦，高德不对啦，
1: 对啦，
2: 对不起，
1: 公益叫小高啦，来答对啦！来，姐姐，
2: 点一首，
1: 点一首歌曲。
2: 明天的，
3: 好，
1: 好，来，
3: 小安唱，
1: 好，
2: 来，你不用讲，我都知道你要点，你要唱，不用讲，
3: 知道
1: 哦。嘿，是的，
2: 从民国几年就有知道这事情。
3: 西海情歌，
2: 来，西海情歌，只有你会点男生男唱的给他唱而已。
3: 哎，就是要给他唱。
2: 好了，西海情歌。
1: 你好坏，你好坏，你好坏坏坏坏坏，
3: 你才坏，你才坏，
2: 来，
3: 你更坏。
2: OK。
1: 好，谢谢姐姐，救命啊！好，来，谢谢。
3: 来，稍微看一下好不好？拜托。
1: 什么东西？哦，好好好好好。
2: 有空大家看看。
1: OK， 好，拜拜。来下一首歌曲哦，来准备好哦，来下面。

0: 句话，你讲付出付水，你无后悔。
1: 你把歌名念出来啊？
2: 那付出付水，
1: 付出付水，
2: 绝对不是死啦！查到这真空的，我今仔这早就起床啊！阿婷，
1: 秀，来接客了，来，郑秋姐姐。
3: 我应该要更早按才对。
1: 这首什么
3: 歌的啊？贤妻啊，
2: 贤妻，
3: 这就是阿志啊，他说都会放那个他们的结婚照。
1: 哦，对对对对对，
2: 人家要看，
1: 还有近一点哈。
2: OK 啊，哎，
1: 很轻摇步哈。
2: 哎，对了，
3: 我也会唱啊，对，哎，很熟，熟到
1: 很熟，很熟，
3: 突然会顿了。
1: 对，来，第一首歌，
3: 哎。当你老了，
2: 好，
1: 好 ，OK，
2: 我明仔再请啊，
1: 明仔请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老师准备了，好，继续挂 Q， 来，下面挂歌，
2: 这里过去啊，
1: 别人的厝内是空间可包容，阮的，
2: 别人的性命啦，
1: 哦，别人的宿命是空间可包容，
2: 是不是较好呀？
1: 别人的厝内有宽宽的吊灯，
2: 哎，会使会使，
1: 阮的厝内是找无客兄。别人的囡仔出门有司机在载，我是为着生活，好好好在等。

0: 升起来啦。
1: 啊，你改改天啊，改
0: 天。上升起来啦。你有看到无啦？
1: 八九加七二啦。
0: 八九哈、嗯，八九七二，好来，这边是来邓清哥哥。
2: 一碗面，
0: 一碗面，什么面？阳春面吗？
2: 加卤蛋，
1: 加卤蛋好吃。
0: 现在卤蛋比较贵哦。
2: 要鸭蛋的卤蛋。
0: 好吧，就加一个卤蛋给你，来。

0: 来点一首老歌好无？啊，咱人有唱过无？
1: 好，什么歌？
0: 心中锁。
1: 哦，好。
2: 心中。
0: 无形的阿能那条。
2: 心中锁。
1: 好 ，OK， 无形的阿能。好 ，OK， 好，明天唱哈。
0: 好，
1: 谢谢，感谢你。来，下一首歌曲，来，老师，向你换歌。
2: 这首歌我背顶过三次而已。
1: 嗯，这首歌好听。

0: 来什么什么什么场？
1: 来，给我拍
0: 的。来，金钟妈妈。
1: 请金钟妈妈知道这首吗？
2: 总算等到
0: 了。哦，来，这首什么歌？
2: 红颜。
1: 哎呦，你怎么知道这首？
0: 厉害啦！你今天做哪波菜啊？
1: 答对了。
0: 你居然会？我给你按个赞。
1: 红颜答对了。
0: 答对了。
1: 来。
2: 好，等到了，等到了。
0: 厉害了，
2: 会后。
0: 而且你答对了。
1: 来什么歌？什么歌？嗨，明天唱什么歌？
2: 粉灯哦。
0: 哎，明天唱什么歌？你要
2: 第二次唱蛋你啦。
1: 哦，蛋你啦，蛋
2: 你啦。
0: 好 ，OK， 好来，谢谢马仔哈。
1: OK， 好，
0: 好来下一首歌，
1: 来，进来，来，没关系哈。嗯，我有一首很短，三分多哎。
0: OK， 好，来，
1: 再来一首，
0: 好，继续关键，老师下面换歌。

0: 哎，我这次聪明了耶！
1: 好了，猜了。
0: 雄心。
1: 猜了
0: 谁啊？
1: 这七三八九仙，
0: 八九仙。哦，八九仙嘛哈，八九仙来，这个是梅慧姐姐。
1: 哎，小梅姐。
0: 梅慧姐。哎，
1: 这首歌。
2: 哎，双燕吟。
1: 双燕吟，答对了。
0: 感呀，哎，恭喜你答对了。
1: 来，点一首，明天唱。嗯。哎，点一首。
0: 来。
2: 阿朱良秀，那是我回头来看你阿多拜无？
0: 看阿多拜呢？人是讲阿多拜呢？
1: 最近拢行路无咧徛啦，拢行路上班啦。
2: 用行呀？
1: 哎，我嘿，住较近啦。
2: 你是会晓
1: 啦，会晓啦，那袂晓，这简单。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啦。
2: 啊，你的手，我拍摄给你看啦。
0: 你在行路都卖啦。
1: 好啦，谢谢啦。明天。
0: OK， 好，拜拜，谢谢。来，准备好了，来，请我们来唱歌了，赶快吗？好，来，这么高站了，好，来，咱来看两位听歌。
3: 来，棒球的三秒。

0: 感谢哦，谢谢哦，水星哥。
1: 今天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安排继续关注起来的几个妈妈，你说对没有？那是吴志刚，谢谢几个妈妈。淑梅姐姐、德金哥哥、连登姐姐，还有。

0: 琴姐姐、春菊姐姐、素丽姐、赵明哥、彩虹哥、秦江优、我对象林哥、水清哥哥、锦芳妈妈。
1: 来，常阿姨，常阿姨，礼拜五店没？对你爱不完。

奶茶阿姨看你哦。嘿，你好了吗？你去九龙哥，谢谢妈妈。我亲哥连春姐，阿才哥，你干嘛吗？

台瓜姨、陈爸爸、招慧姐、阿姨、丽玲、三井哥、素琴姐、绿妈妈、玉士姐、傻妞、凤飞姐。

0: 于志杰、英杰龙哥，哎，傻妞，春菊姐、素君姐、山井哥、东哥、郑勇哥，然后咱的逸轩姐，感谢的话先阿丽玲。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追的 KO 段，继续观看雪晴姐姐的收听，毛真好，碎碎，等你啊。

0: 洪大哥、三井哥、阿泽呀、美英姐姐、雅萌姐姐、姐姐姐姐。哎，可是姐姐好久不见了，姐姐妈妈。
1: 要点可以点两首你的
0: 哦，两首我的，
1: 两首
0: 啊，合唱的有没有？
1: 合唱可以啊，就两首三，哦、你可以点到三首。
0: 我的两首，我的两首还三首，
1: 你可以点到三首。
0: 哦，我有三首，
1: 时间差不多了，
0: 三首
1: 分多钟哎。
0: OK， 好，来给你来。
1: 我点我啊，卖点我啊。
0: 哦，是的，嘿，今麦点我啊，点安安的歌曲啊、哦、哈、哦，来点位看我通哦，共数你三十八。
1: 共三。
0: 来哦，接着一起，金雄哥哥。
1: 你好。
0: 金雄哥哥，金雄啊，金雄啊。
1: 来。
0: 有点怕婆爱了，怕婆爱，来，再来接着写，来，雪清姐姐，
1: 你好，
0: 雪清姐姐，
1: 你怕婆，
0: 好，恭喜的怕婆，今麦是点歌时间，点歌时间，来，再来接着写，来，玉英姐姐，玉英姐姐，
2: 玉英
0: 姐，
2: 玉英的孙子，
1: 妈没，好，孙子来点什么？
0: 什么歌？
1: 要点安安会唱
2: 的，我的牵手，
1: 牵手，
0: 好 ，OK， 好，
1: 那个谁的牵手？有两个两版本。你要那个慢歌还是快歌？
0: 我要
2: 慢歌
1: OK
0: 好，好，好，慢的，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跟来接在一起啊，温美姐姐，温美姐姐你好。
3: 你叫姐啊，姐姐，我来讲话。
0: 你想叫我姐姐哦？啊，姐啊，今嘛啊，你等你啦，等你叫伊看回播给你，好。
3: 好，要带伊买物件啊。
0: 好，
1: 你等我。
0: 等你回播给你哦，
1: 我打卡你。
0: 好 ，OK， 谢谢姐姐
1: 啊，
0: 好。来，雅琪姐姐你好，雅琪姐姐。
4: 嘿，你好，
0: 你好。
4: 我最爱听伊，最爱听你唱迄个《龙阿你是死倒去》的。
1: 等一首啊！
0: 等一首好不好？
1: 好，大王美女，
4: 谢谢谢谢。
0: OK， 好，谢谢，
4: 拜拜
0: 拜拜。来，雪清姐姐，大王大王美，不龙啊，东港阿郎，好来，雪清姐姐，雪清姐姐让来，好来来，谢谢。
5: 哎呀，五甲帅哥，唔知有咧看，五甲帅哥你点的鱼啊？

0: 来，莉莉，三井哥，炸弹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到继续访客，是楼星姐姐的所店，没有他们玩的劲，谢谢楼星姐姐。

0: 是梁哥哥，水星哥叫梁哥哥，小梁哥哥，梁哥哥，我金哥哥，连连姐姐。
1: 来，我的歌声里啊，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

0: 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1: 做着人讲，阿你那只少年怎么退休啊？
2: 人讲真的无多，身体怕歹去。
1: 急性胰脏炎就啉就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3: 哇！
1: 影响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稍微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稍微
4: 百倍。
1: 啊，你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4: 控制掉了吼，
1: 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5: 我缺货好久了，
6: 你缺货好久了，
5: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6: 这两个。
5: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6: 啊，很厉害哦。
5: 嘿，妹。
4: 今天我来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啊，这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吼，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肉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吼，这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少有啊，叫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3: 冰冰凉凉的。哦，
4: 因为好食啦。
3: 好喝。很香啊，不是那种的什么草啊，那种的草菜梅，那我也不敢吃。
4: 这真的
3: 它这个味道很香。
4: 我们现在人吼，吃大鱼大肉吃多啊，咱家里，咱北里面吼，很欠少这个纤维质。这里面，咱这杯吃的吼，你整天都没吃青菜水果，你也不用烦恼纤维质不够。每天你放得顺顺顺，放的都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的啦，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即早餐前吼，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即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即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天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日甲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也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天你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济，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个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只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啦，也假啊，都钙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寡即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咱食一寡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寡动物的放内啦，啊，佮有一寡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寡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即个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吃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造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即个咱的即个做与那国岛的即个咱的青汁，哦，即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啊听到即个做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剩104，三酸甘油高清贵，即马剩800，食两年啦，咱即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即个做长命草，长命草还维他命 P 会当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吼，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它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面，可以促进人大脑的健康，你头壳不退化，不阿妈不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到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些问题，你真正过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有几下个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这支产品的厉害的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济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 与那孤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伊的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個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孤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料的，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这样当我这些鱼那，这样我这些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你知？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钙，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

生活当中的缺口，来这维他命 A、B 群、B 1 B 2 B 6 B 十二、维他命 D 三，啊，够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打行龙五，这点孕妇都拢会在吃。所以长命草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吃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的，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食槟榔的哈，啊，日常生活

0: 进到你的心灵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日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种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种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爱有人食，有人食，有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食。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食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只等于存1000块呢，哦，一包嘛等于存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嫁人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食好甲我斗相陪，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让你炸6盒倒等于3000块，只存500块尔。这在日本你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500块，一摆早都转去。食若好，甲我斗小补；食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9，30组就好。食食我的，食食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之王，0800-00919，7盒3000啦，7盒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哎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啊，剩一下，7盒3000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1: 你
0: 收哦，要长命草哦。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日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哈。金娟，你好，金娟，
2: 好，谢
0: 谢
2: 你。
0: 金娟，哎，庄太太，哎，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哈，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2: 下
0: 一季的青枝哦，哎，买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3: 有，
0: 齐，嘉莹来，
3: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3: 哎，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3: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3: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很厉害哦，
3: 很美。
0: 谢谢啦。
3: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姐。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免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免烦恼啊。阿伯给你降完6亿啊，医生都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2: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梅子中等我姐来，你有3线还是下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2: 喂，
0: 哎，梅子中，
4: 哎，
0: 等我姐来，哪个细爽还是下？你有4线来，哎，准给你啊，你有，
4: 哎，
0: 梅子中长命草哦，
2: 谢
0: 谢，哦，等我姐来，你有15线，你有15线来，哎，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5: 哎，我一组，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枝诶？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我拢咧卖青枝。一年几千亿个人咧食青枝，加开伫个青枝诶钱。但我甲你讲，即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着诶。咱食咱这一包等于人食27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27盒，所以你食我诶食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诶，食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诶啦。还有这丽娇，诶，英娇姐你好。哎，嘉莹你好，
6: 要第几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今日一天吃一包，透早起来就使吃哈，空腹就使吃哈。来，叔啊，你好，叔啊。 好，一早等我一下，空白就会使食。你现在咱国吹国歌，你若无用冰的，你咱国吹国歌，连牙周病都甲你顾起来哈。来，你好，小珍姐，你好。
2: 来，你好。
0: 哎，嘉莹，来一撮啥面啥哦？哦，来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

0: 健康长岁寿，长岁寿唔是介搞，但是健康足厉害。啊，若会当健康佮长岁寿，你着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佮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大便逐天拢顺顺顺啊。来，你有爱之姐，你有爱之姐。
1: 嘿，康
0: 爸，嘿，好，等我一下，感谢你来，六十九七十拢接一下，六九七十来，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六先甲接一下，喂，你好，你好，要一组，嘿，好，等我一下，来二十五先甲接一下，喂，你好，我甲你好，要一组，
1: 有
0: 好，等我一下，来我甲接一下，来，你好，邱小姐，你好，邱小姐，
1: 你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来，哎，五十一线七十线还袂接，五十一线七十线，来，你好，来，我甲你好，要一组，
2: 好，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二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来，喂，你好，我甲你好，要一组。好，好，来，电话摇，电话摇，来，你好，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系统的连着这个顶卡，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明威大哥，
3: 喂，
0: 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刷一下子啊，七阿毛，七阿三千啊，喂，你好，改，你好，
1: 你
0: 收哦，要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的哈，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这组比你日本买好二十七倍，好二十七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哈。金娟你好，金娟，
1: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哎，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1: 下一季的青汁
0: 哦，哎，买一组。好，蛋我姐，蛋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4: 有，
0: 七，嘉颖来，
4: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4: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4: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一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哦、这两个、
4: 哦，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八点多，我现在只有五点六、五点九。
0: 啊、
4: 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4: 很美，
0: 谢谢啦。
4: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梦婷。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益生片的朋友，你的糖分没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没烦恼啊。阿伯给你降完六亿啊，医生就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1: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梅子中，等我姐来，你有三线还下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1: 喂，
0: 哎，梅子中，
3: 哎，
0: 等我姐来，哪个四线还下，你有四线来，最好几分钟的时间，你思考看麦，考虑看麦，蔬菜水果吃无够的朋友，体内放来毒素伤多，你一天干，你吃西药吃遐多，啊，体内毒素免清掉吗？你糖分拢控制袂好，血色素拢给你七点外，医生拢讲啊，你阿送你的糖分哪里上悬袂使，你若唔惊糖分升高，你无食无紧。你若惊你的糖分升高，这支产品你爱食，逐天甲食，每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血油甲你清甲清气淡淡，腹内甲你清甲清气淡淡，互你腹内袂生烂三八，互你的体内啊会当循环好、健康好。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哈，最后这三十秒时间，认真思考，认真听哈。来，文良兄你好。文良呀，哎，要一组，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五十二线，甲下姐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1: 喂，
0: 等我姐来啦，二十四线，甲下姐。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5: 小姐，
0: 好，来，等我姐，甲下

谢谢天门仔大哥、贵顺爸爸、炳林大哥、坤林哥、小美阿姨、亮妈妈妈、徐美姐、素爱妈妈、立新姐、春秋妈妈，同时还谢大哥、文慧姐、佩文姐。

谢昆凌哥，谢美牙医孙丑妈妈，胡威同学洪阿姨，谢谢男子秀宇妈妈，廖妈妈妈阿段妈妈彩绘阿姨。

0: 谢谢，感谢大家欢声，感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欢迎自己就看。
2: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
1: 哦，还有大家好，我是邱雨薇小宝，
2: 我是袁绍，这是高伟明奇，
1: 大家早安呐、啊
2: 哦。昨天我们有跟大家提到那个幕后之夜的事情
1: 啊，对吧？
2: 幕后之夜就是那那幕后的同仁自己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啊。
1: 对，
2: 那终于在昨天，哎呦，完美的落幕了，
1: 终于结束了。
2: 虽然说这个桂林当中啊，没有说。哎、欸，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的，我看你要顺利啦，就是其实还是我，因为吉盖喜，我要跟他陪你的主席
1: 啊，对 对，
2: 所以说哦，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表现啊，
1: 没败啊，我觉得也不错、啊啊，大家那个台下都说哇，那个明奇跟陪你真的主持得很好，
2: 其实我干嘛讲有还有很大很大的进。

0: 的空间啊，比如说两个人的配合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最明显的是我感觉到了，就是有当时啊，我心里有想到一件代志，我心里想要讲一句话好啊，但是我发现我的嘴巴没有办法把心里面的那个话哦
1: 讲出来。
0: 把它描述的很完整，或是有点词不达意这样子一种感觉，所以说我其实干嘛讲我等不到口秀哦，心里面其实有一些话想要说，但是在台面上哎没有发挥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经验，
1: 经验，对啊，都是因为
0: 经验不够，所以才会没有办法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精准。
1: 对对，
0: 啊，昨天还有很多这个参赛者就是我们的东叔哦，他们其实。对于昨天这个一整天的这个歌唱，他们其实也尽力的去发挥了，我觉得都有发挥出他们平常练习该有的水准
1: 啊。对啊，我昨天也有去观战，
0: 观战哈，例如跑掉你的马吉，
1: 我有听完了，我干嘛讲哦？我这个位嘛是非常的不保，
0: 如坐针毡的尴尬。
1: 对啊，大家都很会唱的哦，做搞唱的安尼吼，然后这个。大家都是众星云集，我只能这么说。
0: 张
1: 真的是很厉害。
0: 在一位东叔，
1: 在一位
0: 其中导播的同仁就占了，因为这个是我们导播自己发起的，就占了七雷嘛，
1: 七雷。
0: 啊，恁部门有两个，出两个。啊，不过第一名叫恁旁去，
1: 就叫阮旁去。
0: 哎，对啊。我们哥嘿，应该是有经验，而且因为他有参加过咱的红那个红歌手，
1: 而且他本身本身的
0: 真的
1: 声是高唱的，
0: 对，那个声音的细腻度真的就是
1: 高唱。
0: 我觉得他有可以把那个歌的含义啦，有诠释有那个味道，
1: 对对，
0: 有把那个情绪做出来，应该是安尼讲，
1: 嘿呀，
0: 他不是在比唱歌，他是真的有把那个情绪做出来。
1: 对，就阮张吼就是有举办这个咱的内部。争夺赛，内部的这个唱歌比赛啦，
0: 伊是嘛算是半个这个同，算是半同乐会的感觉
1: 啦。对啊，对啊，吼，啊，我们哎播出无吼，哎，这个可能剪完。可能应该预计会应该会上啦，
0: 欸、
1: 我觉得应该是会、
0: 這個。你觉得哦，我是、
1: 欸啊、我觉得水准有到，
0: 就、哦、有机会可以上。
1: 嘿、欸，应该是有。
0: 这边先说有机会啦、啊、如果大家没有看到马麦行李了，就是我们在这边纯聊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1: 跟你过年行李棒，过年他时间可以算棒几天。
0: 对啊，哎、欸，这些同事其实在这个从七月初有萌生这个企划，哦对，啊其实公司也很支持啦。所以讲，我来投给马武，哎、欸，也有下来做这些评审。
1: 哎呀，
0: 对啊，
1: 张评审席，那呢这个农哥，
0: 嘉纯老师，
1: 啊、还有嘉纯，
0: 啊、
1: 还有这个新杰，周新杰，
0: 大概应该脑跨大力红歌手、
1: 欸，对，
0: 应该嘛熟悉。以前是周玉志
1: 啊，周玉志，
0: 后来有改名，
1: 哎呀，改名啊，哦，那现在也是变成这个歌唱老师
0: 喽。跟那呢嘉纯有同一届红歌手，
1: 哎呀，已经慢慢是去了，也是有在教唱哦，吼，歌唱老师。所以吼，这个三个评审其实
0: 大家就专业呗，
1: 没有很毒舌啦。其实都是点到你的这个小缺点哦，就是给你小建议啦。
0: 又不是什么专，我们又没有受过什么太专业的训
1: 练。对，我们不是什么专门唱歌比赛，
0: 打开东西素人啊。其实素人，其实素人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你就要。面对这个摄影机，其实已经蛮不容易了。
1: 我看大家也是真紧张
0: 啊，对啊，
1: 声要收的，要收的，烧声的，烧声。
0: 因为
1: 基本上都是会啦。
0: 因为基本上你要参加这种电视台歌唱比赛，你前面可能要经过几次的外场那种的外靠班的，因为外靠班的。第一个没有那么多摄影机嘛，可能只有一机在记录而已。然后你请那些评审，你手刷了哦，你就直接落
1: 台，
0: 你嘛未去采访你，
1: 对
0: 啊，嘛未跟你讲什么话，所以你只要好把这个歌好好唱，好好写就好。啊，其实台下的人你也不认识，啊，不过这落电视的就无同哦，哦，这个是你。那个心理压力就不一样，
1: 无啥共款。
0: 对啊，因为你首先你要面对到的是，我立刻领爱恭喜郭耀威哦，你可能要说一些话，然后要面对评审的这个指点，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摄影机也在看，所以那个感觉就会台风上，你就会显得比较没有那么自在。
1: 对呀吼，准备报名不？来明年有哦，明年有机会哦，这个情歌歌唱大赛
0: 哈。哎呦，对对
1: 对，大家哈想要来我们这个舞台哈，百万舞台。哦，来演唱的哈，然后摄影机专门摄影师帮你安尼啊，给你录起来安尼，哦，请卡电话来报名哈，我们现在还有名额可以报名。 现在还有缺，嘿，你若是要招人来比赛，哎，双人哦，还两个人哦，吼，招另外一个，然后来这个合唱，嗯、哦，我们这个是情歌合唱大赛，
0: 对对
1: 对，哦，来合唱吼，所以你这个选麦子，还是讲吼，你的这个到底呢，还是讲那个，还是那那这个看秀诶，哦，这回来这个报名。哦、我们的这个情歌歌唱大
0: 赛，让您这个唱这个情合唱情歌，愈唱这个感情愈好。
1: 对对，
0: 因为在练习过程当中，可能会争执，会玩计说，啊，你这边哪会唱卡呢？你这边哪会无，哪会无这么好势？啊，你这边合音是合掉，
1: 考验大家的默契的啦。
0: 就是会，对啦，就是因为歌唱这个事情，哎，再重新让你们再互相认识，再重新让你们哎两个人之间哎就是培养一下感情。
1: 对啊，对啊，哦，对吼，想要报名的吼来。卡在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吼，我们找黄小姐来报名啊，哦、嗯，讲吼要参加这个合唱比赛，哦，这样我们就有，我们就会发这个资料给你，哦，分资料给你啊，那个这个这家了解安尼啊，哦，所以我们昨天的这个。幕后之夜，
0: 幕后之夜
1: 圆满成功，
0: 算是关关关啊，因为在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不错的回忆，因为毕竟是初次登舞台，
1: 对对对，
0: 让大家满满的这个歌唱的回忆。哎呀哎
1: 呀，我觉得昨天的氛围很棒哎，就是大家哈都是哇，同事要上场哦，大家要喊加油啊，哦怎样的啊，哦。哎、欸，这个你去外面比赛真的是很难有这个很难有这个情况、哦，
0: 对
1: 啦，
0: 对啦，挂丢的不要鸟，
1: 除非你有耍那个那个
0: 加油团的、啊、哦，像像那玉线歌舞当下去挂丢啊，哦，因查某囝
1: 啊，他女儿帮他加油，
0: 哦，就是他最最那个最最忠实的粉丝啊，嗯，
1: 对对对，哦，
0: 那爸爸加油，爸爸
1: 加油呢，哇、哦，所以昨天我们这样比赛、啊，其实大家都是大家的加油团哎，哦，每个人上场都是哇。加油啊！然后画 U 啊，然后大家喊得很开心。哎然后就是、哦、昨天比赛就是这样子比完了哦，我觉得真的是哎、欸，主持人的地哎、欸、这个地位真的是不保了。可能你刚我可能个买起来啊，有机会的话哦，也是有可能会上来的啦。然、哦、后对啊，所以说。哎，这个我们还是要认真一点。
0: 其实平常时我们也是，我们之前也是，我也是从幕后。
1: 对呀、啊，哎呀、啊，大家都是从那个幕后上来，啊、这个胆胆这带带秀吼，来唱歌吼，大家听啊，你、嗯、吼，所以吼，我们还是来大家继续努力啊，
0: 继续努力啊，继续唱
1: 哦，继续努那个
0: 努力，
1: 怕病就去啊，然后所以就
0: 怕病，
1: 哎、嗯、呀、啊，就请来爸爸妈妈这个多多加油支持了，哎、嗯，给要加油啦，你然后好，那昨天就是这样啊，然后比。在时阵嘞吼，哎，每一个人都去做紧张的吼，我拢去甲问哦，我讲是不是很紧张？做对嘞，紧张个做想要吐了呢。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哎，你了解我的心情啊，了解我们比赛的心情啊，吼，就是真的是吼，上台前吼，有够紧张的。
0: 第一摆拢惊惊啦，
1: 惊惊嘞，
0: 哦，手
1: 老手干啦，吼，啊，做咧喘啦，吼，是吼，老唱那个。变唱歌呢，大家拢会足紧张的呢吼。其实上台真的是有一个压力啦吼，有些压力吼。
0: 就是第一次、嗯、第一摆你这件代志无做过，
1: 对啊，
0: 就比较怕 啊。但是多上台几次，那个就不一样，
1: 真的真的会改很
0: 多。因为像我进行去外靠比唱歌嘛是啊，嗯，就是一直到现在啊，其实讲在这边唱歌跟外面比赛又不太一样。在外面我自己看那个回放，我就我。自己去回听我自己唱的、嗯、就是那个音准就不像你要准啊，
1: 对对 对, 對啊，就会跑掉，
0: 就会受到那个环境、欸、环境的。
1: 你家可能是八十分，可能去外靠比赛，可能剩五十分呢。
0: 对啊，
1: 对啊，你也是剩五十分、
0: 啊。所以真的要身经百战的、嗯，也不是说什么哎、欸、一次受挫，然后你就此哎止步，你就会想说啊，不然我卖币后。这个如果今天你这件代志是你想要做的，然后你就持续的做啊，给他做个十摆、二十摆、三十摆。哦，你就会慢慢啊，你就会越来越顺啊，哎、欸，越来越上手。
1: 对，嗯、而且今吼越来越袂紧张，
0: 哎
1: 呀，歌就会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听。嗯，所以爱唱歌的吼，常那个有机会就常常上台。
0: 啊、失败为成功之母，
1: 去感受那个舞台的那个尴尬吼，哎、嗯欸，你就会越来越习惯，越来越习惯。人讲吼，过去唱阿麦啦，我足惊，哦，去哩我就会开始喘吼，喘对头喘到尾安尼吼，你一定要去吼，你就是要上。去练习吼，这圣喜节练了练习的机会，练习的机会啦，哎呀、啊，就是哎、欸、那个久了之后吼，你得没看人家耍，真的哦，就是几次之后你就 就跟他说啊，这跟他弯刀照卡赶快，哦，都没错啊。

0: 很幸运，即个小朋友从细汉就培养这样子的舞台经验。对，像我以前咧教吉他，我有带一个一个妹妹啊，差不多小六国一。嘿，哦，她第一拜哦，我们这个乐器行要办这个成果发表，我就发现讲，哎，这个囡仔，我说你妹妹，你等一下上台你会紧张吗？他就说，哎，还好，因为他其实已经身经百战了，他其实已经有参加过各种的，比如说英语朗读比赛、英语演讲，或者是说，各种的比赛，所以他就算，他今天换拿吉他上台，因为他也有会弹钢琴，他就那个台风就很稳健，对呀，所以说就是多上台，如果你今天想要，在这个舞台发光发热，那你就是。面对一下这个舞台，你就是前面几次可能也较紧张，那后来就会越来越好。
1: 对啊，越来越顺啊，然后所以说有机会就多多上台，然后给干妈就来唱歌一下吼，安尼吼，哎，较袂紧张，人家叫你起立就较袂紧张啊，吼。后来，分享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个趣事之后呢，未来公节 Tiki， 然后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了吼，哇，这个秋天来了吼。因为这个月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啦，哦，鬼节起准的，现在中秋节哈，大家要放中秋连假哈，连耍这个有四天的假期哈，从25，不知道28大家有没有放假哈？因为28现在是红色的，
0: 对，
1: 螃蟹。
0: 他说是
1: 25、26、27、28
0: 诞辰纪念日，
1: 25就是我们教师节呀，
0: 老师节
1: 哈，这个25、26、27、28可能是连假啦。
0: 啊，以前的教师节跟他无放假，今嘛跟他有开始有。上国际，
1: 可能是有机会，有机会连续四天的连假哦，所以大家可以让安排一下，会不会都有去投？哪里去玩？对啊，而且最近天气嘛，已经开始渐渐的稍微回稳了吼，较无落雨落干呢吼，有没晒高原呢吼？但是吼，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了吼，就是这个降温的部分呐，吼。这个气象局有说吼，第一波的东北季风要在这个礼拜三准备要降临那里台湾，然后这波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一点点哦，所以说整体降温呢，这个是有限呐。哦，那个这个如果说吼，这个平地哦，它北的所在吼，从晚上到这个清晨有机会可以降到22度左右吼，22度。啊，今嘛咱这个你写时阵差不多嘛是30几度。
0: 今天我感觉有较凉。
1: 有比较凉一点
0: 哈，今天早上，
1: 有比较凉一点哈，这个礼拜三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哦，更加明显哦，所以哈，大概这个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哦，你看你是30几，然后晚上零那个暗时啊，可能有机会会来到这个23、24，甚至有可能会降到22左右哈，这个温差是10几度、10几度的哈，所以人拢讲吼，这个秋天啊。温差是非常的大，大家要这个请衫哦，爱些夸，再稍微注意一下。建议是大家是那个洋葱式穿法，每次都要这个给大家用，请刚刚有洋葱感快，洋葱式就是一件一件呐，
0: 把自己当洋葱了。
1: 来，那可能请带看落时阵疼掉，然后看刮时阵，哇靠，好爱塌一下薄诶，哦薄的这个长袖或者是。衬衫呐、啊，薄外套啦、啊，哈，啊哪个卡广啊，哈，就要再稍微是加厚一点的，哈、yeah. ，看要再穿个防风外套或什么的，啊不，哈，这个东北季风，开始要渐渐的这个靠近我们台湾、啊，然后，所以在这个礼拜二的晚上，可能就会开始慢慢的这个感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开始要这个来我们台湾，哦，那首波第一波，然后今年的第一波。哦，这个东北季风虽然说没有到很强啦，哦，不讲盖强，哦，但是吼、哦、还是会这个让我们这个晚上的温度吼更加低一寡吼。过去呢这个东北季风呢吼、哦、这个可能有会下修到19度以下吼、哦，它是以一个依据啦
0: 吼，雨节标准、
1: 有一个标准啊，下降到19度以下这个才是叫做东北季风，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不会再看这个温度的变化吼、哦，只要这个大陆那边有客那个东北季风过来吼，稍微抓个时间应该就差不多吼，差不多嘛是9月、10月就会开始渐渐的摸天凉暖吼，不会到很热了，没有像那个6、7月那个时候真的是正热吼，今天就热出去吼，大来高晒来高，真的是很热哦，但是秋天的时候立陶嘛是真热哦，也是很烈吼，难道说这个是秋老虎嘛？秋老虎就是那个立陶金多，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个凉风就会开始来，所以说这个季节有可能大家还是有可能会 比较容易感冒嘛，哦，感冒最近感冒嘛是真流行啊，吼，好像没有降温的感觉呢，吼，希望这个感冒吼，流感啊，吼，疫情啊，赶快降温吼，卖在你家这个传染在你家嘴凉啊，因为这个暑假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群聚嘛，啊，或者是囡仔哦在做佚佗，可能就会有这个小感冒跑出来。嗯啊，最近应该是开学一个礼拜了吼，
0: 对，
1: 几礼拜，
0: 开学有
1: 几礼拜两礼拜啊吼，所以吼这个应该是大家应该是已经稳定了啦吼，已经稳定了吼，所以吼这个拜沙开始吼，这个外套可能就要稍微准备了哦吼，那你衣橱里面的薄外套可能就要拿出来先稍微这个准备一下吼，天气要开始变冷。哦，来，咱这个天气的部分来，分享给大家哈，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稍微带大家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九月七日，古历是七月二十五号，乃冲午三十岁、九十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喜神向东南方，财神向正南方，福神向正西方。皆有时候的是竹体、求衣、占卜、纳跳、纳财、栽桥、造种、纳菜、交易、画土、修房。今日无时候的是开井、架马、上挂、起灶、采衣、解毒、画厝、造桑、行船。来，以上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来，冷不空的时间啊，来，

0: 好，来练完武功吼，咱来啉茶了吼，来
1: 饮酒时间，
0: 嘿，来喝开水的时间。好，来练完茶了，咱们点名了吼，等点名时间哦，开在咱的控诉里338，
1: 控3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03，
0: 嘿，来看大家起床阿未吼，这个周末的第二天吼，你们起床了吼，咱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咱的廖妈妈妈，
1: 廖妈妈，
0: 跟咱的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哦，左营的梅珍妈妈，
1: 梅珍的妈妈，
0: 国生大哥，
1: 国生大哥，
0: 还有咱的苏珠妈妈，
1: 苏珠妈妈，
0: 六一五的吴阿姨，老
1: 赞，吴阿姨，
0: 红阿姨，早安，
1: 红阿姨，阿狗，
0: 咱的这个秋儿姐，
1: 秋儿姐，
0: 红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还有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796好朋友，
1: 796好朋友，
0: 阿哥咱的这个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哦，庆隆大哥，
1: 庆隆大哥，
0: 贤美阿姨早安，
1: 贤美阿姨，
0: 哦，台东的慧文姐，昆凌哥早安，
1: 昆凌阿兄，
0: 淑萍姐早安，好，哦，小港的惠美姐，
1: 美美阿姐，
0: 早赞，好，哦，立青姐早安，
1: 立青阿姐，
0: 素爱妈妈，
1: 素爱妈妈，
0: 阿哥咱的这个明真姐早安，
1: 明真阿姐，
0: 好，碧霜妈妈，
1: 碧霜啊妈妈，
0: 还有春愁妈妈，
1: 春愁妈妈，
0: 阿哥男子的秀玉妈妈，
1: 秀慧妈妈。
0: 还有咱的这个燕草的小情节，
1: 秀琴吗？
0: 嘿，秀琴爪子老炸哈，个咱的这个人物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嘿，个秀丹妈妈，
1: 秀丹妈妈，
0: 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哦，大林的素女妈妈。秀露妈妈老大早安哦哈哦，大家都很早起呢吼，今天嘛是真侪人吼，而来要来唱歌了吼，那你有四首歌吼，花坛的郭妈妈有点一首夜总会，
1: 过来是阿南的淑玉妈妈帮你阿白狼，
0: 过来是这个桃园的丽梅姐吼，爱人家对人照，
1: 过来是严哥的红珠妈妈风中无缘分，
0: 来好唱歌叫吼，来四首歌来叫等一下哦，谢谢。

0: 台，谢谢亚松辉。哎，可能暗时也未到哦，该阿别样唱。亚松辉拢是暗时也唱的哈。
1: 所以今麦唱较无遐尼适合，
0: 是较早。哎，谢谢大家，好，无气候的掌声哈，谢谢。
1: 来，继续安排安兰的俗语妈妈狼。要写人这个字很简单的两撇而已，不过要做人实在是很困难的。谢谢天才大哥阿道妈妈、比松妈妈、素爱妈妈、十字妈妈、廖妈妈妈、西米阿姨、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红阿姨、桂花姐、秀芝妈妈、汤盛大哥、子李妈妈、春愁妈妈、罗翠秋菊妈妈、淑玉妈妈、素叶妈妈。人你若要写，只有两撇是

班，到最人是上稀罕。谢谢小林姐、金爱妈妈、昆凌哥、411好朋友邱兰姐、凯辉阿姨。人你若要写，只有两撇是真。

谢谢国生大哥、蔡小姐、丽清姐，谢谢昆凌哥、秋桃妈妈、美女妈妈、明珠妈妈、丽清姐、柠檬麻吉，谢谢丽清姐、花城大哥、雅文妈妈。

熬醉人是上稀罕。谢谢615好朋友水星哥碧霜妈妈，感谢大家的伴声，谢谢大家，谢谢小林姐美娇姐。

奥吉舒瓜克给出蓝白，桃红的丽梅姐，爱林对狼照。谢谢小港的秋莲妈妈，国生大哥，黑文吉。

妈妈玉慧姐，碧霜妈妈赵和大哥大嫂，谢谢国中爸爸妈妈，昆凌哥发成大哥，雅慈妈妈，明网大姐。

爱你俩队长照，谢谢丽梅姐，中心要出得哦。哎，继续安排来红中妈妈来收点杯，红中无烟灰。

还谢谢美玉妈妈、美娇姐、洪阿姨、坤宁哥、水仙哥、碧霜妈妈、前阵的慧理妈妈、哈成大哥、廖妈妈妈，谢谢阿段妈妈。

0: 谢国生大哥、郭妈妈、于慧妈妈、秀瑜妈妈、丽梅姐、美女妈妈、发声大哥、牙齿妈妈、树叶妹妹、布林哥、妙飞姐、发声大哥、阿段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哈，连续四首歌曲后尾。无较无遐了熟，哈，就无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哈。哎、哦，昨天你可能这个活动比较多哦，
2: 可能比较多。
1: 系啊系啊，
2: 太兴奋了。
1: 系啊，吼、哦，嗯，嘛是足因紧张，我蛮足紧张的啊。就是大家要比赛的话
2: 吼，嘿、哦，人咧紧张。
1: 系啊吼，台上咧紧张，台下嘛咧紧张。
2: 皇上不急，急死太监。哦，
1: 真的真的吼、哦嗯，昨天这个比赛哈，真的是非常紧。精彩的、啊、所以你若想要参加比赛要来唱我们的这个

0: 情歌歌唱大赛吼，更加大家宣传一下，今麦较侪人去唱啊吼。情歌歌唱大赛，你若有想要来参加吼，会当敲电咱的服务的专线吼，服务专线吼来找咱的黄小姐来报名吼，看你要找咱的这个到底呢，还是要找牵手的，还是要找咱的这个好朋友吼，好麻吉来唱歌吼，合唱的歌曲吼。哎，不过咱这是情歌合唱哦，
1: 吼，情歌
0: 合唱哦，所以咱是要来参加吼，会当有兴趣的啦吼，会当来咱这个百万舞台吼，来这个唱歌，专业摄影师帮你这个摄影吼，底下吼这个节目上也会来做播出哦，吼，来做播出吼，所以大家吼来去有兴趣的，会当来参加看卖哦吼。后来在这时间吼，礼拜天吼，未来这个学咱的俗语啊吼，咱的这个周圣五帝会吼，今日学咱对一句俗语咧，吼，咱来收看咱的周圣五帝会哦。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周圣五帝会。
4: 啊，规工嫌车无够怕，嫌厝无够大，来嫌菜煮了无好食，来嫌某收歹看。哈、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哈，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咱土佬文化变黄金。
5: 哎呦，我是上巧的大姨啊，大姨啊，
6: 我是上高资的小姨啊。
4: 哦，大姨啊，小姨啊，哈，啊，你捌拄着足够嫌的迄种的无？
5: 哦，有哦，
4: 有哦，
5: 哦，
4: 拢嫌你无好看哟。
5: 无。讲我都水，不是嫌我。
4: 嫌你伤水。
5: 嘿。
4: 啊，你有听你讲啥无啊？
6: 啊，老表，我有听到人咧讲，水食水咸，臭酸食甲生黏，迄是啥物意思啊？
5: 哦。我知啦，迄就是吃不到葡萄，是葡萄酸呐。
4: 吼，我讲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拜托了哈。公告，你把水取得喝怕干哈？这个水啊哈，啊，咱这个教育部建议是会。鸟喙、鸟仔嘴，迄个
5: 鸟仔嘴，
4: 哦，啊，咱当然，咱其实咱习惯上是用迄个嘴巴的嘴，
5: 哈，
4: 啊，这无要紧，咱的尊重啦，哈，啊，慢嘴气，
5: 慢
4: 嘴气嘛，哈，啊，过来这蜜嘴，啊，好头嘴，吼，看人就招呼啦，哦，啊，好嘴到看了物件就做好吃，啊，硬嘴硬舌的纯是，
5: 哎呦，无啦，我是问题比较多，
4: 哎呀，问题问题儿童，
5: 哈，
4: 按这文音嘛，变舌。哦，变是
5: 混沌，
4: 哎，变是对对对，啊啦，白话音熬撑食，
5: 哦，
4: 好啦，好食困，
5: 哦，
4: 哦，那对得起自己良心，好食困对，啊，比如吃得饱睡得好，啊，过来精食，哦，不是清清菜菜，
5: 哎，
4: 哦，挑食，
5: 挑食挑食，
4: 精食，哦，啊，过来迄个探食杂木，
5: 哦，
4: 啊，这就较便宜啦，
5: 哈，
4: 啊，这咸。哦，咸鱼，哦，气咸，哦，大家无气咸，菜脯囡仔猛加咸，哦，啊，唔甘咸，哎呀，你唔甘咸，较客气啦，吼，啊，过来做甲老干红，咸甲老烂啦，吼，啊，这定定都有安
5: 尼，
4: 吃力不讨好，吼，啊，讲我这个草，哦，吐草，你工厂过来吐草，啊，过来草灰粉，煮到桂花，
6: 草灰搭，
4: 草灰粉，哎，草灰搭嘛是，草秧。就很臭屁
5: 哦，
4: 这臭样的呢，好啊，这种诶，迄个坚固的物件啊，更久会变质，叫臭油埃
5: 哦，
4: 有啊，臭油埃，好啊，过来黏啊，黏加黏 T T， 过来黏土
5: 啊，黏土，黏土，
4: 纸黏土一种哈，黏土，黏膜哦，就一个黏膜，反正这
5: 口腔黏膜，
4: 哦，啊过来生黏，
5: 生黏
4: 就是物件发酵。臭酸一堆生黏，啊呢，嘴食嘴咸，臭酸食甲生黏，即句话意思吼，
6: 就是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4: 安尼哦，
6: 嗯，
4: 啊，不然做回来，
3: 俺头领看。
5: 可以啊，你有这个哦。
6: 哎呦，
5: 哎呦，这个哦，五日节糕啊，我想要来包一锅粽。
6: 对啦，像你安尼这么贤惠女性，对不对？你粽子爱家己包嘛，安尼唔靠过年过节的感觉。
5: 哎，我甲你问一下哦，我顶届送给你的粽，你有吃无？当然嘛有啊，我跟你讲，我搁送我迄外国朋友食呢。安尼哦，哎，阿因阿讲安怎哈？我跟你讲，因拢讲哦，超好吃哦。啊，唔过拢甲我讲，搁讲啊啦，讲的迄生菜相关啊。
6: 无袂落，
5: 拜托伊把粽条啊当作生菜咧剥。
6: 我阿伊都毋捌食过粽啊。
5: 哦，啊无你感觉安怎哈？
6: 我是感觉，味伤少，吼啊，迄个无干贝，啊无卵仁，啊无
5: 肉。你是讲煞袂啊哈？哈，给你几分颜色你就开启染坊哦。
6: 是你伫叫我讲的呢。

0: 好啦，啊，无你今年敢有要搁吃？
1: 啊，当然嘛要啊！我哩讲，我闻到人口数足济，所以我要一百粒。
0: 好，迄只真正是人讲的嘛，嘴食嘴咸，迄臭酸食到生黏啦。
1: 我就说，去年肉粽我真正无食到臭酸。
0: 我哩讲，今年哦嘛绝对袂臭酸啦，因为恁祖妈今年袂瘾包予你吃啦。哈。

0: 变变的，你臭生生了，一个在吃吼，啊，这种的心理吼，就是讲吼人格偏差啦吼，明明家己的环境真歹，啊，都爱看吃吉家系做高尚，吼你哈食这哦，哎呦，哈物件你吃都在
1: 咸，
0: 对啊吼，安尼知无？
1: 知，有啊，所以阮老师讲，闲货才是买货人，就是这个意思。
0: 嘿啦，对啦，但是有个人是为了要叫你。卖袂遐贵，他就故意啦。哦，你清楚哇，安尼，哦，哇，这安尼，哦，啊，这安尼，嗯，地点无好了，生无好了，甲你嫌东嫌西啦，吼。啊，当然，徛伫 sales 吼，咱咧卖物件时，你嘛爱好见招拆招嘛，吼。你就知影伊，伊咧讲啊，无安尼啦，我知影啦，你卖过嫌啊啦，你是要继续要算干两个，啊，对好啦，咋讲呢？对，哦，我无这么袂歹啦，对，啊，所以这就是爱。一种心理战哦，安在无？
1: 在。

0: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以上就是咱这个俗语哈，嘴嘴食嘴咸，臭酸食甲生黏安尼啦吼，就是咸东咸西啦。哦，有人客咪叫你食，你讲啊，食这哦，哦，我同事啊都无咧食这，我拢食迄，做一斤吼，做高级的安尼吼，吼，公家呢，家己做高雄安尼吼，哎，有的人真的会这样子呢。
1: 啊，我就无这个问题，我啥物都拢咧食，
0: 啥物拢食，物件来得食。哎，
1: 食物煮熟我都会当食啦，食物有熟，对啦，有熟煮熟就可以吃。
0: 对啊，我们要懂得感恩啊，我觉得有人帮我们准备，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吼，就做好呀吼，佮你啊嫌讲啊，这妈我袂食啦吼，安怎的吼，讲安怎吼，讲我拢食迄间迄个足高级的迄间吼，啊，我拢讲讲咧，家己足有钱啊。
1: 我谁？
0: 对啊，有的人真的会这样子呢
1: 吼。
0: 诶啊，然后人家那个走了之后才哦，全部拢食好完哦，全部饱饱等来吼，安尼敢若枵鬼计死安尼，哎呀，就会这样子吼。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吼，真奇怪，就是会用一些这个有一些恭维啊、话术啦吼，还是一些哦，这个让你这个会心里会不舒服，和你袂爽，袂那个和你干嘛做袂爽？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这样子嘛吼，干嘛要互相计较呢吼？就是那个心机这么重干嘛吼？欸、有什么话就是直接讲、啊、但是有的人个没卡没人直接讲哎呢吼，如果你就是讲的太，比如说比较一针见血吼，
1: 啊，我直接啦，
0: 有人听到吼，干嘛？哎、欸，说者无意，
1: 听者有心，
0: 听者有心哦。哎、欸，今天吼就会这样子吼，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吼，那被恭维时阵，要再三的熟客。
1: 其实大家都在学习啦，学习怎么说话，怎么表达。
0: 说话真的也是很难。嗯，
1: 我当下你认为你在跟他沟通，哎、欸，但是你说的话他未必能听得进去、
0: 欸啊，
1: 所以要说。他听得懂的语言，比如说外国人，你跟他讲中文，他就听不懂吗？啊、，What did you say？
0: 哎，丢啊，吼，对牛弹琴的感觉。
1: 对啊，所以要讲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吼，来一首呢，既然这个周深无地灰吼，来这个介绍给大家这个手艺，然后来继续要来唱歌了吼，三首歌曲哦。
1: 来，真金库的秀莲妈妈，你点的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0: 过来是后里的苏萍姐来说点播《灰哪里去》。
1: 然后过来同的真龙大哥玩本点几首。半爱半醒之间我未练好，先帮你安排机尾炮。你静静大哥冇点过。
0: 好，来三首歌来，继续跟人拍波啊！谢谢。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谢谢慧玲妈妈、金燕妈妈、秋菊妈妈、炳林大哥、昆凌哥、李清杰、玉超妈妈、阿段妈妈。

来跟小的可以捧个心，谢谢大家，谢谢秀莲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谢谢水星哥、锦云妈妈、丽青姐、碧霜妈妈、郭妈妈，谢谢红阿姨、淑萍姐、曾妈妈。

开哪里去？淑萍姐来做电话的歌曲，张妈妈，金华大姐妙飞姐，玉超妈妈，林网大姐碧霜妈妈。

0: 谢谢。开那里机，感谢大家的欢声。昆明哥，贤美阿姨，谢谢郭生大哥，碧霜妈妈，来继续来安排。古北跑，来郑东大哥，给你唱几首歌哦。
1: 来郑东大哥，先帮你安排几首古北跑。谢谢郑东大哥，是的，列中小的天仔大哥，菊妈妈，秋兰姐。谢谢舒平吉，谢谢阿姨亮妈妈妈、秋桃妈妈、春愁妈妈。
2: 粗好涵盖，红甲乌骨头。

0: 的囝嘛着计较。双轮车，双边草，无笑孤枕歹治疗，要行日四界跳，骑着马脚袂当走。红手乌手上街巧，不愿过河守门口，相思好家在军边，真忠真孝，顾条条，无无影，慢慢等候，等你无小心，将你规盘吃了了。
1: 谢谢明珠妈妈，没有费解。

0: 林花妈妈，小林姐，谢谢贤佑，玉华妈妈。
1: 粗汉界，俺家恶骨头。

爱丈夫，白嫁嘛着计较。当地鸡上冰草，无吃孤身歹日了，要行真，四界

条条，步步赢，慢慢等候，等你无小心将你规盘吃了了。世事如棋呀，纷纷扰扰，当局者迷，世事人免不了。怀中求好，嘛不免惊见笑，真正惊袂了，拢自西高招。喂！

0: 谢谢大家。
1: 好，林莎莎修
0: 高歌，修歌较长啦。嗯，对对对，它算是一首这个下象棋的
1: 歌、
0: 啊。其实以前小时候买个爸爸都会下这个象棋，所以对这个全盘的这种算耕耘也是蛮知道他的这个、他的歌词来对。都写到是这个象棋的规则，像是这个贝加迪的哦，象不能过楚河汉界，然后相出侯加迪官兵，哦，这个都是他的家楼级的保守。
1: 我只知道那个竹可以吃帅，
0: 竹可以吃帅，
1: 其他都不知道干嘛。
0: 现在刚怎样？记得一竹一兵啊，哦，这个不管是你是当黑棋或红棋，这个兵啊，你要过这个楚河汉界，才能横向走动。哦，一开始你在自己的地盘只能往前，只能往前突进
1: 、过去之后可以横向走动。
0: 对，到了楚河汉界以后，它的威力就大增了。哦，所以说这就是让耕耘。
1: 所以下棋的学问也是很
0: 多。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五兵五卒，五兵五卒好像。它非常小，而且它的移动非常缓慢，但是它过了楚河汉界，它就很可怕
1: 了。嘿呀嘿呀，来，英雄都是在这个哦下棋的规则，来大家学会了吗？好，来，我们要准备进入那个重要世界段哈。那带矿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哈，咱这个物件哈非常的好吃，好大家吼讲完了哦，都回来回购哈，来这边给小宝面起加油哈，来探金嘛哈，来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子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0: 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越吃越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1: 你
2: 不过来，你老好吃是老好吃，
1: 我吃真好吃。
2: 你捌买过无？
1: 啊，我买几啊杯。
2: 哦，啊好吃无？
1: 好吃，
2: 真正好吃哦，
3: 好吃无？
1: 哦，好吃，足好吃。
2: 够好吃哦。
1: 嘿呀嘿呀嘿呀。
2: 我两个直接爱吃哦。嘿。做一人唔爱吃过人，伊真正当作我咧做手互恁看，真正够好吃。
1: 嘿呀，啊我顶下都阿未看你讲要卖偌济，要迄落咧，啊我讲先甲你见证一下。
4: 我那边来预购香肠哦，现在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去互拢个行吧。啊，所以吼，咱这个等下烟肠是啊，这算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马吼，即马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飞鱼卵，伊嘛卖飞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啊，但是我来讲，恁要买烟肠吼，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伊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伊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也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对几。哦，咱买物件是爱清楚就好，爱甲跟人家甲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一包内底，怎么？你像咱这一包就十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我九条，我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5: 哦，
4: 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有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鲱鱼卵，你啊看内底鲱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麦。哦，你也当
5: 满满的，
4: 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得简单比较，你就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行烟肠吼，都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足好食，所以我等下有都烟肠好食，我用暗即等个性格，吼，这，好咱观众朋友吼，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哦，咱当然行吧的时阵吼，你就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家营到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这有影好食无好食？咱拢唔免烧正啦，烧正吼了亏得哦，烧正佫会脆干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来，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的，你就当来买阮的看卖，哦，买阮的你就知影讲阮的烟肠有偌好食吼。
5: 咱的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的，啊，但是吼你拢总散的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就拄啊油水啊。烧油人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4: 都袂烧甜，袂烧
5: 甜。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4: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做讲
5: 讲一下。干袂行伤久。
4: 袂啦，啊，还好。
5: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4: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或者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5: 吼。吞烂。
4: 好，啊无这阁煎的超会打吼。来，阿先来这条、個，这咱先来试这个
5: 鲱
4: 鱼卵。
5: 好，
4: 来，这鲱鱼卵的烟肠哦，厉害伫个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来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鲱鱼卵了。
5: 啊，高粱买一条。
4: 诶，高粱一条，啊，鲱鱼卵一条。
5: 对，健康的。
4: 啊，剩了我切个包几半吼。
5: 好。
4: 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5: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4: 对啊。
5: 赞哦，香肠盖饭哦。你那波酱爱酱，
4: 我你嚼爽哈，嚼爽快。
5: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4: 啊，我嘛食食这高粱酒哦。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食口感是啥物哈？ 赞无？
5: 有听到啵啵啵无？有听到无？

0: 有没有听到？
1: 啊，未，我爱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0: 咱的烟尘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讲足丢实的，海拔吼有够有力的，你看啥？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拢无配，你单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有够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着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着当煎啊，太舒适，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的高粱嘛够好食啦。
1: 足好食啦，啊
0: 不过真正够好食。
1: 怪人，你着唔认食，无好食物件我卖，我着无你卖用卖，搁要讨人卖，对吧？
0: 你加落了吼，高粱酒的香味。
1: 你看这肥卵啊！哎呀，薄薄叫。
0: 这鸡拢饿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伊黄金比例啊，伊佫袂伤甜，佫袂伤咸，伊肉佫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嫩个呢。
2: 我鲑鱼吼，很嫩啊，薄薄叫。这所以唔食少少。
0: 唔够多薄薄薄，即嘛薄薄薄。
2: 今日定吼九月十五之前，互你收着。哦，当你也较赶紧嘞，我少少只一半组啊，当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嘞，就九月十五去批。很青的海底黄金鲱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阮连强的，大家都学了。咱这吼内底有15%的鲱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到鲱鱼卵的啦。外口可以加放5%尔，咱就放15%，这叫做挑逗味蕾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哦。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咱像小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迄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五八啊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是12点钟以上，一定爱给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到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卵，用这猪肉拢是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后，咱就爱佮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失当啊嘛。所以这物件贵就贵伫咧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观众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岗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头还卖这吼，这肥两个人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佮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袂比你，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袂比你吼。咱平常时啊聚餐呐，啊上礼吼，咱就有礼阿爸爹吼，啊是要拜拜，啊是要咱要烤肉的，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日咱赶快照咱以往的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岗主文老先讲诶，你着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搁卖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烟肠的时阵啊，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来，今仔日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照安那卖呢吼。这1号的啦，1号的就是肥卵的，肥卵的吼，5斤1900块，5斤1900块，今仔日啦吼，5斤1900块，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佫送1斤，6斤1900块。啊，若高粱酒的是5斤1700块，啊，同款送1斤，6斤1700块。啊，你若两项拢要爱，就是3斤3斤。三斤高粱酒的三斤肥卵的，安尼是1800块，来看介绍，看介绍出来来，哦，1900块，1800块，哦，啊1700块，1800块，三种的，1号、2号、3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啊赶紧的，9月15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摇，这个介绍阿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书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阿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予咱观众朋友来预告，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
3: 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栋名哈，先卡先名，0800-009-190800-009-19看要几号的，一号的就是啊，陪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这慧珍。
4: 好，
3: 好，要几号的？
4: 一号的，
3: 一号的，就是拢陪伊两个哦，
4: 吼，
3: 好，等下行好啊，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5: 你好，我
3: 要几号的？
5: 一号，
3: 一号的吼，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6: 嘿，我要一号的，
3: 好，一号的来，57线一号的来，你好来收位啊你好，
7: 好，我要三号，
3: 三号来，三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日子哈，来为你我加油，阿朱哦，
8: 你好加油你好，
3: 嘿，
8: 一号的，
3: 好来一阿朱姐啊。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9: 好，一号的。
3: 一号的来，一号的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10: 哎。
3: 嗯。
10: 我没有一号。
3: 哦，一号的来，六十二转一号的来，你来猜稳啊。
11: 哎。
3: 要几号的？
11: 好嘞，一号。
3: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的？
11: 一号。
3: 啊，一号的小姐来，你要红太太几号的？
12: 哎。
3: 要几号？
12: 一号，一号。
3: 一号的来，六五转一号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要几号的？
13: 我要二号。
3: 二号的来，六十三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要来婉瑜，你要。
14: 我爱三，我爱三号。
3: 三号来，六七转三号来，卡手啊，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我接嘛，真的你要。
15: 我要二号。
3: 二号来，六九转。春香，
16: 哎，
3: 几号的？
16: 我要一号。
3: 一号的来，春香的是邱英娇。
17: 29，
3: 几号的？
17: 29，对。
3: 啊，几号？
17: 对，然后你
16: 我要2号。
3: 2号来，七十转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的？
18: 我要这个3斤。
3: 好，来三号的来，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的？
19: 哎，1号。
3: 来五二转一号的来，蔡家几号的？
20: 1号。
3: 来五三转一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的？
21: 哎，你好。
3: 要几号？
21: 我2号。
3: 2号。来五啊五线二号来，你要彩云来要几号的？
22: 要
3: 一号的来五十六线一号的来，你要婷妹要几号的？五七线的最好食的，来你要玉燕你要要几号的？
23: 一号。
3: 来五啊九线来，未烧食未烧肥啦，淑华你要要几号的？来淑华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24: 我要一号。
3: 啊一号的甲夏姐来六三线，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的？
25: 我要三号。
3: 三号的来六三线三号的来，你要陈婷你要要几号的？陈玲玲，这个丁家人哪口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26: 喂，你好。
3: 要几号的？
26: 一号。
3: 一号的来六五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告的啊！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宝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27: 三号的。
3: 三号的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该做，你中秋就一定食会到。来，梁玉，你好，要几号的？
28: 三号。
3: 三号的来，甲小姐68线，三号的68线。来，亨明，你好，亨明。
28: 好，谢谢。
3: 要几号的？
29: 我三号。
3: 三号的69线，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加因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做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
30: 喂，
3: 嘿，
30: 答应啊。
3: 嘿，要几号？
30: 啊，是三号的啦，三号。
3: 三号的来，三号，阿夏姐来，你要陈玲。
31: 哎，
3: 要几号？
31: 我要一号。
3: 一号来，53线一号，阿夏姐，警分你要要几号？
32: 三号。
3: 三号51线，三号，阿夏姐来，你要来二号，要几号？
33: 小
3: 齐
33: 你好。
3: 一号。52线，一号来，你要请陛下要几号？
33: 好，
3: 阿
33: 拜
3: 谢。哎，志伟你好，志伟要几号？三号的55线，三号来，陛下要几号的？
34: 要三号。
3: 三号的53线，54线来，你要翠英要几号的？
35: 一号。
3: 一号56线，一号的来，你要来，碧云要几号的？
36: 我要三号。
3: 三号来，57号3号来，明星大哥要几号的？
37: 9月15号。
3: 一号58线，一号的来，你要来，冠祥要几号的？
38: 要三号。
3: 三号59线，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丽儿要几号的？丽儿接起来，你要安月霞要几号的？
39: 我三号。
3: 三号甲夏姐62线来，你要来，苏珍要几号的？
40: 我要三号。
3: 三号甲夏姐来，62线来，你要来，梅姨要几号的？
41: 三号。
3: 三号来，3线，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王霞要几号的？
42: 要三号。
3: 三号来，4线甲夏姐来，时间这要到啊，较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就有机会啊。月霞，你要要几号的？
43: 你好，小
44: 齐
43: 你好。
3: 月霞，
44: 一号，
3: 一号，一号，等我一下。你较认真卡啊，9月15号进前收啦，9月15号吼，今仔有订啊，要行嘛，甲你保证会付啦。啊！你若平时啊吼，平时啊冰箱啊放嘞，做菜嘛做方便嘞，真正做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啦！耿新大哥，来大哥，哎、欸，要几号的？
45: 2号。
3: 2号呀，高粱酒的做好食嘞，66线的来。还有这吴太太，要几号的？
46: 3号。
3: 3号吼，来，还有这慧珍。
47: 好，
3: 要几号的？
48: 一号的
3: 就是拢陪伊两个哦，吼、
48: 啊，
3: 好，等下行好啊，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49: 你好，我
3: 要几号的？ 一号哦，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句字哈，用句字哈，家己用哈，来阿娇啊，你好。
0: 嘿，我要一号。
3: 好，一号的来，五十七串一号的来，你要来收位啊，你好。
1: 好，我要三号。
3: 三号来，三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用句字哈，来，为你我加油，阿朱哦。
2: 你好，加油，你好。
3: 哎，
2: 一号的。

0: 来，一来朱姐来，一号的来，哎、欸，这阿杰啊，你好。
1: 好，一号。
0: 一号的来，一号的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2: 喂。嗯。我没有一号。
0: 哦，一号的来，咱二转一号的来，你来猜稳啊。哎、欸。你几号的？
3: 我咧一号。
0: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的？
3: 一号
0: 啊！一号啊！夏姐来，你好，洪太太几号的？哎、欸，要几号？
2: 一号，
0: 一号的来，五线一号的来，你好，来台北的朋友，你好，要几号的？
4: 哎、欸，我要二号。
0: 二号的来，六线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好，来万余，你好。
5: 我爱三，我爱三号。
0: 三号的来，六七线三号的来，卡酒啊，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好。
6: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六九线。
7: 二号
0: 一号。春香。哎、
8: 欸。几号的？我要一号。
0: 一号的来，春春香的是邱英娇。
9: 二九
0: 几号？
10: 二九对不对？
0: 啊几号？
10: 对，然后你
11: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七十转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买几号的？
12: 我要这个三斤。
0: 好来三号的来下姐来，你要今年几号的？
1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顶岗吼，咱这个好家很诚吼，来今嘛吼来是要顶岗做文的吼，电话爱金卡吼，那这个是素琴妈妈。
14: 哎，
15: 素琴妈妈。
14: 阿妹，
15: 安城吼，哦，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吼。
13: 来六十一线吼，来给咱一个加时间的吼，爸爸妈妈吼，咱这吼好加安城吼，咱今嘛吼看你要爱对几种的做下吼，飞鱼卵的六斤的，就是1980吼，啊那那个高粱酒的吼，哎1780块，吼啊那讲要一半的吼，嘛是有吼，一半的是1880块吼，看你要爱对几种的口味吼，咱这吼。安城大家拢讲做好食，尤其是你若中秋节要来行买吼，买当来参考一下吼。
15: 咱这个是陈年妈妈遐吼。
16: 哦，要那个三号。
15: 好，三号好，你等我一下。
16: 因为一下我要现金券可以。
15: 好，可以可以，你等我一下吼。
13: 来，咱这个吼62线吼，来咱这个是孟珍
15: 大姐吼。对。嘿，孟珍姐你好，要订安城吼。
17: 我要三号，
15: 还要三号啊！你跟你约时间，你等我一下哦，哈。好，等我一下哈。
13: 来，咱这个哈，63千嘛，刚刚搞好不急的哈。来，咱这哈，那是讲哈，中秋节哈，月底要收的买档哈，也可以哈。中秋节想要来烤这个好吃的香肠哈，咱这烟尘真的是大家拢哈，拢工作欧肉，做工哈，拢做好食，食起来哈，哎，这个海那个里面有这个飞鱼卵哈，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吃。啊，那讲隔凉酒的哈，有一个这个高粱的这个酒味也非常好吃哈，嘛真好。讲好，那这个是中壁遐吼，
15: 哎、欸欸，大哥，你要订迄个烟枪吼，好，你等我一下，给你约时间哈。好，给你约时间，你等我一下吼。
13: 来，64线吼，64线吼，来这吼烟枪吼，这个有限量的吼，那是讲吼，哎、欸，这个订完的话吼，咱这个哎，迄、欸那个枪箱遐吼，搁爱这个哎、欸，这個、可能吼会客满吼，所以咱今麦先落单吼，先给咱做吼。咱这个是杨大哥吼，
18: 哎、欸，我要一号，
15: 杨、欸、大哥要一号的吼。好，阿金妈，迄个拜四给你收好不好？
18: 好。
15: 哦，礼拜四收哈。
18: 嗯。
15: 好 ，OK， 好，阿、啊、这样就可以了哦，哈。好，谢谢，拜拜哦，哈，拜拜。
13: 好，咱这吼烟枪有限量的哈，那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是要先卡位吼，咱先登记，吼，咱这边吼工厂会先甲咱做，吼，上新鲜的吼，最新鲜的这个香肠，吼，就会刚送到咱厝内底，吼，咱来讲吼中秋节要来烤肉的吼，哎、欸，要来参考一下吼，咱这个。好食烟尘，还即马电话爱当卡吼，咱这个是阿宝妈妈遐吼。
19: 对。
15: 哎，妈妈你好，要订咱的烟尘吼。
19: 对啊。啊，我即马地址是乌溪区的哦。
15: 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13: 那你66线吼来跟咱服务吼，爸爸妈妈哦，这烟尘真的几只好食，真的非常好吃。你若收到话，咱食看卖，你若讲无好食的话，吼，咱电话卡定来不要紧。吼，咱这吼真的是非常的好吃，有那个冷冻期限，咱看看半冬吼可以放半年哦，所以讲要甲爸爸。要跟明奇阿哥要来小宝要跟加油机器吼出一个名吼来0800-9199-0800-9199，谢谢。

来感谢大家丁刚图文刷刚要找出来好不灵丸要找出来小宝好不来控制力3379555 0423379599两百男子的秀语妈妈帮你

好，感谢大家，波先生，谢谢玉超妈妈、慧珍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郭妈妈、丽儿姐、英和的沈愁妈妈、丽梅姐、郭妈妈、红星妈妈、孟珍姐、王阿姨、他们在大哥、锦鱼妈妈。

又炫妈妈德秀小弟素外妈妈阿菊妈妈于贞杰燕莲杰丽娇杰玉珠妈妈温正爸爸美娇杰谢谢昆凌哥玉超妈妈黄阿姨超老妈妈高美妈妈碧双妈妈淑玉妈妈宝月妈妈

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谢谢洪文的合练大姐、潘仔大哥、洪阿姨。来继续安排，我是主角曲《小刚的妙飞姐》《幸福之轮》。谢谢玉兰姐、素仔妈妈、云翔大哥、玉兰姐、依琳妈妈，谢谢洪阿姨，谢谢桂花姐、方玉姐、慧珍姐、淑玉妈妈、丽青姐、高老师、新美阿姨、廖妈妈、

哎，谢谢，感谢大家花香，素位妈妈德修小弟，谢谢玉华姐，慈慈妈妈妙飞姐，玉兰姐，还有佩玲姐，昆凌哥宝元妈妈，秋薇姐，感谢大家哟，来继续来安排，香港秋莲妈妈给你安排这首想说，来花香给小盖出来去哟，谢谢。

谢谢金峰大哥大嫂、李君杰、玉超妈妈、玉华姐、洪阿姨、桂花姐、妙飞姐、玉花妈妈，谢谢秋莲妈妈。

0: 来感谢大家捧场啊，谢谢大家，谢谢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月丽妈妈、丽莎姐、吴芳吉。
1: 来，继续安排，让回忆随风飘，上好让转过的观众朋友哦。

海婷姐、素月妈妈、玉慧姐，谢谢碧霜妈妈、秋桃妈妈、坤宁哥、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谢谢秋薇姐，谢谢秋娥姐。

0: 哎，谢谢，让回忆随风飘，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哦，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

0: 听众哦吼，来咱来当招的吼，平和大哥，你搁咧看电视的话，吼，你的回编是167500哦吼，167500吼，会电话号码嘛是793的吼，793的吼，来来来，平和大哥吼，你搁咧看电视
1: 无？大哥咧七点之前我搁有看
0: 到。哦，真的哦，安尼我是，刚才
1: 七点半以后就，
0: 七点半刚刚无看到呢吼，
1: 对啊，
0: 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哦，咱的平和大哥来，敲电咱的电话哦，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吼，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吼。
1: 来
0: 打上
1: 线，
0: 嘿，打上线来领奖哦，来你要中一个啦吼，那你来这个剩下的我们的十、欸、哦哦，好个仔，大哥够在看嘞吼、哦，喂，大哥哦，
2: 明和大哥你好，大哥听到无 ？Hello， 大哥你出只声嘞吼，喂，哦有啊有啊哦听到哈。
3: 有
2: 好啊，给你塞进去哦，吼，看你会钓什么种哈、啊。好，来来来，来给你塞进去哦。哦，你住东州呢？离阮家隔壁呢，吼。哎哎呀，然后挂掉，
0: 哎、欸，电话也挂掉。
1: 哎、欸，冲冲去，冲、冲。
0: 这样也算了，应该也有算了哈。
1: 好，
0: 哦，再转一次呢，吼。
1: 再转一次，
0: 哦。那个谁几盖呢？
1: 老师，这个要秀出来，
0: 应该
1: 大家都看得到
0: 哈。嘿，应该大家。
1: 那我就再一次了哈。
0: 好，再传一次哦
1: 哈。
0: 啊，你等这个你谁几盖啊？大哥哈，可以大哥无赢啊，好，紧挂掉电话，给他去用画线的对吧？来，
1: 给他用画线在掏
0: 看大哥会中什么奖哦？哦哦，有机会有机会哦，可不可以再一次吧？这个是再
1: 老师，我再一次哈，应该有看到哈。
0: 好，再转一次哦哈。哎，这个公正公开
1: 哈，对，
0: 我们做我们没有做手表，完全没有碰他。
1: 再一次我就
0: 再一次就会不会又再转一次的？我就。哦，来，继续讲咩？哦，再一次，哦，豆林粉哦，豆奶粉，哦，终于定案了哈，来，送豆奶粉给我们明和大哥上好利哦哈，好，谢谢啦哈，来时间的关系，来老师我们帮我们放一下手，金鱼时间的关系，
1: 小宝的好，
0: 不要紧啦，最近牛放好，轮流放好，哎，能给出去也好，轮流让这个多多来做使用，给介绍好，咱再出奖咩啊，哦，来感恩加油支持鼓励哦哈，谢谢大家哈，咱今天不会判哈，哦，自动被搞好，咱的苏静姐跟咱的发哥哈，宝贝，我还有明天见，拜拜。

0: 阿桑，你是安怎啦？哎呦，
1: 咋做啊？有一个少年人啊，去不由走走弄着我啊！
0: 吼、哦，啊是弄了倒位啊？要紧无？
1: 弄着我的胸腔啦！哎呦，
0: 哎呦，哎、欸、阿桑，我看你搁还好啦，你搁还走行来遮？
1: 医生啊，你敢不信？我即马弄你下脚吼，你敢会还好？
0: 无啦，我唔是这意思，我是讲你其他阿个对去弄着无啦？
1: 规身躯拢痛啦吼！
0: 哦，安尼，那无你即马是要看哪一科？
1: 啊，恁这医生那真夭寿着，当然嘛是两科拢爱看。
0: 哦，两科，